0: 不是公主病。
1: 今天是劳动节，很高兴看到大家都来参加劳动。
2: 我和韩露在清洁组，负责打扫卫生。
0: 我和白英在采摘组，要去苹果园吃大苹果。再见，记得给我带大苹果哦。
3: 没问题。
4: 我在清洁组，这么多工具，我该拿哪个呢？
0: 这个篮子看起来好漂亮。
2: 妞妞，这篮子是采摘组的，清洁组负责打扫街道，不用拿篮子。
4: 啊，那应该拿什么？
5: 你不会从来没做过家务吧？
0: 你怎么知道的呀？我可是社牛组的小公主，从来不用做家务。
2: 那今天就是锻炼你的机会了。你就拿这个扫把吧。
0: 晨曦，这个扫把脏了，我帮你拿抹布吧。
2: 没问题。
6: 谁啊？打扰本狼睡觉。
4: 小白狼，太阳都晒屁股了，我要擦窗台了，你去别处玩吧。
6: 我还没睡够呢。
4: 撒糖喽。
6: 疼，回来。
0: 悠悠，我可以和你一起擦窗台吗？
4: 妞妞，你不是在和晨曦、寒露打扫垃圾吗？
0: 但是垃圾实在是太臭太脏了，请让我和你一起擦窗台吧。
4: 好吧，擦窗台可要用力哦。
0: 我跟你一起擦路灯吧。
4: 行，不过你要跟上我的速度才行哦。

0: 要不你和晨曦一起扫地吧，这样就不用反复蹲下和站起来了。
1: 哎，好啊。还是算了，扫地也很累。这
2: 妞妞也太娇气了。
3: 妞妞，你不要在这里碍事了，不如去苹果园找彩虹和白云吧。
0: 哇，寒露好霸气。
1: 你竟然说我碍事，哼，我不干了。
4: 等等，这苹果不累不臭也不脏，而且还有香香的苹果可以吃。
1: 我现在就去苹果园。
2: 有苹果吃，
5: 记得找到灰暗情绪。
2: 哦，苹果！哦，啊，啊，这个苹果被谁咬了一口？啊，还有这个，啊，到底是谁这么贪吃啊？啊，是谁？
1: 摘苹果了，
4: 你来的太及时了，正好我

0: 下不用摘了。
1: 没想到我一下子就摘完了，我真是太棒了。我们快把苹果捡起来吧，你们加油。哎，我太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2: 怎么了？
1: 我的手指受伤了。
2: 妞妞，别担心，只是一个小水泡，擦点药很快就会好的。
1: 我起水泡了，我人生第一次起水泡。
3: 好强的灰蓝情绪！哇，这是娇气的力量！让娇气的灰暗情绪笼罩大地吧！
1: 无疑，又是你，
2: 彩虹，兔兔星方来帮你。
1: 心灵力量觉醒。

0: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去对付威月，白云你去控制射牛果冻怪。
1: 是的。
0: 兔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2: 我来了。
0: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
3: 彩虹，你以为你一个人就可以对付我吗？现在的公主们攻击力也太差劲了。
1: 情绪的控制中摆脱出来。
3: 好，朕可不会让情绪这么容易。
1: 彩虹，兔兔星宝怎么了？
0: 兔兔星宝为了保护我受伤了。
3: 接下来，射牛果冻怪把白云、彩虹，还有他们的星宝。通通消灭！
2: 讨厌一切！
0: 星宝闪耀，彩虹能量，
1: 怎么会这样？因为兔兔星宝昏迷，并且从法杖里出来了，昏迷能量减弱了。
0: 兔兔星宝，快保护休息吧！
3: 看你们这次还怎么逃！

你，但是我同样可以赐予你光明能力。

0: 情绪被战胜，坚强美德升级完毕。站住！
1: 下次你们就没这么好运了。
2: 我不想再等下次了。
3: 刚刚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0: 没关系，不是你的错，是魏月。
4: 妞妞别伤心了，给你吃苹果。
0: 谢谢小妖星宝，自己摘的苹果才更甜。
4: 慢点吃，别噎着了。
3: 对不起，我太久没吃到这么多好吃的了。我醒来就在苹果园，天天吃苹果早就吃腻了。吃饱了，睡了，今天消耗了太多光明能量了。
5: 怎么这么快就睡了？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呢。
0: 好啦，以后再慢慢问吧。让小猴去宝盒里睡吧，这样能量恢复也更快呢。
6: 第五个星宝出现了，这意味着

0: 犀牛大叔的暴脾气。
1: 你在宝格丽总是打呼噜，我根本就睡不着。
2: 明明是你自己在打呼噜，你的呼噜声把自己都吵醒了。
1: 是吗？那你睡觉总是吧唧嘴，
2: 那是因为我梦到了好吃的。
1: 天哪，你睡觉的时候在啃我的脚。
2: 别吵了，我刚睡着就被吵醒了。
3: 要不猴猴到我的宝盒里睡觉好了。
4: 好啦，
5: 你们的困扰我早就想到了。
4: 看这是什么。哇。

0: 试。
1: 这里玩耍和休息就不会觉得拥挤了，新宝们玩得真开心。

0: 好热闹，我们也要加入。
1: 小姐睡着了，我也来放松一下。
2: 彩虹，看来今晚他们不会睡觉了，好像有点失策。
3: 这可是我费了很大力气制造的冰淇淋，一定要卖个好价钱。
4: 好吃的包子，你在哪儿啊？
5: 你应该说的是灰暗能量，你在哪儿啊？我把你变小，可不是让你出来贪吃的。
4: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
0: 香甜的味道是
3: 谁在这里设的路障啊？
0: 冰淇淋，我要一个。
3: 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0: 这个犀牛大叔脾气好暴躁啊。
3: 冰淇淋，
6: 妈妈，我想吃冰淇淋。
3: 好吃的冰淇淋。不，把我的冰淇淋车都弄脏了。
6: 妈妈，太可怕了，我不想吃。
5: 快走快走，
0: 好机会，冰淇淋我来了。
3: 好可爱，但是偷拿我的冰淇淋不行。
0: 我要冰淇淋。你们放心去巡逻吧，
1: 我们会照顾好服装店的。
2: 他们昨晚唱唱跳跳，你也没睡，
7: 太过分了，居然不叫我一起。哼，
8: 好困啊，我先去保和里休息一下。
9: 我们也要休息一下。
7: 这可是我第一次进城，我可要好好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3: 冰淇淋！
7: 哇哦，冰淇淋！
3: 可恶，就是你颠倒我的冰淇淋车了。冰淇淋，
7: 这个犀牛大叔怎么一刻也闲不下来啊？这么快就跑得没影了。
3: 冰淇淋，香甜可口的冰淇淋。哎呀，卖了半天一个冰淇淋都没卖出去，一定是大家被我的样子吓到了，所以只要我戴上这个头套，冰淇淋就肯定能卖出去了。
0: 冰淇淋，我要一个冰淇淋。
3: 好，
1: 我要一个冰淇淋。
7: 我要两个冰淇淋。
1: 你是哪里冒出来的？我要三个。
7: 我要四个，四个巧克力味的。
3: 不要吵，你们都要什么口味的？
1: 我要草莓味的，香草味的，巧克力味的，
7: 还有酸奶味的，鸡蛋味的，
1: 抹茶味的，
7: 榴莲味的，
1: 芒果味的。对对对对对，我都要。
7: 是我先要的。
1: 是我先。
3: 别吵。冰淇淋只有一种口味，还要不要？可恶，竟敢说我的冰淇淋口味单调。
1: 我们没有，我还要。
2: 彤彤，要不算了，白云做的冰淇淋也很好吃。
7: 那我就尝尝白云做的吧。
6: 我也要吃，我最爱吃白云做的东西了。
7: 我们也要。
1: 保护小姐，小姐又要做好吃的了，太让人感动了。
3: 可恶可恶可恶，买了一天一个冰淇淋都没卖出去。可恶。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认真的做生意却一个都卖不出去？
5: 原来在这里。这是暴躁的灰暗能量，让我来帮他变得更加暴躁吧。
1: 快来救人呀，城市里出现了犀牛怪，快来救人呀。
5: 回月
0: 切下来。

0: 看我砸了。
1: 大家一起变身吧，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2: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白云公主威

0: 狂闪耀，莲花弹。新宝门就位、新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威胁新宝闪耀寒冰盾，快飞起来、星宝闪耀，治愈藤蔓缠绕。干得好，白衣。
1: 这样轻易被困住可不行哦。
2: 为什么？为什么卖不掉？我好气啊！
0: 糟糕，他变得更加暴躁了。卖不掉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2: 你说什么？
0: 看看我这件衣服美不美？
2: 有点美。
0: 你能想到其实它一开始是这样的吗？
3: 变化好大。
0: 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热情的态度和平和的心态，只要真心付出了，哪怕人家没有在我这里买衣服，我也会真心的为他们提出建议，因为所有的顾客都会让我店里的服装变得更美。
2: 真的可以吗？
0: 就是现在，
4: 听到

0: 冰淇淋车都弄脏了，但是偷拿我的冰淇淋不行，我冰淇淋只有一种口味，爱要不要？
1: 平和，原来平和就好了。暴躁情绪被战胜，平和美德收集完毕。
2: 好吃，而且是兔兔形状的。
3: 我也要。
2: 我越来越期待你们的成长。
4: 又是他，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把居民变成果冻怪的呢？

0: 起你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找回初心的跑酷冠军。
1: 拿着这个。没事吧？
2: 哎，彩虹，这个女孩就是今天我们欢迎的对象吗？
0: 娜娜可是目前最受欢迎的运动员，虽然是女孩，却连续三届获得了世界跑酷大赛的冠军，是很多女孩心中的偶像哦。
2: 不得不承认，这个女孩挺有实力的，就像我一样，
0: 竟然和韩露一样有实力。啊！娜娜，这是你第一次受邀参加世界跑酷大赛，预祝你勇夺桂冠哦。
3: 其实我参加比赛只是为了挑战自我，而且即使拿到了第一，也只是一时的成绩，并不值得骄傲自满。
0: 好，那就预祝娜娜成功挑战自我，打破极限。这么看来，娜娜挺有意思的，好期待和她见面呢。
2: 是啊，我相信我们几个女孩子肯定能相处得很好呢。
0: 一定的。
4: 我花费这么多精力终于找到了。
3: 你能这么尽心尽力寻找灰暗能量，我很欣慰。
4: 你说啥？我说我找到好吃的了。大战，虽然彩虹说找点朋友需要一些食材，但你这买的未免也太多了吧。只要是彩虹的吩咐，阿战一定200%的完成任务。是，只要是小姐的吩咐，我也会300%的完成。那我400%，我500%。13500，
5: 那我13500。
4: 什么声音？

0: 太感谢你了，你是娜娜。
1: 哇，真的是跑酷冠军娜娜，难怪这么厉害。没想到可以见到连续三届的跑酷冠军娜娜。娜娜不但实力强劲，看来就连人气也和公主们旗鼓相当呢。
2: 娜娜是挺厉害，但还比不上公主吧。
0: 比不上公主？
3: 就是嘛，
0: 不管人气还是实力，娜娜哪里比不上公主了。
4: 娜娜姐姐救了我，娜娜姐姐最棒了。
1: 娜娜小姐，你觉得你和公主们相比谁更厉害呢？
0: 我的荣誉和成绩是实打实打败了所有人获得的，可不是谁都能随便比较的。他们说什么？这是瞧不起公主吗？真够自大。
5: 娜娜，你对大家说的话是瞧不起我们吗？
6: 瞧不起我们吗？
0: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7: 今天是大家第一次见面，聊一些开心的。
8: 我做了新口味的面包，大家试试吧。
5: 娜娜，你看，为了欢迎你，我们可是做了不少准备呢。
0: 谢谢大家的好意，今天是我不对。我不该在公共场合说实话。
5: 什么叫说实话？看来你是真觉得自己最厉害，瞧不起其他人喽？
6: 你太自大了吧！
0: 哼，你们被选中靠的只是运气，打败坏人靠的是星宝，而我可是用实实在在的努力和实力，才有了现在的地位和人气。
6: 你竟敢瞧不起公主！
8: 有点过分了。
7: 娜娜，大家冷静点。
0: 看来这里并不欢迎我。彩虹，我先走了，下次见。
8: 娜娜，
2: 那儿，
0: 娜娜，你不应该瞧不起公主，你得给他们道歉。
2: 就是，快道歉！
8: 公主们可是拯救了大家很多很多次呢。
3: 我觉得公主比你厉害。
2: 对，
0: 说的对。
1: 道歉。
0: 我就是比所有人厉害，他们就是不如我。

0: 就是这样，再自恶心。
1: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2: 鹿公主英勇变身，
3: 梅西公主热烈变身，
4: 白云公主温柔。

0: 闪耀，熔铁寒气，金芒闪耀，精灵光波发射。星宝闪耀，能量星星发射。星宝闪耀，藤蔓发射。娜娜，别担心，我们这就净化你的灰暗情绪。
1: 天真。
0: 娜娜可是跑酷冠军，没那么容易对付的。

0: 你不是这么自大的人，你忘记你的初心了吗？
1: 我的初心，我不记得什么初心，我就是
0: 所以离开的。
2: 有一定效果，

0: 你还记得自己的初心吗？我们不能骄傲和自满，也不要瞧不起任何人，因为每个人都有着其他人没有的优点。就像晨曦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热情，温柔的白云为了保护他人而宁愿自己负伤，寒露拥有不惧强敌越战越勇的勇气。他们都是凭借着这些其他人没有的优点才成为公主的。
1: 其实我参加比赛只是为了挑战自我，而且即使拿到了第一也只是一时的成绩，并不值得骄傲自满。
2: 真是太自大了。
3: 自大情绪被战胜，谦虚美德收集完毕。
2: 对不，
4: 没关系，
5: 不关你的事，而且你也知道错了不是吗？
0: 世界冠军可不是随便哭。
6: 哇，娜娜可是我的好朋友，要安慰也是我来安慰吧。
0: 又是他，他到底想干什么？看来得加紧对他的调查了。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你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统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进来，负责石井军警卫的两名黄旗军回来了，
1: 。石井现在怎么样？
2: 报告太君，我们走的时候他还活着。
1: 是谁袭击了你们？
2: 第九大队。
1: 又是他们。你们回来就告诉我这些没用的东西吧。

0: 是，还有一封信，那个女杂队长八路说，让我当面交给您。
1: 村上，你看这个。
2: 八路，敢跟我们大日本皇军提条件，撕了撕了你！第九大队，他们现在在哪里？
0: 不知道，当时我们是被蒙着逃的。
2: 你们走了多长时间？
0: 大约三个时辰。
2: 三个时辰，感觉是迎着风还是背着风？
3: 迎着风。
2: 迎着风，阁下，三个时辰约六个小时，每个小时行进三公里，也就是18公里。现在正值初春，刮的风都是东南风，也就是说，第九大队就在我们西北方向20公里之内。阁下，我愿意带领一支部队去救出石觉，顺便把第九大队一网打尽。
1: 不要轻敌
2: 土八路，我用正眼看他们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耻辱。
4: 怎么样？
5: 雷都买好了，人还没来。
4: 怎么还没来？我的连环计也没问题啊。
5: 肯定是那个小鬼子石井，根本不值你说的那个价。
4: 你真以为我跟桂井一郎那老兔崽子做买卖呢？我出那个价是诚心恶心他，逼着他来打我。我好把路把他劫了，把他宰了，顺便给刀子回来一个见面礼。哦，
5: 难怪你故意暴露行踪。
4: 一半一半吧。
6: 可不是吗？我带人俩汉奸，我满山的瞎转悠呢，我还不停的给他们扇扇子。我这俩胳膊都快折了都。
5: 看来军师没少给你留私活呀。
4: 我那是好学习。鬼子来了，准备战斗。
5: 跟我走，跟我走。
7: 不要紧张，这里离土八路还有10里路的远。

0: 你们在哪里？
1: 本姑娘这四招怎么样？
0: 你们这是偷袭，不算好汉。
1: 是你臭不要脸的暗算我！告诉你，就你那长得秀的脑袋，跟我玩这种花招，那就是茅房里面点灯笼。
2: 找死！
0: 放开！
1: 回去告诉那个龟井孙子，他要是再敢跟我玩这种花招，我就把石井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啊，顺便说一声，由于你们不讲诚信，我的物价上涨了，步枪加100支，棉花加1车。
0: 你们这是敲诈！
1: 就敲诈了，怎么着？不服就再打一回，服了就乖乖的把我的话。

看来你差点被第九大队的土八路给活埋了。属下失职，甘愿受罚。先跟他们换回实际，再谈你该如何谢罪的问题。嘿，跟土八路打仗，光凭勇敢是不够的。 他们向你求狡猾狡猾的。

0: 一个叫做石井的日本商人被八路军给劫持了，而且索要了大量的军械和棉花。
1: 只不过丢了一个日本商人，小鬼子至于那么兴师动众的吗？这又不是抗战初期。
0: 只能解释为这个叫做石井的商人对鬼子来说很重要。
1: 不过这也只不过是我们的推测。
0: 是啊，今天应该是个机会，我应该找龟井一郎主动见个面了。
1: 不好，应该是我们
2: 还没到你出马的时候呢。
1: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将军的时候。
1: 不好。我等你。

0: 是。
1: 哦，这么多的煤和棉花都是你的？
0: 如果您出得起钱，这都是您的。
1: 当年你为什么要离开东安城？
0: 每个商人都会逃离战火的，当然除了做军火生意的。我记得当年我是在你攻城的前一晚走的，据说你差点用大炮把整个东安城都给炸平了。
1: 你很了解皇军？
0: 不，我了解每一个和我做生意的人，这是我的工作习惯。当然我也要了解阁下您，您是我未来合作的生意伙伴。
1: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现在回来呢？
0: 哪儿没有战争，哪儿就有生意做。而且现在的东安城在阁下您的治理下，那是平安的，共荣的。
1: 可你看上去不像做生意的商人。

0: 你倒像一个政客，
1: 我就是一个商人，我只追逐钱，不追逐人，更不追逐所谓的骗人的政治。说得好听一点，我就想游牧民族。

0: 逐草而居，说得难听一点，我就像蚊子，哪儿有血我吸哪儿。
1: 合作愉快。我很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今后你手里的粮食、煤炭、棉花、劳工、皇军都需要。
0: 光荣。
1: 嗯，那我就不送了，再见。
2: 再见，刘部。嗯，
1: 慢走。金哥到哪里去了？
2: 你说的是我那个老同学吗？
1: 是会杀人的同学。
2: 他好像被重庆那边给杀了，我还没来得及去吊唁呢。
1: 钱包好，那你就不怕重庆那边把你也杀了？
2: 怕。
1: 那你还要去吗？
2: 去。我要是那么容易死了，那肯定会吓跑很多要跟皇军合作的人。我做个表率，这也是你愿意见我、跟我合作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也是我挣大钱的机会，所以这个险我一定要冒。
1: 可敬的冒险精神，这批货我马上要。
2: 没问题，不过我不要阁下的军票，也不要汪先生跟蒋先生的钞票，我要的是真金白银。
1: 陈家，下次记得把你夫人带来，尝尝我们的清酒。先生，你夫人的名字是叫林百合，对吗？怎么？难道还有其他的名字吗？
2: 没有，他就叫林百合。
1: 林百合，
3: 东安城被鬼子占领了很多年，国民党军统的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已经撤离了。所以你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
4: 放心吧，首长，我一定会和当地的地下党同志好好配合，虚心向他们学习的。
3: 那我就把指挥部最精干的特务营交给你指挥。啊？
4: 看不上？啊，不不不不不，我觉着我还是留在第九大队吧。
3: 那不是有点屈才了吗？
4: 大兵团作战固然为将帅心仪的舞台，但是和金花他们在一块儿，就像是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这种敌后作战作用也不小。
3: 那我就应该改称西才了啊。那好，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第九大队大队长。
4: 别，首长，这个队长还是金花当比较合适，对第九大队也有稳定性作用。
3: 你现在被他管上了？
4: 关键问题他还是听我的。
3: 那还是你当吧，
4: 但这样不太好。
3: 金葛同志，这可是戴金花同志第二次主动的向组织上提出的。我期待着你加入共产党，可我更期待着你们这对金童玉女捷报频传呢。
4: 首长您放心，这是我参加八路军打的第一仗，只能胜不能败。
3: 好，我静候佳音。

0: China Victory。
1: 走，
2: 这是龟井一郎给您的，他答应了。
3: 答应了？鬼子这么好骗？
2: 您是谁啊？不服您不行。

0: 明天下午三点，雁台山交货，归金一郎。
1: 你小子是挖好了坑让我往里跳是不是？
2: 不敢不敢啊，姑奶奶，我走的时候小鬼子正在凑枪呢，我亲眼看见的。
1: 猴子，带上人去雁台山查一查，
3: 是
1: 山上山下给我查清楚了，一旦发现鬼子，就把这小子绑了给我喂狼。
0: 是，
4: 走。
0: 你们俩跟我来。
5: 是。
6: 哇，就有野猪的味儿。
7: 有野猪走过的地方，应该不会有人。
8: 花儿姐，花儿姐，
7: 公路方向怎么样？
6: 一前一后两条公路都没动静，
7: 不能掉以轻心。在公路离这里十里远的地方安排潜伏哨。
6: 太远了吧？
7: 万一鬼子真的来了，这十里地也够他们跑一趟的。咱们正好撤。
6: 嘿，你看，这过不了多长时间，我估计今夜都比不上你了，是吧？
4: 嘿，他什么时候也得归咱队长管啊！
7: 闭嘴，走。
9: 天亮之前，务必到达距交换地点六公里远的地方隐蔽。
10: 阁下，我们为什么要到六公里远的地方潜伏？
9: 中国人喜欢整数，他们最远的哨位最多到五公里，也就是十里。但是这个距离隔着大山，枪声报警是听不见的，即便跑也要四十分钟。而我们的车轮子，
10: 最多十分钟。
9: 三十分钟不够消灭第九大队吗？
10: 可阁下，为什么当初不许我直接前往攻击他们？
9: 谁都可以想得到的，就失去了突然性。考验战争胜负如此，考验一个人的真伪也是如此。
10: 你是说钱？
9: 出发。
10: 嘿。

0: 今天我回来吃饭啊。
1: 好。
0: 桂姐先生。啊。
2: 早上好，钱桑。
0: 出什么事了？
2: 你好想知道今天要出什么事吗？
0: 机关长跟这么多皇军一大早守在我家门口，是我的棉花出什么问题了？
2: 不是，我想景泉先生帮我押趟货。
0: 你这是搞突然袭击啊？
2: 不方便吗？
0: 如果要出远门的话，我得跟我太太说一声。
2: 不远，一天就可以打来回。
0: 愿意想了？
2: 不，你绝不问问为什么找你押货。
0: 好奇不是个好习惯。告诉太太，我跟龟井先生出去办点事儿，晚上才能回来。今儿天气不错，麻烦告诉太太，没事儿别老待在家里，出去逛逛。包我就不拿了。

0: 我们的一个国民被八路扣押了，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提出的交换条件。八路军真的是穷疯了，狮子大张口，你们也答应了？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买卖是你做的，赚了赔了是你的事儿，我不关心。我只想知道，是不是这东西过去了扔回来了，这事儿就算完了是吧？对。
1: 那如果八路收了东西，不放人怎么办？
0: 他们应该不会。那你是不了解土八路，八路军可都是些泥腿子，他们的脚闸是打打点啊。
2: 这个第九大队不一样。
1: 你们打仗的事儿，别让我这个生意人掺和吧。
2: 正因为你是生意人。 为了避免刺激对方，表示我们的诚意，所以，请你出面参加交换。太危险了。如果这件事情你帮我办成了，我想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进一步。你怕吗？我怕。我说怕，你能不让我去吗？ 小心，
0: 我不会用枪。
2: 会不会没关系，有总比没有好。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万无一失。
0: 记住，绝不能把活着的石井留给八路。
1: 明白。
0: 孙将军，务必保护好钱先生的生命安全。
2: 嘿。

0: 你呢？呀！
1: 看我恢复的怎么样？
0: 好啊！哎，我早就听说你要回来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还赶在金二姐之前呢。啊？
1: 他又怎么了？
0: 哎呀，他呀，抓了一个小鬼子的商人，正跟龟井一郎那老王八蛋换枪换棉花呢，说要给你一大礼。
1: 呵，长本事了他啊！换多少枪啊？
0: 300条枪，5万发子弹，还有2大车新棉花呢。我正准备去前面看看他那……
1: 哎，你等会儿，这么多东西就换一个商人？
0: 对啊，
1: 在哪儿啊？
0: 雁南山啊。

0: 是个猪脑子。
1: 不是金爷，从这儿啊往前突前十里就有咱们的潜伏哨，我也没听说前面有什么动静啊。
0: 鬼子是利用他们机动速度快的优势，陈兵于外诱我合围。大海，你给我听清楚了啊，带着咱们剩下这些兄弟们，拿上手榴弹、炸药、地雷，到雁台山南北这两条公路上给我炸出两个大坑来，然后沿路设下半雷，把所有的雷用完为止。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快把枪扭了，
1: 其他人跟我走。

0: 我确定八路一定会跟你们交换，而不是耍你们，想消灭你们，
1: 不会的，
0: 和你们就二十几个人追，哎，是不是太少了？
1: 这个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了。

0: 二鹏，看清楚，一会儿你们的组在那儿，一旦鬼子玩花样，先把当官的敲掉。
1: 是。

0: 鬼从南边来了，北边呢？
1: 北边没有动静。南边多少人？除了一辆小车和两辆装满货物的马车之外，也就来了二十多个伪军。没跟着尾巴？
0: 没有，哨兵都留在原地了。
1: 就二十多个伪军，也不够把我干掉的呀！难道小鬼子真的铁了心要走亏本买卖？

0: 兄弟，
1: 哎，
0: 刚才是不是有很多车从这条路上过去啊？
1: 是呀，一个屁股冒烟的蹦子，还有四辆大马车，上面堆了很多东西，起码有房梁那么高。
0: 谢谢啊。

0: 专门获得大马车，货真价实啊！
1: 实情，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能来换你啊！
0: 不，我很惊喜。
1: 再高兴，也只不过是咧着大嘴掉几滴眼泪。你怎么冒这么多冷汗呢？我激动。
0: 所以我很紧张。你要不是憋着坏，至于冒这么多汗吗？
2: 说，你到底是不是鬼子的大官儿？我说过，真的不是。
0: 不是，
1: 你一个做买卖的，能拿这么多钱来换你？蒙我呀！
0: 猴子，跟他们说，
1: 这买卖我不做了。
3: 正面的听着，今天这买卖不错，散了。
4: 钱嫂，
5: 长官，言而无信，不是八路军的做派。
0: 哪儿刮来的邪风，吹得尿壶直响。
5: 胆怯了。胆怯者才会用谩骂给自己壮胆儿。
0: 哼！就你们几个臭狗屎，加一块儿都不如我这两把枪里面所有的子弹点名的。告诉他，我是谁？
6: 太极官。
5: 如雷贯耳，久仰大名。但是今天，有些名不至，实不归。
0: 什么贵不贵的？
5: 今天是贵方提出的交易。所有的条件我们全部应允了，可是到了交货时间跟地点，你们说不做了，说到做不到，那不如不说。
0: 别以为把所有的好词贴在尿壶上就能当茶壶使。鬼井一郎呢？
5: 鬼井先生为了避免贵方的猜疑，派我来做交换，以显示他的诚意。石井先生他不是军人，他就是个商人，他不露财，就是想用更少的钱换一条命。跟您说实话吧，就为了这些东西，他们家的房契都抵押给我们洋行了。长官，您高抬贵手吧。

下车。

0: 医生，怎么样？
1: 子弹应该没有伤到心脏，但是由于他失血很严重，现在急需输血。是不是血浆不够了？哎，抽我的医生！
0: 我们没有时间验血和配型了，只有药物献血。
1: 我就是O型血，抽我的吧。
0: 不行，医生，他刚做完大的手术，还抽我们的吗？现在多耽误一分钟。 他离死亡就近了一分钟，没关系，抽我的。抽8百毫升，大不了我昏迷一下嘛。
1: 可能要超过这个数，
0: 那就昏迷2箱。
2: 季先生，
1: 一般的人可是扛不住的呀，万一你出了危险，那可就太不值了。
0: 只要他活了，就值了。

0: 已经抽1000cc 了，可是还不够。脱离危险了吧？还没有脱离危险，那就接着抽啊！我这体内差不多还有3000cc
1: 吧。那好吧，不行一定要说。
0: 我会说的，我要保持清醒。

定要给我醒过来，不然你现在脸白兮兮的真难看。我喜欢你破马张飞张牙舞爪的样子，喜欢你骂人的时候脸像关公一样红的样子。天门阵还没破呢，你一定要醒过来，我给你唱支歌，唱完就醒过来。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当铁案铺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

0: 快点，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换人。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8: 吧？干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0: 就是这样，是钱不豪救了我。
1: 情况确实如此，钱伯豪身上的那一枪是那个女八路打的。
2: 那个女八路戴俊花怎么样了？
1: 女八路被我击中了左胸，这一次就算她有九条命也活不下来了。

0: 你的身份，他们知道了吗？不知道。如果你不说，他们确实不知道。
1: 我绝对没有说呀。
0: 你没有说，为什么那个戴金华突然不交换了？
1: 那恐怕是他们瞎猜的吧。天皇发誓，我绝对没有说，我绝对没有说呀！
0: 快起来吧，我是相信你的，大本营也是充分相信你们这些科研工作者的，只是你的工作和身份关系到圣战的走向，小心为师啊。对了，钱先生在掩护你时开枪射击了吗？
2: 没有。
0: 哦，
2: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出城打猎了。
0: 城里也不见得安全啊。晚安。

0: 终于醒了，你吓死我了。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鬼子。
1: 扎三下眼，表示警示危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示被监视状态。
0: 好，龟井先生特意安排的皇军野战医院，说这里医生的水平高，医院条件好，

0: 我说不回来吧，你偏要回来，偏说这边的钱好赚，利润高。这跟日本人合作，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这回好了，钱没赚到，身上还被子弹穿了个窟窿，看你能不能想得明白。
1: 明白了。
0: 等你好一点啊，咱们就赶紧出院，咱们离开这东安城，我就不信了，重庆咱还赚不着钱了。
1: 嗯，都听你的。
2: 跟这帮狗日的干了！八嘎，这个可恶的钱伯豪居然敢骂我们！
3: 站住！你如果被骗了，还挨了一枪，还差点死了，你会骂人吗？
2: 这骂人和说假话都是人类固有的本性。 是条件反射中的一种。如果他和他妻子林百合今天不骂人，那倒反说明他们在演戏。以前跟我说的一切都是假话。
3: 那对他的监控是不是可以测出了？
2: 不，继续24小时监视。
3: 为什么？
2: 因为还有一种条件反射，不正常。

0: 在我的生命轨迹中，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和你相撞。咱们俩相互骂过、打过、别扭过，你看不上我，我更看不上你。但奇怪的是，始终咱们都没有分开。从一开始撞得头破血流，到现在火星四射，你这个寸骨悍妇，我倒越看越顺眼了，越来越觉得你好看了。
1: 睡个觉都不安生。
0: 睡得怎么样？
1: 你怎么躺在这儿？又想耍流氓？
0: 我想走，医生也不让。
1: 胡扯！快起床，滚！
2: 是我让这位男同志躺在这里的，因为他把他身体里将近三分之一的血输到了你的血管里，他根本走不动了。这位女同志，人家救了你，怎么着你也应该说一句感激的话吧？
0: 哎，没那么邪乎，他也救过我的命，我们俩这算是互相帮助。哎，干嘛呢？别哭，别哭。这伤口万一裂了，你要再需要输血，我可没那么多血给你输了。哎，
1: 你干嘛要这么做呀？
0: 这天门阵还没破呢。

0: 我一个人这事儿可干不了，我得拽着你跟我一块儿干。
1: 让我看看你那只胳膊。
0: 有什么好看的？
1: 让我看看。
0: 不给。
1: 伸过来。

0: 能抢。
1: 穆桂英都能抢得了杨宗保，我为什么不能抢？
0: 霸道，
1: 你才霸道呢！你经过我的允许，就把那么多血灌到我的血管里面，让我身体里面流的都是你的血，今后还分得清你和我吗？
0: 那就不分了。
1: 你还记得我送你去延安的时候那个小河边吗？
2: 刀子，你一定要活着回来，这是最后一次命。
0: 我现在猜得到当时你说的什么。
1: 还用猜呀，这不是明摆着吗？差一个时辰，差一会儿会儿，都不叫一辈子。
0: 那咱们就当一辈子。当一辈子兄弟。
1: 又说
0: 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这个弯我转不过来。
1: 是因为你前妻刘文婷是吗？没关系，我等你转过这个弯来。
0: 谢谢。

0: 走吧。
1: 钱总，你的伤还有没有好利索？再多住几天，养一养。
2: 我在这儿养不了伤，只能养一肚子鸟气。
1: 你走可以，是不是允许我请示一下龟井机关长？
2: 我跟龟井没什么关系了，要请示你请示。白鹤，我们走。
1: 好吧，请。

0: 我们的车呢？这里是军事禁区，我们的车进不来。
1: 千桑，请吧。
2: 请等一下，钱先生，您的枪忘拿了。
1: 这枪是归锦先生的，麻烦你替我还给他吧。
2: 我是不能拿枪的，这违反规定。
1: 孙少先生，这就麻烦您了。
2: 千桑，枪和刀对于一名武士来说如同生命。季馆长既然选择送给了你，就算你不要，也应该亲自还给他，而不是通过别人。不好意思。

0: 这才是真正的条件反射。
1: 杀手逃走了，
0: 废物！
2: 嗨，
0: 你就是这样保护钱先生和百合小姐的吗？
2: 嗨！

0: 千先生，你可以过来吗？没事了，没事了。我不是给你这把枪了吗？你为什么不拿它还击呢？我告诉过你，我不会使枪。
1: 对，上次你是说过的。 所以燕台山的时候，你也没有开枪。
0: 是。可是当
1: 刺客利尼和你太太非常近，要是我，不管会不会，这会先打几枪吓跑刺客再说。你说是吗？
0: 是。
1: 那你到底开枪了还是没有开枪？
0: 我没有开枪。

0: 值了，哎，他应该不能被评为烈士吧？气我是不是？这可是党代表送给我的，
1: 那就让鬼子赔一百块。我才不稀罕呢！你们怎么还不走？部队里的训练一刻都不能耽误啊！金花姐，金先生现在整天跟着端水端尿的，太憋屈了。
2: 要不也让他回去，给我们训练得了呗。
3: 啊，这憋不憋屈，这让你管啊，人家愿意，是吧？你们哪只眼睛看见他给我端屎端尿的了？那都是护士干的，多可爱的女护士！
2: 救死扶伤，尽职尽责啊！少说点话，别早上起来就嚷嚷，多休息。嗯。
3: 护士，哎呀，一个尿盆一份情啊！夏平，
4: 什么的，味儿不味儿啊？快走！
3: 队长，你让我们等你伤好了一块儿回去呗。你们先回去吧，啊，回去还得训练呢，训练任务不完成，谁也别想进城。
5: 咱们要进端城啊！
3: 对啊，丑话说在前头啊，回去我就考试，不及格谁也甭去。
5: 是。
3: 保证完成任务，队长走了。看我干什么？谁让你给我端尿盆的？你以为我愿意干这事？啊，从小到大我也没干过这种活啊。谁叫你病了呢？我这叫救死扶伤，尽职尽责。
2: 一介谁家大老爷们儿，大早清的端着个尿盆来回跑啊，传出去我多丢人呢。丢人吗？别人
5: 会说我不贤惠的。你贤惠吗？看不出来吗？好，那这样，为了你贤惠的好名声，从今天开始这种活我不干了。不行。 你端个尿盆，非得大清早的，光天化日之下，敲锣打鼓，吆喝喧天的端呢，你就不能三更半夜没人的时候干呢？哎哎，
2: 干嘛？
5: 哎，腰酸背痛的，给我揉揉，
2: 我揉，
5: 揉揉。 揉啊！

0: 行了，别揉了，
1: 还没开始呢。
0: 别，不疼了。
1: 不疼了吗？
0: 不疼了，不疼了。我有话要跟你说，我还是跟你说说实景的事儿。

0: 你伤口怎么样了？
1: 啊，没事。
0: 慢点。你坐下，我帮你重新包扎。
1: 我真没事，待会儿去医院弄一下就好了。
0: 坐下。你看，这血都渗出来了，还说没事呢。忍着点啊，可能有点疼。疼吧？
1: 不疼。你就是拿刀戳我，我也不疼。
0: 你是怎么发现桂井一郎是在试探我们？

0: 但是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那个枪手突然开枪，第一枪打在了，
1: 打死一个狗汉奸，放下。
0: 连续三枪，枪枪命中要害，可见这个杀手是带着死命令来的。但问题在于，他要杀的只是来一个关东的司机。
2: 对，有悖常理。而且我听他说了一句话，打死你这个狗汉奸，所以他刺杀的目标是你这个跟鬼子做生意的人，而且从他的那个角度不可能看不见你我。
0: 如果是锄奸队的人误认了，那也有情可原。他打死司机以后并没有走，而是接着朝我们开枪了。

0: 从前三枪看，这个杀手是个顶级的枪手。他在考虑计算过，子弹打碎玻璃，弹道发生改变之后，依旧击中了司机的要害。
1: 可是他后两枪又似乎大失水准。
0: 更失水准的是，你提醒我拿帽子引开他的注意力，借此反击。但是第六颗子弹他根本没有打帽子，依然打的是后座。
1: 所以这样看来，他并不是要打我们，只是逼我们还手。
0: 而且他知道枪打不响，我们打不死他。
1: 对，我当时拿枪对着他的时候，他的六颗子弹已经打完了，而且当时他没有换弹夹，也没有换枪，所以你才大声制止我开枪。
2: 来开枪！
1: 可是当时我已经扣动了扳机，已经上了龟井一郎的当。不好，对不起啊，我差点暴露了你。
0: 文婷，但是你后面的精彩表现救了我们。
1: 可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你拿到枪之后还要连续射击呢？
0: 我们上当了，鬼子在测试我们后备机动枪械。
3: 那怎么办？
0: 你用身体挡着窗户，让我大喊一声，把枪扔在后座，快！
3: 好。

0: 他的连环计，我觉得他当时应该在周围的哪间屋子里偷偷的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借着枪打不响抵赖，那正好就中了他的计了。文婷，我问你，平时你打到抽弹会怎么样？
1: 赶紧拉套筒，退出抽弹。对，这是一个职业军人的习惯，也就是基本的条件反射。
0: 桂井一郎对我们的突然袭击测试，就是测试我们的基本条件反射。你可以逆向思维。如果你不是军人，你惊慌失措，枪打不响，你会怎么样？不想再勾，再不想再勾。是的，是的。所以，你才让我装出可怜兮兮、神经错乱的样子去迷惑桂井一郎。
1: 你也迷惑了我。
0: 怎么呢？
1: 你痛就是我痛，文婷，只要我在你旁边，我绝对不允许这真实的一幕上演。

0: 依我的判断，他肯定是小鬼子那儿的一个大官。
1: 军官不会使用猎枪的。
0: 那你说他是谁？
1: 字儿写的这么漂亮，肯定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果真的是个日本商人，就算是想拿钱来

0: 换命，他也不会到中国人这儿来换棉花，而且委托一个中国人来交换。这样对于日本上层社会的人来讲是一种耻辱。
1: 日本也有穷人嘛。
0: 为一个穷日本商人，龟井一郎出动这么多兵马，不惜血本，你觉得正常吗？
1: 那倒是抽风。
0: 你想一想，龟井一郎现在他是干什么？
1: 你不是说他是竹子机关里面一个大官吗？
0: 叫竹机关，其实就是一个特务机构，兼东安城的警备司令。你如果把龟井一郎的身份和营救石井这件事联系起来，还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1: 石井这小子，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死海计划有关的人吧？
0: 看来你还没病，所以我准备进一趟城去找卢亮。
1: 我也去。
0: 你去干什么？你的病还没好呢，这么虚弱，我背着你进城啊？
1: 行行行，我不去了，我是累赘，你自个儿去吧，自个儿小心着点啊。我回屋休息喽。
0: 洗照片也犯法。嗯，
2: 八哥，你群瞎了眼的猪！啊！
3: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是什么东西？
3: 我们在执行任务，请出示身份证件。执行，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0: 在这干什么呢？
3: 他们是我们抓的几个特务。别动！别
0: 动！驾照表给我看看。
3: 我招供，招供！现在我不想听了，大舅。
4: 关于四海计划，你还不愿意听吗？
3: 别叫！
4: 请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鸭绿的出监队很厉害。
3: 宪兵队安全，把他们带到宪兵队，剩下人继续等于上钩。

先生，您要洗什么样的照片？

0: 别动。
1: 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
0: 应该是担心自己受不了宪兵队的刑罚。
1: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自杀？

0: 石井又难得着，哪个部门的？
1: 商务上。你的眼睛长到屁股上去了吗？证件是石井弘一的，人是假的。这个会说日本话的人会是谁？不管是谁，他们的目的都是奔着死海计划来的。
2: 吴良同志的牺牲是为了保护我，这就要进城了，怎么就不能等到我来救你呢？
3: 其实他完全可以等到组织上的人来救他，没必要选择这种方式。而且我们俩都是单线联系，这样一来，所有跟死海计划有关的信息都不得而知了。
1: 老卢的死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3: 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要选择东安医院这样的地点？
1: 是巧合。
3: 不会，我还记得他临死前在冲我笑。

0: 今天这里一个工等地下岛跳车中的钢架子上自杀了，
1: 真刚烈啊。
0: 我得到一些消息，说工党正在组织破坏鬼子的一个重大计划。
1: 那我们两个可以去帮帮他们呢？
0: 帮工党干活没有这样的先例。
1: 都是傻鬼子，要那么多政治成见干什么呀？
0: 鬼子迟早会杀完的，到时候的政治就是你死我活。
1: 是中国人自己的你死我活吧？
0: 是顺从我们领袖的活。
1: 那共产党呢？
0: 他们是不会顺从的，所以国共之间迟早有一仗，而且是一大仗。
1: 你也会杀共产党吗？
0: 作为领袖的卫士，我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必须站在领袖这边。
1: 如果你枪口对面站着是你的亲人呢？
0: 我的亲人早就被鬼子杀完了。
1: 如果是你的恋人呢？
0: 你知道我会怎么

0: 吃吃那棉花的钱，
1: 好像多了吧？
0: 多了不好吗？
1: 如果我拿了这些不该拿的，那是要倒霉的。
0: 多的那些就算是你舍身救护石井的一些嘉奖吧。
2: 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你笑纳。
1: 其实我吧，不是一个会冒着枪林弹雨救别人的人，只是那个时候正好有一辆车挡住了子弹罢了。
2: 谦虚了。
1: 好吧，那我就收下了，全当是离开东安城的盘缠了。
0: 你为什么要走呢？
1: 得罪了八路，他们的锄奸队是很厉害的。
0: 你看这个可以让你留下来吗？有了这个授权，你的贸发洋行在交通运输、口岸通关、税收销售所带来的好处，一定会让你舍不得离开这里的。
1: 你的条件是，
0: 从今天起，你必须帮着我想办法筹集一切战略物资，

0: 这是第一笔的清单，每个都要花5000。重庆方面控制区的黑市上应有尽有，你的工作就是帮着我从那边搬到这边。凭借你的社会关系做到这一点，我想不难。我保证，
1: 一年之内，你能挣够一辈子的钱。诱惑很大，经不起金钱诱惑的才是真正的商人。我答应。你的夫人不常来洋行打理打理吗？
0: 他不懂，每天穿着熨烫整齐衣服的男人，他背后都有一个很爱他的女人。白鹤小姐上次受惊了，现在恢复的好点了吗？
2: 还在调理。
0: 那你经常两地跑，把白鹤小姐一个人留在家里，肯定不放心。整天跟着你舟车劳顿，她的身体肯定吃不消。 不如这样吧，你让他来放送局播一些新闻，这样一来，他既有一个倾诉的工作，也不会很寂寞，二来安全上也有保障。
2: 你想的真是周到。
0: 我们是朋友，多么大气，
2: 多么大气。

0: 我认为这是一个接近鬼子中枢机构的好机会，我们可以答应。
1: 我不同意。
0: 龟井一郎的请柬已经送到我们手上，你认为我们可以轻易地把他推掉吗？
1: 那也不能去，一旦你的身份被暴露了，那你就完了。文田，你跟龟井一郎有着血海深仇，你敢保证你见的那个畜生，你不一枪崩了他？
0: 我保证，顾全大局。
2: 阁下，我们为什么要求着钱伯豪这个中国的商人？
3: 没办法，他手里有皇局需要的东西。
4: 可是为什么还要送他的老婆到放送局去工作呢？
3: 因为我对他不放心。对了，对那个林百合的调查怎么样了？
1: 帮鬼子不易，你会被当作大汉奸，会遭到万人唾骂，会贱如鼠辈，这对任何人的打击都是崩溃的。
0: 我既然选择回来，选择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报仇，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 文婷，我怕你这种清白最后变成了不清不白，就是死了也是被冤枉的。
0: 只要九泉下的金戈理解我就够了。
1: 有我理解还不够吗？
0: 别这样。
1: 反正我不同意，我就是上报上级，把你撤出东安城，也不许你干这事儿。
0: 伯豪，
5: 这些年由于打仗，很多人证物证都非常难找到了。
4: 钱伯豪曾经上学的那个学校，因为南迁重庆，留下的档案也被一把火烧掉了。

1: 有人纵火？不是，是留校的一个工友，因为值夜班的时候喝了点酒，碰翻了油灯，失的火。人呢？烧死了。
0: 什么时候的事？
1: 2个月以前的事。
0: 不早不晚啊。
1: 警察局、宪兵队都已经勘察过了，结论相同。
2: 军医得到的结论往往都是不可靠的。封锁出城的各个要道，一旦发现钱不好和林百合想出城，
3: 立即缉拿。

0: 我好，为什么不把因为我的原因写清楚呢？这样你就可以脱得心甘些啊！你知道我们的家法很严，处罚近乎于残酷，你受不了。那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背啊，
1: 曼婷。你知道，因为有了你，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如果没有你，那一切都是黑白的。
0: 不好，如果你能让我有机会为妈妈、为荆轲报仇，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就答应你，跟你。
1: 你说什么？
0: 我嫁给你。

0: 青春所折。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7: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8: 妈，失眠好伤身的。
9: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6: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

0: 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睡得好，不烦躁；
2: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3: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精神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5: 妈，失眠好伤身的。
6: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睡得好，不烦躁；
2: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3: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9: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 保养肠道。
7: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启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

0: 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等到了，谢谢你。

我想，恰恰之危的感觉。不，我好，我是真心的。我知道，文婷，我想对你说，如果我们完成了四海计划，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娶你。

0: 快点，快点，
1: 快点，
2: 欢迎回家。哎，这四个字是谁写的？
1: 哎，大海写的。

0: 好学学。你看大海这字写的，你再看看你那字趴了他。
1: 哎，有你这样的吗？一回来就数落人。侯伟，训练的怎么样了？
2: 都挺好的，只有几项不达标。
1: 不达标？不达标还有闲心整这个花花绿绿的？都训练去。哎，
0: 刚才你还说我数了二炮，这会儿你又冲猴子开枪放炮啊？猴子不听他的，今天听我的，全体放假，明天我陪你们练。
1: 好，放假，
0: 必须放假，
1: 不许放假，
0: 必须放假。
3: 你们俩现在到底谁管着谁啊？这以后我们到底听谁的呀？
4: 队长，这个放哪儿？
0: 放在桌子上就行了。
4: 好嘞。
5: 哎，收拾的真不错。
1: 我说过了，等你转过弯来，但不等于我退出。
5: 那我暂借一下这个位置行不行？
1: 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
5: 没有了。但是我想在这个位置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收音机。
1: 收什么机？
5: 它是一种能说话能唱戏的无线电机器。
1: 比我说的还好，比我唱的还好听。摆这个地方那么重要的位置，
5: 关键不是要收听广播，是要接收上级的密电指示。
1: 这么重要？
5: 当然。
1: 早说呀，
5: 真是识大体顾大节。

0: 哦，我知道，你前妻的照片 你有，搁这儿，一块摆上，我不介意。我知道，你前妻长得比我漂亮，
1: 比我有文化，
0: 可是我比她实在。比他更有温度。
2: 静华，
3: 啊！
0: 说这个能说话吗？你让他给我唱个木工音瓜帅，我听听。
2: 你当是耍猴呢？你让他翻个跟头，他就翻个跟头。那得收音机里播什么，你才能听什么？
0: 哪儿那么啰嗦？先打开听听再说。
2: 哎，你别这么拍，很贵的。我来。
0: 有生之则当尽，寸土怎能够让他人？烦恼消愁何足论，我一介能当
4: 白兵。士兵们，八路弟兄们，你们是不是还在为了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
0: 关了关了，
4: 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0: 你是不是觉得这骚娘们的声音特好？

0: 听啊？我让你跑官了，没听见呢？
1: 我听见了。
2: 所谓的主意，吃不饱，穿不暖的，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
1: 我想从鬼子发布的消息当中，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情报。
0: 我呸！这种骚娘们比汉奸还可恨。别让我金晨看见他，我看见他我就把他崩了。
1: 你不能随便杀人，
2: 是不是？
0: 我供水也不行啊！心疼了，
2: 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0: 我警告你啊！进了城，千万别被这骚娘们把骨头给麻酥了。
2: 国军
0: 我魂儿都给勾去了。
2: 八路地，你们是不是还在为所谓的主意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3: 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播放，谢谢您的收听，散优娜拉。

0: 真好，真好！你瞧瞧，我都窒息了。你迷的声音都是可以杀人的，
1: 尤其是最后那篇稿件，您改的真是风采锦绣。
2: 关键时还是有详实的资料，这样才不会言之无物啊。
1: 对，对对对，哎，林小姐，有篇重要的稿子晚上就要播发呀，到我的办公室先。
2: 这么急啊？

0: 冯豪，你怎么来了？
1: 这儿风大，上去吧。
0: 我每天下班可以自己走，你不用每天都来接我。
1: 这样安全些。

0: 哎，对了，博浩，刚才我在杜局长那里改稿子，从鬼子的战略通报里证实了，那天在东安城牺牲的那个叫卢亮的，确实是在组织破坏鬼子一个秘密的重大计划。
1: 还知道其他什么内容吗？
0: 其他的倒是不知道，可是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东安城。
1: 也许这就是四海计划。
0: 那共产党不是比我们领先了吗？

0: 02468716 3450 9274 9713，播报完毕。
1: 完毕，就是完了的意思吧？
2: 就是结束了。
1: 那就不听了。待会儿那个东京扫百合一蹦出来，哪个男人能扛得了这个呀？
2: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呀？这样我会发毛的。
1: 我越来越觉得吧，你不拿枪，拿笔更好看。

0: 那我要是不拿枪，谁打鬼子呀？
1: 我呀，念。
2: 上级命令我们迅速进入东安城，配合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查清并摧毁鬼子的死海计划。
1: 上哪儿查？怎么查？卢亮都牺牲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0: 去找 football。
1: 什么？什么波？
0: 拜仁足球。
1: 足球是个啥球啊？
0: 看了你就知道了。
3: 你来你飞的，
1: 你也没说穿成这鬼样子。
3: 怎么鬼样子呀？我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
3: 比如说
1: 什么
3: 好看？
1: 我平时穿的衣服不好看呀。
3: 平时看着好像没有穿成这个样子好看。哎，多显身材。
1: 你个流氓，我挖了你的狗眼，回去。
3: 哎，是花很多钱租的，就是不穿了也要交钱的。
1: 多少钱啊？
3: 大概30只老母鸡的价格。
1: 你个背色玩意儿，像一上高跟鞋一件旗袍嘛，我不信我拿不下他呀我。
3: 是道路不平。
1: 哎，这就是足球啊。
3: 对，把球踢到那个门里就算赢了。
1: 一大群人围着一个破皮胆子转，傻了。
3: 我倒是觉着你拿着伞不撑起来才叫傻呢，撑向球场的方向。
4: 我平时是球球，我自己来接。嘿，把球还给我。
5: 你没看见你球打到我太太了吗？差点把我们伞都打坏了。
4: 那是两只水鸭子吗？
3: 也叫鸳鸯。
4: 也是一种水鸭子。
3: 什么时候能拿到球吗？
4: 下周一，地点街心公园雕像下。来，把球还给我，快给我。
5: 那你得先赔礼道歉呢。
6: 道歉？
4: No.
7: 球场是文明的。
5: 是，球场和战场一样，没什么对不起，只有输和赢。你们中国人，这个。
3: 看着。
4: 好球！
1: 呵，你可真行啊，这脚能当手使了。
3: 你这么夸人呢？
1: 听不懂啊？
3: 手脚不分的是人吗？
1: 那是牲口。

0: 哎，你少喝点凉水。
1: 老卢也这么说过。
0: 那你还不改？
1: 这不是有被爱护的感觉吗？

0: 哎，你说咱这地下党里边怎么还有这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呢？哎，他是哪国的？
1: 德国。
0: 德国？德国就是那个希拉德那个国家？
1: 你知道的不少呀，不过他不叫希拉德，叫希特勒。
0: 哦，我政治学习学来的。可是这个法西斯德国不是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吗？
1: 德国也有爱护和平反法西斯的人啊，他叫劳尔，

0: 我把这些资料送到资料库。哦，对不起，老二先生，时间已经过了，里面清场了，你请回吧。
1: 对不起，老二先生。这些是特一级的情报资料，那你负责收好。这丢了，遗失了，泄密，跟我无关。你的问题。
0: 八嘎！哎，
2: 老二先生，你请留步。咱们是同盟国家，你不能怀疑我们德国人。如果我们两个小的国家不能团结起来，那咱们怎么能打败一个这么大、这么古老的国家？
3: 嗨，
4: 老二先生说的是，那请您快点吧。请。潜伏的还够深的。
3: 上级动用这么高级的一个间谍，一定是到了万不得已。这也说明这个四海计划非常的重要。嗯，看得出来，这个小鬼子。 对他还挺尊敬的，那这样来，他的情报还是很可信的。
4: 当然。

0: 他来干什么？他过来归还一些档案。这个时候还允许他这么做吗？
1: 我拦他了，可是他硬要进去的。老三，保尔是大半夜请来的德国专家，在这里待了3个多月了，所以有权利进出这些地方。不过，这个人很傲慢。
0: 是吗？

0: 拉尔先生，进球了！拉尔先生，拉尔先生，
1: 拉尔先生出去了，
0: 出去了。走吧，走吧。我们没有足球，要不借劳尔先生的球先玩一会儿吧。
2: 也好啊，那你们等一下啊，

0: 你这哪像是烤白薯啊，简直就一少爷，把手拿出来。你以为你像呀？听着，烤白薯。
1: 别说，你还真像个卖红薯的，干什么像什么呀？要不怎么说你离不开我呢？哎，你觉得洋人还会来吗？
0: 这两天城里风平浪静的，应该不会出事。
1: 你怎么自个儿吃呢？
0: 我饿了。
1: 哎，我不吃。
2: 该来了呀！再过一会儿就是吃饭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发现的。不会真出事儿了吧？让开！让开！让开！位子，滚回小日本去！
3: 是老二，再不动他就真的被鬼子打得动不了了。
4: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救他的可能了。你别过来啊！我不认识你。你别过来！
3: 我跟你没关系。
4: 走。啊！救命！救命！
3: 大哥。
5: 追上来！
6: 是他自己跑出来的，跟我没有关系。

0: 他跟你说了什么？
1: 子弹打穿了他的肺，他说不出话来。
0: 给过你什么东西没有？
1: 你们刚才不都是搜过了吗？没有啊。

0: 你听好，你要老老实实的说实话，这事儿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1: 八哥，
2: 我为他担保，
3: 他是个良民。
1: 钱子，
2: 不好！
1: 钱子，你凭什么为他担保？
2: 为了不让龟井先生难堪，更为了大日本帝国的体面，你什么意思？来，借步说话。
0: 你这朋友怎么杀了坚呢？
1: 不可能。数年前，龟井先生几乎将他们全家都杀了，就剩金羽一个人。如果再杀，就无法体现大日本帝国的光荣了。嗯。
0: 杰斯，朋友，那你先忙。
3: 好，把这附近给我包围，不许放走一个人，给我一个一个的仔细搜查。
0: 这个家伙一定是接头人。
1: 阁下。

0: 劫车的抓到没有？没有，这个家伙先开了枪，估计街头人听到枪响后跑掉了。不过，我已经把四周全部包围了。
1: 发现嫌疑人了吗？
0: 仔细的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

0: 这是谁的？啊，这就是接头人。
1: 这会是军统的人，还是苏联人？
0: 把皇室可以考得这么好的，只有土八路。

0: 你下去吧，等等，东西我替秦大夫当，你们下去休息吧。你去吧，是你自己给我还是我取？
1: 什么东西？啊，要钱吗？你说个数吧。
2: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

0: 你没有这个权利，写，你变了，
1: 写。

0: 要让给你的东西呢？
1: 哦，
0: 给了，突然间抱住我的腿，然后给了我一身血。你看，颜色多好！我告诉你，我这是为。

0: 你留着那个东西，只会给你招灾。我们家招灾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那好，别跟别人说我来过，为你好。
1: 跟您的朋友也不说吗？
2: 谁？
1: 东阳人。

0: 你此前把这个东西放到我的鞋里，我不认识他，这里面一定有鬼子的秘密。对了，留着没准是个活，可是不留，那毕竟是一条命。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了今天不接客吗？
1: 这么好的身手，不像是有病啊。

0: 哎呦，哎呀，我也突然间不舒服，你还是去医院吧。哎，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哎呦，哎，这个应该熟悉吧？这是我娘给文婷的，怎么会在你手里？你先出去把门关上，不要让外人进来。
1: 我是金哥派来的，金哥说了，这里的街坊四邻都认识他，进来不方便。想明白没有？我说大哥，东西你也看见了，金哥的话我也带到了，你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0: 姑娘，你赶紧去医院看病吧，你别耽误了。记住了，最晚7点你必须出来。
1: 我只问你一句话，那个洋人临死之前有没有给过你什么东西？ 或者跟你说过什么话？第一，子弹打穿了他的肺，说不出话来；第二，他一中枪就死了，什么也没给我呀。如果有东西在你那儿，会给你带来麻烦的，一定要藏好了，金哥会亲自来取的。
2: 胶卷已经冲洗好了，
3: 与其他人看过吗？
2: 没有，按照您的吩咐，是我一个人单独冲洗的。嗯。

0: 确了吗？不一定。把刚才穿胶卷那个技术兵调到太平洋战场去。
1: 嘿，
0: 崔少军，这个劳尔最后是死在谁的眼前？
2: 金玉，我检查过这个人，没有发现什么。
0: 是吗？不过我还想再查一遍。
1: 哎，
3: 完了，
4: 宝了，
3: 我没问这个。我是说我哥真的什么都没说吗？
4: 可不吗，一脚丫子踢不出个动静来。无论我怎么问，怎么说好话，他就是不信。我真怀疑他是不是你哥。

0: 俱乐部专家，他耍了我们。
1: 阁下，这些天他一直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没有见过任何人，也没有打过电话，所以我想四海计划还没有被泄出去。
0: 你们以为所有东西都在四海计划就安

0: 我们谁都无法想象他在鬼子刺刀底下是怎么生活的，有多委屈。
1: 我不是诚心的，我就是嘴边没把门的。
0: 可能是我想多了，也许我哥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要不我陪你回家一趟吧，这样你心里边就踏实了。
0: 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我们家周围肯定鬼子有家岗了。

0: 你能给我一个抄家的理由吗？你说好好的一个家，你都搞成这样，你心虚我就能冷静下来吗？
1: 如果你能把我要的东西还给我的话，就不会这样。
0: 你说你在街心公园的时候，已经里三层外三层的都搜过了，这没有啊。

0: 那就打扰了。
1: 您太客气了。
2: 派人守着。
3: 小队。

0: 你这胶卷是什么玩意儿？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现在马上要给上级打一个报告，告诉他们四海计划的情况。嗯。不好，怎么会是汉奸的？我可郑重地提醒你啊，在汉奸这个问题上，不能因为这小子是你的同学。
1: 你就不跟他划清界限了？
2: 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阁下，今晚你可以放心的休息了，因为四海计划确认没有被泄密。
1: 应该是说，这国民党、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那里似乎还没有泄密，但是在共产党那里就不好说了呀。
2: 我说过，这座城市很复杂，水也很深。
1: 我们不能像对待农村一样，给他们来一次大扫荡，将他们一网打尽。全部清扫干净确实不现实，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把共产党这支已经出没到四海计划的手打断。嗯，
2: 已经效尤。
1: 前天抓的那个共产党的地下党负责人招供了吗？
2: 骨头很硬，准备枪决。

0: 准备射击！
1: 皇军，别开枪！命为皇军效犬马自劳。
0: 带走！

1: 村上君，而这个交给放送局，让我们的东京百合播出去。
2: 不行，这个浑水摸鱼。
3: 情况已知，与死海计划相关系的内线潜伏人员已无。如有必要，可以联系国民党军统，潜伏在东安城的间谍。代号浮尘。
4: 浮尘？我们为什么要靠国民党？这摆明了是不信任我们吧？对吧？
3: 各取所长嘛。队长，队长，
5: 进来。
6: 鬼子在城里到处贴告示，说昨天晚上杀了20多个八路军战士，还说都是我们第九大队的。
3: 照着两片水胡说八道！
5: 干什么呀？
6: 听广播。
7: 鬼子的屎盆子都靠我们脑袋上了，你还用行刑听这骚娘们唧唧歪歪的？
5: 那是工作。
4: 最新战报，在英勇神武的大日本皇军的攻击下，号称中共冀中王牌的第九大队主力，近日在东安城外郊被一举歼灭，匪首大队长。 可能流窜到东安城内，皇军关切地提醒广大良民，齐心协力，防匪防共，抓到匪首者，赏黄金50两。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播放，谢谢您的收听，撒由那拉，
3: 拉拉拉拉拉，我打得你拉稀，
6: 你打不烂他，只能把机器砸坏。
5: 这东西什么什么百合，他造你的谣，他说你死了，狗汉奸，你个母狗汉奸！反正我已经死过一回了。看来鬼子杀人这件事是真的，但是他们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蛊惑人心，吓唬老百姓。
8: 敞着大戏过坟地，自己给自己装点呗。没那么简单，咱们现在必须马上向上级报告，通知我们在城里所有的人，全部要缴没蛰伏，一定要看清楚规定银两的底牌再说。
3: 猴子，传我。亲爱的叔叔阿姨们。 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

0: 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 五宝杏仁核桃粉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0: 这轩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

0: 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早晚吃啥好？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保，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4: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
9: 为什么要给

0: 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6: 指甲变黄、增厚、分层掉渣，这是甲癣，俗称灰指甲，是真菌侵犯甲板引起，有传染性，容易在家庭成员中间传播。很多人担心治灰指甲一定要拔甲，规范口服和外用抗真菌药，坚持足够疗程，多数新甲长出后可以完全恢复。
7: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中心万岁！哎呀！
2: 怎么说呢？
3: 全方位，
1: 加油！全组的希望都在你，希望都在你，希望都在你的身上。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富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4: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5: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李露。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首先开启的是女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
2: 好，全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你们。
0: 欢迎各位，第一组是四位女生，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三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王简，来自安徽淮南。
0: 淮南的朋友，好，欢迎你的到来。来，三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杨红艳，我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
2: 好的，那我们一号的小妹妹来做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王文杰，来自安徽合肥。
2: 哦，也是本地的朋友啊。来，二号。
9: 大家好，我叫王继宁，来自河南信阳。
2: 我想问一下啊，你们平时当中有没有喜欢的体育运动？有没有？请举手。有，这位，好的，你说。
9: 哦，平常会健身、瑜伽、做普拉提。哦，
2: 好全面啊。
0: 对，他是比较喜欢运动，对吧？那我这边的这位呢，他是比较幸运了。今天，我听说来自淮南的这位朋友，你报名报了很多年了。
6: 是的。
0: 就是报了有几年了？
6: 三年。
0: 就今年被选上了，什么当时什么心情啊？
6: 很激动。
0: 今天好好要把握这份幸运，好不好？
6: 好的，好的，
2: 好
6: 的。
2: 好，那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个抽冰茶的环节？
0: 对，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不好？最上方。
2: 好，一人拿一瓶啊，来站回原位。
0: 来，三二一，亮瓶底，看一看有没有幸运冰茶。好，没有。那有请各位把这个冰茶放到冰桶里，放到旁边的冰桶里冰镇一下。
2: 好，冰镇一下，待会儿更好喝哦。来，这边请。
0: 有请四位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转盘首先转动起来了，而且我觉得刚刚啊，你这个女生。真的第一组肯定会有一点紧张，因为一上场的时候这个序号都站错了。
2: 没关系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尽量放轻松一点儿，本着来玩的心态啊，说不定闯出更好的成绩。其实今天大家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天气预报报的温度跟前几天比还是非常凉爽的。
0: 对，今天这个天气闯关，我觉得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2: 首先没有特别炙烤。
0: 来观察一下，首先三号选手杨红艳，哦，非常年轻啊，19岁。

0: 这个果不其然啊，哎呀，是几号还这么开心？4号，王姐啊，这一位报了3年的朋友，第一关的第一个平台就落水了，怎么说起来又幸运又心酸呢？好，3号闯得不错啊，姚红艳，来自于安徽合肥。
1: 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所以在我们的赛道上呢，不能太着急啊，选手和选手之间的

0: 水了吗？
1: 对，就是妹妹落水了，但我感觉她好开心哦。来，接下来两位开启我们的第二关。
0: 好，各走一边，各显
1: 身手，
0: 身手
1: 很和谐。哎，
0: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好，恭喜有一位选手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好，来观察一下第三关的情况。

0: 文杰19岁。
1: 来，你要观察一下这个上方的障碍物，要把身体的重心压低。文杰，好好加油啊！19岁的你现在是女生组的

0: 就是有的选手是挪啊，挪向另外一边，
1: 是有的选手是挪，有的选手是转，有的选手是跨，有的选手是钻。但是你现在这个，尤其是女生啊，可能身高优势不是像男生那样有优势，所以这样的方式有点危险。所以待会儿干，他这个我跟你说力量还是蛮强的，但是下一个中间的这个跨度会更大，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思考一下该怎么来过。这中间是一个很好的助力平台，你可以大步跨过去，与此同时快速向下钻，
0: 比较标准的同时也是省时省力。好的妹妹，
1: 对啦，
0: 厉害厉害，
1: 找到方法了，恭喜恭喜我们的一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
0: 好，来，有首歌送给他，你就是我的唯一，唯一的这一组的女生，加油，
1: 好好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小恋，十九岁的
1: 左，就是吗？左。哎呀！
2: 唯一的选手落水了。好，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欢迎各位，
0: 这边请，七八那边请。好的，来，那我从我这边开始好不好？来，妹妹到你了，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柳无力，来自安徽宿州。
0: 哦，好开心啊。嗯，是谁给你报的名啊？
3: 我自己。
0: 自己报的名，是不是特别有信心？

0: 没有，
1: 没有信心，是因为第一组全部都落水了吗？有点影响你的心情，是不是？
0: 还好，
1: 还好啊。
2: 他没有信心，但是他有勇气，而且我觉得他目前的状态不错。你看他一直在笑嘛。
1: 是的，我们希望这个你的勇气战胜压力，好不好？加油！来，六号，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王秋玉，我们俩都是安徽宿州人。
1: 哦，安徽宿州的朋友，他说的有句话特别好，他说来我们向您祝是原安徽人的梦想，是不是？
0: 我们每个安徽人都很想上这个舞台来试一试。
1: 哇，为这句话来我们鼓鼓掌啊！
2: 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啊！
2: 希望你今天梦想成真啊！好，来认识一下我们这边的七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武威汪九汪雨瑞。
2: 你有点紧张，雨瑞啊、哦，这个稍微聊一聊，这是怎么想着来参加我们比赛的？
3: 拿冰箱。
2: 拿冰箱，你虽然紧张，但是你非常的这个有梦想，所以今天我们就高台相见，顶峰相见，好不好？
3: 加油！
2: 来，八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武威的汪雨竹，今年23岁。哎，
2: 通过你的表达呢，我觉得你应该不紧张。
4: 其实也很紧张。
2: 啊、那怎么面对这条赛道呢？
4: 努力努力中吧。
1: 啊，我也想个口号啊。我叫不紧张，来拿大冰箱。
2: 好的，没问题。那当然呢，四位女生今天非常的幸运，因为刚刚第一组没有抽到专属冰茶赛道，所以接下来四位其中一定有一位可以抽到。来，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1: 好，来啊，看谁能抽中，在我们这边呢。来，三二一，这边。在我们这边呢。
2: 好，恭喜恭喜，你看他笑。
1: 好，请上转盘。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现在来到第二组女生的比拼时刻了。目前来看呢，四位女生虽然有点紧张，但是呢，还是比较乐观的。

0: 些女生啊，发挥的不是特别的出色啊，没有人能够登顶，所以第二组的女生是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点受到影响，没关系的啊。
1: 像我们有一位幸运的朋友啊，抽到了冰茶专属赛道啊。哎，目前场上第一关特别和谐，因为四位女生啊，她们有三位目前已经选择了三条赛道。
0: 我的赛道我做主啊，选择自己喜欢的赛道进行挑战。好，三位并驾齐驱啊，互不干扰。
1: 好的，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三条赛道上的选手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向前，目前保持领先的是最左边的赛道
0: 六号啊，我们的
1: 王秋玉。好的，恭喜六号率先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0: 好，稍等一下啊，来稳住稳住，五号刘丽就差一个冰茶了。
1: 好，恭喜五号和六号汇合，我们稍作等待。
0: 好，我们这一组的女生，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可以上了。
0: 好的，我们提醒八号选手啊，落点稍微轻一点。好，这波，哎呀，
1: 不错，选择的是青蛙跳的方式，很轻松。
0: 不要跳偏啊，不要跳偏。哎呀，
1: 这个跳的力度不够啊。但他自己很开心。
0: 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顾彩也要避开。

0: 头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好的，来步子迈大一点，手跟上，起身。
1: 六号不错，王秋玉表现得非常好。哎呀，哎，哇，刚刚时机不好，来来来，走。你看第一个时机特别不好，但是他稳住了，但是第二个时机啊就无力回天了。来，场上还剩下唯一的第二组的一位选手王秋玉来挑战第三关。

0: 这主题曲要想起来了吧？
1: 你就是我的唯一。
0: 好啊！
2: 我怎么？我刚唱完，你就落水？
0: 好嘞。
2: 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哇，今天又轮到我们两个人带男生队了。
3: 对，还记得昨天我们的战绩吗？
0: 我们是保四争五。哎，所以说希望可以给我们男生好好加加油了。有请今天的第一组男生闪亮登场，有请。
4: 哇，打头阵呢。
0: 首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你好。
5: 大家好，我叫蒋晨晨，来自安徽淮南。
0: 今天好好加油，欢迎你，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张世阳，来自安徽合肥。
0: 听说二位是同事，是不是？所以你们觉得今天两个人谁能够登顶成功呢？
5: 都可以，都可以。
0: 好，好，我们已经有两分了。
3: 好，来继续三号。
7: 大家好，我叫刘志伟，来自安徽省合肥市。
3: 哇，这个声音好洪亮啊！你是第一次来闯关吗？
7: 对，今天是第一次来闯关。
3: 就有没有带着什么朋友啊、亲人呀、同学的期望？
7: 有的有的，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对象都在直播间里面看我们。
3: 好，对象好好给他加油啊，对象。来，四号。
8: 好，大家好，我叫刘子豪，来自于安徽亳州。哇，
3: 子豪，我看你是打篮球的一个小前锋，每周训练量很大，对不对？
8: 也不大，反正抽空有时间就打打篮球嘛。
3: 来，今天给我们全组打个气儿吧。
8: 好，希望我们大家都能闯关成功，大家一起加油。
0: 好的，一起加油。我看我们今天男生第一组的状态都非常好啊。
3: 是，
0: 希望你们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接下来有请你们在我们的第三排抽取冰茶，看看谁可以抽到专属赛道。
3: 好，看一看啊。哦，没有
0: 没有。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面，谢谢。接下来就上转盘吧。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0: 限制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只限制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妈妈，你怎么来了？
13: 我坐的相机。
12: 爸爸，
14: 脆香米。
15: 爸爸，你也来啦！
16: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女性自。

0: 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7: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7: 我们第一组男生，就四号，你在想什么？就他们感觉心事重重的样子啊，就这种是不是都是高手？
9: 对，
7: 是不是在压低重心，感觉这样子不会晕？
9: 对，我感觉他马你是要屈髋了，准备再来几个深蹲。

组男选手呢没有抽到专属赛道啊，所以看看他们的选择。好，四号依旧是孤独的、勇敢的走向了一条属于他的专属赛道，来加油啊！我们来看看小摩托和小飞船

0: 看，
1: 对，
0: 有点不稳。
1: 没错啊，我们又看到了一号和四号同时在闯关。
0: 哇，四号已经上岸成功了。
1: 哇，四号加油。来，我们一号啊，一号你这个爬行的方式也不错啊，也不错。来，慢点啊，慢点，我们的小摩托可能会有一些晃动。

一号啊，我们的蒋程程，漂亮，好的，哇，感觉是战胜了自己的这个恐惧啊。对，这组男生

0: 属于做了准备，然后有一点运气，但是呢又有一些紧张，
1: 就很轻松，
0: 对啊，
1: 就是状态很松弛，松弛感满满，
0: 来，松弛可以战胜一切哦，大胆的向前冲吧。

0: 被我们俩吓过去
1: 是的。
2: 对，我们后面的男选手跟上啊，把握好节奏，一号对手部抓稳了，这个相信你们的这个表现啊，同时你们也要相信我跟这个孝东，我们两个人带队呢，这个男选手一般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只要是我和子君在这里，我说真的，我觉得我们的男生啊就是能够在我们的鼓励之下啊，闯出非常优异的成绩。
2: 哇，你看

0: 真的，我跟子俊很自豪。好了，我不枉自己脸上贴金了。
1: 对，主要还是选手们在赛道上的表现太优秀了。
0: 中间的那个小平板可以作为你的这个跳跃的平台啊，其实，哇，看来他选择了这种匍匐前进啊，宛如游龙。

0: 关系啊，这个同居一起来了，就是要比拼哦。
1: 没错啊，我们一号二号，其实我觉得既是一起来的小伙伴，又是对手，又想一起夺冰箱。嗯，
0: 不错。但是接下来的这个关卡对于他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啊。
1: 每个都要抱一下，
0: 对，每个都摸一下，
1: 感觉一下。

0: 选好了吗？你是每个都很喜欢？
1: 看看是冰茶呢，还是我们的太空？哇哦哇哦哇哦，非常的可惜啊，落入水中了。
0: 对，接下来要看看你另外一位同事的表现啊。
1: 没错。

个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二号的张世阳。好朋友兼同事兼队友在最重要的一关已经落水了，接下来的重任就交给你啊。

0: 是跳着过，
1: 怎么选择？
0: 他是弹跳着过，
1: 既弹又跳啊。
0: 对，因为其实很少有男选手，除非这个体能素质特别高啊，
1: 对，
0: 是属于那种一口气跑过去。
1: 一般来说呢，我们还是用比较常规的安全的过关方式。
0: 对，就是今天的两位队长啊，带队男生队的，他们据我所知都是健身达人啊，他们的核心都很强
1: 啊，所以
0: 对吧，赛前一定好好的指导过一番。我提醒你，刚才你的好朋友在这一关就遗憾落水了。
1: 我觉得这一关真的蛮考验人的，怎么说呢？
0: 全方位，
1: 严防守方
0: 是好朋友啊，回去再交流交流，尽量下次再来，
1: 在同一关同一个地方落水。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这位是我们打篮球的子豪。没错啊，子豪来自我们安徽亳州，也是来自咱们中药之都

0: 测啊，嗯，就是我们目测，嗯，目测他应该有1.88米，
1: 哇，
0: 差不多，怪不得打篮球，所以他如果是大长腿的话，应该对于闯关也会有帮助。

0: 关真的是全网都在瞩目你，坐下歇歇可以的。
1: 是的，
0: 我们目测你1.88米的身高，你待会儿登上高台，你跟李璐说你到底

0: 是，
1: 我相信第二组男选手一定可以拿分的，
0: 加油吧！
1: 有请我们，有请他们。哇！说这第二组男选手一上场啊，我这个队长心就稳了。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们向前冲的冲关王，自己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姜维。
1: 哇，你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响亮，这个你的成绩这样近几年的吧，再给大家说一说。
2: 2020年全国总冠军，
1: 不，你从2020年开始说，这要说很久，2024、2025年就差不多了。
2: 好了，就不说了吧。
0: 不是，挑一个最自豪的成绩说一下。
1: 我跟你说，就那刚刚五个字，全

0: 可以，
1: 非常的响亮。那今天来了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大伙说说呗？
2: 向前庄是我的家，奖品都无所谓，主要是每年都要回家一趟。
1: 欢迎回家，今天要带个大冰箱好不好？加油加油。好，小伙子紧张吗？
3: 不紧张。
1: 在姜维旁边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3: 有这位大哥带我，我感觉我稳了。
1: 哦，哎，你看现在年轻人啊，这个状态就非常好。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刘强。
1: 刘强一定强，今天好好加油。来七号啊。
4: 大家好，我叫赵文涛，来自安徽滁州，然后我的爷爷奶奶都非常喜欢看这个节目，我一直小时候都跟他们一起看这个节目。
5: 好，那今天好好冲关给爷爷奶奶看好吗？
6: 好。大家好，我叫康凯超，来自安徽合肥。
5: 那么今天我们跟高手在一组啊，其实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需要有一个目标，我们准备冲到哪里？
6: 冲到顶。
5: 冲到顶。好，那我们加油啊。
1: 好，我们要跟我们的姜维高台相见啊。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在我们的第三排抽我们的幸运冰茶，看看谁可以抽到专属赛道啊。哇，你看这个大哥就不一样，说你们三个先抽吧，最后一个留给我。哇，留给你的，留给你的就是我们的专属赛道，运气好。好，希望可以把这份好运带给今天所有的选手。来，把冰茶放回去吧。组上场之前，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要先庆祝一下吧。
5: 对，我觉得已经稳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就这一组还该说什么呢？
1: 这一组。好想把就是给姜维身上也别一个话筒，
5: 对，姜维来了，
1: 边闯关然后
5: 边讲解，
1: 对，边讲解边说一说闯关的感受。
5: 没错啊，姜维其实我在见到他的时候每年都给我不同的感动。我觉得人可以坚持做一件事情的恒心是不多的。
1: 对，而且我相信像我们很多冲关王啊，在我们的赛道上其实是很多人的榜样了。
5: 哎，瞧瞧瞧，他已经
1: 瞧瞧瞧瞧，
5: 好，一
1: 加油。就有一种团队的力量。
5: 对，我觉得这组稳了。
1: 这组
5: 又来了，
1: 保三争四。哎，
5: 没错，姜维走向了他的专属赛道。有两秒吗？
1: 没有。哎，六号小心。哎，对，非常好。哎，你看有大哥带着就是不一样啊。
5: 对，我不得不说七号八号你俩就听姜维的。
1: 对，就是姜维他这一组是边闯然后边带着我们这几位选手一起过啊。嗯，刚刚的六号是我们的刘强，今年才20岁啊，是一名学生啊，
5: 他学的是数学经济。
1: 嗯，那我真的能感受他的刚刚站在姜维旁边，就是你知道吗，就感觉我有老大哥带着我，特别的骄傲自豪。
5: 对，
1: 稳了，就这种感觉。哎，
5: 这种真好。我们也可以看到冲关王和我们的新面孔一起出现在这条赛道上。来，八号你就听姜维啊，听姜维没问题。
1: 八号说我要一鼓作气。哎呦，还真不错。
5: 哎，人家也是曾经常规赛登顶的。哦，
1: 对，我们的康凯超今年31岁啊，在2016年常规赛登顶，那得是10年前了。
5: 对，这10年你在干嘛？
1: 来，我们所有的目标。
5: 手，拍拍手，来啊！这条赛道的指导权和指引权好像交给了六号。哎，
1: 不是，这难道这条赛道接下来我们除了姜维每个人都过了吗？啊，我们要看我们的八号的表现了。哦，真的，
5: 天哪，八号，哎，真的，就有的时候啊。
1: 子君，在此时此刻，我非常的理解啊，就是你的心情。

0: 有运气，有实力，也会有失误。
1: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接受我们的成功，也要坦然地接受我们的失败啊。有可能接受失败是更关键的一步。
2: 没错，我们所有曾在赛道上留下的荣誉和汗水，都将是你人生当中非常美丽的篇章。
3: 就接着冲呗。
1: 好好，对，我们的六号刘强啊，非常的强，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了啊。目前在赛道上的是我们的七号，叫做赵文涛，今年23岁啊，也是一名学生。
3: 哎，七号挺灵活，刚才躲避了，
1: 非常好啊！我跟你说，男生这样的就很好，就我觉得要采取这种跨越式的方式啊。你看，
3: 瞧瞧瞧瞧瞧瞧。

0: 你，我们又在问你这十年干嘛去了？
1: 一转眼就十年了。
0: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就真的不认识，现在全认识。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这个好不容易到我说话的时候，我还是要为刚才就是不该落水的选手，我要表示震惊一下。不敢相信啊，就有失误。

0: 德呀，确实也很厉害，但是再厉害的人再转也受不了了，赶紧到点就准备落，漂亮。在这里允许你休息一下，哇，你已经不要休息了是吧？
1: 好开心啊，
0: 胜利就在眼前。
2: 哇，真的是这一组，我觉得他们是有压力的。
0: 来，抓住我们的绳子，好，笑容满面的我们的六号选手，等一下，等一下，稍微等一下。
1: 哎，哪有人像你这样的让人家等？
2: 对，
1: 你人家都是躲，你就让人等。
0: 这个水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啊！哇，来这边有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刘强。

0: 不敢相信。
1: 对，但是我们起码有一分啊！我觉得下面的这一组应该会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
0: 是的，那么首先让他们休息一下，我们来看看女生组的精彩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欢迎回到女生队的比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女生登场。欢迎大家。好的，来依次认识一下第三组的各位选手。首先一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长治的韩玉。
2: 山西的朋友现在在合肥读书？
3: 没有，毕业了。
2: 已经毕业了啊？那这个怎么想着来参加我们比赛的？
3: 因为最近想来合肥找工作，然后在这待了几天，
2: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必须要参加一下。
3: 对，突然想到合肥，那肯定要来的。
2: 你不单有信念，这个有信心，而且我觉得你也非常幸运，好好加油好吗？
3: 好的。
2: 来，二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黄庆，我来自安徽淮南。
2: 淮南的朋友，今天专门从淮南来的？
4: 是，我在合肥上班。啊，
2: 期待你的表现。
0: 好的，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选手，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好，我是黄蓉，来自安徽滁州。
2: 你是黄蓉？
0: 郭靖呢？
2: 郭靖在哪？
0: 哇，这个名字好有记忆点啊。
2: 是。
0: 有没有这个考虑到今天能不能挑战成功？打算一下自己来。
2: 你刚问他的时候，他长吸了一口气，
5: 但是不大。哦，
0: 还是有点紧张的，因为之前没有成功的登顶啊，所以呢有点小担心。
2: 我觉得没问题，你把郭靖想象在他在高台，这样的话你就会比较有信念感了。
0: 好的啊，来四号笑得好开心，来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王子明，21岁，来自安徽合肥。
0: 好像今天的二号、三号、四号三位是一起来的啊。好，你们三位来站在一起，我想问一下，来。

0: 我们让你待会先冲好不好？好吧，让你先探探路，因为你是最没有信心的，可以吗？
1: 三号先冲是吧？
0: 啊，对。
1: 能不能顾及一下我们这边一位选手的感受？
0: 这还用说吗？
1: 对啊，你能不能？
0: 这肯定能登顶，能。
1: 好，
0: 来吧，
1: 来看一看各位运气如何。来，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
0: 好，来，我们抽取幸运冰茶，来，3、2、1，两瓶底。
1: 有吗？
0: 没有。
1: 好，没有，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0: 好，来吧。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0: 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三组女生了，之前的成绩，哎，不提也罢。
1: 别提了，也不能唱歌了啊，不允许唱歌了。好的，我要提醒一下目前场上的四位选手，目前女生队还没有拿分呢。
0: 是的，这组我们刚刚才保守的估计是2分在手啊。

0: 说有啥了不起的，漏水就漏水呗。我来了，让三号给你们作为一个小雷达探探路啊。
1: 哇，三号这个闯关姿势很特别，
0: 人家叫黄蓉嘛，我是黄蓉，我很会武功。
1: 哎，刚说不准唱歌了，怎么又唱？三号加油！来，后面的选手，哎，这一组选手很奇特，他都选择了最左边的赛道。三号不错，这个一招一式啊，都是非常有效的。

0: 住身体重心啊，这一关啊确实有点难度。这一关在我看来呢，它是三条赛道当中我自己觉得偏难度偏大一些。好，
1: 摇晃的会比较厉害一点啊，因为它的高度是高于最右边的那条赛道的，哎，重心容易不稳。
0: 但没问题，他们自己选的嘛。
1: 好，来调整一下啊。是一位来自山西长治的朋友啊，
0: 哇，感觉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啊。哎，接下来别，对对对，
1: 可以啊，可以，
0: 这个重心一定要稳住哦。
1: 好，来坚持住啊。
0: 他是直接被拽过来的，他是直接被拽到了第二关。来，恭喜三位。
1: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集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一号一号，手抓住，对了，脚下的时机不好，你手是可以扳回的，手往上跳，抓住，好的，你看靠这个胳膊完全扳回，又要被拽到了第三关，你是直接被拖过来的啊，你要感谢两位队友为你的比赛加持，其实大家闯得很开心啊，这个多少有一点幸运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呢三位呢又感觉特别的和谐，真的这也是团队的力量啊。

0: 找到了，就怎么做都对了。
1: 好的，我们觉得时机不成熟，就等一下好。哎呀，这个距离，步子跳的有一点点。

0: 就感觉腿部力量没有蹬起来啊，没有发力。好的，那这组，哎呦，还就只剩了我们这位去找靖哥哥的黄蓉妹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

0: 岐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柿子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2: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3: 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2: 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
5: 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
3: 既超值又美味，
1: 低糖低脂的，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真是太好了。
0: 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破壁萃取更好的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
0: 好消息，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那真是太好了，
5: 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
8: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还健康。
9: 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0: 好消息，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

0: 解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5: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6: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7: 康复新牙膏，
8: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0: 生了什么？
1: 这一关好像刚到这个时空之门后的第一关，成为了目前女生走到了最远关卡。这个李璐刚刚应该感受就几个字：出现又离开。
2: 对
1: 吧，
2: 就还没有反应过来，人呢
1: 在水里，
2: 在水里的。
1: 对，没关系，我们还剩下一组没有出场
2: 的。好嘞，
1: 而且这组人数比较多啊。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今天女生第四组。
2: 好的，我们人多力量大，来喽，欢迎你们，
1: 欢迎大家。这组有五位选手，按照序号从小到大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五号选手，
3: 我是安徽阜阳人，我叫唐丹丹，很高兴来到这个舞台，今天我一定会努力的。
1: 哇，我觉得你的表达能力特别好。其实这个关卡跟表达能力也是相关的，就是每一个关卡我们就井然有序的去闯，好不好？
3: 好的。
1: 来，六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亳州，我叫叶美美。
2: 好的，欢迎两位啊。那我们从号码牌的顺序，七号先来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宋早平，来自安徽蚌埠。
2: 啊，蚌埠的朋友，好，你呢？
6: 大家好，我叫杨璐，来自安徽合肥。
2: 哎，两位从事的职业是
6: 护士。
2: 哦，两位是同事，护士。那平时我觉得你们应该是非常辛苦的啊。啊，要会不会要加夜班？有没有？
6: 有的。
2: 那今天两位来是不是也调了班？
6: 我调了。
2: 所以我觉得有点担心你的体力，可以吗？
6: 可以的，我争取过第一关。
2: 好，你刚才有什么话想分享？
6: 我是正好夜班后休息。
2: 你看没有，上完夜班然后白天又来参加我们的向前冲。
1: 对、来比赛就是来休息的，就是来放松的。
2: 其实挺心疼他们俩的。我觉得啊，今天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闯过第一关，在我心里就是最棒的了，好不好？加油啊，来。

0: 合肥的。
1: 叫什么名字？
0: 杨金花。你的
1: 杨金花，好的。嗯，那今天有没有信心登顶啊？
0: 有，必须有。
2: 我觉得这个金花的状态完全被韩露给打开给释放开了。嗯，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
1: 好的，
2: 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即可。
1: 好，来看看啊，我们这组状态不错，运气怎么样？来，
2: 三二一。
1: 好的，这位就是上了夜班了，对吧？今天我们给你点小运气，走中间赛道啊。好，加油，
2: 来把冰茶放回原位。
1: 好，都可以都可以啊，放那边也可以的。好的，来，
2: 好，有请各位上转盘，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这是最后的希望之组，

0: 听到倒计时的声音，接下来五位可以开启闯关了。这个刚刚出局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走中间，其他选手随意选择。这一组选择特别平均啊。对，目前进行的是女生队的最后一组。那当然，女生队目前还没有拿分啊。看一看这一组五位选手能否为女生队带来不错的成绩。
1: 好的，我们三条赛道，三位都正在努力的行进当中啊，百花齐放的感觉。好的，七号在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过的是游刃有余呢。哎呀，这是谁呀？落水啦。五号谭丹丹啊，很抱歉的通知你，你落水了，被淘汰了。我们来看一下八号啊，八号可以再往前走一走。九号的速度有点快啊，很快就追赶上八号了，所以八号咱们来七号扶一下，拉他一只手就行了，一只手就可以了。好的，
0: 对，关键时刻帮一把，来，两位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因为场上还有选手在闯关啊。

0: 三位，稍等一下啊。来了，叶美美，美美的。
1: 来，恭喜四位集合，开启你们的第二关。一个一个过啊，研究一下，思考一下，谁先来？这一关的通关技巧呢，就是中间的时机一定要掌握住。这个脚下的时机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啊！
0: 来，九号漏水了啊！好，来，不要试图跨越，哎呦喂，不要翻啊！七号又漏水，不要
1: 来，别着急，别着急，中间的这个衔接点一定要把握住。这个脚下时机不好的时候，手要稳稳的抓住它。
0: 翻越不了它，就咱拿手去。啊，
1: 别乱！对了对了，哎呀，啊，
0: 又着急了，好着急啊！
1: 太快了，节奏太快了，别乱别乱。
0: 好，来准备。哎呦哎呦呦呦，哎，这个运气不错。
1: 好，恭喜六号来到了第三关。
0: 怎么感觉每一组到这里就剩一位了呢？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锦江和韩露作为队长来说呢，只能说到把每一关的一个细节，包括一些闯关的方式给选手讲解清楚。那真正能否通关，还是要看选

自己的表现，因为这个机会都掌握在选手自己手里。好，第三关场很不错哦，压低身体的重心啊，找到这个时机，快速的

0: 奇六号可以慢慢的穿过时空之门。
1: 是的，我们不着急呀，一点都不着急。
0: 这是我们女生队最后一组唯一的希望了，要不要？
1: 菲菲，别说最后一位啊，也别说最后一个，因为我觉得好像回忆了一下，每一组好像到时空之门的是不是都是一个？
0: 所以啊，他不是最后一个，他是我们心中的唯一。
1: 他是即将到达高台的那一位。
0: 是的。
1: 好的，比赛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加油啊！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啦！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
4: 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3: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6: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方便又健康，
7: 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6: 真是太好了。
4: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3: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真正做到了零添加，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
4: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3: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吉镇，土地肥沃，雨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一年的种植，6年的养地，只为给你带来一根好山药。不是所有的山药都能被评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6斤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粉。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吉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原价398元，60碗，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
3: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9: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
10: 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
7: 既超值又美味。
3: 好消息，
4: 原价398元，60碗，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3: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痛痛痛，拉拉拉，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哎，怎么这么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6: 加油啊，往左边跑，往左边跑。

0: 而且是热烈的掌声。全组的希望都在你，希望都在你，希望都在你的身上。不错不错啊，重在参与，来了就可以，继续加油。
1: 今天女生队啊，虽然没有人能够成功登顶，但是大家也展现了花式落水的不同动作，
2: 所以我觉得结局不重要，
1: 对，
2: 过程很
1: 精彩，
2: 过程很开心就可以了。
1: 是的，接下来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三组男生闪亮登场，有请他们。你们好，
3: 你们好，有请来三号、四号到我这边来，
0: 是状态都非常的好啊。来，我们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宋健康，来自安徽滁州。
0: 你好，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樊永岩，来自安徽合肥。
0: 好，你们好，今天好好加油。
3: 三号。
6: 大家好，我叫徐中斌，来自安徽合肥。
3: 好的，加油啊。来，四号。
7: 大家好，我叫党年轻，来自安徽合肥。
3: 哇，好年轻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组还是非常有力量的。
0: 是的，那接下来有请你们在我们今天的第四排抽取我们的冰茶，看。

你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面，好好加油哦，好期待你们的表现。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一号，刚才出场大家好是你喊的吗？
1: 你为什么还在想他喊？
0: 对，永远他特别松弛
1: 啊，就很喜欢这种很松弛的感觉。
0: 对，
1: 确实啊，有的时候参加我们比赛需要松弛，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力量。
0: 没错，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这条赛道会创造无限的可能，哪怕你是新手啊，新手啊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啊。嗯嗯，
1: 好的，请上赛道。
0: 这四号好可爱，看，
1: 加油啊！我们四位都选择了我们右手边的赛道，我们一

0: 读研究生，平时呢有喜欢跑步的这样的一个爱好，所以说体能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没错，我们四号同样啊，大一的时候跑过半马，就两个小时左右，就两个小时左右的半马成绩怎么样？
0: 蛮好的了吧？他能跑半马，我就觉得就有勇气跑半马的，二十多公里呢，
1: 就蛮好的了。
0: 就这，对，就别管成绩了。就只要跑马拉松我都觉得蛮好的了。
1: 哎，四号真的好可爱，你看他刚才闯完以后还对着我们打打招呼
0: 啊，说明非常的这个阳光开朗。嗯，
1: 关注一下我们此刻三位可爱的男生啊，在我们赛道上带来的精彩的闯关。
0: 对，
1: 二号啊还有机会发文，
2: 吓死我。
1: 下一位走，非常好。
0: 好的，
1: 抓稳，没问题。

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欢迎来到了我们的下半程比赛当中啊！此时此刻，看一下我们这位选手的表现。哦呦呦哦，这是连滚带爬的过了这一关啊！

实力，我觉得这一关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啊，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一关耽误太久的时间，因为每一道关卡它都是紧紧的相连的，相互紧扣的啊，每一关都是一个整体，就是万一你在这一关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体力消耗就会有点大，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点遗憾啊，所以呢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休息一下，现在可以休息了，二号啊，我们的永言。选择哪一个？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第四组男生的精彩表现吧，有请。
1: 来，欢迎欢迎。
0: 哇，你们好，
1: 你们好。
0: 是的，哎呀，第四组又有我们的熟面孔啊，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你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卢亮志。
0: 哦，你好，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刘志超。哇，
0: 今天好好加油，欢迎。
1: 来，七号，大家是不是都认识？依旧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孙波，来自安徽庐江。

0: 经是我们赛道上的老朋友了，而且其实我现在不敢把话说太早，我只能说你介绍一下自己最优秀的成绩，再打打气好不好？
1: 啊，我最优秀的是前几年全国第六名。
0: 那么今天呢？
1: 今天拿冰箱。
0: 好啊，加油啊！话不多说啊，来八号。
2: 大家好，我是张志豪，来自安徽宿州。
0: 好，我们四位加油。
3: 是的，那接下来有请你们在我们的第四排抽取我们的冰茶，看看谁可以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有吗？哎，
0: 哇，孙波哎！哎呦，
3: 厉害厉害！
0: 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3: 是的，期待你们今天有一个好的表现吧。来，上转盘。
0: 好，把冰茶放回原位。啊，好期待啊！
3: 好的，我们今天最后一组男生一定要加油加油加油了，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好，我们四位加油。
3: 是的，那接下来有请你们在我们的第四排抽取我们的冰茶，看看谁可以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有吗？哎，
0: 哇，孙波哎！
3: 哎呦，厉害厉害！
0: 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3: 是的，期待你们今天有一个好的表现吧。来，上转盘。
0: 好，把冰茶放回原位。啊，好期待啊！
3: 好的，我们今天最后一组男生一定要加油加油加油了，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GO！
0: 这个赛道上出现高手的时候，气氛就不一样了。

0: 觉这一组的选手啊很紧张。
1: 没错，
0: 对吧？
1: 但是你们也不用担心，我还是要说你们拥有孙波，他确实是多次在我们象棋中的赛道上取得过登顶的优秀成绩，以及全国第六。但是我们就是大家既然都是第一次来今年闯关，
0: 好，七号孙波
1: 没问题，依旧是王者风范啊。
0: 是，也是在2019年的时候就和我们赛道结缘了。嗯，所以期待我们在这一组的选手在孙波的

0: 气啊，我们都不敢吭声。在比划啊，我们蹲下来以后就要出发了，这关就是重心压低并且速度
1: 非常好
0: 啊。是啊，哇，好省心哦，
1: 他好灵活、哦、
0: 我们的五号啊，卢亮智，
1: 怎么会有这么灵活的人啊真的，
0: 他19岁，子君，
1: 对，当然年轻啊是他的资本，但他真的是我觉得在这个赛道上为数不多的好灵活的人啊。
0: 所以刚刚那关啊，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卢亮智啊，我们19岁卢亮智的闯关方式，当然他的灵活程度和速度或许可能学不来，但是我们可以

0: 手成功的闯过了前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男生组的第四组，总共四位选手，有三位啊来到了下半程，已经很棒了。这位是五号卢亮志，刚才你的队长说你特别的灵活，当然灵活了，得看今天带队的是哪两位，对吧？瞧一瞧，我才说几句，这都已经基本上这几个球都快过完了啊！我们的弹跳星球，

惧啊，就是你的实力是有的，但是呢千万千万不要就是轻敌了啊，这一关非常重要，选好了再过。抱住，对，腿夹紧，可以，两只，哇，好帅气啊，特别的干脆啊，这个闯关。来，我在高台已经能看你看得非常清楚了，所以你离冰箱已经很近了。哎，小心小心，不要着急啊，因为高台其实也有人不小心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速度也是不错的，下半程的弹跳星球，哎，这是来练劈叉的吗？如果我没记错，你在前半程是不是就展示了

0: 以，志超，我看好你。哇，可以，真的是不出意外的意外啊！我马上在高台能见到你了。哟，一会的功夫又转了一圈，看准，看准，下下，哎呀，好险！你真的是来了来了，我听到你说你来了，马上就来了。哇，还招招手，向他的队友们招招手，队友也在看着你啊。你的表现我们也看见了。等一下，哇，好清凉啊！哎，哎，来，登上高台感觉如何？
1: 夯爆了！
0: 跟想象中的有没有不一样？
1: 怎么说呢？

0: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哇，真是不一样啊！这一组我给你。哇，孙波，孙波，
0: 我们
1: 孙波压轴了。对，但是我们此时此刻，其实我们也不敢说太多，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心里想着孙波是没有问题的。
0: 啊，就慢静静的欣赏他闯关就好了。
1: 对，是的。哎，而且这一组真的应了那句话，哎，跑三争四嘛，
0: 争到了。
1: 对，就真的是我们可以有三个人登上我们的高台。
0: 对，所以你希望能够赢得的结果啊，希望得到的事情，你要经常念叨。
1: 哎，孙波又转了一圈。

心里也有。孙波，咱不示范了，快下来吧，乖，下来了啊。哇，差一点点，我的天哪，有这样的队员真的是队长们的骄傲和自豪啊。现在就看他，对，想让我转几圈就转几圈，不在话下。孙波干嘛绳子都不拽了啊？哇，这个表现，孙波，我

0: 是的，我们男生队今天表现真的是太好了，来击个掌。哇，
1: 好开心哦。
0: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哦。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再见，
0: 再见。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

0: 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

0: 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前航。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3: 一起去过逍遥的日子，好不好？怎么了，师哥？你受伤了？
4: 没有，是我大姐。你了解她的。
3: 她怎么能这样对你啊？这个老女人，简直就是个精神病。
4: 满川，
3: 难道不是吗？她自己没有男人要，就不准自己兄弟娶老婆。非得逼着我跟你分开，他看见我跟你在一起，他心里就不舒服。他不是精神病是什么？你明明是他的亲兄弟，搞得像是大街上捡来的。可是明凯呢？那明明就是大街上捡来的，他却心疼得像块宝。他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难道他的心就不是肉长的？
4: 行了，满川，我大姐一向独断专行惯了，一时之间扳不回来。有些事。也是气不得的，你要理解我。进来。
5: 明长官，樱花号专列遇难者中高级长官的名单出来了。
4: 这么快？
5: 是。当地警察正在收检军装和军衔，以及核对车上人员的名单。第一次爆炸是发生在餐车里，当时大家正在用餐，所以没有生还者。

0: 此次行动打击了日寇，震慑了汉奸。特此表彰参与樱花号行动的上海地下党全体成员。
1: 本人奉上海站情报科科长毒蛇之命，前来替各位受训。鉴于上海一区行动组成功实施粉碎计划，爆破樱花号专列，特晋升组长明台为中校军衔，并授予四等云辉勋章一枚。李万利、郭麒麟，因在粉碎计划当中的出色表现，特晋升为少校谍报员。你们的军衔在局里的记录上已经升级了，勋章也会保留在你们的档案里，待你们返回以后再行受训。祝贺你们。
2: 谢谢长官。
1: 二位先请吧，我和明组长还有一些话要单独谈谈。
3: 是
4: 是。
1: 请。明台啊，你们实施的这次行动在局里可谓是一鸣惊人啊，真不愧是王处长的高徒。
5: 过奖了，
1: 谢谢。我临来的时候，王处长托我给你带来了一份他曾经拟定的上海 A 区行动组刺杀伪政府官员的名单，还有一份计划表。你现在可以继续执行他的计划，但是一定要得到你的新任长官毒蛇的首肯才能行动。
6: 我来到上海以后还没见过这位新长官，能安排一次我和毒蛇的见面吗？
1: 毒蛇说了，该见面的时候他会主动跟你见面的。毒蛇特地叮嘱我说，现在的76号，一个是情报处处长汪万春，一个是行

0: 弄出处长梁仲淳，他们才是你要面对的劲敌。粉碎计划让杜奢很看重你的能力，他相信你一定能够接替杜峰在上海的位置，成功的站稳脚跟。
1: 是。
0: 有什么新打算了？
1: 请你转告杜奢，我给汪曼珍准备了一份厚礼。
0: 好啊，不过行动计划还是要得到他的首肯才能执行。我提醒你啊，这个毒蛇对自己的手下要求非常的严格，必须绝对的服从命令，凡事都得按照程序走，切记千万不能先斩后奏，否则他会把你赶回军校去的。
1: 这是他原话？
0: 就算是吧。你还有什么话需要我转达的吗？
1: 我还是想见他一面，愿意当面聆听他的教诲。
0: 好啊，一定转达。
2: 小哥，车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走了。把门关上，我有话跟你说。怎么了？昨天晚上汪曼春向我透露，他们76号的侦听组侦测到了两个秘密电台，估计近期就会采取行动。
3: 是我们的联络点吗？
2: 不，但至少汪曼春认为是。电波来自吴淞口方向。
3: 吴淞口？梁仲淳的这个蠢货，一把这么快就让人给抓住了。
2: 你去敲打敲打他，让他把一把藏好。
3: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就让汪曼春带人抄了他的黑买卖，他们狗咬狗，我们看好戏不就好了吗？
2: 有的时候对手也需要保护，关键看他是不是有为我所用的可能性。
3: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汪曼春怀疑你了，故意向你透露电台的方位，以此来试探你？为了梁仲淳这样做不太值得吧？
2: 应该不会，汪曼春应该只是向我邀功表忠心，就即便出现了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也没关系，毕竟不是抗日组织的电台，我充其量就是跟姓梁的有点生意往来，犯点纪律而已，看在旧情的份上，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3: 懂了，我一会儿就给梁仲淳打电话。
2: 嗯，先送我去周公馆，然后你回政府办公厅，就在我的办公室打这个电话。记住，一定要跟他拉近关系，套取他的信任。具体怎么说，不用我教你吧？
3: 当然。梁处长，昨晚我可是一夜都守在港口没敢走啊，我都没敢跟明先生说我不回家。我听说出大事了。
4: 什么大事小事的？炸了日本人的火车，跟咱没关系。
3: 但愿如此。
4: 好了好了，等把船发出去，万事皆休，他南田的手伸不到那么长。
5: 明长官那儿你不用怕，我去给你打圆场。
4: 你就放心吧。
3: 他们我倒不担心，不过我可听到了一个消息，
5: 你在吴淞口那边
3: 是不是有一个私人电台啊？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在特高科的一个朋友说，
3: 汪曼春最近查到了一批重庆地下商业电台，你们侦听组是不是来了新人？
5: 多留个心，是人才干嘛留给汪曼春呢？你才是76号的头把交椅。

0: 去政府办公厅了，你有事找他？我不找他，我找你。
1: 坐。
0: 杨处长，你有什么事吗？我不会打扰你太久。朱慧英是吧？是，杨处长。你一直在政府办公厅工作，也算见多识广吧。技术活干得也不错。听说你最近在侦听室找到一些地下商业电台。是，杨处长。 在你眼里头，我是白痴吗？杨处长，想立功是好事，可也得把眼睛放亮点。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梁仲春在上海也有自己的商业电台。这。
2: 可是违规的，杨处长。知道你的前任是怎么死的吗？啊，整个侦听组6个人都是被汪满春秘密处决的。
1: 杨处长，你想告诉我什么？
0: 76号，只有我梁仲春能保得住你的身家性。不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去重蹈他们。

1: 处长，这是我真听到的上海部分地下电台的频率和波段。
2: 还好，你没有立即交上去。

0: 是侦听记录上怎么办？
1: 那我不管，你给我挖的坑你自己去埋上。我需要一天的时间让我的电台消失，你的时间更短，把侦听记录上的频段改得查不到我。
0: 是，我尽力。
1: 不只要尽力，要尽心。往后你辛苦点，多往我那儿走动走动。我可不希望翁处长因为这件事亲自到我那儿去，明白吗？
0: 是，梁处长。
2: 人才呀，76号需要人才，更需要像朱小姐这样懂得审时度势的人。干活吧。
3: 梁仲春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民团那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4: 什么计划？
3: 他准备送给汪曼春一份大礼，计划在新年刺杀王府渠。林参谋那边还在等我们的回复。
4: 汪府渠负你为奸，该死，2年前的设计陷害我父亲，导致我父亲早逝。为了谋夺我名家的财产，又派人来害我姐弟。

0: 杀汪福渠是有个人恩怨，要下令申斥他吗？不，他很聪明。下令申斥他，他就会知道我了解他的家世。汪福渠，他最近在做什么？
1: 原田雄二被我们干掉以后，汪福渠就给战争指导科的经济顾问青木健次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中统方面的特工截获了。
0: 青木健次跟原田雄二一样，都是战争指导科有名的经济顾问。原田雄二没有来成上海，汪福渠贼心不死，是想另请高明。跟中统交涉一下，我要尽快知道这封信的内容。
1: 那明台那边呢？
0: 回复他，同意刺杀汪福渠。
1: 是。还有别的话要嘱咐他吗？
0: 谨慎行事。
1: 好。
0: 一想到从今以后，上令下达都是让明台去出生入死，我就恨不得宰了这个土蜂。
1: 大哥，别生气了。
0: 不生气。兄弟走到这个份上，我跟明台还算是什么兄弟吗？
1: 你们不是普通的兄弟。
0: 对，我们是上下级。
1: 对了，他还有一个要求。
0: 还有要求？
1: 他说他要当面聆听毒蛇的教诲。
0: 当面聆听教诲，倒不如说他想知道谁在背后指挥他行动。他不喜欢被人控制，打小就这样。
1: 那我怎么回复明台？
0: 这还用我教你？不见。
2: 去忙吧。
3: 哎，好的。
2: 怎么，等得不耐烦啊？
4: 你纯成这样去行动，迈得开腿吗？
2: 我是在上海滩行动，又不用跳火车。
4: 哎，轻声点，跳什么火车呀？
2: 看什么看啊？旁边又没人。你那些干嘛扶他？
4: 谁啊？
2: 少装傻，女共党。
4: 他脚崴了。
2: 这不是重点。
4: 那什么是重点？
2: 重点是你看他的眼神。
4: 我眼神怎么了？
2: 你看他那眼神啊，恨不得立刻就跟人家走。我觉得你俩早晚得到一块儿去。
4: 你是觉得我跟他？
2: 我是说，你早晚得加入共产党。
4: 别胡说八道。
2: 哎呀，就要这身了，交钱吧。
4: 哎。

0: 早啊，大姐。
1: 啊，早。
2: 二哥早。
0: 早。这是今天的《中华日报》。汪主席的和平大业是唯一赢得这场战争的法宝。
3: 谁写的呀？这么无聊。
0: 你不知道是我写的？

0: 他们主编胡先生亲自登门，请我给他们报社写一篇社论，退不掉啊，
1: 不务正业。
0: 大姐，咱们家的孩子越来越没规矩，您不管管？
2: 我连你都管不了，我还能管谁呀？
0: 又是我的错。
2: 啊，对了，这也快过年了，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你看家里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呢。
0: 明台回家过年吗？
2: 前两天呢发了封电报回来，说是留在港大过年了。这兵荒马乱的，我也没打算让他来回奔波。
0: 这样也好，正好趁着假期可以补习一下功课。下个学年我想让他参加巴黎大学的研究生考试。阿成，吃好了去把车准备一下。
3: 带你到跟班吃。
0: 什么事啊？
2: 桂姨来信了，说是她在乡下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0: 他想回明家。那您的意思呢？
2: 桂姨毕竟在我们明家做了那么多年工，你看能不能帮我劝劝阿成？他可是阿成的养母，他们俩的关系……
0: 我看不可能。阿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事情我看谁劝他他都不会答应。
2: 当我没说，吃饭吧。
4: 三号桌，
5: 这边请。请坐。先生，您现在点餐吗？
4: 朋友来了再点吧。
5: 好的，先生。
4: 来了。 Happy New Year, Mr. Guo。 新年快乐，明少爷。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命令我们抓紧时间搜集日军第三战区兵力部署计划的相关信息。
6: 先不说工作，怎么吃饭？
4: 服务生，
6: 没吃过这家的菜吧？很不错，鳕鱼浓汤、香煎法式牛排、焦糖布丁，都要双份啊。
5: 好的，先生，请稍等。
4: 今天是除夕，我约了人吃饭呢。
6: 哦，
4: 那您叫我来有什么事儿？
6: 吃年夜饭啊。
4: 吃？
7: 先生，您的牛排，
6: 请吧。

0: 还不错。
1: 郭先生，
2: 嗯，
1: 您这吃相在上海滩可吃不开啊。
2: 哎呀，我这吃相怎么了？我告诉你，我也在上海滩混过。想当年，
1: 别跟我想当年了。

0: 组长，我想以下属的身份来提醒，这里是上海，租界是孤岛，整个租界充斥着黑龙会的爪牙，法国的巡捕、日本的间谍和76号的密探，而且我们见面根本就不应该在这种各种势力混杂的场所，而且你今天的打扮跟你的做派，恕我不敢恭维，你这么招摇，难道你不怕别人记住你的脸吗？
1: 第一，我们就是要利用这座孤岛来战斗，和各方的势力周旋。你不到敌人经常聚集的地方，怎么能够接近他们？看不到目标，摸不清敌情，我们就是睁眼瞎。第二，我穿什么衣服，什么做派，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到这种地方就应该穿成这样，混迹其中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像你，吃个西餐都吃成这样，那才容易被人注意呢。而且，如果在行动的时候有人认出了我的脸，答案只有一个，他很不走运。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0: 新年礼物。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侧后方坐的那三个男人是你今天的行动目标。墙里只有七发子弹，你最好在打光之前解决他们。
1: 你有行动你应该提前通知我，咱们一起制定行动计划。你这样太草率了，我建议取消行动。
0: 不可能，行动已经开始了。如果你拒绝参加行动，现在就可以拿着这个盒子离开餐厅，买张票回重庆。服从。
1: 我服从命令。
0: 三分钟后，你启程开枪，七发子弹，要解决三个人，可被打光了。要是跑不了，留一发给自己。对表吧。
1: 8:12。
0: 好，8:15开始行动。
2: 请问林先生在这个包间吗？
3: 对不起，林先生不是这个包间，您走错了吧？
2: 真是的，约人家吃饭也不说清楚在哪。那打扰了。

0: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赖晚了。
1: 林先生，您要是再不来，人家可不等你了。
0: 你是等不及了吗？

0: 汪先生，新年好。
1: 你不是明台吗？
0: 是，我是明台。你是我送给76号的第一份礼物。

0: 师哥，师哥，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什么时候来的？刚刚到。他是什么人？军统、中统，还是共产党？什么都不是，就是宵禁的时候。 被日本宪兵抓到的流窜犯，师哥，你怎么想起今天来看我？今天是除夕嘛，我知道你的习惯，凡除夕夜都是不肯回家的，所以我让阿成在乐普朗茶楼订了座位，点了草头圈子、红烧肉，浓油赤酱的都是你爱吃的。他们跟我讲你还在工作，我就来请你了。
1: 谢谢师哥，那你先去办公室等我一下，我很快就来。

0: 师哥，对不起对不起，久等了吧。对不起，你还要再等我一下，我想换身衣服，我不能穿成这个样子去吃年夜饭吧。
1: 我是不怕等的，我就是怕去晚了，阿成把给你点的好吃的全吃光了。
0: 他敢。好了，你再等我一下，我很快的啊。辛苦啦。
1: 怎么，害怕我看啊？
0: 别闹。

0: 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这样局面根本无法平衡。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9: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0: 喂。
1: 满春，你没事吧？满春，

0: 为什么不朝我开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没事了。

0: 我可没被你吓着，这是职业性的条件反射。
1: 花炮声和枪声都分不清楚，还说自己是职业的，不知道害羞。
0: 你现在胆子不小，敢嘲笑你的长官了。
1: 任务都结束了，就别摆架子了。庆祝开张大吉，让你陪我放几个烟花，算是便宜你。
0: 不然呢？你还想怎么样？
1: 哎，明少做了这么大一单生意，你不应该请我去烫个头发，看场电影，大世界听听戏，跑马场赛赛马。
0: 我现在不是什么名少，只是区区一个行动组的组长，恐怕大小姐的这些要求我负担不起。
1: 那就少废话，给我放烟花吧。

0: 说。
1: 我想我姐姐，想我哥哥了。每年除夕，我们一家人都会在一块放烟花。

0: 婆现在明明在上海，却不能回家，他们也一定很想我。我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必须得瞒着他们，可总有一天我要面对他们的。
1: 你回家吧。
0: 啊？
1: 今天你应该回家。
0: 那你呢？
1: 走吧，现在回家或许还能赶上年夜饭。
0: 谢谢。那我走了。
1: 就这样回去啊？
0: 啊？
1: 不回影楼换身衣服拿上行李吗？
0: 啊，对，
1: 走吧。

0: 在除夕夜动手，是想告诉我们，今后我们不会再有安生的日子过了。死了多少兄弟？
1: 行动组死了3个，走廊上还死了5个保镖，估计凶手至少是2组。大堂和这儿同时开火，
0: 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
1: 没有，除了弹壳什么都没留下。
0: 就没有人看见凶手的样子？
1: 餐厅的服务员说，当时餐厅的客人太多，他们也没有注意凶手的相貌。
0: 计划缜密，手法专业，不留活口。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暗杀。
1: 老实说，情况不容乐观呀。不过，请明长官放心，我一定会将凶手绳之以法，给王者一个交代。
0: 梁处长，有决心是好的，但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接下来不知道该轮到我们中间的哪一位了。
1: 是啊，绝不能让这些人为所欲为，我一定会先找到他们的。
0: 那是，但最好不要让他先找到你。

0: 老板，栗子怎么卖？
1: 一块二一斤。
0: 哦，那给我称半斤吧。
1: 小姐，这半斤也要六角的，要不您买一斤，我就收您一块钱。
2: 就来一斤，我请客。
1: 哎，
2: 新年快乐。
0: 行。肖先生。
2: 魏小姐。
0: 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2: 是啊，我和你还挺有缘的。
0: 真的很有缘。
1: 来，您的栗子。哎，谢谢
0: 谢谢。

0: 今天是除夕，你不回家吗？
1: 这不正往家走吗？你呢？明天是除夕，你就吃栗子。你常住上海吗？
0: 也许会留下，也许不会，要看时局，也要看家里的安排。
1: 对不起啊，我不该问的，我没有要打探的意思。

0: 甜吗？
1: 嗯，甜。你别光顾着包啊，自己吃。
0: 除非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请这个客？
1: 急需要理由吗？为一位漂亮的小姐付账，这是我的荣幸，更是缘分。
0: 如果你对每一位漂亮的小姐都这样，我可不受你的情。

0: 不是我救的你，是董大哥。他姓董，他叫董岩，这名字也是黎叔后来告诉我的。他是哪里人？家里有驸马儿女吗？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看看能为他做点什么。毕竟如果没有他。 在火车上牺牲的就是我们俩。我明白，你们有纪律。
1: 不只是纪律，对于他，我知道。

0: 做这些，其实光记着名字也没有什么用。我们和他一样，伪装着自己的身份，隐藏着自己的性命。或许有一天。 我们也会从这个世界上突然消失，没有人认识我们，也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真正的存在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和你说这些。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1: 我是不是很悲观？抛开立场不讲，以你的家世，能够做到不随波逐流、负逆为鉴，加入到抗日的行列里来，已经很难得了。那么，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算是牺牲，我们也曾经为心中的理想奋斗过。即使没有把名字留下。
0: 未来的中国也会有一份我们的努力，我觉得很骄傲。你们很了不起。
1: 喜欢看电影吗？喜欢，但不经常看。
0: 如果让你挑一部《木兰从军》《白蛇传》，你会选哪部？你猜我会选哪部？《木兰从军》。
1: 为什么？
0: 作为董岩大哥的同志，你一定会选一部慷慨激昂、反抗侵略者的电影。你是巾帼不让须眉。

0: 先生，时间差不多了。王处长怎么样？情绪好一些了吗？稍微好一些了。我给了弗洛歇镇静剂，现在正睡着呢。王处长现在也不方便回家，要不我先送他去上海饭店，您直接回家。
1: 出了这种事情，我要是不在他身边，
0: 先生，今天可是除夕。
1: 还是一起去吧，抓紧时间去开车吧。
0: 是，
1: 梁处长。

0: 这里就拜托你了。出了这种事情，日本人一定会问责我们的。这种时候，出一点点纰漏，都会引火烧身。想想怎么应付吧。
1: 我明白。
0: 王处长家里出了这种事情，他的情绪恐怕一时很难稳定下来。这段时间，你要多辛苦一些了。他做了多少，你做了多少，我和周先生心里面都有数。你放心，不会亏待你的。
1: 多谢明长官栽培。
0: 那我就先走了。
1: 明长官慢走。
0: 杨处长，
1: 啊，
0: 新年快乐！
1: 谢谢明长官。

0: 下雪了。
1: 哎，你看，好美啊！
0: 喜欢吗？
1: 嗯，喜欢。哎，
0: 我知道你们的规矩，但是你们的规矩管不了我。
1: 摔着！
0: 我告诉你啊，你摘着梅花放在家里，这香气可以存好几天呢。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快下来吧。
2: 哎，那个小混蛋！
1: 哎，来人了！
2: 的梅花呀！
1: 快下来，快下来！
0: 哎，快进来，快进来！
2: 站住！
0: 快跑！
2: 你给我站住！
0: 我箱子没拿。
2: 我打断你的腿！

0: 谢谢你的梅花。不用谢。
1: 我得走了，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去吃年夜饭呢。
0: 那再会。
1: 有缘再会。

0: 肖先生，我想告诉你，刚才那两部电影如果要看的话，我选《白蛇传》。
1: 为什么？
0: 因为白娘娘肯为她心爱的人去移山倒海。

0: 陈画家，我是问您，这饭都做好了，大少爷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哦，他刚才来电话说又有点急事，要处理完了才能回来呢。
0: 小少爷留在香港不回来，大少爷工作又这么忙，这个年啊，过得可真是冷清。以前家里过年的时候，只要有小少爷在，那总是热热闹闹的。我还真挺想他的。
2: 哎，咱们先吃吧。
1: 谁在放炮呀？
0: 我去看看。
1: 来。

0: 吃饭啦。
1: 大姐，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大姐。
0: 新年快乐。
2: 红包拿来。
0: 哎，你们两个会更了，还要红包？
1: 自古以来，长姐为母，在明家姐姐是长辈，我们再大，在您面前也是孩子。大过节的还不赏个红包？
2: 就是。
0: 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乖巧了？
1: 要钱的时候呀。
0: 有，都有，阿成也少不了。
2: 谢谢大姐。
3: 那我的呢？我的红包呢，大姐？
0: 你怎么回来了？啊？
3: 我回来了。
0: 你这是长大了啊？你长心眼了？
3: 我想给你个惊喜，你高兴吧？
0: 姐姐只要见到你啊，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1: 你回来了，我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3: 大哥，阿成哥，你们也回来了。
2: 小少爷，新年好，越来越精神了。
1: 哎，书读得不错吧？会抖机灵骗人了。
3: 抖机灵我本来就会，我可没学骗人啊。嗯，姐，嗯，我的新年礼物呢？
0: 我又不知道你要回来，怎么给你准备新年礼物？

0: 没关系，只要今年我的红包比他们俩都大就行了。
1: 那没问题，他们两个的红包加起来给你一个最大的。
0: 好、啊。哎，
2: 大姐偏心啊。
0: 嗯。
1: 谁让你们两个都不乖的？家里就我们明台最乖了，当然给一个最大的。
3: 好，就给最乖的。来，给你的礼物。
1: 哎，你知道他要回来的？你什么时候买的礼物？
3: 我知道呀、啊，但是我没有跟大姐讲，她不是要制造一个惊喜给姐姐看吗？那我就成全她的小心。
4: 哥，你怎么知道我要回来？
3: 我当然知道啊。你以为你那点小把戏能瞒得了我吗？你记住，到哪里我都是你大哥。
4: 到哪都是。
3: 到哪都是。
1: 脸什么大哥不大哥的，不就是在那个什么政府当了个不三不四的官吗？整天到哪里都充胆。
0: 姐，大过年的就别说这个了。
1: 行，姐姐听你的，不说他了。
0: 什么时候开饭呀？我跑了一路都饿死了。
1: 哎呀，我都忘了，光顾着说话了，进屋吃饭、嗯、走。哎，把箱子拎进来啊，
0: 小心轻放啊。
3: 我给他礼物还得谢谢他。
2: 这孩子呀，从小就知道怎么哄大姐开心。把箱子拎进来啊。

0: 我先给大家把酒倒上，饭桌上没规矩。
1: 谢谢阿成。
2: 吃完饭再拆。
1: 这不是还没上齐吗？
2: 那也不行。
0: 姐。
1: 啊？
0: 哎呀，
1: 大过年的，怎么高兴怎么来，我要听你大哥的。
2: 大姐，您就惯着点。
0: 啊，怎么又是皮带？
2: 哎，那可是巴黎的最新款啊。
1: 每年都送我皮带，我现在皮带都比裤子多了。我知道，你就是想拴着我，是吧？没错，就是要把你拴得死死的。我想要手表，我喜欢你手上那块。小孩子家要那么名贵的表干什么呀？成天糊里糊涂的，再给闹丢了，不需要。
0: 不想花钱就明说嘛。
3: 明台，
2: 说什么？
4: 汤来了，
3: 汤来了，阿香，坐下一起吃饭了。哎，来来来，大家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我想听戏。嗯，
1: 这大半夜的上哪里听戏啊？戏园子早散了。
0: 去戏园子干嘛呀？大哥比他们唱的好多了。
1: 你大哥也累了，改天再听。
0: 怎么了？当了大官给他们唱戏掉身价呀？
1: 怎么说话

0: 要不你就来一段，就一小段。
1: 大哥，一年一次，难得吗？
2: 你一个人起哄着啊？好吧，一年一次，就算讨大姐开心。
0: 嗯，
2: 跟你没关系啊。那我就伺候大姐一段梅龙阵。
3: 好，
2: 阿昌，好，
4: 好，
3: 走吧，
4: 走。

0: 小张，慢着！我不想听梅龙阵，那就来段状元梅。
1: 嗯，
2: 我也不想听状元梅。
3: 你怎么回事啊？这么多毛病。那你想听什么呀？我想听苏武牧羊。
1: 好不好呀？来一段你最喜欢听的《淮河吟》。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

0: 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

0: 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破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5: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7: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4: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

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我最喜欢听的是《淮河吟》，可今天晚上我就是想听大哥唱《苏武牧羊》。
13: 今天过年我不想骂你，你小子别得寸进尺。
14: 你住嘴！这不是喜庆的日子吗？听些你侬我侬情意绵绵的曲子，不比那些慷慨激愤的壮志曲应景一些吗？嗯？
12: 就因为今天是除夕，才更应该懂得忆苦思甜，要不怎么知道当下需要珍惜呢？

0: 大哥不想唱算了，我上去洗澡了。谁说不唱了？坐下。
1: 老张。

兄，你呀不要如此倔强，你若归降不过，岂不是荣华富贵？喏喏喏，你来看，换身穿紫袍。

小姐。

0: 进来。
1: 大哥，阿夏说你找我。
2: 啊，是这样。坐。
3: 是这样的，贵爷啊，这两年来给大姐写了很多信，说是在乡下实在过不下去了，所以想回来投靠你。
1: 我是他什么人呢？是，他当年虽然收养了我，但他也差点把我折磨死，你不知道吗？我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万幸了。
3: 阿昌，他以前的确做了很多错事，但是现在想回来弥补。
1: 我不想再提这个人，我也不想听到关于他的任何事情，我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那就是他20年前曾经想要虐杀我。这样一个冷血的人，虽然他当年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但他逃避不了他当年所犯下的罪。
3: 阿成，你别激动。
1: 我能不激动吗？你们要他回来，有没有问过我？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当然，你们也不用考虑我的感受，在这个家里我就是个仆人嘛。
3: 你怎么说话呢？谁拿你当仆人了？答应桂姨回来这件事，是我跟大姐做的不妥。
1: 本来我们也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但谁想到她今天晚上回来了。
3: 这样吧，我会跟大姐说的，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尊重你的意见。
1: 说实话，我今天看到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发现我没有前那么恨他了，很陌生。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

0: 可说的。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只有一句话：好走不送。
1: 我去看看明天祭祀要准备的东西。

0: 阿成，你还没睡啊？嗯，你等一下。阿成，我原本是不想来麻烦明家人的，可是乡下的房子让日本人的炸弹给毁了，我也差一点被炸死，没了去处。这些年，我一直在乡下做农活。 老了一身的病，风湿越来越严重了。找了医生给看了，说是再不好好保养，过不了多久就会瘫痪的。我实在是无路可去了，这才到上海来的。阿成，毕竟我们母子一场，过去的事儿你就别再记恨。我也老了。
1: 我也得到报应了。你好眼吧，坏眼吧，这些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等等，要走也是我走。

0: 孤儿院的院长默默生病了，妈妈要去看他，你呢自己乖乖的在家吃饭，不要乱跑啊。
1: 嗯，我知道了。
0: 嗯，好，乖啊。

我们家以后不会再用你了，你走吧。记着，以后这个孩子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0: 别难过，也别怪他。阿成从前吃了太多的苦，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老天爷在惩罚我。大小姐，您要是不肯收留我，我只能露宿街头了。大小姐，您就看在我从前在家里做过姑的份上，您就赏我一口饭吃吧。大小姐，
0: 哎呀，使不得，来来来，快起来，起来起来。不是我不肯留你啊，阿成从小在这个家长大，我们待他就像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你回来这件事情，他要是在意的话，我们也很为难。今天晚上你先住下，明天我跟明楼再好好劝劝他。

0: 走啊，
1: 走，
0: 吃早饭吧。
2: 会议的事想通了没有？
0: 咱能不说这事儿了吗？
2: 大成，我知道这件事一时半刻你很难接受，可是他都已经回来了，你看是不是？好，听你的，不说了，
3: 早点吃吧。
0: 我不吃了，我要去趟海军俱乐部。
2: 明天又见你。
0: 他是不是怀疑我们了？
2: 这么早就着急要见你，你说呢？
0: 我想，他叫我去，应该是投石问路吧。
2: 希望如此吧。樱花号大爆炸，特高科压力很大，怀疑的圈子也越来越小。他应该是想从你身上找到突破口，这个时候切勿冒险出头。
0: 明白。
2: 不过诱饵还是要放的，但是要放得合适。南天杨子喜欢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你一定要让他以为自己始终占着先机，不妨装装傻，在他面前做个事后诸葛亮。
0: 你的意思是让我替他分析分析局势，以此来赢得他的信任？
2: 嗯，这只是一半的目的，还有呢？
0: 还有就是让他这个障碍替我们清除别的障碍。
2: 嗯，去吧。哎，等等，把那个刚回来的小家伙给我叫起来，我们哥俩是得好好聊聊了。
0: 昨天折腾到后半夜，他现在肯定还睡着呢。

0: 何况今天还是大年初一，要不
1: 你还有空心疼他？多操心操心自己的事情吧。
0: 行，我去叫。别发火啊。
2: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发火？
0: 你发不发火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让你发火。
1: 嘿，你小子，
0: 明谈，明谈，嗯啊，起床了。啊，大哥叫你去他那儿一趟。
3: 干什么呀？大过年的他又要骂人啊！我不去。
0: 赶紧起来，大哥等着你呢。
3: 哎呀，你就跟他说，我睡得太死了，叫不起来。
0: 三、二、一。换身衣服，洗把脸，赶紧的。
3: 他要是敢骂我，我就去告诉大姐。
4: 那边什么情况？是晴天，还是阴天？
0: 我不负责天气预报。

0: 门都不敲就进来，大年初一也不让人睡个好觉，那么早就把我叫来。
1: 大年初一更不能睡懒觉，早点快吃了。

0: 回家的感觉怎么样啊？
1: 舒服，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还有戏听，就是没觉睡。
0: 读书累吗？
1: 累啊。
0: 是挺累的，每天签到，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各科成绩也都非常优秀，就连拉丁语也考了一个全校第三名。在我记忆里，你上课从来都是随心所欲，而且拉丁语一直不及格。
1: 这有钱能日鬼吹吗？
0: 你说什么？
1: 我跟我同学关系好吗？
0: 关系好是吧？那这么说，上课考试也都是他们给你帮忙了？
2: 考试怎么能帮忙啊？他们就是平时刮风下雨帮我签个到。哎，
1: 哥，我在学校已经够水深火热了，今天大年初一你就别生我了。
0: 在学校里水深火热？看来你这个学期不轻松啊。
2: 我从小到大读书什么时候轻松过呀？
0: 在学校里跟老师关系好不好？
2: 好啊。
0: 主任教员是谁？
1: 苏伟教授。
0: 人怎么样？
1: 教学严谨，和蔼可亲，有时候

0: 平原的。
1: 岩石出高徒嘛？
0: 那得看徒弟是谁啊。
1: 看来你挺厉害的。
0: 你说拉丁文啊？
1: 各科成绩。
2: 哦，
0: 各科成绩都挺好的。哎，我聪明嘛，自学成才，不用跟着课程表。
1: 说谎学的也挺快。
0: 我没有说谎啊，我这个学期没犯什么错。
1: 你是说你突然变成好学生了？怎么，跟我说话还紧张了？
0: 谁紧张了？
1: 要么吃，要么放下。那个苹果在手里倒来倒去，还说自己不紧张。
3: 据目前我们特务委员会和76号所掌握的情报，导致樱花号被炸毁的原因有二：一是专列信息严重泄密；二是地下军火交易猖獗。
4: 樱花号泄密渠道只有三处：一是驻屯军中部，二是日本特高科，三是76号。
3: 绝不止这三处，还有新政府办公厅、铁路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参加和平大会官员的亲属，所有这些人都有可能。涉及泄密事件的人非常广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4: 什么？
3: 聪明的人往往会主动把自己放在怀疑圈内，这样做反而会让人产生错觉，就将他们排除在外了。
4: 你是说把调查的重点放在我们内部？
3: 是的，但是这样做也很危险。
4: 为什么？
3: 如果在新政府内启动大范围的排查，必定会引发新政府内人心不稳。本来大多数职员在世人眼中的位置就相当尴尬和难堪，如果这次排查过于严厉，恐怕会致机构内部人员流失，运转完全失控。而铁路公司和官员家属方面，一个是涉事者，一个是受害者，他们都知道自己将处于事件的焦点中心，即使他们有泄密的机会，也未必就敢做。
4: 不要啰嗦，那你说调查的重点应该是哪里？
3: 机密信息流传最快，人员最为复杂的76号。
4: 你是说76号里有内鬼？
3: 这可是您说的。
1: 听说你在香港追大姐追了一条街，我能问问是什么事儿吗？
0: 大姐她突然跟我提起我父亲的事儿。
1: 真抱歉又让你难过一次。
0: 没事儿。
1: 你想了解你的父母吗？

0: 虽然我跟大姐知道的也不多，但你有权利问。
1: 我不想让姐姐生气，宁可不知道。
0: 好，我尊重你的想法。将来有什么想问了，就来问我。
1: 哥，你是汉奸吗？
2: 你有线索吗？
0: 76号有个特务叫陈亮，经常出入军火黑市参与，一旦抓住一些信息和把柄，就借机大发横财。
2: 可是我听说明董事长也出入过军火黑市。
0: 明氏家族企业中本身就有矿产，矿主买炸药是用来开矿，只是因为现在是战时，情况

0: 比较特殊，通过黑市买卖可以免除一些繁琐的手续费，这在矿产生意上不是秘密。可七十六号就不同了，七十六号一旦掌握了军火买卖，不但可以卖给自己，也可以卖给任何出高价的人，哪怕是敌人。
1: 那么你说的这个陈亮现在哪里？
0: 死了。
1: 唯一的线索断了。
0: 事前我跟梁先生提过。
1: 你揭发过陈亮？
0: 我只是旁敲侧击了一下。
1: 那么梁处长他是什么态度？
0: 他说情况很复杂，叫我不要淌这个浑水。
2: 这是怎么回事？
3: 就怎么回事，家里不准谈论政治。
2: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3: 你想知道什么呀？这是你该操心的事吗？你管好你的功课就好。
2: 在香港的时候，我看出来大姐很担心你，她不相信你是汉奸，我也不信。
3: 我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事情说不清楚，是非功过，还是都留给历史来评判吧。你不是史官，我也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来，这块手表送给你。
2: 你别拿这个来收买我。
3: 你不是一直告诉我你喜欢他吗？要还是不要？我想起来了，我们名家小少爷从来不用别人用过。
2: 大哥又不是别人。你不是说这块表等我工作以后再送给我吗？
3: 书读得好了，也是一门职业。
2: 你说了。
3: 这几天好好休息休息，过了初五就要开始复习功课了。我拿了一些试卷给你做。
2: 你不是认真的吧？
3: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认真？
2: 我在放寒假呢。
3: 你不考完美大学？
2: 不考。
3: 你再说一遍。
2: 那总得等到过完十五以后吧。
3: 好，依你。不过我可告诉你，这些试卷是我花了钱从巴黎大学的题库里买来的，你最好多花点心思好好做，要是再敢敷衍了事，小心我向大姐告你的状。
2: 早知道我就不回来了。
3: 你敢？

0: 万车长，你还好吧？蓝天科长，请喝茶。 万处长，我此来，请你一定要振作起来。林叔父的死，我很痛心，不过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滥杀也于事无补。我们要想在上海滩站稳脚跟，一定要想办法铲除抗日分子隐蔽的巢穴，而你。 是我接下来的计划当中最合适的人选。我有一件事情早就想跟你说，我觉得明先生他的大姐有共党的重大嫌疑。
1: 你是说明静？

0: 你需要我做什么？
1: 嫌疑毕竟是嫌疑，我希望看到证据。
0: 那如果我为南田科长找到证据呢？
1: 简单，我会替你把他杀了。你放心，我保证明先生永远都不会知道那是你的杰作。
0: 您为什么要帮我？
1: 因为你是帝国忠诚的朋友，我们是志同道合，铲除明镜和他生活的共党组织，稳定新政府的局面是我们共同的目的。这件事情不仅为我铲除后患，也为你和明先生的未来除去绊脚石。
0: 您得到荣誉和权力，而我得到爱情，
1: 各取所需。
0: 可是名家就像个铁桶一样牢固，想要找到缝隙恐怕没那么容易。
1: 我手上有一枚棋子，可以做你的耳目喉舌。
0: 谁？
1: 孤狼。

0: 有一种古老的养生智慧叫黄芪配枣蒸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满口香。好美式黄芪枣精选新疆红枣甘肃黄芪，吃一口温润滋养不上火，再吃一口气血双补精力足。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1: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各顶各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好美式黄芪枣。黄芪补气，红枣补血，走到哪儿啊我都随身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元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两袋，总共16袋，只需99元，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好美式三蒸三晒的黄芪枣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实惠。您看啊，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用心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又滋补。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黄芪它被称为补气的一宝，红枣更是众所周知的补血佳品，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囤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爸爸晨练揣几颗，您开会加班了来上几颗，气血亏虚了抓紧时间吃几颗，妥妥的全家人的元气加油站。老祖宗的智慧啊都在这里了。
0: 黄芪是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常在山坡沟旁或者灌木丛中扎根，耐旱耐寒，生命力顽强，它的根茎垂直生长可达1米，俗称边杆芪，人们常把它用作补气固表滋补身体的食材。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满满的温补能量，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
1: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

0: 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北市黄芪蒸枣，它是用传统古法工艺三蒸三晒做出来的，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吃到肚子里营养滋补，而且吃了不上火，养气色。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说我逆生长，年轻了。
1: 滋补营养啊，还得听老人的。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式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比普通的红枣啊好吃太多了，早上来上几颗，好吃营养又健康。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市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1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外行吃阿胶，内行吃蒸枣。俗话说，千补万补。不如蒸枣一补，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更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式黄芪枣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
2: 记住这些劲敌，脾虚的劲敌是红枣，熬夜的劲敌是黄芪。很多人不知道，黄芪和红枣都是温补类食物，常吃是非常好的，真正的营养又健康。好美式黄芪枣，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0: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黄芪蒸枣的营养价值让它更高。这个好美式的三蒸三晒的黄芪枣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三蒸三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气血不足的话，你就拿它当零食吃，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要试试。
4: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又好吃又有营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儿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儿出去遛弯也吃它，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3: 您可不吃大鱼大肉，也要多吃点黄芪蒸枣。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又滋补，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2: 日食三枣，滋补到老，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

0: 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更是有面子。
1: 以前吃枣是为了美容养颜，现在吃枣就图个滋补气血。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榛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2: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榛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5: 你称量怎么做人？

0: 你出来怎么做事儿？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2: 骨骼变疏松，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您是要跟我说桂姨的事？
1: 是。你说桂姨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哎呀，作家说

0: 这家里的灯笔这么粗，大哥什么时候买的？我也想要一只。明台，大哥不在房间的时候，任何人不准进来。你先出来。
1: 这是什么规矩啊？我在自己家里照本书也不行吗？
0: 不要问为什么，赶紧出来。
1: 出去就出去。这关了没几天，这家里就多了这么多破规矩。
0: 我去找大姐评评理。
2: 叫什么书啊？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神曲》。
3: 有倒是有，不过是拉丁文的。你要吗？你要我就给你拿。
0: 要。

0: 走。
1: 我还想看顶上那本十字军骑士。
2: 大哥说了，那种书少读为好。
1: 为什么？这书写的是反侵略，我应该读啊。你帮我拿下来呗。
2: 等着小祖宗，我去拿梯子。再要老实实待着，别乱动大哥东西。
1: 我知道了，我什么都不会动的。

0: 那么乖，什么都没动？
1: 我动了，我在看书呢。

0: 你看看那本书是不是中文版的？是啊，你不是要中文版的吗？谁要中文版的了？我要原版的。
1: 你拉丁文都没及格，你要读原版？
0: 就那本《神曲》就够你读的了。
1: 我就是不及格，我才读原版的。
0: 这样让我多看看拉丁文嘛。
1: 你给我找找呗。
0: 行，我找找看啊。

0: 嗯，找到了。不过是个残本，应该是大哥在加鲁塞尔桥的旧书库里买的。他就是喜欢去老书库淘出的感觉，总以为这些书上沾满了前辈们的学究气，可其实呢，沾满的全是灰。好了，心满意足了。嗯，该出去了。
1: 谢家珍哥，大哥到底为什么不让我们进他书房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不让人进，肯定是不想让我们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是吧？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大哥是不是汉奸？家里不准谈政治，
2: 我就问问，到底是不是？大年初一讨打是吧？那你呢？你是汉奸吗？大哥替谁做事，与我无关。我只知道自己在替他做事。 满意了？说得好。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好坏在不同人的眼里是不一样。对他有利就是好，对他没利就是坏。但是对你有利的事情，可能对我没利。
3: 用辩证法来说就是，
1: 好，我真服了你了。不愧是从小跟大哥一块长大的，连学究气都跟他一样。你们两个站在门口干什么？说什么呢？
4: 大哥，我在和阿珍哥讨论哲学问题。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研究哲学？嗯，是进还是不进？这就是个哲学问题。 我去大姐房间看书了。
3: 慢点跑，别摔着。

0: 来过了。
1: 是。
0: 嗯。他迫不及待地想通过我们的渠道获取情报，手脚很麻利。
2: 他是偷师问路来了。
0: 明台是个聪明人，看似透明，其实复杂。
2: 他刚刚回来，一定急于探知我的身份，所以你要把他看住了，不能让他一下子知道太多。给他什么，不给他什么，要严格控制，以防他冒进。
0: 我明白，我知道该怎么做。
2: 我安排你做的事情怎么样了？
0: 大姐前段时间在汇丰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当天下午就存放了许多东西在里面，估计是大姐以存放家里贵重物品的名义向别人传送物资。这个是保险柜的号码。
2: 阿哲，你辛苦了。
0: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
2: 你要知道，有些事情，我是说家里的事情，不是由我一个人说了算，也是我改变不了。只要你说让桂姨走，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意愿，让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经历了不少生活的艰难，我看他的确也改变了不少，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1: 我不想再见到他。
0: 阿成，
1: 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再考虑。
0: 好吧，今天下午我会安排让他离开。

0: Cornele, domo lepidum, novum labellum, arede no pumus exploitium. Cornele, tibi nemece, tu solubus meos esse aliquid, uter nugas si tibi placat, macte animo.
1: 姐，我读的好听吗？
2: 好听。
1: 你听得懂？
2: 知道大姐不懂拉丁语，你还问？你是故意的吧你？
1: 姐，你看啊，这读书除了好听也没有什么用吧？现在时局不济，读再多的书也不能给国家添利息，所以读书也没什么用，对吧？
2: 净瞎说！你小小的年纪能添什么力气啊？你不会是又动什么歪心思了吧？
1: 我能有什么歪心思啊？我就是想做点有用的事。
2: 停！你好好的把书读完，拿到学位，娶妻生子，这就是你对名家最有用的事情，也是对国家最有用的事情。进来。
3: 大姐，你找我？
2: 阿成啊，你坐。
3: 我不坐了，有事您就说吧。
2: 阿成，我知道你因为桂姨回来的事情心里不痛快，童年的痛苦不是说忘就能忘的，可她现在毕竟已经回来了，你看能不能让她在家里把这个年过完，待上一段时间，你们母子两个

0: 桂姨呢，在乡下给你做了件棉袍，她自己也说粗针大线的不好看，可她毕竟大老远的带过来了，你好歹收着，算是给她一个薄面。嗯，阿成哥，你就原谅桂姨吧，她看着多可怜呀。
1: 小孩子，不要乱插嘴。
2: 阿成，桂姨也老了，医生都说了，当年她真的是精神出了问题。大哥已经答应我，下午会送她走。
1: 哦。
3: 姐，阿成哥他
1: 去，小孩子不要乱问。

0: 桂姨，罐头你别放在这儿，要放在专门的柜子里给我。哎，你看看水，水可能要开了。
1: 好，
0: 就是开了。哎，桂姨，没烫着您吧？
1: 没有没有。哎呀，
0: 算了算了，您别弄了，我来就行了。桂姨，你怎么把它放这儿了？
2: 哦，我看这是打开的，
0: 这是阿成哥从国外带回来的酒，你放在专门的柜子里。
2: 哦，哎呀，
0: 您弄这红豆干什么呀？早饭我都做好了。
3: 阿成，
0: 哎，阿成哥，
3: 杂事里的咖啡煮好了吗？
0: 我刚才忙得没顾得上，我现在就去。

0: 你看，孩子们也都大了，用不着咱们操心了。倒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这点钱你拿着，爹不生气。
1: 这可不行，我和阿成受了你们太多的恩惠，这个钱我不能要。
0: 你就拿着吧，现在外头不比从前了，你一个人在外面，一旦有点事情，能应付。
1: 大小姐，我走了，等我找到新东家后，会常来看您的。大少爷，小少爷，拜托你们以后多照顾阿成。
2: 放心吧，他是家里人，我们会照顾好。
1: 谢谢。
3: 瑞姨，您慢走了。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明霞，

0: 阿成还是董事的，谢谢大小姐。
1: 阿成哥，他这是怎么去？
2: 小孩子别乱问。哎，
1: 你跟大姐还真是亲姐弟。
3: 梁处长，你怎么来了？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有点事儿。是特高科的南田洋子找你吧？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还知道，他找你不是为了拜年。进来说。
1: 这是我在特高科的眼线亲口告诉我的，绝对错不了。那你说，这消息是怎么透出去的呢？我一直做着挺隐秘的呀。樱花号那么重要的消息都能透出去，你那点买卖算个屁呀！七十六号早就千疮百孔了。哎，老梁。
4: 你可不厚道啊！连我都瞒着，我原本以为你就走私点紧俏商品、鸦片膏什么的，军火生意你也敢插一脚，胆子不小啊！这乱世经年的，你说手里头要是没有点真金白银，心里头不踏实啊！
1: 要不是特高科那边透出消息来，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我把你当朋友，冒死给你透消息，你拿我当什么了？嗯？
3: 我这不是怕阿成兄弟受牵连吗？
1: 你是怕我分一杯羹吧？好，那我走。
3: 你就好好想想怎么跟日本人解释吧。哎，之前就算是哥哥的不对，我跟你赔礼向你道歉还不行吗？我可提醒你啊，咱们两个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我要是犯了，你能躲得了？只要你帮我过了今天这一关，哥哥一定记着你的好。啊，阿成兄弟，
1: 去去去。
3: 说吧，准备怎么办？那还能怎么办呀？打死也不能承认呢。这种事儿要是认下来，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你不承认，南天就不会查呀。你是觉得你那本烂账经得住日本人查呀，还是觉得你这小身板经得住特高科的大刑啊？那你的意思？
1: 你要说。
5: 说，不但要说，还要多多的说。
6: 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新动处处长梁仲春前来报告。
7: 梁处长，最近你一定很忙吧？辛苦了。
5: 为帝国效力，不谈辛苦。
7: 哼，你恐怕不只是在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吧，梁处。

0: 队长还在为别的什么人，或者是还在为别的什么组织效劳吧？
1: 卑职听不懂，还请南天科长明示。
0: 比如说，抗日者，比如重庆分子，再比如延安，或者是这些组织派到上海来的代理人。
1: 卑职还是听不懂。
0: 好啊，那我就再说清楚一点吧。你派人住苏州的那个地下中国教育点是单纯的抓捕抗日分子吗？
1: 不是。
0: 你肯坦白就好，说吧。
2: 南庭科长，我能坐下说吗？
0: 就站着说。
1: 是。我派第二行动大队前往苏州，追捕抗日分子是其一，其二是追查76号内部的军火走私案。
0: 你是说追查军火走私案？
1: 经追查，第二行动大队队长陈亮涉案其中。
3: 卑职马上把这个情况向特务委员会明副主任做了汇报，
1: 明长官非常震怒，当场枪毙了陈亮，以正军法。
0: 你是说明楼是因为听说了陈亮走私军火才枪毙了他的？
1: 没错，当时所有的第二行动队队员还有我的秘书都在场，他们可以作证。
0: 不对吧？据我所知，事实并非如此。你以为陈亮死了你就免罪了吗？
1: 不，卑职确实有罪，卑职承认也曾经参与过走私，但那都不过是一些生鲜酒水、丝袜香皂之类的不能给敌方提供战斗力及生活力之商品。
0: 做这些是不算违法的吗？
1: 随着前方战事的吃紧，新政府的拨款也愈发减少，兄弟们也得养家糊口，我总不能让兄弟们饿着肚子去给我拼命吧。
0: 好，特工总部的条例要不要我念给你听？
1: 不用了，如果南天科长真要按照条例来处罚我，梁某人无话可说。
2: 不过汪处长现在我病倒了，整个76号的担子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梁某人忙得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睡过觉了，夫人为此跟我吵过好几回了，儿子也快记不起他爸爸长什么模样来了。南天科长也不信任我，我看您还是尽早把我给撤了，免得让我在这儿受这个夹板气。
0: 你

0: 最近住宿客人的名单都在这儿了吗？
1: 是的。
2: 童先生，好久不见啊。
3: 你呀、啊，在这儿干嘛呢？
2: 我这不是调到上海市府保安部了吗？
3: 运气不错。
2: 还行还行。哎，你们这是干嘛呢？
3: 公事。

0: 听说你姐夫现在是76号第一把交椅。
1: 我姐现在得宠着呢，她那个原配的黄脸婆哪儿比得上我姐呀？

0: 怎么了？他冒充服务员，
1: 转过来！我让你转过来！
0: 这是什么？

0: 清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比什么都要香。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

0: 变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上都喝。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黑芝麻、核桃、桑葚们呀，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3: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载比什么都要香。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们呀，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卖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
3: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载比什么都要香。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

0: 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溜着慢慢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饼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块，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比什么都要香。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

0: 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

0: 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队长，先把他押回去吧。
12: 不行，先去夜色酒吧，等着看谁来。我想一定会有人来跟你接头，对吧？

0: 军需部陈炳，
1: 这个人我认识，之前是军统，后来叛变了。
0: 有照片吗？
1: 没有。
0: 能画像吗？
1: 能，很快
0: 把这个人找出来。
2: 杀了他。
0: 先找出来就可以挖出军需部的信息。
2: 这我是谁？我去问他。
1: 等会儿，可能是共产党。
0: 什么？
1: 两长一短是他们的求救暗号。
0: 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1: 之前的一次行动，杜峰负了伤，而且差点没命，是共产党的特工把他救了，送到这儿。我想，他们肯定是有什么紧急情况才会找到这儿。
0: 去看看。
1: 是。

0: 什么事情？是我，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说吧，你们这里谁做主？我做主。好吧。半个小时前，我们的一位同志去取一份军需官的重要文件，刚把文件送出来，就被76号的特务给逮捕了。需要我们做什么？我跟他约定。 行动一旦失守，就把敌人引到月色酒吧，由我设法营救。可76号的人不是傻瓜，
1: 我知道，
0: 所以我事先在他的包里放了一张月色酒吧的预订餐券，上面写着晚8点在那里碰面。
1: 既然你们已经有了营救的计划，为什么还要来找我们？
0: 事发突然，我来不及向组织汇报了，所以我个人决定来找你们。今天晚上8点前。

0: 魏谷的这个人我见过吗？见过。惠子小姐。对。我们不能去。
1: 组长，按照程序规定，我们的行动必须上级批准才能执行，否则不能擅自行动。
2: 救人要紧，准备行动。
3: 是。
2: 谢谢。行动的时候带上他。
3: 桂子小姐认识这个。

0: 谁说全是男客啊？那儿有一个女客，怪我眼拙。
1: 队长，有行动吗？
2: 等我信儿。
3: 美丽的小姐，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4: 走开！我刚坐下你就叫我走开。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等人吧？没关系，等你的朋友来了我就走开。喝咖啡啊？没意思，我给你点个有意思的。
5: 喂，等会儿。
3: 先生，需要点什么？
4: 给这位美丽的小姐点一杯最好的 whisky。这咖啡都凉了，你们懂不懂得照顾客人呀？快点。
3: 好的，先生。
4: 美丽的小姐，你到底在等谁呀？她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让你独坐窗前。刚好我学了一个小游戏，可以陪你打发这无聊的时间。

0: 原来他们不想让你接受这朵花，没关系，我再给你变个不一样的。
1: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你猜我想要干什么？这只是一条普通的手绢。
1: 我猜，你变不出什么我需要的东西来。那就要看小姐需要什么了。
0: 好，难得小姐有兴致，就看本少爷变出的东西是不是小姐想要的好呗。

0: 姐夫是七十六号行政处处长梁中春，你们不想活了？
1: 杀的就是你。

0: 你们从前面走，我走后门。
1: 谢谢你，
2: 景云。
1: 林叔。

0: 走了呢。
1: 我去。
2: 哦，多吃青菜啊。哎呦，慢点吃，慢点。
1: 喂，
3: 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大早上起来打电话。
3: 我弟弟没了，昨天带着十个人出去都没回来。
1: 谁？谁没了？通虎。
3: 怎么办呀？你说怎么办？
1: 你别哭了。还有谁？行行行，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2: 谁死了？
1: 我手下死了。
2: 哎，这大过年的，你还要出去忙活？
1: 大过年的怎么了？大过年的，我死了十个兄弟，十条人命。
2: 你冲我吼什么？还这么大声音，把孩子再吓着。
1: 我不愿跟你多废话。
2: 你把饭吃了再出去。
1: 我吃什么饭？我还有心思吃饭？我兄弟连断头饭都没吃。

0: 要得了吗？
1: 不要。
0: 阿香的牌还挺不错的。
1: 他的牌比我好。
2: 耽误时间，那我有事明天干。
3: 你的意思是他干的？他昨天回来的时候是12点。
4: 对勾。
1: 对勾，太好。
3: 倒也不算晚，案发时间是8点到9点。他回来的时候心情可是特别好。前几天才刚跟他说了，不准先斩后奏，安静一段时间，这就来个我行我素。这也难怪，新官上任三把火。
1: 你说我说什么呀？你来点还是我来？
3: 烧就烧吧，只要不烧到我们就行。
1: 我在这儿。
3: 他会吗？我在他眼里，现在是灰色地带。你的意思是，他会对我们下手？说不准。他的枪口以后会对准谁，我们都无法预料。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一定不会伤害到大哥的。世事难料啊，去收拾吧，该走了。
0: 一个，
5: 就等着你这张了。
0: 那等会儿我换一张。
5: 哎，你能不能别耍赖啊？
0: 我就耍赖了，你看我钱都输没了，都输2块钱。
5: 出牌无悔，愿赌服输，你懂不懂？
0: 我就耍赖，就耍赖了。
5: 我不玩了。
6: 哎呀，大过年的耍赖就耍赖了，不许闹了啊！阿香啊，哎，来，钱都给你，谢谢大家。
1: 这是我赢了。
7: 大姐。
6: 啊？什么事啊？
7: 给你。
6: 哟，这是你画的？
7: 是啊，大姐，这是送给您的新年礼物。
6: 哎呀，我是真喜欢。阿成啊，谢谢你。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啊？
7: 无题家园。
6: 到底叫什么名字嘛？
7: 我觉得应该叫家园。
6: 嗯，这个名字好听，怎么能叫无题呢？一会儿你去裱糊店把它裱起来啊。你们这是要出门呀？
7: 是，有点要紧事。
6: 外面冷，多穿点衣服呀。
7: 有外套。
6: 早点回来啊。
5: 大哥，兄弟慢走。
6: 去吧，去裱起来去。
5: 我不去，外面这么冷。
0: 这不是大少爷的家园吗？
6: 你也知道这个名字啊？
0: 嗯，大少爷说了，以后要找画里这么个地方住着，你们都不去才好呢，他自己住着清静。
6: 想得美，有我在，谁都不许离开这个家。
5: 你在大姐面前告大哥的状，有你好看。
6: 说什么呢？赶紧去裱起来，给。
5: 啊，好了好了，我去我去。

0: 今日头版头条，黑色星期五。
1: 独断独行啊，哼，
0: 是新闻的速度比76号的反应还要快。
1: 走，
0: 是。

昨天夜里，我的兄弟们为了新政府的安全和稳定，付出了宝贵的生命，鄙人痛心疾首。法租界的无良报刊造谣污蔑，重伤我们76号的名誉。在这里，我郑重向兄弟们保证，一定要将制造这起血案的罪犯绳之于法，还兄弟们一个公道，还上海滩一片朗朗青天。我们也要齐心合力，为大日本皇军，为汪主席分忧，守住我们的阵营，不可退缩，不可畏死，力求忍耐，不与人攻击的口实，早日捕获真凶，为兄弟们报仇雪恨。

0: 先生，怎么是你啊？你不会是在跟踪我吧？我跟踪你？我在这发一上午传单了，是你跟踪我吧？
1: 原来这么巧啊！以后再有人说上海滩那么大，我可不同意啊。那你在干什么？有什么行动吗？行什么动啊？
0: 我哥画了幅画，让我给他裱起来。你干嘛呢？你没看见吗？我在发传单，防治传染病的。有行动啊？行什么动啊？我本来就是学医的，或者说，这才是我的工作。麻风病乃麻风杆菌引发之慢性。你说说啊，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发这种传单？去。
2: 别打扰我工作。回来，帮我拿着这个。哎呀，拿着。来来来，把你们的传单给我。大家辛苦了一上午了，去歇歇，喝口水。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麻风病宣传单，为了自己的健康。 哎，先生，您看一看，麻风预防知识啊！哎，看一下啊，麻风病是一种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

0: 池哥，你怎么来了？我知道你经常在这里跑步，累了吧？我送你回家。家，我已经没有家了。所谓的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
1: 这种有家又像没有家的感觉，我能理解。即便是到了深夜也不能入睡，因为恐惧，怕一觉醒来什么都没了。
0: 我不需要人照顾。
1: 没人不需要照顾，更何况你还是个女人。

0: 我跟别的女人不一样，我失去的太多，我杀的人也太多，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也会被人杀掉的。
1: 婉春，早点收手吧。
0: 收手！我叔父刚刚遇害，凶手还没有抓到，七十六号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现在叫我收手，我于公于私如何去交代？
1: 可是现在的局势风雨飘摇，谁也不知道新政府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是担心你，担心你到了想退的时候已经无路可退了。
2: 辛苦了，谢谢你。谢什么呀？发几张传单，举手之劳。
3: 前半句辛苦，是为了今天的事儿；后半句谢谢，是为了昨天的事儿。
2: 那就更不用谢了。我相信，如果我有下次，你一定不会的。
3: 不会吗？一定不会。你也一定不会再有下一次。万一有呢？我还是会来救你。
2: 这画真好看。
3: 我哥画的，这是他理想中的生活。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阳光下，晒着太阳，聊着天，喝着汽水。我拿着我哥的话剧裱起来，你呢，在这发着传单，我们俩就这样不期而遇了。多美好呀！美好的，都让人觉得这不是真的。
2: 如果没有战争。
3: 这才应该是最真实的。谢谢你，让我又找到了真实的自己，让我又变回了一个正常人。你经常觉得自己不正常吗？我正常吗？
2: 我一会儿是一把利剑，一会儿是把钢刀，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的变来变去，我都忘了自己原来是什么样的了。那你应该去看大夫，你这是典型的妄想症。
3: 我心里的病没有一个大夫能治好，能救我的只有你。

0: 是我太着急了吗？
1: 我该走了。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真的该走了，同学们都在等我呢。
0: 那我长话短说。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见识过你的风雷手段，也知道你是个多情的富家公子。虽然你在情场上很得意，但是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我。我不是什么富家的多情公子，我也没有什么风雷的手段，那不是真实的我。你给我一次机会，我可以让你知道真正的我是什么样的。
1: 我的诅咒纪律不允许我跟你在一起，像现在这种私下的接触已经是很出格了，我不能答应你更多。
0: 就算是组织里的人也该有自己的生活了，你们也该吃饭，也该结婚生子，难道你要我
1: 是想告诉你，

0: 经分属不同的阵营，我们究竟能走到哪一步？我不知道。你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跟你说这些话并不是代表组织想要你怎样，我还没那么现实。
1: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0: 这只是我的一点心里话，因为我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活着见到你。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叔父被暗杀的那一天，有人来找过我。
1: 我知道是谁。
0: 你怎么会知道？
1: 南田科长对76号的工作一直分外留意吗？
0: 我是说，南田科长让我背着你做一些事情。
1: 我知道，并且我知道他让你做什么。
0: 那照师哥的意思，我该怎么做呢？
1: 照他的话去做。
0: 真心话？
1: 真心话。不过我要提醒你，就算是你做了，又能怎么样？将来战事的发展，任何人都难以预料。一旦形势斗转，他可以一走了之，你呢？你又会得到什么？
0: 可事到如今，我又能怎么做？
1: 收手。收手吧，趁现在还来得及。不要再去滥杀无辜，因为杀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让人觉得你胆怯懦弱。
0: 你让我收手？

0: 你当年一声不吭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上海。我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天地，你又让我离开，是你一手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你现在又来否定我，我怎么相信你？是，我承认我们两家仇恨太多，怨恨太深，我给不了你想要。 所以你可以不相信我，怀疑我，甚至调查。可是我对你，却一直没变过。这或许是我对你能做的最大补偿了。
1: 明龙，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总是这样高高在上的俯视我，总是一眼就能看穿我。 你现在对我说这些，难道你不觉得很残忍吗？你回来到底想干嘛？娶我吗？还是想要找个借口接近我、利用我？你是不是觉得把我赶走了，你家人就更安全了？你怕我会孤注一掷，怕我会报复他们，是吗？
0: 你会吗？

0: 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

0: 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拉拉拉，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1: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2: 今天的新闻说健康，女子注射抗衰针后身体不适，辅酶一注射剂其实是心脏疾病用药。好设计，安徽精心打造高品质好房子，提升居住幸福感。新服务，多家航司推出付费飞机餐，冒菜牛排飞上云端。解疑惑，手机里能提炼出黄金吗？炼金真相让人很意外。
13: 美的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那日前呢，北京的一位女士在当地一家医美机构，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接受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一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辅酶一注射剂能够细胞级抗衰，改善睡眠，提升免疫力等等。然而输液。

0: 大约20分钟后，这位女士出现了心慌、胸闷以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续多日失眠头痛。随后经过三甲医院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那么辅酶医注射剂的主要成分到底是什么？它获批的药品适用证的范围包括哪些呢？消费者为什么会出现不适呢？我们一起来看整形外科医生的介绍。
1: 辅酶医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上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它批的有三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这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也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 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款24年前获批的辅酶医注射剂，它的法定适用症仅限于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辅助治疗。给药途径是肌肉注射，而不是静脉滴注。
1: 这个药呢，这么多年来实际上在临床应用的非常的少，建议的是肌肉注射，一次呢它的剂量是在5毫克。 而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临床上，不管是在心血管疾病还是血液病方面，它都不是我们临床使用的一线用药。
0: 一款20多年前获批的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以及心肌炎的注射剂，却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并改变给药途径，单次静脉滴注剂量。那么辅酶医的核心成分到底是什么？真的有抗衰的作用吗？
3: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这样的话呢，就把临床这个基础实验的很多的成果直接放到临床，就产生这种错觉，所以它能抗衰。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
0: 断章取义，把临床把技术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学术基础研究成果转变为临床应用，期间必须经过严格和漫长的科学验证，尤其是要验证动物试验结果跨种属过渡到人体其有效性、安全性等。
3: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的还有1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1期、2期、3期、4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把基础研究成果用于人体，这是不允许的，而且也不科学的，对吧？容易产生一些动物们可能认为有效的，它是有效的。人体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和技术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0: 此外，专家提醒公众，虽然基础研究发现参与细胞代谢的 NAD 加与人体机体的功能和老化有关，但大家切勿盲目自行补充 NAD
1: 加。当我们人体发生衰老的时候，它这个 NAD 加它会相应的减少，而这种减少呢，并不是单纯的它的减少，是我们所有细胞的活性，包括我们一些功能性的成分都在减少。 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打破内环境，直接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仅这款辅酶医注射剂没有获批抗衰老适应症，而且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首先，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 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据我所知，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据了解，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

0: 心理衰老和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虽然抗衰老研究目前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1: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去被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啊。
0: 专家表示，想要延缓衰老，一方面需要预防老年性相关疾病，另一方面借助健康生活方式，让心理、容貌和机能尽量保持年轻态。
1: 能够用于这些疾病的预防和疾病逆转的办法还是很多的，包括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管理，包括我们的营养管理、运动、睡眠、压力啊等等，这些管理对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疾病的预防啊和逆转是有效的。
2: 我们想问问大家，保持年轻态你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今年一至七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日前，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日前，怀赴高铁在前期逐级提速测试的基础上，进行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了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实现了连调连试阶段性目标。今天晚上10:41将迎来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过后早晚温差逐渐加大，大家要注意适当添加衣物。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围绕好房子建设核心导向，安徽以精益求精的好设计打磨好房子，在风貌塑造、工艺提质上双向发力，着力打造颜值与实用兼备的高品质住宅，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3: 这里是合肥方兴湖 B 地块项目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社区呢把宋式建筑的雅致韵味融入到项目设计当中。沿着这条归家步道往里走，宅间花园、活动场地依次铺展开来，从规划布局、公共配套到户型细节，这个好房子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设计思路。
4: 项目萃取宋式礼序空间理念，打造入院、游园、归家的动线，居民下车之后可以全程不受日晒雨淋直达家中。同时，园区还配置了下沉会所、月氧健身区、游泳池等多处活动场地，居民在这里可以接待亲友健身运动，放松身心。
5: 过来实地看了一下，小区的环境氛围感很强，既有东方建筑的味道，配套呢也很接地气，老人孩子都有专属活动的区域，能感受到这个设计是实实在在为住户考虑的。
4: 这个好房子的设计亮点十足，不仅是容积率仅为1.1的低密住宅，还在空间形态的塑造上错落有序，充分展现东方美学的质感。同时，项目提供从195平方米到330平方米丰富的户型选择，室内层高3.3至3.6米，做到南北通透、动静分区，适配家庭不同阶段居住需求。
6: 我们呢是秉持着文化为魂、人文为骨的设计理念，小到全屋系统门窗的用材用料、建筑立面的设计，大到整体园区园林的景观设计，我们都在反复的打磨，真正的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这些好房子标准落到实处。
4: 好设计一方面优化整体景观与户型布局，注重空间美学与场景营造，另一方面还紧盯住宅居住痛点，聚焦居住实用性能，提升建筑工艺。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这个住宅项目施工现场，建设工作正标准化、精细化、高效推进。项目创新运用同层排水技术，从源头规避高层住宅渗漏隐患，同时采用螺旋消音排水管，有效降低排水噪声。
7: 项目采用一流网设计，为污水开辟第二通道，污水排放。

0: 更通畅、更高效。小区目前施工正有序推进，后期会有更多亮点内容呈现给大家。
1: 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等不同群体，淮南市寿县精准匹配居住诉求，在户型科学设计、绿化景观打造、基础服务配套等关键板块迭代优化，把好房子理念落到每一处细节。
2: 我们全程跟进项目全流程，始终以打造高品质好房子为标准，从工程施工质量到内部装修与家电配置，均坚持优中选优，力求打造舒心宜居的居住环境。
1: 从风貌塑造到工艺攻坚，好房子既要好看，更要好住。安徽立足群众居住需求，持续发力，把好设计融入住宅建设全过程，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住上安心舒心的高品质居所。
3: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预订机票的时候，您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免费飞机餐，您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近两年呢，国内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陆续飞上云端。
4: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四五十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5: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6: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3: 生活中啊，不少人靠练习俯卧撑锻炼身体。湖北武汉一名中年男子每日坚持做上百个俯卧撑，没想到近来却因为俯卧撑诱发了眼底出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7: 最近，武汉市民胡先生急匆匆赶到医院眼科急诊，属实是遭了无妄之灾。人到中年的他格外注重身体健康，特意坚持居家健身，日常硬核打卡，每天稳稳完成100多个俯卧撑，自律程度拉满。但事发当天，他正在做俯卧撑时，突然感觉眼前冒出来一个黑影，
8: 感觉那个视力有一定的下降，最主要是眼睛前面有块黑影的遮挡，就像这个手指头伸到你的眼前一样的。
7: 医生立刻为胡先生做了眼底检查和 OCT 详细检测，最终确诊为视网膜浅层出血。很多人下意识觉得眼底出血只可能是磕碰外伤导致的，完全想不到日常的剧烈发力运动同样会成为导火索。
8: 包括这俯卧撑啊，或者引体向上、举重啊，这些运动导致这个腹腔压力的增高，进而传导到眼睛之后呢，导致这个静脉回流的受阻，下一步就会导致他眼底的这个浅层的毛细血管破裂，表现为出血这样的一个情况。
7: 万幸胡先生出血范围不大，通过保守治疗后，他的眼部病情逐步恢复。医生也给出明确的健康提醒，不仅仅是俯卧撑，包括举重，甚至便秘、剧烈咳嗽、吹奏乐器，都会造成体内压力骤升，这类统称为瓦式瓦动作。普通人有一定发病概率，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病患者风险会成倍增加。
8: 高血压呀，对吧，和动脉硬化这些病，血管弹性差了，那么相对来说，你做瓦沙瓦动作的时候，持续的时间或者强度比较大的话，那出血的概率肯定是比较高的。
7: 医生提醒，容易出现眼底出血的高危人群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患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一类是酷爱高强度健身的年轻人。就算没有高血压，超负荷的力量训练同样存在眼部受损隐患。
8: 所以说对于这类病人来讲呢，我们建议他还是要把全身的这个基础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给他控制好，从事一些适当的运动，量力而行。
3: 半夜在家门口偶遇国宝是什么体验呢？近日，江西省宜黄县黎溪镇一位村民夜里起床，意外撞见了一位特殊的夜访客人，居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村民第一时间上报，相关部门火速赶来，给这个小家伙安排妥当。
9: 我查了手机，查了手机的话呢，这个这是穿山甲，我再查一下，这个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日川山甲受到惊扰之后，直接团成一个硬邦邦的小球，防御姿态拉满。村民联系林业派出所，整套流程操作满分。随后，江西师范大学的科研人员赶到现场，给这位铠甲猛兽做全面体检。经检查，这是一只成年雄性中华穿山甲，体重3.1公斤，体长83厘米，身体状态很不错，没有受伤。评估完各项情况之后，工作人员挑选了一片草木帽。

0: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
1: 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2: 林业部门也借此提醒大伙儿，如果碰到野生动物，不管萌不萌，千万不要私自捕捉投喂，也不要自己上手处理。发现受伤或者受困的动物，及时联系林业部门或者公安，交给专业人员救助，一起守护咱们的野生小伙伴。
3: 那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网上一直流传一吨废旧手机能提炼200个黄金，这是真的吗？先来看核心数据。专家表示，网传说法偷换了概念，200克黄金呢，对应的是一吨经过拆解分选、剔除外壳、屏幕、电池之后的纯手机主板废料，并不是一吨完整的废旧手机。完整手机包含外壳、屏幕、电池等部件，整体含金量会大幅缩水。而且2010年之后，智能手机镀金层持续变薄，一台现代手机黄金含量仅是0.02克至0.03克。那正规企业是怎么从废旧手机里回收贵金属的呢？记者带您去广东一家循环利用生产基地看一看。
4: 在贵屿的这家企业呢，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效率最高的顶吹熔炽熔炼炉活法回收电路板的一个装置，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经过预处理的废旧手机电路板通过全封闭传送带送入1300摄氏度的熔炼炉，高温下铜、金、银、钯等高价值金属与铅、汞等有害物质实现分离。这套产线采用三级处理体系，金属综合回收率超过98%，年处理废电路板达1.2万吨。
6: 这个是冶炼出来的这个铜锭，这个铜锭的含铜有90%，里边含金的大概有100克吨，银有1000克吨，一吨电路板的大概能产出300公斤的铜。
5: 记者在现场看到，炼出的铜锭凝固在金属容器中，黄金只作为微量副产品包含在铜里，并不存在从手机中单独提炼黄金的工艺。所谓手机炼金，本质是工业级多金属综合回收，黄金只是其中的副产品之一。
3: 我们一起来做一道好玩的数学题，10个人平分9片面包怎么分的？这是一道来自3600年前的题目，记录在古埃及缩草纸卷、莱茵德古本与莫斯科古本中。一起来看一看古埃及人是怎么巧妙分配的。
7: 埃及文明的书写记录载体是缩草纸，这种易碎的物质能保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成书于3600年前的缩草纸卷、莱茵德古本和莫斯科古本上，记录了80多个数学问题和解答，很多问题是和分面包有关的。这大概是由于古埃及人没有货币，而用面包和啤酒来做交易标准的原因。有一道题是如何让10个人平分9片面包，也就是每个人怎么拿到10分之9片面包。古埃及人明显已经熟练掌握了分数的运用。在缩草纸上，这道题的答案是10分之9等于3分之2加5分之1加30分之1。实际的操作方法是将其中5片平均分为2块，正好10块，每人拿一块，把剩余4片平均分成3块，一共12小块，每人再拿一块，还剩2小块，把这2小块每块再平均分成5块，这样每个人又可以再拿一块，正好平均分完。这样切的话，每个人分得的面包不但数量相等，连大小和块数也是一样的。
3: 海豚公开课，我们继续来关注老年健康。每年的体检报告单是我们最关注的身体成绩单，但是您知道其实报告单也会骗人吗？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的是安医大一附院老年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柯道正来给我们答疑解惑。他表示，血脂报告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报告单上看似没有超标，但是如果您是高血压人群、糖尿病人群，那这个标准呢就要更加的严格。
8: 其实很多人看了体检报告会被一张化验单骗了，他觉得自己的化验胆固醇是正常的。为什么呢？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坏的胆固醇，但是它的正常值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是3.4以下，就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血脂的个体化管理，不同的人群的心血管危险分层不一样，比如有高血压的患者，他就应该把低

0: 密度子蛋白胆固醇降到2.6以下了。那如果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就应该降到1.8以下了。据统计，80%的低密度胆固醇是从肝脏合成转化来的。就是有的人说他控制饮食了，但是他低密度胆固醇仍然是高的，因为这一部分的主要是来自于跟我们的家族遗传有关的肝脏的生成途径。要降低低密度胆固醇，我们其实离不开药物。那么口服药物主要是他汀，那么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吃他汀或者不能吃他汀的话，我们也有一些降脂针，比如油单抗，它可以通过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打一针下注射，就可以降低低密度胆固醇。那有些呢年轻人他依从性特别差，他不愿意打一个半个月打一针，他也可以去买一个小干扰的安埃的降脂药，叫英克斯莱，他一年打两针就可以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正常了。那么在血脂里面还有一个指标叫脂蛋白小 A， 脂蛋白小 A 呢它是天生的，也就是说它100%是来自于我们遗传的因素导致的，所以有的人会发现它高到几一两千啊，非常担心。那这个指标高了以后呢，它确实不好，因为如果这个脂 level A 高了，那么它如果低密度胆固醇也高的话，就更容易发生中风，就是脑梗或者是冠心病。所以我们说它只是一个提醒，就是如果脂蛋白小 A 高的人，我们更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到达标。
1: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从广西南宁到北部湾出海的平陆运河工程最近有了新的进展，一号锚地75座沉箱安装全部完成，沉箱安装现场如同大型抓娃娃，单座最大重量达1540吨的沉箱被专用吊具牢牢抓起，稳稳下水。锚地建成后，可满足5000吨级船舶、停泊、编队、待闸等多样化的需求。

好，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先进光源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这就是科里科技的合肥。那下面呢，我们跟着新华社的航拍视频来看一看正在建设中的科创新地标。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近日广东河源暴雨将至，眼看院子里晒好的稻谷就要被淋湿了，五岁女孩急得直哭，听到了哭声，小伙伴们纷纷赶来帮忙，连家里的大金毛也没闲着，帮着一起收粮食，终于赶在下雨前抢收完毕。

小姑娘年龄虽小，但是挺聪明的。她给小伙伴承诺了雪糕，家长也靠谱，回来就安排了，不能辜负小伙伴们风雨中的付出。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甘肃张掖，苍茫戈壁间，现震撼的大地之树，沟壑纵横如枝干舒展，纹理蜿蜒似根系深扎，令人叹为观止。

秋风送爽，稻谷飘香。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八宝镇的4.3万亩水稻也迎来了成熟季，山水田园与村寨相融，勾勒出美好的乡村画卷。

0: 不知道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接起了电话，对方却一声不吭。小心，这可能是被改号软件伪造的诈骗电话，要怎么应对呢？来看看民警的提示。
1: 那种接通后对方却一声不吭的电话，你有没有接到过？小心了，这很有可能是被改号软件伪造的诈骗电话。今天教你一招快速识别改号诈骗电话。当你接到陌生来电后，先不要发出声音，等待三秒，如果对方没有声音就直接挂断，并手动回拨该号码。回拨后可以直接接通，并且有人正常应答，就是正常号码。如果打不通，比如空号或者无法接通，就是骗子篡改的虚假号码。点赞转发加关注，帮助更多人守护钱袋子。
0: 咱们知道豆腐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但是有些食物虽然名字里带着豆腐，其实是个伪装者，跟豆腐制品呢也没啥关系。我们一起来识破它们。一是杏仁豆腐，主要成分的是杏仁、糖、鲜奶；二是日本豆腐，主要成分是鸡蛋、水和盐；第三就是鱼豆腐，主要成分是鱼浆、淀粉和调料。此外呢，千叶豆腐也不能算豆腐，主要成分是大豆分离蛋白和油盐，虽然味道不错，但是不要多吃。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3: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4: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也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大举行。梁言顺致欢迎词，庄荣文、余少良、侯建国致词，王清宪出席。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尽责。张希明主持并讲话。软硬协同精准赋能，安徽持续降低创业门槛，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助力初创企业加速成长。特别报道红军摇篮新火船，带您走进老区里的新青年，感受他们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红色热土上书写青春答卷的动人故事。上半年，安徽十行千亿万企专项行动发放信贷资金1.2万亿元，缓解企业融资难。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6号晚，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大举行。安徽省委书记梁言顺致欢迎词，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

0: 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人民日报社社长余绍良、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致辞，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冰、教育部副部长熊四浩、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京、省领导王清宪、钱三雄、单向前、秦卫国、任清华、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校长常进出席。
1: 梁延顺指出，近年来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卫士之变、气质之变、形象之变。安徽的发展蝶变是大思政课的鲜活教材，要健全完善实践教学体系，进一步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的故事，把有意义的大思政课讲得有意思，引导广大青年立强国大志向，做挺英奋斗者。庄荣文指出，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最好的思政教材，把牢引领青年的正确方向，要深入宣传老一辈科学家、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等的感人事迹，讲好感召青年的鲜活故事，要加强优质内容生产传播，丰富滋养青年的网络产品，要坚持方方面面齐动手，汇聚激励青年的强大合力。余绍良指出，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中国科大考察时勉励青年学生做六有大学生，希望同学们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人民日报将始终关注支持青年，讲好当代青年矢志报国、奋斗圆梦故事，助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青春华章。侯建国指出，中国科学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科教融合和校所协同，始终践行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科技价值观，把思政教育融入学生培养全过程。期待本次活动激励更多青年学子更续科技报国心火，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谱写绚丽的青春华章。活动前，与会领导参观了大思政课活动安徽科技创新主题展，活动现场举行了启动仪式。各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网信办负责同志、院士专家、企业负责人、时代楷模、知名文艺工作者、中国科大师生代表等参加。
2: 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总结省政协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张希明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了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防汛防台风、防范地质灾害风险等工作建言献策，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务实履职，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张希明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省政协党组及机关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预期成效。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的实际实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会议。

0: 今天上午，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出席并讲话。讲话强调，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锚定三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树牢宗旨意识，勇于实干担当，持续深化创新，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切实提高能力本领，加强政治训练，提高专业素养，树牢底线思维，坚持严实作风。要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持续推动从严治校，不断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时效性。
1: 近日，省检察院举行第七届特约检察员聘请仪式暨座谈会，会议指出，新一届特约检察员要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建言献策，为检察机关科学决策精准履职提供专业参考。此次省检察院共聘请15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检察员，任期5年。
2: 9月6号晚，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院士专家、青年科创先锋等齐聚一堂，通过主题演讲、互动分享等多种形式，回望老一辈科学家矢志报国的动人往事，展现新时代青年挺膺担当的精神风貌，与高校学子及广大青年网民们共赴青春之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3: 这堂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的大思政课，聚焦大国骄傲、大国重器、青春奋斗和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权、中国科学院院士施运余、赵振国、时代楷模王己研究员等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科研经历，分享前沿领域攻坚克难的故事，勉励广大青年学子敢闯敢试、放手拼搏，为我国科技事业再创佳绩。
4: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追的这种星，它不一定非要是荧幕上的这些明星，也更是在一线为国家做贡献的那种科研工作者，那种不畏艰险然后为国奉献的精神，它更是应该是我们值得追的。
5: 前辈们数十年深耕科研一线，心怀家国，矢志攻关，把科研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为一名科大老师，我备受鼓舞，今后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将思政教育融入学生成长日常，引导学生成长为又有大学生，
3: 在奋斗中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活动现场，国仪量子联合创始人、中国科大2009级少年班毕业生贺宇、中国科大大二学生刘思哲等人登上舞台，讲述个人成长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的追梦故事，展现青年一代对前沿技术的敏锐洞察与敢为人先的创新锐气，成为这堂大思政课的鲜活教材。
6: 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觉得没有必要或者说我们不必去非得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才能叫做伟大。我觉得年轻也是要有这种长期主义的这种精神，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去不断深挖，发现一些技术的新的突破，为社会增加更多的价值。
7: 作为青年一代，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投身于基础科研，并且把基础科研与产业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选择基础科研的方向时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材。
3: 奋斗者正青春，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蔚来创始人李斌、江淮汽车董事长向兴初四位书写这段传奇的安徽企业家，现场和中国科大学子展开了热烈的互动，邀约有志青年成为下一个十年的追梦同行人，勉励大家把个人所学所长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立足岗位勇毅前行，在祖国广袤大地上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8: 很震撼，觉得我们国家有这么多能量，有这么多的科技在发展，然后今天能参与青春华章的报道也是很荣幸，把我看到的用媒体平台去带给可能没有机会来到线下去探访的观众朋友们。
9: 今天这个活动把这个科技创新和青春奋斗紧密的结合起来，展示了我们国家这事业发展的这个历程和取得成就，包括科大培养人才的一些成就和方法，对年轻人树立了很好的价值导向。
1: 为破解创业者在创业时面临的空间、资源、服务等现实难题，安徽持续打造专业化创业孵化载体，深化政务服务集成改革，以软硬协同的精准赋

0: 能，助力初创企业减负提速，加速成长。
1: 在合肥大数据产业园的星辉 OPC 创业社区里，合肥野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杨凌正在调试自己搭建的 AI 智能体。别看只有他一个人，搭配上 AI 助手就能维持公司的日常运转。
2: 一人创业公司的团队，其实前期的场地然后 AI 算力都是不小的开销，这里的工位成本是低的，还能拿到一些 AI 相关的补贴，会议室和路演厅它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可以减轻我们初期的创业压力，然后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放到产品和研发上面去。
1: 星辉 OPC 创业社区走的是空间运营加 AI 赋能加生态服务加产业投资一体化路子，入驻团队不仅能拿到算力补贴，社区还会联动龙头企业导入产业资源，分发业务订单，重点孵化 AI 智能应用类的创业项目，
3: 把这个 AI 的资源啊、物理的空间啊、居住的配套整合在一块儿，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政策的红利和产业的生态，吸引更多的 AI 年轻者在我们这地方进行项目创业落地，助力中小创业主体加速成长。
1: 伴随 AI 单人创业模式不断兴起，安徽省新近出台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从算力补贴、场景对接、创业载体建设等多方面为这类一人创业新模式提供全链条政策支持。同时，安徽还深入推进个人创业一件事改革，把13项高频创业事项整合为集成联办，办理时限从13天压缩到3天。升级省级创业服务平台，已有超60万创业者从中受益。安徽亮辰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项改革的受益者。企业初创时，公司负责人一次性提交材料，就能同步办理商事注册、社保开户、贷款申报等多项业务。
4: 现在的话，个人创业实现了这个集成联办，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这个流程上就大幅的精简了，几天就可以完成全套的流程。政务效率提升呢，可以让我们创业者省下更多的时间，专心经营公司的项目和产品研发。
1: 截至目前，安徽已建成青年创业园43家，留学人员创业园18家，培育省级创新创业孵化载体1500多个，全省经营主体总量突破850万。
5: 90年前，红军将士冲破重重阻碍，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人类史上罕见的壮举。在全国4支长征队伍中，有2支与安徽金寨密不可分。红四方面军主要发源于金寨，红25军直接诞生于金寨。革命的火种曾以燎原之势从这里点燃。90年过去，火种未熄。如今，在这片被称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的土地上，一群年轻人正用他们的方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红军摇篮新火船》，带您走进这群老区里的新青年。
6: 他叫汪子俊，1999年出生，金寨县桃岭乡人。现在他是金寨县汤家汇镇十万剧场的创制总监，也是沉浸式红色情景剧《立夏》中地下党员刘燕的扮演者。
7: 在那个年代做这样的地下工作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首先他内心里面有他的信念，我得去琢磨清楚。
6: 1934年11月，诞生于金寨的红25军共2900多人被迫开始长征。这支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队伍是长征中人数最少却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劲旅。当年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尽，但那群年轻人的身影从未走远。汪子俊和伙伴们就是想通过每一场演出将这里的红色故事传送好。一年600多场演出里，20多万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历史的亲历者。
8: 今天这场沉浸式演出，其中一些互动环节，比如说中间让我藏了一个包，以及最后我们一起大声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
6: 一次演出后，有位观众特地找到汪子俊，说了4个字，让汪子俊一直记在心里。
7: 他说：“你辛苦了。”我觉得那段话不是对我说的，是对那个时期的革命工作者说。这个话就跟时空传递一样，我饰演了他，我只是一个媒介，只是通过我传给了那一辈的人。
6: 跨越时空传递对革命前辈的敬意，在剧场里演历史是汪子俊的方式。而在50多公里外的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里，出生于1998年的金寨姑娘雷雨珍选择讲历史。
9: 在长征的路上，他就

0: 用他的剃头挑子，一头挑着武器炸药，另外一头就挑着熊开先，一路从大别山奔走到了陕北。
1: 这个长征路上金寨父子兵的故事，雷雨珍已经反复讲述了无数遍。父亲熊发龙原是湘苏维埃主席、理发师傅，儿子熊开先幼年就跟随父亲加入红军游击队，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老红军之一，两人也是长征中为数不多的父子红军。像这样的长征故事在雷雨珍的讲解词中还有很多，馆里的七位讲解员里有一大半都是像雷雨珍一样的九五后，这群年轻人用更鲜活的语言和更沉浸的呈现，向更多人讲好金寨的红色故事。
0: 90年前，他们从大别山出发，也是他们有着这样子不怕苦不怕累坚定的信念，才让他们走下去。我们现在把他们当年在长征路上的故事讲给观众听，是一种长征精神的延续。
2: 家人们看过来，我脚下的这个点呢，可是红三十二师的一个临时驻点。
1: 这位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的红马甲，是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后备干部王良洲。2023年，看着大湾村的游客越来越多，他从外地返乡，拿起手机做起直播，用自己的故事向大家讲述大湾的变化。
3: 金寨的话本身是革命老区嘛，我们也会结合到一些红色历史和大湾村的一些变化，让大家更多了解。没有红军那个时期的一个付出，自然是没有如今这么好的幸福生活。
1: 没有90年前那群年轻人劈开荆棘走出来的路，就没有如今脚下的坦途。王良洲说，现在大湾村的百姓们还带着那股拼劲，把路修好了，把民宿建起来了，把土特产卖出去了，村里年轻人忙碌的身影越来越多。
3: 红军长征的时候不怕困难这种精神，像当地的老百姓现在的话，致富的决心啊，他这一块他也是不怕困难的。大湾村现在有今天的发展，少不了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像老一代人他们是走出去干革命，我们这新一代的年轻人回来，自然是要建设我们自己的家乡。
1: 一个演，一个讲，一个播，汪子俊、雷雨珍、王良洲，三个金寨青年，三种青春表达，把红色故事装进了剧场的光影里、展厅的声音里、直播的画面里，也装进了更多人心里。
4: 我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时常会在想，我们的先辈用生命走完的那一段路，我们作为后辈，我们得用信仰把它接住，然后再坚定地走下去。
0: 我今年28岁，红25军长征出发时，他们的战士比我小很多。90年前，他们选择用生命照亮一条路；90年后，我选择用讲述点亮更多人。
3: 小的时候呢，我们是听着红色故事长大。今天呢，回来我来讲这个红色故事。其实红色故事就是这样，一代讲给一代听，一代接着一代传。
5: 好戏连台，黄梅飘香，安庆持续擦亮有戏安庆文化品牌，让传统黄梅戏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出彩，持续焕发生机与活力。
6: 这段时间，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在安庆各县区火热进行，参赛者年龄横跨5岁到78岁，普通百姓从台下看客变身上台主角，唱出了乡音乡情。
7: 黄梅戏是刻在我们安庆人骨子里的乡音，这次回家乡的舞台表演氛围感完全不一样，也希望能用我自己的一点力量让更多年轻人爱上黄梅戏。
6: 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覆盖安庆10个县市区，构建起市县乡三级贯通的戏曲交流展示平台，着力打造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的群众性黄梅戏特色文化品牌。
8: 共有100多个乡镇和街道，1000多名群众报名参赛，由群众演给群众看，让戏曲融入百姓生活。
6: 群众联赛热火朝天，黄梅戏科技大戏也拉开大幕。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创的国内首部 AIGC 黄梅戏微短剧《打猪草》近日在故事发源地宿松县柳坪乡上线发布。微短剧在保留原汁原味黄梅调的基础上，采用戏中戏、梦中梦的叙事结构，讲述戏曲青年扎根乡土、传承黄梅戏的故事。目前已在学习强国、央视频等平台上线播出，全网播放量达200万。
9: 它是舞台艺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一次亲密的结合，扩展了黄梅戏的受众群，也是黄梅戏的传播方式的

0: 一个革命性的转换。
1: 有先进的科技艺术技术和我们传统的民族艺术紧密结合，让更多的受众来了解它。
2: 黄梅飘香，生动濠江。日前，黄梅戏原创大戏《六尺向宽》和经典大戏《女驸马》亮相第二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跌宕起伏的剧情，细腻传神的演绎，让澳门民众近距离感受黄梅戏的独特韵味。
3: 这是一个伟大的夜晚，我们可以通过艺术连接不同的国家。尽管有语言障碍，但是文化是相通的，所以我很享受演出，特别棒。
4: 我们有两个方向嘛，一个是出海走出去，一个是在地国际化，要竭尽全力的把艺术做好，做到能够住到大家心里去。
5: 2019年4月，九华山正式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7年多来，这座集花岗岩奇峰、深厚人文底蕴与优越生态环境于一体的名山，正以世界级的标准守护自然遗产，书写着美丽中国的生动篇章。
2: 上午9点，九华山花台景区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已经背上监测设备，沿着今年新贯通的科考步道开始了一天的巡查。从定海神针到仙人晒靴，44处象形怪石如今每一块都有了专属的电子档案。38公里科考步道，5条科普路线，把整座山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博物馆。
6: 我们建立了地质遗迹数据库，对重要遗迹周边设立防护栏和警示牌，并纳入实时监控，游客靠近会有语音提醒。今年暑假，我们每天安排2班志愿者做科普讲解，效果非常好。
2: 地质遗迹需要精心呵护。过去，九华山管理机构、商业设施等混杂在核心景区，占道经营、违章搭建一度影响了山体的呼吸。从2005年起，当地启动了一场持续近20年的空间大挪移，所有管理机构全部迁出核心区，腾出的空地不见一砖一瓦，全部还给了自然。
7: 拆了20多万平米的建筑，新增绿地8万余平米，恢复水面水系5000余平米。说白了，就是把山上的负担减下来，把生态的底色补回去。
2: 空间重构让生态治理有了落地的基础。如今九华山建立了3级林长加2级林长办加林业站加护林员的管理体系，每一片林子、每一棵古树都有专人守护，
7: 执行24小时监控，不是捉人看护守护巡林、森林防火、病虫害保护，样样不落。
2: 今年4月，九华山与黄冈大别山、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正式缔结姊妹公园，在地质保护、科普研学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九华山的生态治理经验也已多次登上国际舞台。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在进一步加强地质遗迹保护，打造研学精品线路，完善地质科普系统，向世界展示中国生态文明成果。
5: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深化10行千亿万企专项行动，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上半年，合作银行新发放专项信贷1.2万亿元，服务企业34.4万户。今天上午，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安徽启动仪式在合肥举行，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本周将在全省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贴近群众金融消费需求的教育宣传活动，将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常识送至群众身边。
8: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光阴共祝，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油霸，油霸！
4: 大雪冻不坏，雨多不烂杆儿。一旦菜籽无用油，村里就数霸油牛。
5: 种油菜找荣华，霸油979，丰收更长久。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地区在31到33度之间，淮河以南29到31度，早晚微凉，请注意适时添衣。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注意饮水卫生，每天足量饮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来看具体预报，
7: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0.9度，合肥晴转多云，19到29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天气晴朗，淮北晴22到31度，亳州小雨23到31度，宿州多云21到31度，蚌埠多云转阴21到30度，阜阳多云22到32度，淮南多云转阴21到29度，滁州晴转多云19到28度，六安多云21到29度，马鞍山晴转多云20到28度，芜湖晴转多云21到28度，宣城晴转多云21到29度，铜陵多云21到28度，池州晴转多云20到19度，安庆晴转多云20到28度，黄山市晴20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阴18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7到27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1: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3: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1: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4: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

0: 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1: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2: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3: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4: 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

0: 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2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

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

0: 培育出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九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

0: 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长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不费力，
14: 时间长
13: 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痛痛痛，
16: 拉拉拉，
17: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你问这地方叫啥呀？
1: 海东省检察院十一部检察官派出到东平的指导小组副组长，镇里长。
0: 你谁呀？你啥意思呀？
2: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以上情况，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是想不明白啊，你说这老乔，他也不是个爱钱的人呢。
1: 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老乔，曾经张嘴跟我借过钱。
2: 你不是生代理人吗？祝你早日转正啊！
3: 哎，开车呢，开车呢。
4: 我怎么都觉得这顿饭是鸿门宴。
2: 嗨，那个，
5: 喂，
4: 你让那儿等我吧。就这样。
5: 不行了，我必须得回去一趟啊！我走了。
2: 你还回来吗？
4: 我就不回来了。你要有事，你赶紧说。
2: 我没事。
5: 没事，我走了。
2: 哎哎，那个，
5: 你还是有事说。哎，
2: 我想问你借点钱。
4: 借钱？你就不用吃饭了吗？多少钱？说。
2: 20。
4: 万。
2: 方便吗？
0: 你看吧，这什么人都过不了钱这一关。就看是多少，100万不谈，拿1000万呢？1亿呢？
6: 这个事儿洪亮知道吗？他怎么说呀？
1: 事情这么大，全网应该都知道了，洪亮肯定也知道了，这会儿估计心里也正不好受呢。
6: 老乔的事儿再接受不了，也已经这样了，不过你得注意啊。

0: 不能因为这一个事儿影响你跟洪亮的关系。哎，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把燕欣跟子健的订婚宴给提前了。
1: 你看刚好啊，这洪亮也在东平，到时候我把江明也约过来，咱们一块儿吃个饭，热闹热闹，
0: 刚好把这段时间的晦气扫一扫，让老乔这事儿也赶紧搬片儿，你觉得怎么样？
2: 这时候办订婚宴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他人都已经走了，那咱们的日子那还得继续过呀。这件事儿你就甭管了啊，我到时候我去跟小姨说，等他时间定下来咱就提前。

0: 安娜，领导来电话，肯定让我跟他汇报工作了。
1: 哦，那需要我跟你一块汇报工作吗？
0: 建议回避。
1: 好。
0: 情况都看着呢，
2: 那自杀就自杀吧，用这干嘛呀？你让周梅孤儿寡母的，以后怎么过呀？
0: 不是，有些事儿吧，咱现在都不好说了。你不知道老乔他到底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只有录了这个视频，他才能跟某些人切割。是不是录了这个视频，他自己一个人才能把这事儿扛起来？我说不好说呀。你看现在我就是，我特别难过，不仅仅是说因为我失去一个老朋友，我是不知道老乔怎么变成这样了，非常非常难过，你能明白吗？
2: 我明白，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你不能表现出来很难过，尤其是明天上班出了门之后，你不能表现出任何的难过，你懂我的意思吧？还有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住吧，就算在你同屋的室友面前，你也不能表现得太难过。
3: 洪亮啊，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
2: 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你怎么哭都行，但现在你不能哭，知道吗？
0: 我知道。
2: 你千万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好吗？记住了？
0: 当然，肯定的呀。

0: 你先挂。
1: 可啥呀？
2: 我不放心你呀、啊。你看你现在这样，那你叫一个，叫一个再挂。
1: 放心吧。

0: 刘主任，哎呦，不好意思吓着您了。你怎么在这儿？好久没见您了。这琪琪吧？哎呀，长这么高了。长成。你找我干嘛？有事吗？
1: 刘主任，救命啊！咱家矿太困了。你再困难，你也要按时先把银行利息给还上。
0: 是是是，不是不想还，是真还不上。
1: 你说我哥现在在里边丢了好多老客户，铜镍矿的开采这事儿也停下来，也耽搁。
0: 那是你经营问题，你找我也没用，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1: 主任，我能想的办法全想了，我现在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说我哥这个事儿，他迟迟没个结果。
0: 他这事儿没结果吧，别的事儿都推进不下去。我找您就想让您帮帮忙，跟开发区那支行啊达成招呼，咱那个还款计划能重新拟一下。你让我们还款？你哥要是不涉黑，这都好说。他现在涉黑，你们在整个银行体系就没有了信用。说实话，当初要不是我们管委会替你们担保，人家早起诉您了。
1: 所以说呀，主任，您这是，
0: 您不能撒手不管呀。
1: 那我也给您交个底儿，要真这么耗下去，那咱这矿那就得破产，那要真破产了，别说利息了，本金都还不上。那毕竟当初也是您做的担保。
0: 停，不是我个人担保，是管委会担保。啊，我没拿一分钱，一切手续合法合规，这里头没我个人什么事儿，你给我搞清楚行不行？
1: 我明白，主任，我的意思是啊。 如果这三个亿还不上，那咱区政府不也是财政损失吗？您作为担保也不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又是领导，肯定不想面对这个结果吗？我说您让银行稍微松松手。
0: 你让我先消消气吗？我要知道了。
1: 拜托了，拜托。
0: 还有，以后别来这儿找我，有事儿区里说。
2: 破产几十块钱的东西，
0: 别给我找事儿，拿走。
2: 哦，那拜托了。

0: 进来，进来，哎，是这样啊。今天啊，分局的同志回去找周梅签字，我估计家属挺难接受这个事儿。你跟着去一趟，帮着做做安抚工作啊。
1: 这是要结案了吧？人证物证都来，而且想婚姻证，这个案子得结了。许军，这样子不能结啊！我和盛建让人威胁过，这事孙飞根本没查呀。还有，他们说我哥喝了一整瓶白酒。
2: 我哥递酒不沉，您喝进去这事儿，他怎么可能自己喝完了一瓶白酒跑到永清河边上去呢？还有，
0: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一切都是没有证据支撑的猜测吗？没有证据，咱们可以调查，咱可以印证，对吧？但孙飞不查，咱可以把这案子拿回来，咱让市刑侦支队查。再不济，您把这案子给我，我问过您我哥生前的行动轨迹、通话记录，您不让我碰，您不让我沾呐，
1: 林长。
3: 你再不对，不能这么叫我呀！啊，你怎么到了地方您都变了呀？咱们公安现在就这么办案子吗？随便找点证据拼凑在一块就要结案，这不是草菅人命，这不是同流合污。
4: 你疯了！你疯了你！胡说八道，学什么？作为一个警察侮辱你了！部队有部队的纪律，公安有公安的规矩，这个案子是人分局查的，你不能因为你不满意你就推翻了他呀！
5: 再者说了，孙飞抢走的案是谁想拿就能拿回来的吗？你穿上了这身警服，你首先就是一个人民警察，其次才是家属。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还要讲究工作态度。你不能这么横冲直撞的呀！我怎么教你的呀？
1: 您教我要
5: 听我的。今天啊，跟着江红军一起去，帮着分局的同志做好安抚。
3: 我宣传命令。

0: 老魏，这份需要您在这儿签个字，然后这份是给你的。签完了之后，拿着这个通知书到殡仪馆，就可以把遗体领回了，就可以自行处理了。
1: 我签了，是不是就不查了？
0: 签完了。

0: 董老师，这个是程旭。
1: 说，我爸不可能自杀的，对吧？
0: 咱不在这儿待着了，啊，夏冬，夏冬叔跟你说，
1: 我妈妈不能签那个字。

冬梅，我知道我说我理解你这句话对你来说太轻了，就别说我跟老乔认识20多年，哪怕是一个刚认识他的人，对这样的结果都很难相信，很难接受。但是

你给老乔开了追悼会吗？他干了快20年检察官，他是党员，得穿着制服，该当起总。

0: 长大了，是不是？所以好做的事情啊，要学着坚强的面对啊。树看看，这树咋弄的？给叔叔，这树咋弄的？
1: 我怎么看到那个视频了？他们说我爸爸坏话，我爸爸是个好人，他不是贪污犯，不是。说，你说，你爸是那样的人吗？
0: 你爸爸当然不是那样的人。你接着大雨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多的事情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所以你永远要相信，你爸爸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

0: 这事我们事情已经定性了，现在对老乔最好的结果就是赶紧让他入土为安。你和然然日子还要继续，不是吗？其他我都忍，但是你要是不给开这个追悼会，这次我就不签；你要是开，这次我就签。
1: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准备这件事情我们要冷静的去想。我希望你真的能冷静。
2: 你放手，出去！
1: 李贤，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了，我觉得您就先回去，交给我们来处理吧。有结论了，第一时间赶紧汇报。
3: 是，我们先回去吧。

这个字你要是不签，按照规定就只能由我们公安机关处理异地了。我和你说一下这个规定，对于已经查明死因没有必要继续保存的尸体，通知家属领回。如无法通知家属，或通知后家属拒绝领回，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必须及时处理。

0: 去趟市局，你们自己回去吧。
1: 静儿，签了吗？
2: 你觉得呢？

0: 还能怎么说？畏罪自杀。定了，我的意思是咱俩一块儿去，
1: 行吗？
0: 咱再说呗。
1: 什么叫再说吧？
0: 咱俩一块儿去，一块儿去送他最后一程。
1: 这事儿就算是翻篇了，行吗？
0: 嗯，好。

0: 还顺利吗？
1: 嗨，
0: 有什么顺利不顺利的？说这个，李健，我也想自我批评一下。我跟老乔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久了，我怎么就没有任何的察觉呢？不过老乔这件事情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们是司法人员，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谨防腐化之风的侵蚀。那我去忙了。
2: 老谢，
0: 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这怎么可能呢？我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我都这个岁数，我就想着能够顺顺利利的退休。目前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万海案给办好。

0: 红了，再放，心中一直犯罪呢。咋样？
1: 像，确实像，
0: 对吧？
1: 像光晕。
0: 既然你家光晕拉丝儿啊，
2: 香呢？有没有可能是香啊？
0: 你这季节熏蚊子，还说老乔自杀之前点根香拜谁呀、啊？明显就是烟，只能就是烟呐、啊！我已经给家属打过电话咨询了，老乔这十几年就是一口烟人家都没抽过，哪怕是最后那几天，现场所有的物证当中，车里边没有烟头、打火机、烟盒，跟烟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烟，说明什么？缩小，缩小，缩缩缩，原比例。烟从这儿出去的，说明这个地方或者是这块有一个抽烟的人。
2: 洪老师，你别吓人啊！
0: 我吓你干什么？我当时想到这点的时候，我浑身汗毛根都立起来了。说明啥？只能说明一点，就是老乔被人弄死了。

0: 对啊，洪亮，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应该去跟领导阶段性汇报吗？
1: 别提了，老悬了。我跟你俩说，当时小张开车，还有七分钟就下高速进海州了。
2: 你没有好好的活着。

0: 最近地方给我停一下。好，我及时的发现了这个疑点，我迅速反应，迅速判断，及时处置，然后我说小张，就从最近出口你给我下去，下去之后你盘过来，马上掉头回到这儿。
1: 别掉头啊！一直往前开啊，去向领导汇报啊。
0: 不能，我做的是阶段性的情况汇报，你这领导一看啊，说你这个阶段性的情况不完美啊，有疑点有翻转呢，那就说明你在阶段性的工作当中你不认真呢，对不对？那所以你领导不得，
2: 你这个疑点是在路上发现的吧？对不对？
3: 那领导不会怪你的，你就应该直接交给领导，衣服一脱去北京，工资翻三番，奔向新生活。杨云部长，看来你还是不是了解我啊，我呢，大色块上来说。 是一个集体主义至上型人格，那为什么说我发现这个疑点，我愿意掉头回来呢？你以为我光为了自己，我就愿意说我把这些经验、这些东西我分享给整个指导组 ，share 给各位同志们？有朝一日，当领导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亚平同志领导的指导小组攻克了这个难关，发现了这个疑点，解决了最终的问题。我是这么一个心意。行。
1: 心意收到了，我代表指导组向你表示感谢。哎，我们会努力攻克这个难关。你可以走了。

0: 确实，有些人该放下对方。
1: 哎，总要给同志们一个更多的成长和锻炼、学习的机会嘛。
2: 辛苦，
3: 两名组长，祝顺利。
4: 洪老师，啊，房间办好了，还是原来那间。
5: 你们没打算走啊？
4: 对呀、啊，这是您房卡。
5: 洪亮，哎，
6: 你认真起来挺像个检察官的，没那么松。

0: 王老师，您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啊。
1: 哎，看来有些同志留下来，
2: 还是有他的实际价值的。
3: 想知道乔振兴案的真相吗？
1: 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请问咋回？
4: 明天早上10点，大营沟桥下见。一个人来？
1: 来个人？老乔就死在水边了，还一个人？
5: 黄亮同志啊，又怂了？啊。
6: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你干啥？你咋不去呢？
1: 人家信息上说让你一个人来。
0: 我知道是谁啊，我死这怎么办啊？
1: 冯老师，我跟您去啊，那肯定是没问题。那你说人要看见咱们两个人来，不跟咱们说了，不白来了吗？
2: 那你离冯老师近点呗。
1: 一定离您近点。就
0: 怎么不是现在近，一会儿你近，你要看不好你得往前冲啊。
1: 冲，一定往前冲。
2: 车钥匙呢？
1: 不是，就这么两步路你还得开车过去。
0: 冯老师呢，多少吃的盐比你多点儿，就怕说一会儿你贪舒服，你就猫车里边，你真把冯老师给误了。
1: 哎呦，我羽绒服还在车上呢。
0: 手机带没有？
1: 带了。
0: 那不就完了？
1: 冷啊，哥。

0: 挺浅的，有鱼吗？大哥，这片叫啥呀？
1: 啥都不知道，你来这干啥？
0: 朋友约来的，通讯室里过来的。
1: 发呗。开车都得一个半点，你早来的。
0: 车停那块儿了，现在过来瞅瞅风景。洪亮，
1: 哎，
0: 海东省检察院11部检察官，派驻东巡的指导小组副组长，是你吧？
1: 你谁呀？你啥意思呀，石头？
0: 跟你说了一个人来。 啥意思？
1: 哎，不是，好好说话呗。不是，我一个堂堂国家干部，我遇事不得谨。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这是在找人，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这是在找人，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这是在找人，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这是在找人，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这是在找人，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没报警啊，就一个司机开车跟我们过来的。
2: 不是，马重阳，东平市第二监狱监狱长。监狱的？短信没看呢。
0: 看了，跟你说了，叫你来。 就是想跟你聊聊乔振清的事。
2: 聊呗。
0: 我和乔振清也是好朋友，以前经常在这钓鱼。
3: 你咋来这么晚啊？
2: 我去见了万海新欢的律师。
0: 我在那儿见着一人。
3: 还研究那案子呢？
0: 领导都把你撤了，你操那么多心干啥呀？有空钓点鱼多好。
2: 那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0: 谁眼熟？作为老哥，我说你两句，你要是还有什么证据，就跟总部汇报，别自己扛着。万海那案子都2年多了，还能咋的？你呀，还是年轻，还有心气儿。办我吧，把我撤了。 我正好撒手不管了，
4: 这就来了。

你啥意思啊？

0: 我拿不了，因为老乔呢也有家属。
1: 周梅就是个老师
0: 啊，
1: 我猜老乔把 U 盘给我就是不想让家人搅进来。
0: 我指不是周梅，
1: 秦峰。
0: 对，人警察
1: 他都调到警保科去了。再说了，他这个人有多怂你不知道吗？
0: 那我也拿不走。我跟指导组下来的，我们是来指导张文京案的，别的不掺和。
1: 可你是十一部的，你能进指导小组，除了张文京案子肯定还有别的任务啊。
0: 我呢就是个凑数的，我马上就脱检查服了。
2: 那你是乔志新的好朋友啊。
0: 好朋友不也得讲组织原则吗？你按组织程序来讲，你东平有公安局，东平还有检察院，就说你马监狱长，你有上级单位叫东平市司法局，我拿不走。
3: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特司局，以上情况恳请组织调查处理。
4: 2月27日，
3: 一个知情人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精彩内容。
12: 你告诉我，乔振兴到底动了谁的档？
13: 你说王玉举报万海，他的这个动机，他是个啥呢？
14: 他们指导小组的工作重点从张文京转移到了万海身上，为啥？
11: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下集更精彩。
1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0: 一用就会。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4: 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2: 我坐的相机。啊，
3: 蔡香米，
4: 爸爸你也来啦！
5: 蔡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据张文京的说法和已有物证分析，东平货运站的转让不能确认是强迫交易，不排除有双方自愿的可能。
1: 万海肯定不是强买强卖，他跟王玉是老相识了。当时呢，王玉欠了好多赌债，天天有人上门堵他，他没办法，着急要卖这个货场，因为他缺钱，所以万海把这个货场给收了。收过来以后呢，人家万海弄得风生水起的，王玉眼红了，反咬一口，这就是事实。
2: 你说这些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1: 有啊，陈有才就能作证，这事儿就是陈有才牵线搭桥的。
0: 对于王玉所说的，他被万海的人非法拘禁、殴打、强迫，他签了转让合同这个事实，目前为止，只有陈有才的口供证明，没有王玉的伤情鉴定报告。至于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吴小天认罪态度良好，但他供认的重伤害吸毒者刘贵是万海指使这一情节，只有 KTV 女服务员邵小燕一人能够佐证。同样存在只有人证没有物证的问题。
2: 你说万海指使你教训刘贵，谁能证明啊？
3: 万家灯火的那个邵小燕，万总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他就在边上。
2: 你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
0: 万海案两年了，迟迟不能起诉，上上下下压力都很大。
4: 就少那么一点点佐证，这案子就判不了了吗？
5: 办案子是公检法三家的事儿，查明事实归公安，咱们的任务就是审查起诉，该提意见提意见，该退不退步，可该起诉就得起诉。办案子，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达到法律真实，不要苛求客观真实。都像你这么干，咱检察院不得被骂死啊？
2: 那也得看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吧。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事儿反正我不同意，我就要行使检察侦查权，我就要补充侦查。
0: 李仁俊希望我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万海案。谢鸿飞接任主办检察官后，万海的辩护律师张文京被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批捕。
6: 张文京，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
0: 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
7: 万海，这是你的认罪认罚拒结书，要是没有什么意义，就签字吧。
0: 东平货运站强迫交易案、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这两起万海涉黑的关键案件，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情况。可是万海案仍然被快速推进。在我看来，主办检察官谢鸿飞、律师程子健、检察长李仁俊，都是推波助澜者。
8: 乔振兴的判断跟我们的调查思路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
3: 我能说乔振兴的死是不就是跟他之前查的这个万海有关系？因为他那里边可是明提了，说万海不是黑社会，是不是这句话给他惹的这个祸？
8: 张文清在法庭上也是这么喊的。
3: 张文京当年案源万安老乔的死，我能不能把这仨事串一会儿？因为马重阳在同一封举报信里边可是同时说的这仨事，老乔之前查万安

0: 可能他也觉得张文京不应该是在这里边，查来查就发现不但张文京不应该是黑社会，万安也不是黑社会，他继续查可能都快查到真相的时候，他被人
1: 我同意你把这三个案子串联在一起，那你告诉我谁杀了他？谁？
0: 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但是组长，我对万安真不熟，就在这儿还得

0: 乔振兴收了万海的钱，但是没有帮到他。嗯，所以万海找人报复。
1: 这样啊，组长，我斗胆我给你攻破一下这个逻辑啊。您的意思是说，万海把钱给他了，让他办事儿，他没办。那万海直接找人把钱要回来不就完了？你何必要杀一个人呢？你多背一条人命，不更恰恰说明说你就是坐实了黑社会吗？如果他要报复，他也不至于报复他，因为他一直在说万海不是黑社会，他应该报复谁？
2: 谢呢？
1: 所以，组长，我觉得万

0: 王玉，万川物资集散中心原本是王玉的，最早也是王玉举报的万海，使用暴力手段抢走了他的物资集散中心。如果万海案判决生效，那物资集散中心必然是会还给王玉的。但是，乔振兴两次退步，差点让这个案子不能起诉，所以在王玉眼里。
1: 乔振兴是他发财路上的绊脚石。哎，我觉得后边特别能自洽，但是前面我先提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现在谢已经接班了，他被拿下了。那你王玉动他干啥？你直接等谢把万海办成一个铁血的黑社会，他就可以得到他自己的物资集散中心了。所以王是不是也……
0: 重新补一下。

0: 作为十一部，思路没打开啊。万海岸是什么样的案子？
1: 东平、海东乃是全国的大案要案。
0: 如果办成呢？
1: 办成就是东平、海东乃是全国的正面典型。
0: 如果没办成？
1: 办不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反面教材。
2: 乔振兴被撤，依然不撒手，还在努力要把万海案给推翻了。如果乔振兴败了，那就是正面典型；如果乔振兴成了，那就是反面教材。
0: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乔振兴到底动了谁的党？

假设，假设东平的某些人，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扮成黑社会，那样王玉就可以拿回他曾经经营过的物资集散中心。

0: 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那王玉就是杀害乔振兴的真凶，而王玉背后的保护伞就是撤掉乔振兴的那个人。 同学，假设，
1: 肯定是。虽然说你这个假设比较大胆啊，组长，
0: 别乱想，绝对不可能。
1: 肯定，你这不现实，你这有的是。你

0: 挺会挑地方啊，怎么跑我这儿睡来了？当旅馆了这儿？路上
1: 不好睡。哎，对了，正好你在这儿，我就省得给你打电话说了。那告别会定在周六了啊。
0: 哎，你们不会这两天就走吧？
2: 我们正好还琢磨着那个，你不是要回去了吗？怎么也得给指导小组开一个这种践行会，小型的。咱们就在这个我们单位食堂，你跟组长汇报一下，定了没有？哪天走？
3: 我就是个虚职，这事儿这么大，我哪说了算？得问大领导去。
0: 你不会跑我这儿只是为了睡觉吧？到底什么事儿找我？说。我。
4: 李姐，孔组长，
5: 小乖，
4: 参加党组会的成员基本都到齐了，你看，我申请接应一下你们理解，来一讲话。哎呀，
5: 那个，再给我两分钟，马上我就上去。
4: 好嘞，跟大伙说一下。
6: 那你们先聊。
4: 哎呀，快点吧，时间不等人呐，有啥事赶紧说。
5: 前两天不是张文京翻供了吗？搞得我们很被动，最近不下去了。
0: 我就忽然灵光一现啊！嗯，我就在复盘这些事儿。嗯，你说王玉举报万海，他的这个动机，他是个啥呢？你说动机啊？那动机确实我们之前也琢磨了，但你反过来想啊，这。 也没有哪条法律法规就规定举报一个人的动机必须得是单纯的为了伸张正义，对吧？他也有可能是为了一己私利，只要不影响法律的公平公正，这没毛病啊，
4: 大没毛病呢。
0: 啊，
4: 王玉举报万海根上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
0: 啊，
4: 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
0: 他胆小啊，他害怕呀。那万海是啥人？黑社会啊？
4: 不是，你胆小，那咱按正常人逻辑，要不然你报案，要不然你跑。他不但没跑，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那奴性那么强，
0: 这哪是奴性的问题？这是人性的缺失。再说你给他打工，那万海没少给他钱，工资挺高的。你从万海的角度，他是一开矿的，他哪知道该怎么经营？
4: 从万海角度，我不关心，我就关心王玉角度。
0: 等啥呢？哎，等机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就在万海身边，等着报复的机会。这不是让他等的。

0: 什么等着什么呢？
1: 不就那个万家灯火那个伤害案吗？
0: 你看说回来了啊，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王玉才拿这事举报的，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着。
2: 我自己心里有点数。
3: 实在不好意思啊，洪组长，李姐，一会儿有几个部门主任还要去参加别的会议。
0: 好，
3: 行了，我放他走啊。
1: 小李，我批准你去开会去了啊，好好表现。
0: 在外边等我。哎，
3: 好嘞，好。
0: 哎，洪亮，就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对吧？
4: 我们整个指导组上上下下，智商其实就得靠我了。哎，组长郑亚平搁我这儿一比，我跟你们
0: 那智商拉倒吧，就你那脑子掰开了放秤腰有几两，我能不知道？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3: 你咋那么侮辱人？
0: 我现在明确跟你说啊，如果你们指导小组因为张文京案无功而返，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要揪着万海案，
5: 好，可以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检，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像配合张文京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
0: 除此不要再不聊万海案的问题，听明白了吗？
2: 李仁健，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0: 我哪句话说的有毛病？
2: 你笨想，如果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那咱俩现在会在你办公室这么私聊吗？我是不是应该直接把您请到二楼去，你跟指导组聊一聊了？
6: 你凭什么让我到二楼去聊啊？哎呦，我
2: 你凭什么？
6: 你们指导小组应该下来，
2: 你自己心里没
6: 指导小组来，这次是来调查张文京案的。
2: 对啊，
6: 你刚才说那一大堆不都是万海案吗？
2: 张文京就是因为万海签进来的。
6: 我现在告诉你，万海案不允许你再跟我说任何一个字儿。
2: 你能不能别老给我整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
0: 这个我媳妇给你媳妇的茶叶。走时别忘了拿，
2: 都不想给你。
7: 进。
8: 郑主任，这位呢是万海的辩护律师程子健，啊，
7: 请坐。
9: 好。
8: 程律师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
9: 郑主任，您好。之前啊，我是在海东省政法系统的表彰大会上见过您。当时啊，您在台上，我们在台下学习。您是全国优秀公诉人，是海东省政法系统的十佳政法干警，很多年轻人学习的榜样。这位应该是王春祥王主任吧？您办过的很多案子，作为典型案例，被我们反复学习。
7: 对我们还挺了解的。
9: 不瞒您说啊，我之前呢也是政法系统里工作的一名检察干警，所以对二位有所了解。不过这位年轻的检察官，我就不熟了。
10: 我是海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白洁。
9: 你好，
8: 那咱们就开始吧。
9: 郑主任，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7: 谢谢。
11: 张文京被立案调查的第四天，你就接手了万海的辩护工作，很快，万海就认罪了。我们很好奇，程律师，你是怎么说服万海从消极抵抗到认罪认罚的呢？
9: 王主任，其实我在接手万海案的时候，万海已经做好了认罪认罚的决定了。
11: 那就是巧合了。
9: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也能想得通。您想啊，在看守所待了两年多，他法律意识肯定提高了很多，人也想通了，再加上自家的律师的那点事儿都被检察机关给查出来了，那他还有什么可抵抗的？
7: 你之前认识万海吗？在他被批捕之前？
9: 不认识。
7: 那你有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了解过他？
9: 我都不认识他，怎么去了解他呢？
7: 程律师对万海这个人是不是有成见？
9: 郑主任，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你看啊，之前张文京在为万海辩护的时候，做的是无罪辩护。你中途接手万海案，一上来就是有罪辩护。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我是根据办案机关的证据链条做出的决定，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我希望他能够认罪认罚，争取宽大处理。

0: 茶叶给你送到了啊。哟，效率可以啊，值得表扬。儿子，开饭了。哦。什么效率可以？我也没想到今天他在我办公室睡大觉呢。在你办公室睡觉？啊。跟神经病似的，急头白脸的，我俩还呛呛了。啥？
1: 因为啥事儿啊？那细节我就不跟你说了。哎，你就说张文京翻供了，那指导小组工作结束，是不是就应该抬屁股回去了？哎，没有任何想挪窝的意思，反而他们指导小组的工作重点从张文京转移到了万海身上，为啥？
0: 就因为这事儿啊？不是，你俩不是好哥们儿吗？你俩关系那么好，他就没给你点什么暗示？暗示啊，今天都明示了。其实我特别清楚他说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为什么会这样？要我说这事儿，你还是得跟他聊。他是指导组的副组长，哎，他要真知道什么事儿。 他肯定能告诉你啊！
1: 你先吃。
0: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开口呀？嗯。

0: 吃点菜啊。
1: 喂，
2: 亲爱的，是我。哎呀，好久没联系，你还好吧？

0: 婚啊？人就没告诉你吗？
1: 没说呀。
2: 我听说因为老乔的事儿你们俩有点闹别扭是吧？
3: 谁嘴这么快啊？
2: 你说还能有谁？
3: 嗯，鲁韵呢？
2: 还说没别扭呢，人家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让我务必要跟你一起去一趟。我说为什么呀？
3: 这因为他两口子心眼少一块了呗。
2: 行了，别说这个了。我跟你说，我是肯定去不了了，你呢代表咱们俩去。
4: 哎，领导，我斗胆我也出个方案呗，就是你看能不能你辛苦点，你回来代表咱们两口子，你
1: 去一趟，要让我老尴尬。
0: 我怎么能去啊？我北京一摊子事儿，
2: 孩子上学的事儿，我还得重新买家具呢。
4: 不是，我不想去。
2: 那你给我个不去的理由。
3: 我指导组副组长，我们有自己的纪律。我上次去乔振兴家吊唁的时候，完了回来就被领导一顿臭骂。你觉得我还需要什么样的理由啊？咱都体制内的，就不能互相理解一下吗？
2: 要我说啊，那是领导有远见。你看看现在老乔发生这事儿。
3: 不是你让我去老乔家送白包的吗？
2: 那我现在还让你送红包呢，你怎么不去啊？
0: 切，你拉张死脸给谁看呢？
3: 我没钱行吗？你上次让我送白包，我用的是自己零花钱，你今天让我送红包，我还得用自己零花钱。
1: 我活不活？哎，你有想过我怎么活吗？我怎么活？你告诉我自己在东平我怎么活。
3: 没这么多呢，1888。
2: 这钱啊是给李彦新的，你务必送到，别到时候又成了1666。
3: 我差你的222啊。
0: 你别废话，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你务必去啊。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刘总，我有才，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你看这微信的时候给我回一个呗，
1: 啥时候都行啊。
2: 有才。

0: 你都要回，我赌了你都要回。洪哥，咋的？这辈子不见我，是王玉举报了你们吗？你是你帮凶，光靠王玉好使啊？同时，我就想知道为啥，他王玉给你啥好处吗？
1: 让你干这丧良心的事儿，别人谁出卖我，我都能理解。唯独你，我想不通，咱俩是光屁股长大的兄弟啊！你就这样害我，哥，听我一句话，赶快走。王玉知道你在这儿，咱们俩都得死。他现在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来。
1: 你们不就想让我死吗？我看看我兄弟咋帮外人整死我！我眼瞎了，我引狼入室，我活该！红哥，红哥，红哥，别！红哥，我知道，是我错，也特别后悔，对不起，红哥。

0: 我今天来找你，我是要听你说对不起的。咱俩几十年交情，帮我一回，帮帮万家。
1: 你只要现在答应我，赶快走。

0: 帮你好他，我都愿意帮我出货。刘才，你也知道，王玉现在把我扛死死的，矿石运不出去，我换不回来钱，我就得死。只要你答应帮我出货，我就能活。刘才，我誓死生活就看你。
1: 刘才，你真就见死不救吗？真的，红哥给你跪下。红哥，红哥，红哥，能不能弄死我？哎呀！

加签我定行吗？

0: 那个露台可大了，夏天的时候啊就可以烧烤。那是健身房，子健的天地。这儿呢，一个音乐室，这儿是儿子的玩具室。
1: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请问您找李月新，洪大哥是吧？哎呦，
2: 幸会幸会幸会！哎，你好，你好，你好，哎，
1: 赶紧里面去啊！带路带路带路，来来来，这儿，
2: 好好好，你走你走啊！
1: 洪大哥到来了，
2: 洪大哥，这边。
1: 好好好，来，
2: 嗯，您小心点啊，这边还有一台阶。
1: 哎，好，谢谢，嗯嗯。
2: 哎呦，他们家够大的啊。
3: 对，哎，
1: 小杨头，小杨头，
4: 亮哥，
3: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好家伙，
1: 你干嘛去了？你都不来看我？
3: 我这给你腾时间让你谈恋爱呢吗？先把任务完成。
4: 呀，
3: 你明姐的和我的心意啊！
4: 谢谢亮哥。嗯，
3: 正事儿啊，
4: 嗯，
3: 给我好好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我妹夫。
4: 你妹夫啊？
3: 啊，
4: 来。
3: 我本来当成你们院带路的了，洪亮哥你好，
2: 眼拙了眼拙了啊，
3: 太帅了，还可以，
4: 那是
3: 非常般配，
4: 我的眼
3: 啊，我批准了啊，
2: 谢谢谢谢，
3: 怎么称呼怎么称呼？
2: 程子健，
3: 健康的健，
2: 是
3: 孙儿子那个孔子的子，
2: 对对对，工程的程。
3: 正好是个律师吧？他就是个律师啊，
4: 外案的律师。哎呀，
3: 那都是我本职工作。来来，好。这
4: 别愣着了，咱
3: 赶紧进去呗。啊，对，走，来来来，
4: 带你看看我新家。
3: 啊，我忽然想起来，单位有一个临时的一个会。
4: 啊？啊。
3: 你刚才就要走啊？因为是刚想起来，我打个电话，我先。
5: 你不能这样，洪亮。
3: 哎呦，哎呦，蓝书记，哎呦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就是，咱们还得接这么个地方。

0: 坐下来聊聊家常。
1: 是我的错，我的错，
0: 我的错。
1: 那可不敢。
0: 咱俩谁都没错，这不是有纪律吗？
1: 你身体挺好的。
0: 挺好，挺好。老书记怎么样？
1: 非常好，没事老念叨东明，老念叨您。
0: 您这好的，
2: 亲爱的，1888一分不差啊。哎
3: 爸爸，太习惯了，习惯了。
4: 我们先进去了啊。
0: 那个，乔振兴的事情，你们指导小组怎么看？
1: 非常震惊，必行动。
0: 跟您一样，相信你们三个刚来检察院的时候，全院都特别兴奋。我看到你们，我就想，这就是我们东平检查系统的未来。乔振兴也是这么多年的老活，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看到他犯罪，说心里话，我有一种愧疚。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检查系统的人待遇太低了？如果他手里有足够的钱，能够把孩子送出去学习，就能抵住马海的诱惑。所以啊，我就想，未来一定要把我们检查系统打造。
5: 有才，啥也不说了，都在心里了。谢谢啊，
6: 龙哥，千万别这么说，我做啥都是应该的。
7: 陈有才啊，
5: 干啥了？
7: 谢他干啥呀？要没有他，我们家至于变成今天这样？
5: 哎呦，
7: 这么聊的话，好像是得谢你。
6: 小王总，之前是我做的，不对。之后，你看我表现呗。
7: 现在就能帮我表现。省里来了个指导组，你去找他们。你说万海不是黑社会，
8: 万海是被你冤枉的，
9: 被你们冤枉的。
5: 成，咱今天不说这事儿行不？咱先把眼前这事儿干了。快，忙你的去。
7: 什么玩意儿？
10: 检查装好了，这边那个
5: 头
10: 上次没就撒了。
5: 路上拜托你了啊。
6: 工作肯定玩无疑事。你等我消息。
5: 注意安全啊！
10: 这边也看看，别报。

0: 洪亮哥，来。
1: 有纪律。
2: 来来，给我的，给我的。
3: 在这
1: 瞧瞧，这一家子都是搞法律的。
4: 好啊。
1: 没办法，东平就这么小。
4: 是。
1: 权力就容易集中。你啊，责任重大，要时刻敲响警钟，严明组织纪律。
5: 小姨，你又开会呢？
6: 不开不开。
1: 哎呀，两位新人委屈你们了啊！没办法，这不是有纪律吗？不能大操大办，就是这一桌。但是来的都是至亲，不影响咱们的祝福，对吧？嗯，
7: 对，这话说的对。
8: 嗯，您就说完了？
0: 多说几句啊。
1: 没听说我像开会吗？
5: 你说。
0: 行，我说。那我讲个故事啊，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哥哥要嫁妹妹。
1: 这哥哥就是你吧？
0: 我这不是不想像开会一样吗？对，哥哥就是我。我能说吗？
5: 不能。
0: 那我也得说。
8: 子健，他小时候可不是现在你看到的这样，剪个短头发，

0: 跟个假小子似的。
1: 有一年你记得吗？你那年6岁吧，也就过年放炮，拿一个小鱼雷，怎么小点儿，特别响，然后拉开我这脖领子，砰就给我扔进去，当就炸了，这后背给我炸个大窟窿，现在还有个疤呢。
2: 上次周密站的安抚工作做得怎么样？
3: 字儿签了，我哥真要就这么被定性了。
2: 行，好，做好自己的工作，啊！我上个洗手间去。啊，你看看这份文件。

0: 指甲变黄、增厚、分层掉渣，这是甲癣，俗称灰指甲，是真菌侵犯甲板引起，有传染性，容易在家庭成员中间传播。很多人担心治灰指甲一定要拔甲，
1: 规范口服和外用抗真菌药，坚持足够疗程，多数新甲长出后可以完全恢复。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明晚精彩内容。
4: 你做好这个桥梁工作，啊，尽量多协调，帮助任俊把万海案做成铁案。
5: 我上个洗手间去，你看看这份文件。
6: 我拿到行动轨迹图了，你明天能不能陪我跑一趟？
3: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明晚更精彩。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指甲变黄、增厚、分层掉渣，很多人误以为只是缺钙或外伤，一直不管，这究竟是什么病？
1: 这是甲癣，俗称灰指甲，是真菌侵犯甲板引起，有传染性，容易在家庭成员中间传播，所以需要重视。
0: 很多人觉得灰指甲只是不好看，不痛不痒，就一直拖着完全不处理，它真的会自己好吗？
1: 错，灰指甲会蔓延到其他指甲和皮肤，还可能成为真菌感染源，诱发足癣、骨癣，甚至传给家人。
0: 很多人担心治灰指甲一定要拔甲，而且听说过程非常痛苦，还容易复发，这是真的吗？
1: 不一定需要拔甲，规范口服和外用抗真菌药，坚持足够疗程，多数新甲长出后可以完全恢复。
0: 今晚9:10，健康大问诊，特邀中科大附一院皮肤科王娟主任教您科学应对灰指甲，别让真菌继续扩散。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开门，
4: 谁呀、啊？
3: 我
4: 哟，渣渣来了，嘿、啊，到的可真早啊，
3: 空手来的。哎呀
4: 呀呀，千万不要买任何东西。哎呀呀呀呀呀，那个坐、啊，你先看一会儿电视，他们那几位啊，马上就来。
3: 你忙你吧、啊，我先换个鞋。
4: 我弄几个菜啊，啊，换鞋。哎，你等会儿啊，你注意啊，这双鞋千万别穿。
3: 为什么呀？
4: 这鞋我爸穿过，
3: 叔叔讲究人啊。
4: 不是他那个什么呢？他现在这个指甲呀，我发现他变黄变厚，怀疑他有可能是灰指甲有脚气。哦，你万一穿着再传染，多不好，是不是？哦，
3: 我知道了。不过你别太过忧虑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灰指甲我知道啊。嗯。虽说会传染，但是也有正规的治疗途径。一会儿呢，我要去卫视录健康大问诊，咱俩一块儿请专业的人士给咱们详细的科普一下关于灰指甲的话题，好不好？
4: 咱问问专家。
3: 没错。
4: 那太好了。
3: 走，
4: 你穿那双，先看我电视。
3: 没问题，没问题。
4: 我马上就来啊。
3: 好。
5: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马莹。关爱手足健康，预防真菌感染，灰指甲认亮甲。感谢乐泰亮甲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到更多实用的健康养生资讯。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大虎。
4: 好，王主任好，马英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好，欢迎沈佳。
3: 主持人好，王主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嗯，
5: 我们这期呢来聊一个比较常见，但是同时呢又容易被忽视，这危害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灰指甲。哎，很多人觉得这个灰指甲嘛，不疼不痒的，也不影响我吃饭睡觉，不用管。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荣幸的为大家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的王娟主任，给我们专门来好好说一说灰指甲。王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5: 王主任，虽然这个灰指甲呢比较常见，但是大部分人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所以首先呢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灰指甲。
6: 好的，咱们先从它的名字说起。嗯，灰指甲呢它是咱们老百姓的叫法，在医学上它叫甲真菌病，其中呢有皮肤癣菌引起的甲真菌病又叫甲癣，说白了呢就是咱们的甲被真菌感染了。咱们健康的不管是手指甲还是脚指甲都是透明光滑有光泽而且比较平整的，但当真菌感染指甲以后呢，会出现发白发黄发灰发黑甚至增厚，严重呢还有可能会分层掉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灰指甲。
3: 嗯，王主任，我看很多老年人他的指甲就像您刚刚说的发黄发灰很厚掉渣，是不是只有上了岁数才会这样呢？
6: 其实也不是，咱们上了年纪以后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指甲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改变，比如说它的生长速度会变慢，表面会出现一些竖纹，稍微失去一点年轻时的这个光泽度，但绝对不等于说呢它会变得异常的增厚发黄发脆甚至掉渣。一些健康的老年人呢，如果没有外伤或者是其他的基础疾病呢，它的指甲依然应该是相对比较平滑，呈现半透明而且有血色的。指甲出现了这个浑浊增厚变色分层，从一个指甲蔓延到多个指甲的时候呢，其实是提示很有可能感染了真菌。
5: 哎，但是还有人说啊，这个灰指甲是因为它不讲卫生，这个说法对吗？
6: 确实，我们在门诊呢，如果诊断了一个病人说他得的是灰指甲，他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苦恼，他会问，我明明是很讲究卫生的呀，我为什么会得呢？其实呢，灰指甲它绝对不能简单的和不讲卫生划等号，确实有非常多的爱干净的，甚至有洁癖的人呢，他也可能会中招，会有这个真菌的感染。说到这呢，我就想跟大家说一说灰指甲它是

0: 怎么来的。灰指甲的发生呢，它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方面呢是咱们要接触到这个致病的真菌，另一方面呢是真菌找到了进入咱们甲的这个机会。比如说我们得了手癣啊、脚气啊，或者指甲有外伤，长期的这个潮湿以及免疫功能的下降，都给真菌创造了感染甲的机会。所以可见呢，得了灰指甲它不疼，同于不讲卫生。
1: 所以说这个灰指甲

0: 下降的朋友们呢，得的这个真菌感染的这些症状，可能相对于免疫力正常的这样的朋友们呢，要重一些，出现的几率也高一点。在咱们临床上也确实看到有很多的人呢，他对灰指甲他不了解，所以他也就不重视，没有进行主动的干预，等到比较严重的影响生活的时候再去治疗呢，就有一点迟了，治疗的周期呢也要长一点。
1: 啊，今天请王主任跟我们好好说一说啊，到底真菌感染是怎么引起的？这个真菌它长什么样呢？我们结合道具，请王主任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真菌是吗？
0: 是的，这是在咱们显微镜下看到的这个样子。我们在肉眼当中呢，其实是看不到这些真菌的，但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细长分支透明的这样的菌丝，还有大量微小的这样的一些孢子。它是一个真核生物，所以它有完整的这个细胞核、细胞膜和细胞壁。它专门以咱们的皮肤、指甲的角蛋白为食物。
1: 那连肉眼都看不到的一个小小的真菌，它就可以侵蚀掉我们整个指甲？
0: 它确实非常的厉害，虽然引起咱们灰指甲的真菌很微小，但呢却很难缠。常见的有咱们皮肤癣菌、酵母菌和非皮肤癣菌性霉菌，绝大多数呢咱们的灰指甲是由皮肤癣菌引起的。真菌之所以厉害呢，是因为它有三个特点。
1: 哪三大特点？
0: 首先第一点呢，是它的吸附力特别的强，它落到哪儿呢就容易在哪儿长，就像吸盘一样，牢牢地吸附在咱们的指甲和皮肤上，一般的这个水洗啊、摩擦呀、根本就蹭不掉，一沾呢它就容易在局部扎根。第二个呢是说它的繁殖力很惊人，尤其是在真菌偏爱的这个温暖潮湿的环境当中，真菌繁殖得很快，鞋袜呀、公共浴室的地面呀、没有经过规范消毒的这种修甲工具都有可能成为传播媒介。第三点呢就是它的耐受力极强，普通的消毒品呢很难杀灭它，像咱们常用的75%的酒精、日常的洗衣液或者是只在外面晒一小会儿，对它的这个效果呢都很有限，而且它能够在咱们鞋袜、毛巾上可以存活好几个月，所以呢它可以破坏咱们整个的指甲。
1: 是啊，这么小小的真菌还这么难缠，怪不得我们这灰指甲如此难治哈。
2: 哎呀，这听的都挺可怕的呀，这个感觉这是无处不在呀。所以但是我们还是想知道它到底经常藏在哪些地方，我们平时能够避开它们吗？
0: 在咱们生活当中呢，真菌确实刚刚像大虎讲的一样，它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比如我们大自然，宠物的身上、洗手台的缝隙，像咱们的公共环境，像是酒店的淋浴间、健身房的瑜伽垫、公共的拖鞋，还有咱们个人用品，比如说毛巾、鞋袜、指甲刀、脚盆、拖鞋，还有这个灰指甲或者是脚气患者，他的指甲和皮肤都有大量真菌的身影。真菌呢很爱温暖潮湿的这个环境，咱们每天洗澡，洗完澡以后呢，或者是洗完脚以后不擦干脚趾缝里的这个水就去穿袜子穿鞋，也是很容易影响的。或者是呢我们运动以后大量的出汗以后，没能够及时的更换掉咱们湿的这个鞋袜，其实这些呢就相当于人为的给真菌打造了一个温床，真菌呢就会快速大量的繁殖。
1: 王主任刚刚说到了很多的一些场合，包括一些细节啊，可能都是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的。
0: 对吧，
1: 你看比如说公共的一些健身场馆，可能我们会经常去，或者换一些公共的这些鞋子，可能都会有可能会感染到真菌，
0: 对，有感染的风险。
1: 那么这个小小的真菌它到底怎么把我们的好指甲变成坏的灰指甲的呢？接下来我们也请王主任结合道具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我们真菌感染我们好的健康的指甲是怎么一步一步侵蚀的，也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把整个的发病过程呢可以分为四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咱们健康的指甲。真菌侵入指甲的第一步呢，首先是要找入口，如果指甲剪得特别短，或者是鞋子的挤压，又或者是一些外伤的磕碰，都有可能导致指甲出现一些微小的这个裂隙或者是破损，真菌呢就会趁虚而入，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发展的路径。不同类型的灰指甲呢，真菌进入指甲的这个方向可能是不同，但是共同的结果呢都是破坏甲板或者是甲床的这个结构。第二步呢就是真菌会穿透甲板，真菌进入以后呢，它以甲板的角蛋白为营养，大量的繁殖，并且呢分泌一些酶分解角蛋白呢，它会破坏甲板的结构，它就可以持续的向内穿透。第三步呢就是破坏这个甲床，当我们真菌进入甲床以后呢， 菌丝它会破坏甲床的正常结构，

0: 引发一些炎症的反应，导致甲床增厚，产生大量的角质的碎屑。第四步呢，它会感染咱们的这个甲根，如果进一步的蔓延以后呢，它就到了甲根的这个部位。甲根下的这个生发区呢，是咱们指甲生长的这个源头，这里一旦感染了以后呢，新长出来的指甲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病甲。
1: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是吧，到这里是已经非常严重了，
0: 对，
1: 到甲根这个地方了。哦，原来真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蚕食了我们的指甲。那我相信看到这儿很多观众肯定也比较好奇啊，说究竟什么样的指甲是灰指甲，我们也搜集到了不同的一些样子，所以接下来呢也请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列举出来的灰指甲可能出现的不同的一些形状和症状啊。看一看第一个，你看在这个剪指甲的边缘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灰褐色，而且有一些厚，而且在这个甲床的底下能看到可能有一些碎屑的堆积，这个就是灰指甲的一种是吧？
0: 是的，这个呢是从指甲的这个远端开始出问题的。很多人呢有可能会把它误以为是指甲磕碰了淤血了，但是淤血呢一般过一段时间它自己会散，但这种真菌感染导致的这个灰指甲呢，它一般不会自己消退自己好，然后反而呢它的范围会越来越大。
2: 所以这个肯定是灰指甲了。
0: 没错。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啊。第二个呢是在下面的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发白了是吧？
0: 是的，这种呢也是灰指甲，但是不多见。这因为这种情况呢，它往往跟身体的免疫力下降有关，因为真菌呢它是直接从甲根的生发区感染，新长出来的这个指甲呢一开始它就是坏的。
1: 好，来看看第三个呢，感觉上面就像撒了那个面粉一样对吧，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小白斑。这个也是吗？
0: 这种也是的，但是这种呢相对来说它的表现呢要轻一些，属于早期常见的一个表现。因为症状轻呢，如果我们及时的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的去治疗也是最好治的时候。
1: 也就是说症状越轻越好治。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就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了啊，这感觉整个指甲都被毁了。
0: 是的。这种呢是咱们在甲真菌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表现类型。前面几种呢如果拖着不治，慢慢的最终也会发展成这样，让整个的这个甲板变形增厚变色，而且呢咱们剪指甲的时候还会发现一剪呢它就会有掉碎渣渣。
1: 所以说呢其实也有一个像轻到重的一个过程哈，提醒大家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那还有几个可能大家容易混淆，我们也来看一下。比如说先看看这种的，它是表面比较参差不齐的，不是很光滑的，这也是属于灰指甲吗？
0: 很多人觉得呢指甲一旦出现了凹凸不平就是灰指甲，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指甲的凹凸不平呢它有很多疾病导致，也可能是患有银屑病，或者是呢我们长时间呢经常频繁的接触这种各种洗涤剂也会导致指甲的受损，或者是呢反复做美甲的朋友们呢，他的指甲的表面给反复的打磨，就导致了他的甲板的受损。如果是呢表面的粗糙没有光泽，而且呢它也没有那种黄色的这种碎屑的这种堆积，它有可能呢就是个甲营养不良，不是灰指甲。
1: 好，再看看中间这个啊，这个是属于有一道
0: 黑线。
1: 对，这种不是吧？
0: 对，这种呢黑线呢它一般来说不是真菌感染所导致的，但是很多临床上看到这根黑线的时候，他心里就很害怕，也很怀疑是不是灰指甲。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说一下，指甲上的这个黑色的线呢，如果是一条细细的黑褐色的线，很可能是甲母痣，这就是在甲根的这个部位长了一颗色素痣，一般来说呢是良性的。但是如果这个黑线的颜色特别深，粗细不匀，在它的根部呢也出现了这种皮肤的开始变黑，那就要警惕了，我们需要到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黑色素瘤。这会儿呢我们千万不能自己把它当成灰指甲乱涂药。
1: 也就是说得看清楚它是不是单纯的只是一个痣啊，不能随便的往下结论。
0: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啊一看到指甲的这种变厚发黄呢就很担心自己是得了灰指甲，其实呢也有可能是因为外伤反复挤压造成的。比如说有一些爱跑步爱爬山的朋友们呢，他穿的这个鞋长期的不是非常的合适，指甲呢被反复的挤压，也会导致他的这个指甲的变形增厚。
2: 那都是

0: 变黄变厚，这个区别在哪儿呢，王主任？
1: 一般咱们外伤导致的这个指甲的这个改变呢，通常呢是一个指甲，因为它本身不具有传染性，别的指甲呢可能都是好好的，但是咱们灰指甲呢，它经常先从一个或者是两个开始，因为它本身是具有传染性的，它会慢慢的传染其他的指甲。
2: 看来这个指甲的学问还真不少，如果不是我们专业人士，可能很难辨别的清楚哈。所以关键还是要去医院找医生来判断。
3: 刚刚通过王主任的科普，我们得知灰指甲在医学上被称为假真菌病，这些真菌有三大特点：第一，吸附力特别强，落到哪儿长哪儿；第二，繁殖力惊人，尤其是真菌偏爱的温暖潮湿的环境中；第三，耐受力极强，普通消毒品很难杀灭它，而且健康的指甲是透明、光滑、有光泽且平整的，而真菌感染甲之后就会出现发白、发黄、发灰、发黑，甚至增厚，严重的还会分层掉渣。
2: 好，王主任，刚刚我们是了解到了灰指甲的一些症状啊，包括我们也了解到它是因为真菌感染引起的。那如果说初步真菌感染之后，我们不去管它，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那我总结了五大风险，咱们都要警惕。第一个呢，就是它有可能会越来越重，从累积的一点点的甲呢，逐渐发展到整个甲板的增厚、变形、碎裂，而且还容易出现甲沟炎。出现甲沟炎以后呢，它会导致疼痛，让我们穿鞋呢又很不舒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行走。第二个呢，就是它可能有个自身的这个传染，让它一个指甲传染多个指甲，还会诱发像脚气啊、手癣啊、皮癣啊、骨癣，严重的呢还有可能再继发细菌的感染，形成单毒。如果我们经常用患病的手来揉眼睛，也有诱发真菌性角膜炎的这个风险。女性朋友呢，也有可能会引发妇科的真菌的感染。第三点呢，就是说它有可能会传染他人。如果和真菌感染的人共用拖鞋、脚盆、毛巾、指甲刀这些物品呢，它也是非常容易传染给其他人的。一旦呢全家感染了，大家又相互反复的传染，短期内呢是很难彻底根除的。第四点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跟社交，让不敢光脚穿凉鞋，也不敢伸手和别人接触、握手啊，这种很影响他的社交。餐饮服务、医护这些职业呢，也会因为指甲受到了这个真菌的感染呢，会有一定的限制，还会打击个人的自信心。第五点呢，就是它有可能会诱发全身性的疾病，尤其是老人、糖尿病的患者、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患者呢，这种风险呢就更高，有可能引发系统的真菌感染，把小毛病拖成了重症。
4: 听完之后还觉得灰指甲挺可怕的，非治不可。
1: 是的，灰指甲的治疗呢，原则就是尽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2: 对，我们原来觉得灰指甲可能就是外观上面不好看，对吧？现在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
1: 是的，
2: 这个灰指甲呢，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而且一定要趁早治，千万不能拖。
0: 王主任，像这个灰指甲这么可怕呀，这个传染性又强啊，真可以说叫防不胜防。虽然防不胜防，但我们还是想防它，所以有没有好的预防措施呢？
2: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就是有可能身边有些朋友有，万一哪天自己是不是也会被传染上了，所以想请主任也结合道具给我们科普一下。
1: 好的。
5: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肠胃宁，
1: 我爱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针对一些呢已经是患有灰指甲，或者是家中有人患了灰指甲的呢，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做到十个不。首先呢，就是不能和家人共用没有清洁消毒的毛巾、脚盆、拖鞋、指甲刀和一些餐具，避免呢和患者的患处亲密的接触。如果是咱们是手指甲受累的呢，这样的一些朋友在处理食材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徒手进行淘米切菜，我们可以戴个手套来减少传染给家人的这样的风险。

0: 有足癣或者是甲真菌病呢，也要及时的治疗。如果我们不是手脚同时得了这真菌的这个感染呢，我们也要注意不能够手脚混摸，以防呢反复的这种自身的这种传染。针对身边没有灰指甲但是呢又想预防的人呢，还是建议从提高自身免疫力入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营养均衡，进行适当的体育运动，保持充足的这个睡眠，勤换鞋袜，保持局部的干燥，可以破坏真菌的生存环境。
1: 好，刚刚呢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十个不的这个原则哈，我们发现在家庭的内部呢，这种物理隔离是非常关键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出去要有社交啊，那你去了一些公共场合的话，我们又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想到有些地方会暗藏着一些感染灰指甲的风险，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没错，公共场所的预防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预防的重点呢在于避免直接接触。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三类常见的这个场景的预防的措施。首先是咱们去住酒店的时候呢，尽量自带洗漱用品和拖鞋，若嫌麻烦呢，一定要使用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的拖鞋，千万不要光脚踩在酒店的浴室防滑垫或者是地毯上。其次呢，就是在游泳馆或者是公共浴室，一定要用清水把双脚彻底清洗干净，然后呢再用纸巾或者是咱们个人的干毛巾把脚趾缝的水分完全擦干再穿鞋。最后呢，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喜欢去外边的美甲店做美甲，这也是一大风险源。如果咱们美甲工具没有经过严格的医疗级的这种高温高压的灭菌，也容易成为传播真菌的媒介。所以建议大家呢自带美甲工具，或者是选择卫生资质比较过硬的机构，从源头上切断感染途径。
1: 好，谢谢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刚刚的三大常见的生活场景啊。
2: 通过王主任的分享，我们得知公共场所预防灰指甲重点是避免直接接触，住酒店尽量自带洗漱用品和拖鞋，或用一次性拖鞋，不要光脚踩防滑垫地毯，游泳馆公共浴室洗后要用清水冲脚，并把脚趾缝完全擦干再穿鞋，做美甲尽量自带工具或选择卫生资质过硬的机构。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很多人，你比如说现在的上班族，那每天呢工作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中午也没有时间回家休息换鞋是吧，一直穿在这个比如说皮鞋或者是一个这个运动鞋里面，这厚重的鞋里面的这种微环境是不是也比较关键？
0: 没错，主持人提的呢实在是太好了。这个细节呢往往呢容易被忽视。咱们双脚的皮肤上呀分布着大量的汗腺，尤其是呢有一些朋友他的脚部天生就容易出汗，如果再穿上透气性差的鞋子，就会形成一个典型的温热培养皿，真菌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繁殖的速度是呈指数级增长的。所以改善足部的微环境也是咱们预防灰指甲的关键一环。
1: 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
0: 首先在咱们选择鞋子上面呢，咱们尽量的挑选真皮的或者是一些网面的或者是棉布的这种透气性比较好的材质，养成轮换穿鞋的这个习惯，避免一双鞋呢连着穿好几天，换下来的鞋子啊要放在通风处晾干，有太阳的时候呢最好拿出去多暴晒一会儿，可以利用紫外线呢天然杀菌，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使用烘鞋器或者是呢鞋内呢用一些除臭杀菌的喷雾喷一喷。在袜子的选择上面呢，建议穿纯棉的吸汗袜，少穿不透气的尼龙丝袜。脚部出汗特别严重的呢，我们还可以在办公室啊备一双干净的袜子，中午的时候呢咱们还可以换一下。
1: 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时时刻刻想到给我们的双脚松绑，让它透透气哈。
0: 是的。所以呢预防灰指甲呢就是要做到这些小细节，这样可以防微杜渐。平时咱们穿鞋要合脚，还有避免脚趾受到挤压或者是有一些微小的创伤。在咱们修剪指甲的时候呢要平剪，不能把边角呢剪得太靠里。最重要的是呢，一旦发现自己有脚气，千万不要觉得只是有点痒没关系，一定要尽早的规范的彻底的治疗脚气，绝对不给它蔓延到指甲的这个机会。
3: 太好了，这个王主任说的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场景，真的是非常有这个参考价值啊。
1: 是，今天我们跟着王主任学到了很多啊，反正我是记住了，第一，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第二呢，减少让真菌感染的这个机会啊，等于说呢，我们要有一个避暑的准则，刚刚你也提到了有十步的准则，那么其次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在家内或者是家外的这种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做到防护，远离灰指甲。
2: 通过王主任的分享，我们得知足部微环境对预防灰指甲很关键，脚汗多鞋不透气会形成湿热环境，让真菌大量繁殖，因此要给双脚松绑，选真皮、网面、棉布等透气鞋轮换穿，并晾晒暴晒，可用烘鞋器或杀菌喷雾，袜子穿纯棉吸汗，少穿尼龙，出汗多可中午换干袜，同时要防微杜渐，穿鞋合脚，避免挤压和微小创伤，剪甲平剪不过深，一旦有脚气不要只当有点痒，要尽早规范彻底治疗，防止真菌蔓延到指甲。
1: 好，前面呢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什么叫灰指甲，以及灰指甲和真菌的关系，包括灰指甲的症状，还有不治它的后果会怎么样。我相信大家聊到现在也对灰指甲有了一个升级的了解，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一秒辨真伪的环节，我们来请大家提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啊，我们分别来提一提，也请我们王主任用简洁的语言来给我们回答和概括。
4: 好的，我先举手了啊。这个灰指甲不痛不痒可以不治吗？
5: 不能，而且要越早治越好，越拖严重了既受罪又花钱。
1: 我来，灰指甲自己能好吗？
5: 通常是不行的，灰指甲呢一般是不会自愈的，而且呢还很有可能越来越重。
3: 那我问一个，替很多老年朋友问一个，王主任，这个很多老人家说我们老了呀，指甲变厚变黄，那不是正常的吗？不用治，这个说法对吗？
5: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老年人呢，他免疫力低，确认是灰指甲以后呢，他更要积极的治疗。
1: 好，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满满的干货，同时也是生动有趣的灰指甲的科普，感谢您，也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的热情参与。关爱手足健康，预防真菌感染，灰指甲认亮甲，感谢乐泰亮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灰指甲不是小毛病，我们要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重视灰指甲，科学防护。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您每周一到周四晚9:10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5: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六十四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

0: 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将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十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 良身不在凡，在顺势，在平和，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0: 赵大美给的时间眼看就要到了，咱还来这个破剧本杀展会干啥呀？又挣不着钱。
1: 哎呀，那也是个机会，总比干等着被赶出去强吧。
2: 趁这个机会打响店的知名度。
0: 说的简单，大说店都没了，要知名度有啥用？
2: 宋宇浩，你今天是不是故意来抬杠？
0: 好了，
2: 你要是不想
0: 咱到了，好，来晚了。
3: 你看都多少人了，已经迟到了。
1: 好饭不怕晚吗？
3: 那不是，那哪能迟到呢？真是的。
0: 邓爷，
4: 有没有信心一鸣惊人？
5: 本场展会来了很多知名发行方、专业店家，也带来了很多优质的本子。希望一会儿大家都可以抢到自己想玩的车，买到喜欢的本儿。
6: 好，
0: 加油！
7: 哎，靠谱啊！我觉得这回绝对没问题。
1: 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哎，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你了解一下？哎，女明星离奇死。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了解一下，
8: 这个主要讲的什么故事？
1: 问得好，来，让我们编剧跟您说。东姨，哎，东姨，来活了。
2: 啊，你好，我们这是一个民国本格推理，讲的就是一个女明星在领奖的当天离奇死亡了。哎，我们下午有公车，欢迎你来玩。
8: 行，我再看看吧。
1: 哎，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哎，看看我们的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真不了解。
2: 领导。领导，
9: 我专门写了个人物小传，要不我加您个微信？
1: 我现在正忙着呢，先别加微信了。我现在抢公车呢。
9: 那要不您要玩
1: 什么？别说了，你跟你说话我都没抢到。
4: 徐静阳，
9: 怎么是你啊？
4: 行啊，为了演戏够拼的呀。
9: 关你什么事儿啊？怎么不在韩国做爱豆了？嗨，
4: 我这不太想念国内美食了吗？你回来了。
9: 别跟着我。
1: 师哥，师哥，哎，
10: 加油！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这不是来参加创投吗？哎，师哥您呢？
10: 我也来看看有什么项目。
1: 哎，师哥，师兄，师兄，以后有什么戏啊？您想着点我，打砸我都行。啊，嗨，
10: 我现在不怎么拍戏。哎
1: 呦，您也不好接活啊？
10: 找我的挺多，但是呢，我一直想找点有深度、有意义的本子。哦，所以我就现在自己投资了啊。你也别气馁，加油，你得加油啊！
1: 那师哥，要不您看我

0: 我们这本子吧，我们这本子是正儿八经的编剧写的，特别适合投资。啊，
1: 那人谁呀、
2: 啊？你那人谁呀、
1: 啊？发了这么久，有人吗？
2: 工程都抢完了，就咱们这个本没人抢，尴尬死了。
1: 行吧，我去拉人。
2: 哎，我这还有，我们一起去。

好，我是本场 DM 安娜，大家都是老玩家了，请自觉遵守打本规则。女明星离奇死亡事件是一个本格推理，大概需要4个小时左右。

0: 璀璨的颁奖典礼刚刚结束，风头正盛的女明星小星却意外身亡。在座的各位都是和女明星有关联的人物，请大家仔细阅读剧本，然后依次开始自我介绍。
1: 你是小星的经纪人，为了把小星打造成顶流，费尽心思。
2: 小星啊，这可是 S 加剧本啊，你知道有多少人来争演这个角色，就连女四号那都抢破脑袋呀，我费了好大心血才给你争取来的女主。
3: 谁爱去谁去吧，我可不去，演戏多累啊。
4: 你是小星最好的闺蜜，一直鼓励小星。
5: 恭喜你小星，我就知道这个奖早晚是你的，加油啊。
3: 你也得努力啊。
6: 你是制片人，是小星的伯乐，力排众议选用小星出演女主，送她登上领奖台。
7: 小星，恭喜你得到最佳女主，你就是我心目中独一无二的。
8: 你是富二代，对小星一见倾心，以极低的姿态追求小星。
2: 小星，嫁给我吧，我有的是钱可以投资你拍戏。
3: 就买了一朵啊？
2: 那你还想要几朵？
9: 你是女明星的未婚夫，你们很恩爱。
2: 小星，永远是我的 Muse 女神。
3: 你要是敢骗我，我可饶不了你。
9: 你是女明星的助理，对她有求必应，非常贴心。虽然我没什么用，但是我会一直守护着你。
3: 你去跟你的导演说，今天

0: 其实你是个死宅男，而小新脾气并不好，于是平时你偷拍各种尺度女明星的照片贩卖，一度令他陷入舆论危机。
1: 我当时回到酒店我就睡了，我根本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儿。
2: 其实你是和富二代朋友打赌，如果能在一个月内追到女明星，他就叫你爸爸。
3: 顺子，
4: 哎，前两天的赌约改对象了啊，炸。
3: 爸爸，
4: 哎，走了。
5: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追求过，更别谈喜欢了。我也是很晚才得知他的死讯的，其他的详细情况我根本就不知道。
2: 其实你看上的是他的钱财，而且你有暴力倾向。
6: 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7: 其实你和小星从小是同学，但你一直嫉妒他，憎恨他。为什么他一切都比你好？
8: 我跟你说，小星他心机深沉，表里不一，你可千万别相信他。
6: 我真的好难过呀！小星她是我最好的闺蜜，她死了，我可怎么办呢？啊！
9: 其实你一直都在利用她，让她去和各色老板喝酒吃饭。今天晚上我就把她交给你了，明天早上我就来接她。我怎么可能害她呢？我做的

0: 他好啊。
1: 其实你是个赌鬼，对女明星全权掌握，转移她所有财产。我根本就没进过她房间，所以我对她房间的情况根本不了解。
2: 小星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休息，就是被你逼死的。
0: 荒谬！我是经纪人，艺人在我这，我就是让他赚钱的，你懂不懂啊？
2: 你经纪人怎么我还助理呢？
3: 我们当初想找他做代言，结果发现了很多不雅的照片，就是你拍的，
4: 就是你拍的
3: 。哎，你
2: 说证据，
3: 哎，不要，我给你查了，
5: 我这有证据。我这儿有证据，清晰的表明你跟你的朋友有赌约，小星就是你害死的。
3: 你别给他说是非啊！我的这条线跟这个主线什么杀人根本就没有关系。
6: 停了，听 DM 的，盘问吧。
7: 其实大家今天的推理都不太正确，他是自杀的。
2: 他不可能是自杀的，我这红字都写着呢，就是我杀的，看到没？你看看，
5: 哎，他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咱们？
8: 不是我这本上也写着呢，我本上可能也
5: 有。可能是
2: 都别说了，
9: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2: 什么破本啊！
7: 我们后面还有复盘环节。
2: 一个
0: 师弟啊，哎，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哎，不，你留步，留步啊！
8: 不是，哥，怎么？
7: 这
8: 不是他，不是你
0: 先走啊！
5: 师弟，
0: 我要送了。
5: 你不能走，领导，别走啊！各位，你别走啊！
3: 走了，不玩了。哎。

0: 我说了，这车不能开。
1: 得，房租又没戏。本来还想趁机打响点知名度，这下是真出名了。

0: 常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调高声音是吗？好。
1: 好，把音乐关掉。
2: 宋杰，你为什么要关掉音乐啊？
0: 不是宋杰，我是贡德。
1: 不是宋杰关的。
2: 对不起，贡德。吓到你了吧？
1: 吓到了。
0: 没有啊，没有吓到。
1: 我吓到了。
0: 没事的，你继续吧。
2: 没有音乐了。
0: 那要用耳机听吗？我去给你找耳机。这样声音不大。
2: 好吧。
0: 继续吧，继续。
1: 可以可以。
0: 自娱自乐。
3: 是吗？好的。
1: 江科叔，昊天哥怎么这么生气啊？
4: 当然生气了。刚才他去送那个小伙子的时候，他真的非常暴躁，我都能感受到怒火。乔尼，如果你想跟昊天好好交往，就不要接受别人的心意，免得他误会。
1: 接受什么心意啊，江科叔？维尼哥只是我公司的同事。
4: 但是他在追你，你知道的，你就不做点什么吗？
1: 可是他从我进公司就帮助我，突然让我去跟他说不喜欢他做的事，这要我怎么面对他呀？还有今天也很奇怪啊，让我突然跟他说，维尼哥，我正在跟昊天哥交往，这也不对吧？
4: 承认了吧，你们是情侣。
1: 没错。
4: 少来了，好好告诉我啊，瞒着我的话小心被揍。
1: 喂，张克叔，你已经在这里待很久了，皮娇和农艺婆婆需要人手帮忙，小心他们揍你哦，等着瞧吧。啊，还有店要开呢。
4: 哦，转移话题倒是很厉害啊，被我知道了就要赶我回家是吧？
1: 不是，没有转移话题，我只是问问。
4: 我之所以来，就是因为担心你，也不知道安东带人去了哪儿，信不过他们，担心他们会再来找你麻烦。
1: 但是已经很多天了，他都没有出现。
4: 但我认为车祸的事肯定和安东有关。
1: 想太多了吧，詹克叔，应该不是的，像安东这种人应该会直接过来动手打的吧。
4: 再等两三天，如果他还不出现，我就回家去。你是不是故意想办法想跟昊天单独相处，所以赶我回家，对吧？
1: 够了，詹科叔，先处理好这件事，不要把别的事牵扯进来，我现在已经够头痛的了。
4: 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所以你自己解决。我要去看旁边的那女孩，是我喜欢的类型，而且长得很可爱，我喜欢。
5: 你不要告诉皮娇还有我妈，
4: 知道了吗？真可爱。
5: 看乔妮的样子，应该真的喜欢昊天吧？我还是去洗车吧，让他们两个聊。
1: 你生我的气了吗？
3: 生什么气啊？
1: 就是维尼哥的事。
3: 他来找你，追求你，然后还要来接你去公司的事。就不生气，你又没做错事。
1: 真的不生气吗？

0: 什么？
1: 小春，
2: 完了，肯定是小偷。
0: 站住！
1: 站住什么？
3: 江科叔
0: 啊，看来真的是坏人。
3: 不是，
4: 你没事吧？
3: 江科叔，
0: 你们认识啊？
4: 江科叔，
3: 没事吧？
0: 不知道是谁干的，跑那边去了。
5: 就是你这个混蛋，
4: 江科叔。
2: 我
6: 对不起啊，郑科叔。
1: 下次叫郑科叔的时候，不要叫成该死，不要变语调，这已经第二次了。我
6: 真的对不起，你没有事情吧？我真的以为你是小偷吗？
1: 小偷那个头啊！最近我不知道是不是布施的时候放太多鸡脚了，所以才被踢这么多次。我上次被保安揍，我的背还在痛，这次又被你打。
7: 孔德，你也太冲动了，下次先问清楚。
6: 还不是因为我太害怕了，昊天先生。看到不知道是谁在车里鬼鬼祟祟的，而且看到张科叔的样子也挺像上了头的。
7: 什么上头啊？
6: 酗酒吃药啊。
1: 说这句话。那你有吗？
8: 有什么？
1: 二锅头。
8: 家里啊。轻点。
1: 好痛。
7: 贡德，你来做什么？
6: 特尼先生呢来找帕尼小姐，所以让我来叫你们一起过去吃饭的，还让我叫上詹科叔一起的。
1: 我
6: 对

0: 詹克叔，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刚来。
0: 啊、
2: 哦。你是住在昊天的家吗？
1: 是啊。但过两天我就回去了。
2: 为什么这么着急？
1: 不想当电灯泡。是这样，他们两个。我
2: 昊天，你怎么了？
3: 强烈要踢你。
0: 完了，是昊天哥的球。他们两个是怎么了？
1: 是这样的，他们两个。
4: 我去拿甜品装盘来给大家。
3: 你想知道吗？
0: 非常
3: 想。那就走。
2: 等等，你们两个留下来照顾帕妮吧，我去帮忙。
3: 好。
4: 嘴巴怎么这么快呢，张科叔，说话都不顾及一下我。哎，真的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2: 哎呀，乔妮在跟昊天交往吗？
4: 就是
2: 不用回答也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跟你聊别的事情。
4: 什么事啊？
2: 我觉得你是我的女儿。

0: 收到通知，先生您要进去是吗？
1: 是的，我叫庆猜，是吉德律师的客户。
0: 好的，现在我们警察正在现场取证。
1: 我明白，警察现在还不允许任何人的进入，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里面到底有损失多少，因为我有很重要的资料全都放在了吉德那里，
0: 几乎全都毁掉了。

0: 咖啡来啦。
1: 怎么啦，庆彩？
2: 我想见乔妮。吉德给我看过乔妮的照片，她长得很像玲珑，所以我想见见她。
3: 可以。什么时候我帮你约她？
2: 今天吧。
3: 那就过来家里吧。
0: 三七六二九七。就算不能中特等奖，但中一等奖也行啊。大师说今天是我的幸运日，从昨天就等开奖，选择这么个好日期开奖，可以叫我富婆了，不需要找有钱的老公了，我就是富婆。富婆应该做些什么呀？现在检查吧，这期一定中。走起。

0: 哪儿去了？
1: 没中了、哎、
0: 终于找到了。宋姐，宋姐
1: 干嘛？哎，
0: 这个样子肯定没有中，快过来收拾盘子了。
1: 一千就这样眼睁睁的没有了，不玩彩票了，借了。
0: 嘴巴上说借，每次看到你啊都要去选号码，
1: 这次真的借了，不要了。
0: 嗯，那就好。哎，不过刚才我去市场的时候，听那些商贩说，有家卖彩票的摊子经常能开出大奖。
1: 在哪里啊？嘿，
0: 你不是说不感兴趣了吗？
1: 就不玩彩票，可以去买别的东西吗？
0: 这件事后面再说吧，先聊聊这件事，快坐下。
1: 什么事啊？
0: 就是张科叔说他不想当那两个人的电灯泡啊。
2: 乔尼和昊天先生。
0: 对啊，既然张科叔这么说，是不是说明他们俩其实已经是男女朋友了？
1: 说实话，同住一个屋檐下，暧昧相爱什么的也不足为奇。
0: 我也好想有个人跟我一块玩暧昧啊。
2: 贡德啊，我直说你别生气，
0: 不必说。
2: 让我说呢，你就别想暧昧了，直接上吧。
0: 怎么说啊？
2: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渴求很难，对吗？
0: 对，
2: 但你这样的直接上吧，冲，然后这样，
0: 真的吗？
2: 真的，你这样可以的，有本领。
3: 孟德，快去接一下青菜先生。
0: 好。
3: 宋杰，乔妮在哪里？
1: 在里面。
3: 哦，
1: 去吧。
3: 好。
0: 走吧，再见啊。
1: 开始换富婆。树木，树木就是数字九，女王，女王是蛇，可以卷成数字八。

0: 是不是比照片上更像？嗯，相似，但是又不太像。我长得像叫玲珑的人吗？是。叔叔也认识玲珑吗？
1: 玲珑是我收养的孩子，以前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是现在却不在了。那现在他去哪里了？我也不太清楚。
2: 玲珑离家出走了，还是怀着孕离开的。
3: 我只是依稀有点印象，但是关于她的事我不记得了。
2: 玲珑怀了我的孩子，但是那个时候，我爸让我跟帕妮订婚。知道这件事情后，玲珑不想制造麻烦，所以就逃走了。出事故那天，我原本打算告诉帕妮这件事的，想请求帕妮来跟艾逊说退婚的事。他看到我精神不好，所以陪我一起开车过去。蔡坤替我开车，我和帕妮则在后面。
4: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5: 帕妮，
4: 为什么这样对我？
2: 对不起。但是我真的不能听我爸的，跟你结婚。
4: 大家都知道我们订婚了，而且玲珑是我的好朋友。如果他们知道我好朋友抢了我未婚夫，他们会怎么看我？你和他什么时候在一起的？以至于他都怀孕了？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
2: 帕妮，因为我只把你当做妹妹。

0: 我至今还很内疚，是我害死了蔡坤，你又不是故意的，那只是个意外。 想再次跟艾雪说道歉，因为我才会发生这些事的。
1: 没关系，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没有放在心上了。只是现在，你还关心帕尼，还时常来看望帕尼，我就很感谢了。

0: 爸，你正在做什么？在找玲珑吗？
1: 我很想念玲珑。他们说那孩子长得像玲珑，所以我想亲眼看看他。
0: 爸，你是在想玲珑，还是说你正在找玲珑和孩子呀？特尼哥已经去世了，现在只剩下我。一直以来，我都在拼命地想要做好一切。这些你还不满意吗？为什么你还要找特尼哥的孩子呀？
1: 怎么了？我寻找特尼的孩子，我的亲孙女，为什么就不可以？虽然特尼已经去世了，但是你却对外声称你是特尼，然后告诉所有人去世的人是蔡坤。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件事我们已经说好了吧？我不想再谈这件事了。那天你明明知道，但是你却没有对谁说，所以这件事情，你也是知情人。到如今你想反悔，想跟别人说我是蔡坤，已经太晚了。

0: 尼一个人知道那天特尼为什么死，现在帕尼已经疯了，不记得那天到底出了什么事。那天是你开的车，特尼坐在后座，他死了。你永远也成不了特尼。
1: 那爸就报警抓我呀，这样你就一个儿子也不剩了。如果你做不到，那就让我变成特尼哥。你不是很爱特尼哥吗？这就相当于你最爱的儿子还没死，只有不受宠的那个才死了。

0: 特提瓦，姓氏是特提瓦。你是我女儿，这个戒指很像我的。这是我们特提瓦家族的戒指，应该是玲珑带走了。你应该是玲珑的女儿。 所以才会长得这么的像。那我妈妈呢？她在哪儿？我不知道。她离家出走了。我已经找了她10多年，但是还是没找到。然后你突然自己找回来了。如果你不信，为了让你放心的话。 我也愿意去做亲子鉴定。如果你答应的话，我会告诉大家，你是我的女儿。爸爸吗？这可能吗？
1: 江科叔，乔妮呢？
2: 那边，一个人在外边坐着呢，估计现在坐傻了吧？
3: 好的。
2: 年轻人的生活。

0: 怎么了？从大寨那边回来就魂不守舍的。嗯？
1: 你还记得这枚戒指吗？
0: 记得，婆婆留下来给你的。
1: 特尼哥也有一枚一模一样的戒指。
0: 一模一样吗？
1: 他说，他是我爸爸。

0: 警察怎么说啊？
1: 还没有找到什么证据。
0: 那车子呢？已经处理好了吗？
2: 处理好了，我已经让修车的人处理掉了。
0: 很好，提醒他一下，别说漏嘴了。
2: 好的，安东哥。
3: 没有的时候想要，当有的时候又觉得不对劲。
4: 你说男朋友吗？
3: 爸爸。
4: 啊，爸爸。爸爸，你找到你爸爸了？
3: 嗯，但是张哥说你先别告诉别人，我还不想让谁知道。
4: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谁呀？
5: 哎，喂，我可是看着你从刚刚会爬到如今长大成家，你怎么能不信任我呢？
3: 我当然信任你，战科树，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只是担心，如果说出去，但亲子鉴定却不是，那该怎么办？那我的脸都丢到姥姥家了，大家都说我贪财，幻想人家有钱人是我爸。
4: 他是谁啊？我想知道。
3: 哎呀，
5: 你还真是吞吞吐吐的，说吧，
4: 是谁？快点！
3: 特尼哥。
4: 啊，昨天看到的那个看起来很有钱的人。
3: 哦，看吧，你是不是也跟我想的一样？
5: 哎，我刚想到，我之前听帕莱婆婆提到过你妈妈来着，你应该先找到妈妈才对呀。
3: 嗯，其实我想的跟你一样。
5: 但她看起来很有钱。
4: 如果你变成了千金大小姐，可别忘了我。
5: 哎，你不贪财，但是我贪心。就算让我叫他爸爸，那也是可以的。特尼爸爸，特尼爸爸。谁？
3: 完了，已经七点了，为什么浩天哥还没下楼？战哥说帮我跟维尼哥说，让他等一下。
5: 你干什么？
4: 这个小伙子。
3: 浩天哥，浩天哥，你好了没？
6: 马上就好，很快的。
3: 快点，维尼哥已经在门口等了。
6: 因为我手疼啊，所以有点慢。
3: 你几点起的？浩天哥，
6: 嗯，
3: 真的太慢了。
6: 洗好了。
3: 洗好了就快出。你洗好了怎么不穿衣服再出来啊？
6: 哎，强尼先别走。强尼，
3: 你干嘛？
6: 你帮我穿一下衣服，我手疼。你在这里等我。哎呀，
3: 你先穿好裤子，我再帮你穿衣服。穿好裤子再拿衣服递给我。
6: 给。
3: 你给我毛巾是不是什么都没穿呀？
6: 哎，强尼，先别出去。喂，你怎么了？
3: 你害不害臊？你暴露狂吗？喜欢秀身材是吗？我们孤男寡女的，人家看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你不害羞吗？
6: 喂，在说话之前要不要先看清楚啊？
3: 看，我说的话你都没听到吗？
6: 什么？在骂我之前先看清楚。
3: 我不。

0: 就你看。
1: 好啊，你想让我看对吧？
0: 嗯。这能看得见吗？睁开眼。

0: 你穿好裤子了？
1: 是啊，我又不是变态，没有赤身裸体。给安，帮我穿一下。手好痛啊！
0: 别抱怨了，别抱怨了。小心一点。

0: 前川这边。
1: 乔妮，今晚跟我一起走。
0: 去哪里啊？
1: 不告诉你，不过我们在市场部门口见，今晚哦，好吗？
0: 好。只顾着玩，维尼哥肯定等很久了。
1: 他是等很久了，走吧。
0: 怎么回事啊？说走就走了。
2: 他们叫你来接吗？
3: 不是，是我自己要来接的。
2: 哦，不像话。
3: 说我吗？
2: 啊，就是说你不像话，不懂事儿啊。哎，
3: 我知道你根本不喜欢我。一直以来不是我不懂礼貌，但因为我喜欢乔妮，喜欢她的直来直往，不做作。这样的女生这个时代基本没有了。我明白你先认识昊天先生，你偏袒他，这很正常，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能不给乔妮选择的机会。我没说我自己是最好的，但詹科叔，你是不是也回答不了昊天先生对于乔妮来说是不是最好的选择？那为什么不让我成为乔妮的选择呢？
2: 啊，乔妮，今晚回来吃饭啊。皮娇啊，寄来了螃蟹和鱿鱼干，还有你要寄给客户的货。哎，海鲜就是要吃新鲜的才好吃，好吧？
0: 好吧，你要什么就直接说吧。
2: 两罐啤酒。
0: 嗯，
3: 请吧。我们走了。
1: 好好开车哦。
4: 好好开车。
2: 昊天也太腹黑了，太会打击人了。

0: 怎么样啊，曼谷人詹科，
1: 你过得还好不好啊？
0: 是不是把我们都忘记在这里了呀？嗯，
2: 我可是你爸爸，你竟然叫我詹科。哎，再等两三天我就回去了，昊天让我帮他做点事情。嗯，
0: 有钱拿吗？
2: 没有啊。
0: 没有就不用做了，你回来吧。那昊天哥让你做什么呀？
2: 他让我帮忙找到安东啊。哎
0: 呦，别说大话了，昊天哥会叫你去找安东？
1: 肯定是你的借口。哎，
2: 小声点儿，等一下被你奶奶听到。他真的请求我了，我没开玩笑。

0: 你们两个都睡了呢？
1: 乔尼睡了，但是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说。
0: 走吧。什么事儿？
1: 你是不是怀疑跟踪乔尼的人是安东？
0: 对，我觉得他肯定是图谋不轨。
1: 那车祸的事呢？你觉得也是他吗？
0: 是啊。
1: 那你可以帮我查一下到底是不是安东吗？
0: 等等，你怎么突然间想知道安东的事情？
1: 因为有可能是他，我不想冒险。如果是真的，我不想失去乔尼，我也不想因为我没听你的提醒最后会后悔。
0: 别叫爸爸求你解释事儿啊。
2: 等等，有封口费吗？没有我可不干啊，而且我会跟奶奶告状。哎，
0: 真是会敲诈啊。
2: 多少？
0: 2000。
2: 3000。
0: 2500。
2: 成交。
0: 哎，等一下啊，你去店里帮我找个叫查特书的人。
2: 查特书吗？哦，好好好。等等，3000哦。
0: 嗯，2500成交。哦，哎呀，这么狡猾，谁的女儿？
3: 詹科叔，我看门开着就进来看看。啊，我给乔尼带了吃的。
0: 啊，乔尼刚刚才出门呢。
3: 哦，是吗？2-3天前不是才出了车祸，我还以为他们要请假
0: 了。哦，乔尼已经好了，现在强壮得很啊，尤其是他找到他爸，就更有力气。
3: 爸爸。
0: 完了，是这样的，莱斯小姐，请你不要告诉别人啊，乔尼嘱咐的。
3: 嗯，好的。如果你告诉我乔尼的爸爸是谁，
0: 别跟其他人说。乔尼的爸爸是特尼先生，那个经常来这里的人，你也认识他。
3: 你有时间吗？
0: 有的，对于莱斯小姐，我随时有时间，不管白天晚上。
3: 我有事想要问问你。
0: 可以，尽管问就是了。

0: 啊，你一大早又要去哪儿啊？我去问问吉德的事。他怎么了？出了事故。是吗？这样的话，我们得赶紧找新律师来代替了。需要我帮忙吗？
1: 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吧？爸，你为什么要把我想这么坏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希望真的不是你。乔妮的那块地非常漂亮的，很多老板都想买的，但帕莱婆婆不愿意卖。我也不清楚。
2: 昊天有什么魅力让帕莱婆婆可以租给他？是吗？
1: 哦，蓝丝小姐不是和他们合资建度假村吗？你没有见过那块地吗？嗯，
2: 还没呢，我也想去看。
1: 哎，那就约乔妮一起去看，她肯定也想带你一起去的。
2: 嗯，
1: 哦，
2: 还有前天我听到你提到了一个叫安东的人。
1: 哦，是谁呀？安东啊。
3: 是当地的小混混，哼！但是斗不过我的。那他为什么要伤害乔妮呢？
1: 是这样的，安东想让乔妮卖地给他，因为他想拿到中介费，因为他呀想向买家加价。不久前呢，他刚来找了乔妮的麻烦，因为乔妮不愿意卖地给他，不管怎么样纠缠乔妮都不卖。他那种人只认钱，如果眼前有一笔钱，他杀人都愿意。
2: 可是地已经租出去了，他也做不了什么了呀。
1: 也对呀。

0: 那他为什么还在找乔妮的麻烦呢？他应该也得不到钱了吧？
1: 难道因为乔妮不愿意卖地，所以有人雇他来害乔妮？这也不是不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9月6号晚，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大举行。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致欢迎词，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致词，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冰，教育部副部长熊四号，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京，省领导王清县、钱三雄、单向前、秦卫国、任清华，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校长常进出席。
1: 梁延顺指出，近年来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卫士之变、气质之变、形象之变。安徽的发展蝶变是大思政课的鲜活教材，要健全完善实践教学体系，进一步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的故事，把有意义的大思政课讲得有意思，引导广大青年立强国大志向，做挺英奋斗者。庄荣文指出，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最好的思政教材，把牢引领青年的正确方向，要深入宣传老一辈科学家、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等的感人事迹，讲好感召青年的鲜活故事，要加强优质内容生产传播，丰富滋养青年的网络产品，要坚持方方面面齐动手，汇聚激励青年的强大合力。余少良指出，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中国科大考察时勉励青年学生做六有大学生，希望同学们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人民日报将始终关注支持青年，讲好当代青年矢志报国、奋斗圆梦故事，助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青春华章。侯建国指出，中国科学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科教融合和校所协同，始终践行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科技价值观，把思政教育融入学生培养全过程。期待本次活动激励更多青年学子更续科技报国心火，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谱写绚丽的青春华章。活动前，与会领导参观了大思政课活动安徽科技创新主题展，活动现场举行了启动仪式。各省区市及计划暂列市网信办负责同志、院士专家、企业负责人、时代楷模、知名文艺工作者、中国科大师生代表等参加。
0: 90年前，红军将士冲破重重阻碍，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人类史上罕见的壮举。在全国4支长征队伍中，有2支与安徽金寨密不可分。红四方面军主要发源于金寨，红25军直接诞生于金寨。革命的火种曾以燎原之势从这里点燃，90年过去，火种未熄。如今在这片被称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的土地上，一群年轻人正用他们的方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特别报道红军摇篮新火船，今天带您走进这群老区里的新青年。
2: 他叫汪子俊，1999年出生，金寨县桃岭乡人。现在他是金寨县汤家汇镇十万剧场的创制总监，也是沉浸式红色情景剧《立夏》中地下党员刘燕的扮演者。
3: 在那个年代做这样的地下工作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首先他内心里面有他的信念，我得去琢磨清楚。
2: 1934年11月，诞生于金寨的红25军共2900多人被迫开始长征。这支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队伍是长征中人数最少却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劲旅。当年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尽，但那群年轻人的身影从未走远。 汪子军和伙伴们就是想通过每一场演出将这里的红色故事传送好。一年600多场演出里，20多万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历史的亲历者。
4: 今天这场沉浸式演出，其中一些互动环节，比如说中间让我藏了一个包，以及最后我们一起大声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
2: 一次演出后，有位观众特地找到汪子俊，说了4个字，让汪子俊一直记在心里。
3: 他说：“你辛苦了。”我觉得那段话不是对我说的，是对那个时期的革命工作者说。这个话就跟时空传递一样，我饰演了他，我只是一个媒介，只是通过我传给了那一辈的人。
2: 跨越时空传递对革命前辈的敬意，在剧场里演历史是汪子俊的方式。而在50多公里外的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里，出生于1998年的金寨姑娘雷雨珍选择讲历史。
5: 在长征的路上，她就用她的剃头挑子，一头挑着武器炸药，另外一头就挑着熊开先，一路从大别山奔走到了陕北。
2: 这个长征路上金寨父子兵的故事，雷雨珍已经反复讲述了无数遍。父亲熊发龙原是湘苏维埃主席、理发师傅，儿子熊开先幼年就跟随父亲加入红军游击队，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老红军之一，两人也是长征中为数不多的父子红军。像这样的长征故事，在雷雨珍的讲解词中还有很多。馆里的7位讲解员里，有一大半都是像雷雨珍一样的95后。这群年轻人用更鲜活的语言和更沉浸的呈现，向更多人讲好金寨的红色故事。
5: 90年前，他们从大别山出发，也是他们有着这样子不怕苦不怕累坚定的信念，才让他们走下去。我们现在把他们当年在长征路上的故事讲给观众听，是一种长征精神的延续。
6: 家人们看过来，我脚下的这个点呢、可是红三十二师的一个临时驻点。
2: 这位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的红马甲，是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后备干部王良洲。2023年，看着大湾村的游客越来越多，他从外地返乡，拿起手机做起直播，用自己的故事向大家讲述大湾的变化。
7: 金寨的话本身是革命老区嘛，我们也会结合到一些红色历史和大湾村的一些变化，让大家更多了解。没有红军那个时期的一个付出，自然是没有如今这么好的幸福生活。
2: 没有90年前那群年轻人劈开荆棘走出来的路，就没有如今脚下的坦途。王良洲说，现在大湾村的百姓们还带着那股拼劲，把路修好了，把民宿建起来了，把土特产卖出去了，村里年轻人忙碌的身影越来越多。
7: 红军长征的时候不怕困难这种精神，像当地的老百姓现在的话，致富的决心啊，他这一块他也是不怕困难的。大湾村现在有今天的发展，少不了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像老一代人，他们是走出去干革命，我们这新一代的年轻人回来，自然是要建设我们自己的家乡。
2: 一个演，一个讲，一个播，汪子俊、雷雨珍、王良洲，3个金寨青年，3种青春表达，把红色故事装进了剧场的光影里、展厅的声音里、直播的画面里，也装进了更多人心里。
3: 我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时常会在想，我们的先辈用生命走完的那一段路，我们作为后辈，我们得用信仰把它接住，然后再坚定地走下去。
5: 我今年28岁，红25军长征出发时，他们的战士比我小很多。90年前，他们选择用生命照亮一条路；90年后，我选择用讲述点亮更多人。
7: 小的时候呢，我们是听着红色故事长大的。今天呢，回来我来讲这个红色故事。其实红色故事就是这样，一代讲给一代听，一代接着一代传。
0: 好戏连台，黄梅飘香，安庆持续擦亮有戏安庆文化品牌，让传统黄梅戏在传承中创。

0: 创新在开放中出彩，持续焕发生机与活力。
1: 这段时间，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在安庆各县区火热进行，参赛者年龄横跨5岁到78岁，普通百姓从台下看客变身上台主角，唱出了乡音乡情。
2: 黄梅戏是刻在我们安庆人骨子里的乡音，这次回家乡的舞台表演氛围感完全不一样，也希望能用我自己的一点力量让更多年轻人爱上黄梅戏。
1: 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覆盖安庆10个县市区，构建起市县乡三级贯通的戏曲交流展示平台，着力打造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的群众性黄梅戏特色文化品牌。
3: 共有100多个乡镇和街道，1000多名群众报名参赛，由群众演给群众看，让戏曲融入百姓生活。
1: 群众联赛热火朝天，黄梅戏科技大戏也拉开大幕。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创的国内首部 AIGC 黄梅戏微短剧《打猪草》近日在故事发源地宿松县柳坪乡上线发布。微短剧在保留原汁原味黄梅调的基础上，采用戏中戏、梦中梦的叙事结构，讲述戏曲青年扎根乡土、传承黄梅戏的故事。目前已在学习强国、央视频等平台上线播出，全网播放量达200万。
4: 它是舞台艺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一次亲密的结合，扩展了黄梅戏的受众群，也是黄梅戏的传播方式的一个革命性的转换。
5: 用先进的科技艺术技术和我们传统的民族艺术紧密结合，让更多的受众来了解它。
1: 黄梅飘香，生动濠江。日前，黄梅戏原创大戏《六尺向宽》和经典大戏《女驸马》亮相第2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跌宕起伏的剧情，细腻传神的演绎，让澳门民众近距离感受黄梅戏的独特韵味。
6: 这是一个伟大的夜晚，我们可以通过艺术连接不同的国家，尽管有语言障碍，但是文化是相通的，所以我很享受演出，特别棒。
7: 我们有2个方向嘛，一个是出海走出去，一个是在地国际化，要竭尽全力的把艺术做好，做到能够住到大家心里去。
0: 2019年4月，九华山正式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7年多来，这座集花岗岩奇峰、深厚人文底蕴与优越生态环境于一体的名山，正以世界级的标准守护自然遗产，书写着美丽中国的生动篇章。
8: 上午9点，九华山花台景区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已经背上监测设备，沿着今年新贯通的科考步道开始了一天的巡查。从定海神针到仙人晒靴，44处象形怪石如今每一块都有了专属的电子档案。38公里科考步道、5条科普路线，把整座山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博物馆。
9: 我们建立了地质遗迹数据库，对重要遗迹周边设立防护栏和警示牌，并纳入实时监控，游客靠近会有语音提醒。今年暑假，我们每天安排2班志愿者做科普讲解，效果非常好。
8: 地质遗迹需要精心呵护。过去，九华山管理机构、商业设施等混杂在核心景区，栈道经营、违章搭建一度影响了山体的呼吸。从2005年起，当地启动了一场持续近20年的空间大挪移，所有管理机构全部迁出核心区，腾出的空地不见一砖一瓦，全部还给了自然。
10: 拆了20多万平米的建筑，新增绿地8万余平米，恢复水面水系5000余平米。说白了，就是把山上的负担减下来，把生态的底色补回去。
8: 空间重构让生态治理有了落地的基础。如今，九华山建立了3级林长加2级林长办加林业站加护林员的管理体系，每一片林子、每一棵古树都有专人守护。
10: 执行24小时监控，不是责任看护、守护、巡林、森林防火、病虫害保护，样样不落。
8: 今年4月，九华山与黄冈大别山、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正式缔结姊妹公园，在地质保护、科普研学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九华山的生态治理经验也已多次登上国际舞台。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

0: 园正在进一步加强地质遗迹保护，打造研学精品线路，完善地质科普系统，向世界展示中国生态文明成果。
1: 金秋九月，全省各地高校陆续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各校聚焦智慧升级、精细保障、暖心服务，为大学新生打造便捷舒心的入学体验，助力青年学子开启崭新的大学生活。
2: 开学季，暖心接驳服务先行护航。蚌埠、铜陵等地高校在火车站设立专属迎新服务点位，志愿者主动为新生及家长提供行李搬运、路线指引、入校接驳等一站式服务，点对点护航，让新生从出站到入校全程无忧。
3: 山东聊城那边过来，我没想到，太热情了，也大包小包的行李帮我们提到车，我们坐在大巴上面，然后帮我们送到学校。我又省心又省时，非常感谢。
2: 各地高校的智慧化报到体系全面落地，大幅简化了入学流程。在安徽医科大学等高校，学校将新生报到流程全部前置到手机小程序上，新生可以提前在线完成信息填报、身份核验、宿舍确认等一系列入学事项，到校扫码即可报到。
4: 没有入学之前，我以为的是我们新生报到需要大包小包的拎着很多行李呀，但实际上其实是我们进入到学校之后，有摆渡车把我们行李送到宿舍里面，只需要通过扫码进行报到，整个过程是非常便利的。
5: 今年的智慧迎新现场呢，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同学从入校开始直接进入宿舍办理入住，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
2: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阜阳、芜湖、马鞍山、黄山等地高校开通了入学绿色通道，落实先入学再缴费政策，同时准备爱心礼包、配套暖心餐补、勤工助学岗位等多项举措，全方位保障困难学子安心就学。各地高校还同步开展了多项迎新活动，为新生上好入学第一课，引导新生更好更快地融入大学生活，在青春赛道上奋力奔跑。
6: 从学业高原来到皖北，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刚进校园，老师和同学们都特别热情，让我一下子感到了温暖。接下来我会好好读书，在这里努力成长。
2: 今天上午，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安徽启动仪式在合肥举行，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现场设置金融知识集市，并打造了避坑铺子、车险明白屋、借贷轻型脚等十大主题互动展位。来自银行、保险、证券等多家法人及省级金融机构积极为广大市民提供金融咨询服务，
7: 设计了一批金融消费明白纸，把老百姓在日常金融消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风险点用一问一答、案例解析等方式展现出来，让老百姓能够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8: 我们带来的呢是一个这样的重疾险诊室这样的一个互动游戏，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游戏可以了解什么产品是适合我们的，并且我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东西，哪些是会影响我们的保险承保和后续的理赔过程。
2: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本次金融活动周将从9月7号持续到13号，安徽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安徽证监局等单位，在全省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贴近群众金融消费需求的教育宣传活动，发布系列金融消费明白纸，并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分类开展精准化金融教育宣传，将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常识送至群众身边。
9: 通过今天这个活动，学到了很多金融的知识，也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保护财产安全。
2: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节气，这标志着仲秋的开始，褪去了夏日的闷热潮湿，此时空气通透干爽，清晨水汽遇冷，会在草木枝头凝结成晶莹露珠，这也是白露节气名字的由来。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暑热消散，昼夜温差较大，秋天的凉意越发明显。
10: 未来10天，全省无高温天气。8号以后，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1度以下。降水方面，8到10号，全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11到14号，全省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
2: 白露之后，昼夜温差持续拉大，要及时调整穿搭。白天无需过度添衣，避免燥热不适。早晚增添薄外套，防止秋凉。秋高气爽的同时，伴随而来的还有秋燥。防燥之余，宜早睡早起，身心调和，健康入秋。
0: 今年上半年安徽新材料十大重点

0: 领域实现营收3393.9亿元，同比增长12.3%。其中，新能源材料、美肌新材料、生物基材料、新一代电子材料贡献突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近日公布，安徽省芜湖、安庆榜上有名。两市将在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方向发力。
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主动，因为我友善。
4: 专业，因为我热爱。
5: 我要那个徽章。
6: 贴心。

0: 强尼，听说诺娜小姐让你回来工作后马上去找她。
1: 她又要找什么麻烦？
2: 要我陪你去吗？
1: 不用了，昊天哥，工作是工作，上司找，不管什么事我都得去。
0: 昊天先生应该是不怎么工作，所以不太了解职场规则，当上司叫的时候是不可以不去的。强尼，饿了没？去公司前要顺路买点东西吃吗？
1: 嗯，早上我还没吃东西呢，待会儿你在路边停下车吧。
0: 好的。
3: 饿了没？

0: 三份烤猪肉加糯米饭，
1: 谢谢。嗯，
2: 我觉得挺好。
1: 嗯，你有没有看见我看见他？
2: 看到什么？
1: 那是维尼，他还让乔尼坐后座，看来是练习如何当他的专属司机。
2: 因为他们有钱，我们能怎么办啊？
1: 如果他能看上我，我就不用买这种路边摊了。
2: 是吗？不吃这个要吃什么？
1: 当然是米其林餐厅
2: 啊。可是他现在看不上你啊，你的米其林餐厅还是先做梦吧。
1: 什么米其林餐厅做梦啊？好大的烟。

0: 给，这是昊天哥你的，这是维尼哥的。
1: 来，小妮，我帮你拿。
2: 今晚不用你送了。
1: 不用送，那你们怎么回去？
2: 没有你，我们也能回去，甚至觉得很舒服。
0: 走吧，等一下要迟到了。

0: 好的，我会叫人帮您看的。像您这样的客户，我会处理的。
1: 如果是我才不会关心。明知道昊天先生贴身照顾他。
2: 喂，如果不关心，维尼会去问安蜜姐要乔尼的住址，然后匆匆的出去吗？
0: 你还挺抢手。
2: 谢谢。
0: 不客气。
2: 安蜜姐早上好。
0: 安蜜姐早上好。
3: 乔尼，你还好吗？
0: 我没事。
3: 我还担心着呢，听维尼说你要来上班，我还想着能不能上呢。
0: 可以的，没问题。
3: 如果不行的话就要说，请几天假也是可以的。
0: 好的，
3: 去吧，工作去。
2: 安蜜姐，诺娜小姐叫几点去见她？
3: 8:30。哦，还剩下20分钟。
2: 乔尼，先吃点东西吧，待会儿一起去。
0: 啊，诺娜小姐也叫你了吗？
2: 嗯。
0: 我还以为只叫了我呢，谢谢。那今天应该会比较幸运。

0: 诺娜小姐有什么需要我跟乔尼做的吗？
1: 你马上去给客户送一下这些文件。
0: 但我们平时让快递送。
1: 这位是重要客户，我希望自己人送过去。哦，对了，你爸爸身体还好吗？活动那天我都没好好招待他。
0: 没有关系的，那天人比较多。
1: 但你爸爸也订了好几套呢。请帮我给你爸爸问声好吧，大家都是朋友。
2: 那诺娜小姐有什么事让我做吗？
1: 你陪维尼去，我已经让秘书打电话预约了。
2: 好的。

0: 这个时候来能见到人吗？为什么让我这个时候来找什么查特叔啊？人都没见到，什么都没有。开了店却是让手下来管理，自己却跑到曼谷去玩了。查特叔谁呀？到底是
1: 一天两天你在我眼里都是小

0: 孩，喝醉了你却叫我小孩子啊！我屁，怎么有蚊子一直在我旁边嗡嗡叫啊？不知道我正在休息睡觉吗？心情不好，心情糟糕。
1: 叔叔，你为什么在那里睡觉啊？你怎么有家不回，睡在别人店里啊？
0: 我睡在哪里不用你管，我认识这家店的老板。
1: 我呀，是老板的女儿。
0: 皮娇，你已经长这么大了吗？
1: 你知道我的名字？
0: 啊，你以前就是个小丫头片子，就这么大。现在长成漂亮姑娘了。
1: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0: 你是在叫我吗？
1: 我没叫你，我叫的是查特叔。
0: 我就是查特叔。
1: 啊，你就是查特叔？
0: 对呀。
1: 我就是我爸让我来找帮忙的人。
0: 对呀。
1: 等等，你真的是查特叔？
0: 就是我呀。你这是在质疑我吗？
1: 没有，我没质疑你，只是问问嘛。
0: 你爸说了什么？需要我帮什么？说吧。
2: 话说，维尼比昊天有钱多了。如果他想要钱的话，维尼就是最好的选择。请进。
3: 怎么样？那天活动结束后，你就没了音讯，不是说想我吗？
2: 想了呀。
3: 想我了，为什么不去公寓找我呢？
2: 因为活动那天，我问你要不要去下一场。
3: 活动结束后就去办吧，我等你的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3: 在国外的一个竞标项目。
2: 活动后要去下一场吗？
3: 真是可惜，今晚我没空，要回去处理完工作，国外这个竞标项目。
2: 好吧。我还以为你对我没兴趣了。
3: 当然感兴趣了，而且很感兴趣。

0: 动作快点，一个小时后我要开会的。
1: 我们肯定是来挨骂的。
2: 行了，别担心了。怎么不敲啊？
1: 不敢。
2: 看吧，提醒你不听，现在怕上司了。快抬手敲门啊！哎，真是的，怎么这么倒霉，一而再再而三的倒霉，我们都快倒霉到丢工作了。
1: 你别再抱怨了，我们已经上了同一条船了。
2: 正是这样我才说，现在我要跟你一起遭殃了。
1: 我没事，你也会没事的。
3: 你好。你跟我想的一样吗？
1: 不是啊，
3: 你猜呀？
1: 诺娜小姐真是太厉害。

丈夫的办公室就在旁边，她都不在乎。但她的心情现在估计很好，走吧。

0: 想知道维尼是不是喜欢乔妮。您是想问维尼的事情，不是因为活动那天的事。
1: 那天你们两个不是按照我的吩咐去办了吗？我为什么要骂你们？
0: 所以维尼喜欢乔妮对吗？
2: 是的，维尼应该是喜欢乔妮的。
0: 所以你们可以再帮我一件事吗？哎
2: 呀，多少件都可以的，诺娜小姐，对吧？

0: 你下次回来吃吧。特尼哥，没事没事。哦，对不起啊。谢谢。我去管理层办公室没有找到你，问了才知道原来你在这里啊。还不是我爸，四杀哥说，我爸让我来这里学习。你觉得怎么样？
1: 其实，在这里工作挺好的，才能认识公司里的所有人。艾逊叔应该是这样想的吧？可能吧，但我觉得把名单和照片给我不是更快吗？
0: 不一样的，你爸应该是有意安排的。嗯，
2: 那特尼哥，你有事吗？我想来跟你谈一谈项目的事情，然后顺便见见乔妮。
3: 可以的，那我带你去找乔妮，但是去的路上我顺便送一下信件。嗯，走吧，特尼哥。请进。好，谢谢。乔妮在吗？
1: 不在。
3: 哦，是吗？跟维尼出去了，两个人一起去的，应该要出去一整天呢。哎，
1: 南婉。
2: 你说话过过脑子了。想了的，乔妮没有告诉昊天先生吗？昊天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吗？没有，我自己打电话给乔妮，谢谢。
3: 不客气，走了。
2: 乔妮不在，我们只能两个人谈了。
1: 嗯，没事，我先跟你谈工作也可以的。
3: 好的。喂，南婉，你怎么能跟她男朋友这样说呢？那又怎么样？你干嘛要挑拨离间啊？诺娜小姐让我们挑拨他们情侣的关系呀，你忘了吗？是吗？嗯。干嘛这样看着我？
1: 谁让他想飞上枝头变凤凰？人生总得遇到一些问题，说不定男方会觉得无聊，然后来找像我这样的女人。你这样的女人，你这样的女人又怎么样？
3: 不惹麻烦，长得美，只要给钱，一切都好说，温柔善良，人见人爱啊！
1: 胡说八道，正因为你目光这样短浅，才没男人看得上你。
2: 我喜欢独处，
1: 我才不跟你机会独处。关于度假村的项目，我觉得再增加点投资怎么样？这样建得更好看。
2: 就是，
1: 我可以自己投资，我们就像是一家人，这点小事能帮上就要帮忙。
2: 但是。

0: 这样不好吧，特尼克？
1: 当然好，这可是五星级酒店啊。如果做好了卖得出去，我们还能做别的项目。如果真的生意非常好的话，我们还可以买度假村来经营。
0: 那也行，那我先问问蓝斯小姐那边同不同意吧。
1: 那乔妮的事呢？她有提起我的事吗？她说了些什么？
0: 也没说太多，可能是还没有心理准备，因为突然间就多了个爸爸。
1: 我看到她戴着那枚戒指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想到。
0: 那如果你跟乔妮都已经说好了，接下来怎么办？
1: 我想做正确的事情，在法律上让她成为我的女儿，然后接她回家，

0: 郝天，郝天，哎，郝天，你过来。
1: 哎，你要做什么？
2: 江科叔。
3: 江科叔。
2: 住手！住手！住手！他是来找我的。
1: 是，对不起。
0: 没关系啊，不用道歉。你履行职责做得非常好。直接打在脸上。都说了，叫我的时候语气别变调，会让人误会你在说该死。我有你想知道的消息，跟我来。快跟我来，来这边。
4: 乔尼，你饿吗？我觉得我们找点东西吃吧，现在都下午三点了。
5: 还剩下两个地方对吗，维尼哥？那可以随便先吃点东西。
4: 你着急吗？
5: 不急。
4: 那就去我常去的餐厅吧，正好在我住的公寓附近。保证好吃。
5: 好。

0: 今天有些什么呀？要两份烧鸡啊，还有这个快熟了吗？啊，这个也要。
1: 林哥，啊，这真的是你常来的店吗？
2: 嗯，大雪，来份鸭肉饭，鸭肉不要太软的。
3: 喂，你想买不软的，去别处买去。
0: 走吧。我的老样子。
3: 老样子，老样子，我怎么会知道什么是老样子啊？我连菜单都没有。
1: 露馅了吧？你不是说这是常来的店吗？
0: 要大份的鸭肉饭，鸭肉要外焦里酥，酱料呢加入花生米、虾酱，还有七颗辣椒。
3: 哦，原来是维尼哥啊！嗯，
1: 维尼哥。
3: 哦，你换个造型我都认不出来了。哎，要不是我们俩关系好，我根本认不出来的。
0: 哎呀，只是刮了胡子而已。
3: 刮个胡子就变这么帅了？哎，下次别留胡子了，继续刮，我喜欢。
0: 你还要吃什么吗？
1: 那我要烤猪颈肉吧。
3: 女朋友吗？
1: 不是的，我是他的后辈。
3: 我年轻的时候，有人问我是不是男女朋友，我也是这样否认的。但是现在不用这样说了啊，我自己来说，告诉他们那是我的老公，这样别人才会顾忌。
0: 那我们坐下等，来两碗糯米饭。
3: 行行，
0: 好的，
3: 待会我亲自给你送去啊。
0: 好。

0: 你还挺接地气的。
1: 我就喜欢这样。
0: 那你为什么不在自己家公司上班呢？你家不是也有大公司吗？
1: 我是想多积累经验。
0: 那你会回到家族企业吗？
1: 可能会回去吧。
0: 为什么？不想吗？
1: 不是不想，只是不想听别人说因为爸爸的关系才有这么好的职位。
0: 所以你想证明给别人看，你不靠爸爸也能独立。
1: 大概是吧。
2: 啊，什么味道？哎，哎，大哥，来三份鸡肝，一份糯米饭，鸡肝要烤好一点。
3: 好的。
4: 詹科说，你带我跑来这里是为了吃烤鸡肝的吗？想吃的话为什么不去拉沙达呢？哎，
2: 不是一样的
4: 啊。詹科说，你有什么消息啊？
0: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的话，就得小心点。
2: 别担心，这边就交给我。
0: 我会再来找乔尼，麻烦你告诉乔尼我来找过他。
2: 好的，要是不来的话，我也可以去找你的。啊，我帮你开。哎，这个时代车这么高级，哎，请吧。
0: 谢谢。
2: 有约了吗？
0: 是的。
2: 好吧，哎，开车小心啊。
0: 谢谢。
5: 我的天使，
2: 换作是我年轻的时候，我绝对会出手。

0: 是不是詹科哥？
1: 啊，就是我。
0: 酒是种毒药，
2: 假的苏打成毒酒。啊
3: 查特叔叫我过来的，
1: 有什么线索？
3: 在这里，发现目标在这家酒店，
1: 就是早上你让我调查的线索，
4: 安东的线索吗？
1: 啊，我的眼线遍布各地的，让我认真找啊，安东跑不掉的。
5: 旗杆烤好了，
6: 给，
1: 拿，
5: 还差五株呢。
1: 哎，什么杆这么贵呀？
6: 为什么警察还找不到吉德的尸体？
7: 我亲眼看到他滚下去的，那种情况绝对活不了。
8: 应该是河水把尸体冲走了吧？
7: 过段时间，尸体就会出现的，不用担心。
6: 我必须先见到他的尸体，到时候我才会把尾款再打给你。至于乔尼的事，暂时先停手，什么都别做。
7: 只是不想给我钱嘛。

0: 兰斯小姐。
1: 哦，特尼先生，我们正好遇上。
0: 你要见我，我当然要赶快过来了。
1: 没提前约你，我还担心你没空呢。
0: 如果是你，我什么时候都有空。我们进去聊吧。

0: 战科叔，你喝这么多甜度太高了吧？
1: 因为等太久了。
0: 为什么他还不下来？
2: 就是。
0: 我们先回去好吗？
1: 赶时间吗？
0: 当然赶时间啊。走吧。
1: 有点耐心嘛。哎，先回去也可以，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了，之后再来蹲守。
0: 哎，走了，战科叔。
1: 睡太少了，我血糖低。
3: 这个我自己拿。可妮回来了吗？
4: 还没有呢。

这份遗嘱按照您的吩咐，把一切都改成由乔尼继承。我放了一份在事务所。如果想要这份遗嘱不生效的话，您需要在这个文件上亲自签字。如果您需要证人，签好字后装进信封，然后送到区政府。区政府会将信封密封，然后在上面加盖红章的。

0: 我们谈过的关于昊天的项目，我同意。交给他们年轻人，钱有可能只会打水漂。
1: 确实啊，没有经验的孩子做这么大的项目，会很困难的。
0: 我需要做什么？
1: 哦，什么都不用做，剩下的我来安排。你只需要知道我们一条心就够了。
0: 你女朋友真是幸运，有你这么能干的男朋友。
1: 我还是单身。
0: 性格好，又会讨好人，还单身啊？
1: 因为只顾着工作了。你呢？刚单身不久，准备好接受别人了吗？
0: 哪个男人会喜欢我这个丧偶的女人呢？
1: 我呀，明明才跟你见了几次面而已，但我觉得好像认识你很久了。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0: 时间刚刚好，谢谢你啊，维尼哥。
1: 小妮，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选？
0: 意思是，如果我是建筑大亨的独生子吗？
1: 嗯。
0: 我会跟爸爸一起工作。
1: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要学习的话，就直接学自己要做的工作，这不更好吗？
1: 即使别人觉得你没有能力，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吗？
0: 如果是我，我才不在乎。因为要是自己真的有能力，即使靠着父亲的关系，但总有一天别人也能看到我的能力的，并且不比父辈差。到了那个时候，别人就不会再说什么了。
1: 赶时间是吗？
0: 是有点，因为我。

0: 我跟昊天哥约好了。
1: 应该回来了吧？
0: 孩子们，明天见啊！
2: 好的。
0: 啊，昊天先生，明天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啊，
3: 昊天先生，你来等乔妮吗？
1: 是的。
3: 嗯，乔妮还没回来呢，去了好久了，也不知道是去找谁了。嗯。
2: 哎，我们先走了，昊天先生。
1: 好的。
2: 你能不能消停一天呀？
3: 哼，我就是想说，这样他才知道乔妮是跟维尼一起出去的。
2: 嗯，知道了又怎么样？知道了他也看不上你。
3: 万一，说不定我还有机会呢。

0: 天你在等乔妮吗？不喜欢我，甚至不想跟我说话吗？
1: 没有。
0: 那你可以告诉我，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吗？
1: 在等乔妮。
0: 乔妮呢？为什么让你等着？真是奇怪，你喜欢上一个不在意你的人，而在意你的那个人，你反而不喜欢。还是说我年纪比他大？
1: 因为你是我哥的妻子。
0: 但你逃婚的那天，我还不是谁的妻子。那天我是你的未婚妻。
2: 诺娜，
1: 相爱的人才会结婚，我不想因为商业而联姻，那时候我也不喜欢你。
0: 如果现在我跟思查离婚，你会喜欢我吗？
3: 你为什么喜欢昊天先生？
0: 可能是因为他是唯一的依靠吧。
3: 其实我也可以成为你的依靠啊。

0: 经不是你看到的样子。
1: 如果乔尼选择我，我绝对不会像你一样做出这种事。
0: 乔尼，乔尼，
2: 对不起，让乔尼误会你了。
0: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
2: 我是想亲你，但我没有故意让人看到。
0: 乔尼，乔尼，
1: 乔尼，你还好吗？
2: 不知道。
1: 我送你回家吧。
2: 我还不想回去。
1: 那你想去哪里？
2: 我想一个人待着。

最信任的人都不能相信了。那我还能相信谁啊？

0: 让我送你回家吧。让我作为哥哥的身份送你一些。
1: 维尼哥，
0: 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我很担心。
1: 但我还不想回家见昊天哥。
0: 那就先不回，先上车吧，现在下着雨，容易感冒的。
1: 不了，谢谢你，待会儿我可以坐公交车回家。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

轮走了。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晴转多云，20到30度。天堂山风景区多云，21到30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21到29度。凤阳狼象迷谷晴转多云，20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7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阴，18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21到31度。山南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和田市晴间多云，14到25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地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9: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砺，却一如当初

0: 一脚踏三省的湖北来凤，地处武陵大山深处，与湖南省龙山县只隔着一条游水河。清澈的游水从县城一角静静流过，奔向八百里洞庭。1955年春节，山里的人们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经过7天颠簸跋涉，张富清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了这里。
1: 恩施美峰是湖北三省交界的最困难、最这个什么艰苦的地方。那个地方缺干部、缺人。
2: 解放初期，这个匪患非常严重，因为当时来凤地方也比较小，这个人口也不多。当时来凤解放的时候啊，才12万多人。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时呢，来凤它确实是恩施地区最贫困的地方。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年1月，张富清被分配到县粮管所工作，他和妻子很快投入到新的战斗。一天，新到任的县粮管所主任张富清遇到一件棘手的事。
1: 我们这个什么公安局去的那个学历院，他去和营业院吵架来了，我就去问了一下什么情况。他讲要照顾一下卖新米，他们不要出米。我当时呢，就按照湖北省的那个实行政策的习惯，我就讲他们是部队是机关，应该带头

0: 我这个呢不能灵活，我灵活了他们给他们搞了我就亏待了居民的，我不能搞，我不能灵活。
1: 尽管张富清当时坚持原则，没有给来人搞特殊照顾，但事后他还是反思工作中存在问题。
0: 政策我要执行，我有什么供应什么，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供应不到心里是我的责任，他找我了是应该的，搞我也是应该的，我就积极地想办法派人出去呢，到处去买这个什么大米机，买了几台大米机回来办了个加工厂，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1: 来凤，全国第一个土家族民族区域自治县，也是原生态白手武之乡。当时的来凤有穷三湖富卯洞的说法，就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张富清被调到全县最贫困的三湖区任副区长。
2: 59年、60年、61年来凤三年大旱，最重的灾区是三湖，在那种情况下，张富清的三湖任副处长。
0: 这三湖嘛，最大的问题的是，社员没得饭吃，吃不到饭，不够粮食不够。国家的这个什么，供应的任务呢，完不成，收不上来，这两大困难。
1: 三湖地处大山深处，境内群山起伏，溪沟纵横，生产条件差。通过深入调查，张富清还发现粮食短缺背后的深层问题。
0: 他开始呢，做这个什么你找哪家做的，他不大欢迎，不欢迎呢，那就是没得办法，慢慢找工作哟。水就没个几毛几毛水，就在人家那猪圈呀，那个磨石上面，又打点蓬蓬，这怎么做？他都不信任你。
1: 社员们有情绪，根源是不了解党的粮食政策。为了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张富清白天跟社员上山干活，晚上组织群众研究生产计划，讲解党的政策，空闲之时还帮社员打扫院子。春风化雨，以心换心。没多久，社员们对这位副区长从冷漠抵触到情同手足，区里的粮食生产终于有了转机。
0: 通过劳动啊，从没有的感情呢到有感情，从这个什么的不信任到信任，对党政策的从不认识到认识，工作呢才合拢才搞好。
1: 三湖区的百姓感谢张富清解决了粮食生产的问题，更感谢张富清帮他们用上了电灯。曾经参与修建二龙山水坝的石匠罗冰清谈起当年新建发电站，感慨不已。
3: 那是修这个大坝主要是为了农田灌溉，再就是可以发电，那是有张处长缺少不了他的功劳。
4: 在二龙山那水泥板那个改砖，后来的话能加工能发电，那是他搞的。
3: 当然用上电了，老百姓的心情那是非常愉快高兴了，这晚上聊好好子的家里。
1: 宁可自己苦，也见不得百姓受苦。1960年的三湖区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机关精简人员，为了做好收复工作，张富清动员妻子率先辞去供销社的公职。

0: 工作有想把它落实，要想走得好，就只有首先呢，把自己的这个衣服洗干净，从自己身上，从自己脑壳上改造，把我自己的人呢先动员下来。
1: 起初，妻子孙玉兰得知外省人不在这次精简之列，面对丈夫的动员，她开始怎么都想不通。
2: 我讲我一个人，又是北货，又是文具，那是上百样的品种。我想我又没有差款，又没有被盗。我说你咋没有喊我下去？他讲问题是这么过，不是你说是你出了我问题了，你没一点问题，
0: 你下来才能够支持我把这个工作搞落实。你不下来，不先下来，我这工作就搞不下去，那你就要负责任了，你也有责任去了。他这个什么听了以后，他呢又想了想了，想通了，才这个他就先下来。
1: 孙玉兰理解丈夫，尊重丈夫，也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
2: 反正我是我从小我就生活，你说生活好我也过的，生活撇我也过的，吃吃眼康我都过的。好下来了以后，生活撇我什么事情我都做。
1: 失去了铁饭碗，为了补贴家用，孙玉兰当保姆、捡柴火、学缝纫、打零工，有什么干什么，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当时在三湖区教书的姚祖贵老师对三湖区这位副区长的家庭印象深刻。
3: 他家里就是说很简陋，没有家具，就是一个床、炉子都放在外面的，煮饭的炉子，生活非常简朴。有一次张父亲取材呀，别人把他送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他拉回来以后他都舍不得吃，又怕他坏，就找茶叶和和装起，茶叶是保鲜的了，等到什么时候吃，等到他过生的时候全家人来吃这个苹果。
1: 1960年初夏，张父亲母亲弥留之际，老家来电要他回家与老母亲见最后一面，张父亲忙得没有抽开身。第二次来电，母亲已溘然长逝，家人要他火速赶回向母亲遗体告别，但当时正是水电站全力奋战的关键期，张父亲强忍着锥心之痛没有回家奔丧。每当想起这件人生最大的憾事，张父亲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能向组织提要求找麻烦，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们最好的报答。
0: 有故才有家，没有故就没得家，我把党的工作做好了，就等于我真正的孝顺了母亲。
1: 酉水河畔的卯洞地处川鄂湘交界处，因盛产金丝桐油，这里素有万担桐油下洞庭的美誉。1975年，51岁的张福清调任当时的卯洞公社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工作。照理说，张福清好不容易调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地方，应该歇一歇，何况身体的旧伤常常复发。然而张父亲在组织分工时，又像突击队员那样做出了 一如既往的选择。

0: 包农工人是湖北省的西南边陲，是川湘鄂三省交界之地，是土家村苗族集居的地方。讲土话他不懂，他讲话别个不懂。开始那的时候，哎，生活习惯更不待言，但是分工的时候要每一个人联系一个管理区，他主动要求到最边缘的高等管理区住店。
1: 高洞位于卯洞公社西南角，平均海拔800米，是个三面悬崖的苦寒之地。
2: 高洞呢，不光是麦风最边缘和偏僻的大山区，既不通电，又不通水，也不通路，是比较贫穷艰苦的地方。我就报名了支援到最艰苦的高洞区，在那里去工作。
1: 上世纪70年代，到高洞要经过几条河，没有桥，张富清就带头脱掉鞋子涉水过河。
0: 他就跟我讲，我要当指挥员，要当战斗员，然后当兵的，哎，群众他才听你的，他才给你干，哎，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1: 高洞与重庆接壤，由于山路崎岖，生产的粮食运不出去，需要的生产资料又运不进来，每年上缴供应粮，需要全生产队劳力肩挑背驮一周才能全部运到镇上。1977年临近农闲，张富清和大家一商量，决定修路。
0: 到高洞的路是最难的一个一条路，全部要黄袍，全部要扎矮山，对，而且去之前要修两座桥。
3: 第一是火高，第二呢是豌豆大豌豆急，所以呢修这条路呢，
1: 为了修路，张富清连续4个多月与当地百姓一起吃住，与乡亲们一起抡大锤打炮眼开山放炮。在国家没有投入的条件下，他们仅用一个冬天，硬是在海拔800多米的悬崖绝壁上修通了一条通向山外的公路，圆了土苗儿女的世代梦想。1979年夏天，张富清调离卯洞公社，他带着全家迁走时，留给大家的是一个清贫的背影。
0: 那个时候从90代开一开，无所上车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是铺个卷儿。那时候就木盒子装肥皂的，装洗衣的肥皂当中，木箱子给你装一小东西。工作了几十年，没有人回来拆场。
4: 85年、86年了，那时候呢，按照上头的政策，我们对行政干部的那个接待问题要进行一次清理。我那时候搞办公室主任，好，我们就对全镇的行政干部，他们的借款呐、在那个单位的结账啊，我们进行了一次清理。在清理当中，其他的干部都基本上有欠账结账的那个情况，张富清老人他没得。
1: 张富清有4个子女，没有一个子女沾过父亲的光。张富清用家风培养了孩子们自立自强的品格。上世纪70年代，恩施市有家企业来县里招工，张富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可他却动员儿子放弃机会，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5: 他家那别人都看到我们家里的，那你如果不下放，他你去工作的，他其他的人怎么办？二房都没讲，甭管什么铺盖挣得起一捆，他不碰铺盖一捆，那就下放了。
1: 下放到万亩林场，张建国没有埋怨父亲，他在干好林场工作的同时抓紧时间自学复习。1977年如愿以偿考上了师范。二儿子张建全第一次高考失利，张父亲鼓励他不要气馁。

0: 就是一起读书的，那一直是同学。那一年我两个都没有考好嘛，都落榜了。我弟大概上了一个多月以后，我爸就跟我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去读书。他就告诉我这个事情，每个人在每个阶段，你都要做好每个那个阶段的事。你这个阶段，你这个年龄，你就要读好书，你不读书你干什么呀？
1: 正是父亲这关键的一句话，小女儿张建荣坚定了人生方向。第二年，她也成功被学校录取。
0: 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告诉我爸，我考上了，我谢谢你。
2: 我被家庭有言在先，就靠他们自己的上学努力，靠自己本事去考学工作。如果你自己没有本事考不上学的话呢，我没有力量给他们找工作，我更不会给他们找工作。
1: 如今张富清的四个子女，除大女儿长期患病外，两个儿子成为国家干部，小女儿在医院工作，他们都是通过高考和公开招考的方式入职的，没有一个沾父亲的光。眼前这所学校，40年前是来凤县最大的煤矿田坝煤矿办公所在地。
3: 那是吃煤的井口，这一进去大约有100多米的平行。
1: 1981年，张富清调任刚成立的建行来凤支行当副行长。田坝煤矿是当时建行最大的贷款户，每到年底，为保证把放出去的贷款安全收回来，张富清又像在乡镇工作一样，搬起铺盖卷，住到了煤矿。
4: 铺盖一卷，直接就到厂矿，和工人同吃，和工人同住。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到年底还是积极帮助企业组织资金，能够到年末按时的把贷款回收，不出现任何的状况。
2: 你写的我都交给他，他就这个什么呢？在这个给我有，我有份奖金，哎。再呢，我把这个奖金拿来了，就这个什么，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
1: 1985年，60岁的张富清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他除了每天坚持读书、看电视，在自制的日记本上写下读书心得，数十年来。张富清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身份，从未降低标准，放松对自己的要求。2018年10月，张富清因患白内障入院做眼部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价格在3000到2万元不等。手术前，李甘霖行长特意叮嘱，张老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可以选好一点的晶体。但张富清听说同病房的农民病友用的是3000元晶体，就坚持选用了同款晶体。
2: 因为我在想，我为国家为单位，虽然说不能做什么贡献了，我能够这个说是为这个什么单位贡献，捐个一件是一件。
1: 88岁那年，张富清因左膝盖脓肿，多地治疗不见好转，只得截肢。在病床上，一条独腿的张富清不向厄运屈服，他的伤口刚愈合，就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的扶着墙练习走路。
5: 他就扒到桌子上，他慢慢的，他都这么一点一点一点，在那扒到坡上，他也就这么，全都是他。他有时候也拿过来，搞着不好了，他不拿来搞伤他，搞的血迹，搞都把他搞都。

0: 望着张福清一瘸一拐的步伐，谁能想到这双腿曾跟着部队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为解放大西北多次远征。谁又能想到这双腿曾带着乡亲翻山越岭，在陡峭的山石中硬是挖出了一条路。到来奉献几十年，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虎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他除了向组织如实填报个人情况外，从未对别人说过战功，包括家人。
1: 看到他的事迹公布以后，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他的心目当中最重的是为革命献身的这先烈，这点我是非常感佩的。
2: 他是一心一意的复活，毫无没考虑自己问题，没考虑自己名誉地位，
3: 就把过去的事没有当成他今后的什么资本呢、啊、什么阶梯啊，
2: 对，
3: 没有。
0: 当初根据速成中学党组织的安排，张福清到恩施工作满两年后还可以申请回到部队，但他没有这样做。所有的荣誉都锁在这个旧皮箱里，要不是这次军人信息采集，张福清的故事恐怕将成为永远的秘密。在他的心底，那些逝去的战友才是真的英雄。
4: 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我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这个立功证件去拜自己？我有什么功劳啊？啊，每一次我想到这些事情的话呢，我又没这资格去拿出来在人民面前去拜啊。
0: 2019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授予张福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号召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向张福清同志学习。在此之前的6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来奉县向全社会发布张福清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7月25日，张福清前往北京，他将出席全国退役军人表彰大会，迎接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幸福时刻。7月27日，时隔66年，张福清再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他独腿起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向牺牲的战友深情地行了一个军礼。

我今年95岁了，我这一辈子是当培养我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共产党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小提琴产生在意大利，讲的是意大利话，后来是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捷克话、波兰话、英国话，还没开始讲中国话。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只是为了让小提琴中国人听懂、中国人喜欢、中国人热爱。梁祝，因为我是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我是52年的春天才开始学小提琴嘛，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学得太晚了。我已经12岁了，我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你晓得小提琴。

0: 又是一个很难的乐器，开始两年的时候叫杀鸡一样的叫，可难听了。我们最苦恼的就是小提琴，中国人不太欢迎。我们演出老是没人鼓掌，很痛苦。很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就是为了让再把小提琴开始讲中国话，我非常努力，努力的学了，努力的工作了。那个年代的人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分配的呀，连我学小提琴也是分配的呀。大学毕业不是分配了吗？就把我毕业分配为留校做小提琴老师，我很苦恼。我只会拉琴，我不会教琴。我自己很明白，我缺很多，我不会教学，我苦恼。那时候给学生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拉了，我觉得不对呀，不对，那我拉给你听。我只会我拉给你听，但是我讲不出里面为什么它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要我这样拉要怎么才能拉出。我要学做老师，我从1962年毕业分配做老师到现在已经有54年的教龄，我今年76岁。
1: 这个地方你再哭一点，工资打开大。
0: 这个54年当中我一直在学做一个这么好的合格的老师。
1: 老师对了，你那啊说说比如打拍子这边。
0: 我要像我妈妈像我的老师辈那样的怎么来对待学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影响非常深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她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认真对待她的工作。你晓得我小时候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面，她永远谈的是她的工作，她的全身心都在他的工作上，都在他的学生身上。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不会教学的，本来交响乐团里的，但是真是兢兢业业的努力把他所知道的所掌握的教我们。一到了要过年了，一定把我们全部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他师母烧一桌菜，我们就像一家人一起过年。我们是一对一上课的，每个人是不同的个性，每个人是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因材施教。从附小到附中再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毕业，我带这个学生是带16年。从他的儿童期到少年期到青春期，每个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心理问题，哎，包括谈恋爱了。我每个年龄段的教法不一样的，到后来他越来越能够独立学习了，就是那种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但是光这个不够，光有热情这个只是说你的心里面你想要工作好，那工作好主要你还把教学规律要抓到，真的你还得有实力，你有实力才能教好学生。黄蒙拉、王之君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教了10几年的学生。黄蒙拉那时候他是附小6年级的时候到我这儿，他是

0: 被取生里面的第二名，那要需要正式生理有人不来，要等到那个有两个不来才轮到他，也算巧，正算他轮到了。我就给他准备一年要准备考附中呢。反正那天就是一听就是稀里哗啦拉拉的，就是音基本上的音很不准。到我家来那天，那时候他小的，他爸爸陪着他来，到家来我整整五个钟点六个钟点就给他这个音准，一个音一个音，不行这个不行再来，
1: 不要嘞。
0: 后来他一辈子他的音准我没操心了，他知道标准了。其实他耳朵不错的，但是他就没有标准。然后还带他到去参加美乐会比赛，虽然他没有进复赛，但是他总算在那个年龄知道音乐是那么的好，开始爱上音乐。我从来是非常严格，非常大的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要你做到什么我一定要你做到这个份儿，做到这个点，但是呢我是给你办法去做。考进大学第一年就在俄罗斯的扬波斯基比赛拿了个第三名，然后马上维涅夫斯基小比赛又拿了第二名，啊，这个第二年，然后下面一年日本仙台拿第一名，再下一年在这个意大利帕克尼拿第一名。他在帕克尼尼比赛的时候，我人在美国开南记号演出两组，我就给他通电话，我说哎呀蒙拉，我说你是不是现在那个换洗衣服都没有了是不是呀，尹老师你怎么都知道的啦，我都换光了没了。学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在你在教他音乐的时候要各种启发，有的学生他很有乐感，有的学生又不够。每一个作曲家，每个国家不同作曲家他的特点，他的风格，他的要领都得研究好研究透，他拉出这个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就什么一个图景我都能谱写出来。然后你学生你这样一拉不对不对，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关键在哪里，你是技术上的某个问题造成的，还是你音乐感觉上的某一个方向有一个方面你没掌握。还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小学生，就是附小啊什么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拍的照片，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拿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比赛的像第一名啊，舞台上面跟交响乐队一起合作的演奏的照片等等，这个蛮有意思的。就像你一家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了，我现在是老司机了，我有16年的驾龄，我是59岁学的驾照，60岁买的车，因为那个时候过了60岁不能学驾照，不是为了这个好玩啊，因为我住得远，我住的地方正常上班时间你出发的话堵车，堵车一个多钟点两个钟点有的时候是讲不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早上5点多起来6点开出来，开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半个钟点20几公里开到学校，我做点准备工作，有的时候7点半有的8点准时上课。所以学生知道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不敢迟到，因为知道我永远是等着他们教室里。全世界的学生都是一个年两个学期，假如一个寒假一个暑假不上课，开学你得有1个月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恢复，恢复完了

每两个月就要考，准备考试，这个一个学期又完蛋了，下个学期又是这样。有些学生他想学的，他就会到暑假寒假去找他的专业老师，我要上课。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年代呢，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你暑假寒假，你要找老师上课，你要付费。我呢，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所以只要我在上海，你们都到我这来上课，每个礼拜上课，照常上课，等于没有假期一样。碰到我是生病了，发烧了，甚至闪腰了，我就坐不住了，我都躺着了，我躺着教室里面，我也是一定会给学生上课。他们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的学生一定是保证他更踏实，持续性的不间断的进步。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暑假寒假上课是从来不付费的。我这样做呢，就是继承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们的优良传统，就是说你要对学生真的是像一个父母一样的为他们奉献一切。我没有童年，我没有少年，我没有青年，我没有中年，现在我也没有老年。文革一结束一复学，你晓得我一天是怎么6点钟就到学校，晚上是不是10点半11点我不会离开学校，我这一天到几天用在那位置在那个拼命补课。我从前学的是俄文，我到40岁以后才开始学英语，这一辈子我一直是没有终止的，一直要在那学习，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专业的国际水准。我现在还每天要练琴，我还不断的研究。我是70岁的时候告别舞台，那个时候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年龄呢要上去了，但是我也知道随着年龄上去的话，你的精力总是要集中，有了减掉一些方面集中在这儿，所以我是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我每次出发的时候，这个礼拜在学校里是5天，我就带5天的饭盒子，假如有4天是4天的饭盒子，我就摆在那小冰箱。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我在上课到吃饭点了，并不是说我饿了或者什么，吃饭点了拿个一盒出来微波炉里转一转。学生们都说于老师啊，你这个吃饭一点都不是 enjoy， 不是你在欣赏你的食物，你就是只是为了活命你就吃点东西。的确，因为我的注意不在菜上。最后面等着大家上去的时候，对吧？哎，姜老师跟着他听下来，并不慢，那是听下来。这个年龄我还可能连续12个小时上课，一个学生排着队，反正就是不会间隙的。我的学生每一个学生

0: 我全有他们的记录本，因为记忆力会慢慢有的时候会疏忽的。这个问题我在哪一次哪次跟你提过了，你现在还没改，你是不是用我今天再讲一遍，你记得不记得？
1: 发工资拉全国。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是公安局的同志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派人做扫的。不好意思啊，嫂子，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 可以说是非常的紧急，所以说只能麻烦您到局里，咱们做一个检查。
1: 人抓到了，
0: 嫂子，今天请您过来呢，是想向您了解一些关于老乔的其他的事情。据你所知，老乔生前。

0: 你有没有跟朋友有什么生意上的经济往来，或者说他有什么民间的接待是你不知情的？这么说吧，咱们家这一年就是银行账户上有没有不明来历的资金的流入，或者说老乔他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比如说赌博呀，或者说是借了什么钱，有没有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老乔？
1: 你什么意思啊？直说。
0: 好，那我就直说了。嫂子，我们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你知情了？如果这个举报属实，这个钱藏在哪儿了？你知道吗？

0: 娘舅，手机给他看。啊，嫂子，你看一下，这是不是老乔的手机？
1: 不能碰。这是老乔的，
0: 放给他看。
2: 我叫乔任性，我是东京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
3: 乔主任呢？人家已经死了呢，
4: 你才知道？
3: 嗯，我传出来好久了。
2: 我要活不下去啊！
3: 保护伞。
2: 因为我是。
0: 想连累你们，我走了。

0: 嫂子，这是搜查证，你看好了。
1: 老李，你带他去那边。你们几个到这儿，都搜清楚啊。

0: 给刘美琪道歉，
1: 为什么？
2: 因为

0: 么了？
1: 床底有钱。来吧。

理解。

0: 李姐，出事了，老乔出大事了。我已经知道了，张主任知道了，
1: 哪个张主任啊？
0: 监委张主任，你说哪个张主任？
1: 应该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0: 通知一下去，快快快快快好好好。
2: 李姐，
0: 害怕去分局的人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老乔有受贿的嫌疑，现在分局的人还在老乔家里呢。
3: 李姐，干嘛去？
4: 我去一趟乔志兴家呀。
3: 这个时候怎么能去呢？第一，办案的人员还正在查；第二，老乔真有什么事儿，你这会儿去，而给自己惹麻烦。

0: 还有吗？
1: 没有了，
2: 没有了。
3: 多少？
4: 300万，对上了。蒋队长，这不是我们家钱。
3: 可以理解。
4: 不用理解，不是那么回事儿。周彪说的肯定不是实话，老乔不是那种人。
3: 宗梅，证据确凿了，刚从你家床底下搜出来的，跟周彪的证词也完全吻合。杨颖说啥呀？
4: 不可能啊，这一定是你们搞错了。我们在这家从来就没见过这些钱。江队长，你让我跟周彪谈谈，我问问他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害老乔啊？他这人摆明就是诬陷。
2: 宗梅，
3: 刚才所有的搜查过程都有录像，
4: 我知道，
3: 明白吗？哎呀，怎么带呢？
2: 在这
3: 儿。来，宗梅，这些赃款我一会儿就带回来。
5: 喂，周老师，这乔逸然呀，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您最好是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
3: 哎。
4: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对不起啊，主任。怎么回事？
6: 我呀，听他们班同学说，这体育课后头他就跟几个同学发生了口角，这还没说几句话呢，他就动手打人。
7: 你调查清楚了吗？
8: 他骂我爸爸是贪官，我凭什么不能还手？
7: 你爸爸就……

0: 小梅啊，我知道你们家最近遇到点事儿，但是孩子这种情况你也不能不管呀，是吧？哎，都
1: 你知道疼啊？你跟谁学的？你还学会打架了？我跟你爸就是这么教你的，让你在学校打架的啊？你愿意打架是不是？把学别上了，来，衣服脱了吧。
0: 你就不是个学生，
1: 脱了！上什么学？学会打架去吧！你要气死我呀！你是不是觉得家里不够乱啊？你刚才怎么打的？你还咬人了？来，你咬一个我看看。来，你咬，你咬，张嘴！
2: 说我爸爸是贪官，爸不是。盲目的不求，像个人。

0: 怎么搞的？这种视频也能传到社会上去？
1: 白书记啊，这是我工作上的一本书。
0: 都坐一坐，坐。
2: 孙飞啊，你赶紧把食品园的调查情况给蓝书记汇报一下。
3: 好，报告蓝书记，经过我们调查，乔立新的视频不是从我们公安部门流出的，目前查到的第一版上传时间应该是在我们接获手机前，经过我们网警的技术分析，上传视频的手机账号是新注册的，用的也是虚拟的网络地址，根本查不到源头。我们推测可能是有人用黑客技术盗取了乔立新手机的数据，毕竟关注万海案的人多，把它传到网上也是企图引起更多网友的关注。
0: 就不能控制一下是吗？
3: 已经
0: 就让它随便这么发酵？
3: 已经控制了，但是缺少人手和时间。
1: 孙飞啊，如果缺人手我可以给你讲，乔正兴这个案子如果调查得差不多了，就该消除影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3: 啊，必须的。
4: 乔振兴的例子可谓触目惊心，我作为领导要负主要责任，一定要警惕，廉洁工作不能有一丝的松懈。在座的，咱们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给的，一旦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将万劫不复。我们要对得起东平660万百姓。
5: 周总，兄弟们，工资什么时候能开呀？
6: 你帮我盯着点，我这两天开。
5: 好吧，周总。
7: 你为什么说老乔拿钱呢？老乔拿什么钱了？说话。
3: 小梅，对不起，我不想这样，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妹夫。
7: 你为什么害振兴？
3: 你别问了，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7: 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为了我们好？
3: 人都没了，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7: 走，咱们跟警察说清楚。走，
3: 小梅，你再去，小梅。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是有人拿你和冉冉威胁他，然后把钱放到家里的床下面，他们逼我到公安局报案，逼我说是万海给的钱。
7: 他们是谁？
3: 你别问了。

小梅，他们用开水浇我的手，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吃，不让我睡。你差点就见不到你哥了，我没有办法再说的呀。你真的要去告诉警察？你和冉就跟妹夫一样了，他这么做是在保护你们。小梅，哥求你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查不出来的，你就认命吧。

0: 哎，进来。
1: 李姐，开始吧。那好。
2: 关于乔振兴这个案子啊，
1: 证据链条完整，已经形成闭环。
2: 乔振兴有收受万海贿赂之后畏罪自杀的重大嫌疑，因此我局啊
1: 认为可以结案。
3: 哎，这个 AI 换脸技术现在这么普遍，这视频没有造假的可能。
2: 啊，我局技术科对这段视频做了反复的技术分析，
1: 确实没有发现有任何剪辑和作假的痕迹。
2: 确定这是乔振兴本人录制的？
3: 你们是不是查的有点太快了呀？怎么这就确定了？怎么确定的呀？
1: 这个第一啊，这个案子是个大案，我们都很重视。这第二，也说明我们的办案人员在进步嘛。
3: 别，你千万别光说你们进步，你们重视。现在这个视频怎么就满网都是？人尽皆知，东平市检察院出了一个畏罪自杀的检察官，你们这个时候怎么不重视了？你们的进步在哪儿呢？该监管的时候你们去哪儿了？怎么不快了？
1: 李姐，消消气。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人啊也在加紧的查，公安也会对家属进行妥善的安置和保障。你先消消气。
3: 徐局，我理解一下，我对事不对人啊。
1: 理解理解。
4: 电话太快了，不光是城市变化快，人心变得也快。太难过了，太打脸了。
5: 李姐，不过这种事情对你们十一部来说应该挺常见的吧？
4: 关系这么近的还是比较少。
3: 但是我们十一部呢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实话讲，领导信任，这把刀交到我们手上，所以不管关系远近亲疏，我们肯定还是要坚守底线，坚守原则。
5: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3: 就是要来跟您汇报一下，因为出来之前呢，领导交给我三个观察任务，既然乔振兴这个事情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所以我就打算说明天啊，我带着怀恩，我们开车回趟单位，跟专委还有张姐做一个阶段性的汇报，跟您说一声。
5: 什么时候回来？
3: 就是这样，亚平组长，就是因为我出来之前给我们专委

0: 交了一个离职申请，那现在这个时间看着也差不多了。
1: 知道了。
0: 亚平组长，那工作顺利，圆满成功，辛苦辛苦。
2: 回来了。

0: 巧的事儿，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家里又搜出300万现金。
0: 啊？谁给的？万海吗？老乔他……
1: 老乔在我心里是最不应该出事的那个人。
0: 人跟人之间很难有真正的了解，不过现在看来，
2: 当初幸亏你把老乔从保安案给撤了下来，
0: 要不然这件事儿会牵扯到你的。
2: 这我还是想不明白啊，你说这老乔他也不是个爱钱的人呢。
1: 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老乔，曾经张嘴跟我借过钱。

0: 你这地方叫啥呀？
1: 海东省检察院十一部检察官派驻到东平的指导小组副组长，镇里长。
0: 你谁呀？你啥意思呀？
2: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以上情况，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是想不明白啊，你说这老乔，他也不是个爱钱的人呢。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

0: 曾经张嘴跟我借过钱。
1: 你不是生代理的吗？祝你早日转正啊！
2: 哎，开车呢，开车呢。
3: 我怎么都觉得这顿饭是鸿门宴。
1: 嗨，那个，
4: 喂，
3: 你让那儿等我吧。就这样。
4: 不行了，我必须得回去一趟啊！我走了。
1: 你还回来吗？
3: 我就不回来了。你要有事儿，你赶紧说。
1: 我没事。
4: 没事，我走了。
1: 哎哎，那个，
4: 你还是有事说。哎呀，
1: 我想问你借点钱。
3: 借钱？你就不用吃饭了吗？多少钱？说。
1: 20。
3: 万。
1: 方便吗？
5: 你看吧，这什么人都过不了钱这一关。就看是多少，100万不谈，拿1000万呢？1亿呢？这个事儿洪亮知道吗？他怎么说呀？
0: 事情这么大，全网应该都知道了，洪亮肯定也知道了，这会儿估计心里也正不好受呢。
5: 老乔的事儿再接受不了，也已经这样了，不过你得注意啊，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影响你跟洪亮的关系。哎，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把燕欣跟子健的订婚宴给提前了。你看刚好啊，这洪亮也在东平，到时候我把江明也约过来，咱们一块儿吃个饭，热闹热闹，刚好把这段时间的晦气扫一扫，让老乔这事儿也赶紧翻篇儿，你觉得怎么样？
0: 这时候办订婚宴不合适吧？
5: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他人都已经走了，那咱们的日子那还得继续过呀。这件事儿你就甭管了啊，我到时候我去跟小姨说，等他时间定下来，咱就提前。

0: 安娜，嗯，领导来电话，肯定让我跟他汇报工作了。
1: 哦，那需要我跟你一块汇报工作吗？
0: 建议回避。
1: 好。
0: 情况你不都看着呢？
2: 那自杀就自杀吧，用这干嘛呀？你让周梅孤儿寡母的，以后怎么过呀？
0: 不是，有些事儿吧，咱现在都不好说了。你不知道老乔他到底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只有录了这个视频，他才能跟某些人切割。是不是录了这个视频，他自己一个人才能把这事儿扛起来？我说不好说呀。你看现在我就是，我特别难过，不仅仅是说因为我失去一个老朋友，我是不知道老乔怎么变成这样了，非常非常难过，你能明白吗？
2: 我明白，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你不能表现出来很难过，尤其是明天上班出了门之后，你不能表现出任何的难过，你懂我的意思吧？还有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住吧，就算在你同屋的室友面前，你也不能表现得太难过。
3: 洪亮啊，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
2: 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你怎么哭都行，但现在你不能哭，知道吗？
0: 我知道。
2: 你千万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好吗？

0: 你先挂。
1: 干啥呀？
2: 我不放心你呀、啊。你看你现在这样子，那你笑一个，笑一个再挂。
1: 放心吧。

0: 刘主任，哎，不好意思吓着您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好久没见您了，这琪琪吧？哎呀，长这么高了。
1: 长这？你找我干嘛？有事吗？
0: 刘主任，救命啊！咱家矿太困难。
1: 你再困难，你也要按时先把银行利息给还上。
0: 是是是，不是不想还，是真还不上。你说我，你说我哥现在在里边，丢了好多老客户，铜镍矿的开采这事儿也停下来，也耽误。
1: 那是你们经营问题，你找我也没用，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0: 主任，我能想的办法全想了。我现在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说我哥这个事儿，他迟迟没个结果，他这事儿没结果吧，别的事儿都推进不下去。我找您就想让您帮帮忙，跟开发区那支行啊打声招呼，咱

0: 还款计划能不能重新拟一下，你让我们缓缓。
1: 你哥要是不涉黑这都好说，他现在涉黑，你们在整个银行体系就没有了信用。说实话，当初要不是我们管委会替你们担保，人家早起诉你。
0: 所以说呀，主任，您这是您不能撒手不管呀。那我也给您交个底儿，要真这么耗下去，那咱这矿那就得破产。那要真破产了，别说利息了，本金都还不上。那毕竟当初也是您做的担保。
1: 停，不是我个人担保，是管委会担保。我没拿一分钱，一切手续合法合规，这里头没有我个人什么事，你给我搞清楚行不行？
0: 我没明白，主任，我的意思是啊，如果这3亿还不上，那咱区政府不也是财政损失吗？您作为担保也不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又是领导，肯定不想面对这个结果嘛。我说您让银行稍微松松手，
1: 你让我先想想行吗？我要知道了，
0: 拜托了，拜托。
1: 还有，以后别来这儿找我，有事区里说。
0: 10块钱的东西，
1: 别给我找事儿，拿走。
2: 哦，那拜托了，主任。

0: 进来。
1: 许爷，找我。
0: 啊。
2: 进来，进来。哎。
3: 是这样了，今天啊，分局的同志会去找周梅签字，我估计家属挺难接受这个事儿。你跟着去一趟，帮着做做安抚工作啊。
1: 这是要结案了吧？
3: 人证物证都来，而且相互印证，这个案子得结了。
1: 许军，这案子不能结啊。我和盛杰让人威胁过，这事孙飞根本没查呀。还有，他们说我哥喝了一整瓶白酒，我哥滴酒不沾。您合计合计这事儿，他怎么可能自己喝完了一瓶白酒跑到永清河边上去呢？还有，
4: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一切都是没有证据支撑的猜测吗？
1: 没有证据，咱们可以调查，咱可以印证，对吧？他孙飞不查，咱可以把这案子拿回来。咱让市刑侦支队查，再不济您把这案子给我。我问过您，我哥盛杰的行动轨迹、通话记录，您不让我碰，您不让我沾呐。王连长，你在部队不是这么叫我的呀？啊，您怎么到的地方您都变了呀？咱们公安现在就这么办案子吗？随便找点证据拼凑在一块儿就要结案，这不是草菅人命，这不是同流合污。
5: 秦风，你疯了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做一个警察侮辱你了？部队有部队的纪律，公安有公安的规矩，这个案子是人分局查的，你不能因为你不满意你就推翻了他呀。再者说了，孙飞抢走的案是谁想拿就能拿回来的吗？
3: 你穿上了这身警服，你首先就是一个人民警察，其次才是家属。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还要讲究工作态度，你不能这么横冲直撞的呀！我怎么教你的呀？
1: 您教我要
3: 听我的。今天啊，跟着江红军一起去，帮着分局的同志做好安抚。
5: 我这是命令。

0: 各位，这份需要您在这儿签个字，然后这份是给你的。签完的时候，拿着这个通知书到殡仪馆，就可以把遗体领回了，就可以自行处理了。
1: 我签了，是不是就不查了？
0: 签完了。

0: 刘老师，这个是程旭。
1: 说，我爸不可能自杀的，对吧？
0: 咱们不在这儿待着了，啊，下楼，下楼说跟你说。
1: 我妈妈不能签那个字。

0: 冬梅，我知道，我说我理解你，这句话对你来说太轻了。就别说我跟老乔认识二十多年，哪怕是一个刚认识他的人，对这样的结果都很难相信，很难接受。但是签了吧，好吗？
1: 签。能给老乔开个追悼会吗？他干了快20年检察官，他是党员，得穿着制服，该当起总。

0: 你长大了，是不是？所以好做的事情，要学着坚强的面对，啊。
1: 看看，这手咋弄的？给叔叔，这手咋弄的？我怎么看到那个视频了？他们说我爸爸坏坏，我爸爸是个好人，他不是贪污犯，不是。叔，你说。
0: 你爸爸当然不是那样的人，当然，你接着大约会发现，这世界上好多的事情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2: 所以你永远要相信。
0: 你爸爸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0: 我们收买事情已经定性了，现在对老焦最好的结果就是赶紧让他入土为安。你和然然日子还要继续，不是吗？其他我都忍，但是你要是不给开这个追悼会，这次我就不签；你要是开，这次我就签。
1: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钟薇，这件事情我们要冷静的去想。我希望你真的能冷静。
2: 你放了，出去！
1: 李姐，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了，我觉得您就先回去，交给我们来处理吧。有结论了，第一时间赶紧汇报。
3: 是，我们先回去吧。

这个字你要是不签，按照规定就只能由我们公安机关处理异地了。我和你说一下这个规定，对于已经查明死因没有必要继续保存的尸体，通知家属领回。如无法通知家属，或通知后家属拒绝领回，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必须及时处理。

0: 我去趟日局，你们自己回去吧。
1: 签了吗？
2: 你觉得呢？

0: 还能怎么说？畏罪自杀。定了，我的意思是咱俩一块儿去，
1: 行吗？
0: 咱再说呗。
1: 什么叫再说吧？
0: 咱俩一块儿去，一块儿去送他最后一程。
1: 这事儿就算是翻篇了，行吗？
0: 嗯，好。

0: 还顺利吗？
1: 嗨，
0: 有什么顺利不顺利的？说这个，李健，
1: 我也想自我批评一下。我跟老乔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久了，我怎么就没有任何的察觉呢？不过老乔这件事情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们是司法人员，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谨防腐化之风的侵蚀。
0: 那我去忙了。
2: 老谢，
0: 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呢？
1: 我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我都这个岁数，我就想着能够顺顺利利的退休。目前我的任务就是要把万海案给办好。
2: 谢谢。

0: 红了，才放。心中一直犯罪的。咋样？
1: 像，确实像。
0: 对吧？
1: 像光晕。
0: 姐，你家光晕拉丝儿啊？
2: 香啊，有没有可能是香啊？
0: 你这季节熏蚊子，还说老乔自杀之前点根香拜谁呀、啊？明显就是烟，只能就是烟呐、啊。我已经给家属打过电话咨询了，老乔这十几年就是一口烟人家都没抽过，哪怕是最后那几天，现场所有的物证当中，车里边没有烟头、打火机、烟盒，跟烟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烟，说明什么？缩小。缩小，缩，原比例。烟从这儿出去的，说明这个地方或者是这块儿有一个抽烟的人。
2: 哦，洪老师，你别吓人啊！
0: 我吓你干什么？我当时想到这点的时候，我浑身汗毛根都立起来了。说明啥？只能说明一点，就是老乔被人弄死了。

0: 对啊，洪亮，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应该去跟领导阶段性汇报吗？
1: 别提了，老悬了。我跟你俩说，当时小张开车，还有七分钟就下高速进海州了。
2: 你没有好好的活着。

0: 最近地方给我停一下。好，我及时的发现了这个疑点，我迅速反应，迅速判断，及时处置，然后我说小张，就从最近出口你给我下去，下去之后你盘过来，马上掉头回到这儿。
1: 别掉头啊，嗯，一直往前开啊，去向领导汇报啊。
0: 不能，我做的是阶段性的情况汇报，你这领导一看啊，说你这个阶段性的情况不完美啊，有疑点有翻转呢，那就说明你在阶段性的工作当中你不认真呢，对不对？那所以你领导不得批。
2: 你这个疑点是在路上发现的吧？对不对？
3: 嗯，那领导不会怪你的，你就应该直接交给领导，衣服一脱去北京，工资翻三番，奔向新生活。杨云部长，看来你还是不是了解我啊，我呢，大色块上来说。 是一个极低主义至上型人格，那为什么说我发现这个疑点，我愿意掉头回来呢？因为我光为了自己，我就。

0: 愿意说我把这些经验这些东西我分享给整个指导组 share 给各位同志们，有朝一日当领导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亚平同志领导的指导小组攻克了这个难关，发现了这个疑点，解决了最终的问题。我是这么一个心意。
1: 行，心意收到了，我代表指导组向你表示感谢。我们会努力攻克这个难关。你可以走了。

0: 确实，有些人该放下，得放。
1: 哎，总要给同志们一个更多的成长和锻炼、学习的机会嘛！啊，
2: 辛苦，
1: 贾明组长，祝顺利。
3: 洪老师啊，房子已经办好了，还是原来那间。
4: 你们没打算走啊？
3: 对呀、啊，这是您房卡。
4: 洪亮，哎，
5: 你认真起来挺像个检察官的，没那么松。

0: 王老师，您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啊。
1: 哎，看来有些同志留下来，
2: 还是有他的实际价值的。
3: 想知道乔振兴案的真相吗？
1: 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请问咋回？
4: 明天早上10点，大营沟桥下见。一个人来？
1: 就一个人？老乔就死在水边了，还一个人？
5: 黄亮同志啊，又怂了。

0: 你干啥？你咋不去呢？他看见咱们两个人来，不跟咱们说了，不白来了吗？那你离洪老近点呗，
1: 一定离您近点。就这么，
0: 我们现在就一会儿你近，你要看不好，你得往上冲啊！
2: 冲，
3: 一定往前冲。
0: 车钥匙呢？
2: 不是，就这么远的路，您还得开车过去。
3: 洪老师呢？多少吃的盐比你多点儿。
0: 就怕说一会儿你摊舒服，你就猫车里边，你真把洪老师给误了。
2: 哎呦，我羽绒服还在车上呢，
3: 手机带没有？
0: 带了，
3: 那不就完了？
0: 怎么了，哥？啊！

0: 这片叫啥呀？
1: 啥都不知道，你来这干啥？朋友约来的，
0: 东京市里过来的。
1: 开车都得一个半点，一早来的。
0: 我车停那边了，现在过来瞅瞅风景。
1: 洪亮，
0: 哎，
1: 海东省检察院十一部检察官派驻东京的指导小组副所长，是你吗？
0: 你谁呀？你啥意思呀，石老板？
1: 跟你说了一个人来，啥意思？
0: 哎，不是，好好说话呗。不是，我一个堂堂国家干部，我遇事不得谨慎一点，稳妥一点吗？我没报警。就一个司机开车跟我过来的。哎，不是。
1: 重阳，东平市第二监狱监狱长。
0: 监狱啊？
1: 短信没看呢。
0: 看了。
1: 跟你说了，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乔振清的事。
0: 聊呗。
1: 我和乔振清也是好朋友。以前经常在这钓鱼，咋来这么晚啊？
2: 我去见了万海新欢的律师，我在那儿见着一人。
1: 还研究那案子呢？领导都把你撤了，你还操那么多心干啥呀？有空钓点鱼多好啊。
2: 那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1: 谁眼熟？作为老哥，我说你两句。你要是还有什么证据，就跟总部汇报，别自己扛着。万海那案子都两年多了，你还能咋的？你呀，还是年轻，还有心气儿，办我吧，把我撤了，我正好撒手不管了。
3: 这就来了。

你啥意思啊？

0: 我拿不了，因为老乔呢也有家属。
1: 周梅就是个老师
0: 啊，
1: 我猜老乔把 U 盘给我就是不想让家人搅进来。
0: 我指不是周梅，
1: 秦峰。
0: 对，人警察
1: 他都调到警保科去了。再说了，他这个人有多怂你不知道吗？
0: 那我也拿不走，我跟指导组下来了，我们是来指导张的。

0: 张文京案的，别的不查了。可你是十一部的，你能定指导小组，除了张文京案子，肯定还有别的任务啊。我呢就是个凑数的，我马上就拖检查服了。
1: 可你是乔治学的好朋友啊。
0: 好朋友不也得讲组织原则吗？你按组织程序来讲，东平有公安局，东平还有检察院，就说你马建狱长，你也有上级单位。
2: 叫东平市司法局，我拿不走。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特此举报，以上情况，恳请组织调查处理。
3: 2月27日，
2: 一个知情人。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

制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什么样的案子？
1: 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大案要案。
0: 如果办成了呢？
1: 办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正面典型。
0: 如果没办成？
1: 办不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反面教材。
2: 乔振兴被撤，依然不撒手，还在努力要把万海案给推翻了。如果乔振兴败了，那就是正面典型；如果乔振兴成了，那就是反面教材。

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那王玉就是杀害乔振兴的真凶，而王玉背后的保护伞就是撤掉乔振兴的那个人。

0: 据张文京的说法和已有物证分析，东平货运站的转让不能确认是强迫交易，不排除有双方自愿的可能。
1: 万海肯定不是强买强卖，他跟王玉是老相识了。当时呢，王玉欠了好多赌债，天天有人上门堵他，他没办法，着急要卖这个货场，因为他缺钱，所以万海把这个货场给收了。收过来以后呢，人家万海弄得风生水起的，王玉眼红了，反咬一口，这就是事实。
2: 你说这些，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1: 有啊，陈有才就能作证，这事儿就是陈有才牵线搭桥的。
0: 对于王玉所说的，他被万海的人非法拘禁、殴打、强迫，他签了转让合同这个事实，目前为止，只有陈有才的口供证明，没有王玉的伤情鉴定报告。至于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吴小天认罪态度良好，但他供认的重伤害吸毒者刘贵是万海指使，这一情节只有 KTV 女服务员邵小燕一人能够佐证，同样存在只有人证没有物证的问题。
2: 你说万海指使你教训刘贵，谁能证明啊？
3: 万家灯火的那个邵小燕，万总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他就在边上。
2: 你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
0: 万海案两年了，迟迟不能起诉，上上下下压力都很大。
4: 就少那么一点点佐证，这案子就判不了了吗？
5: 办案子是公检法三家的事儿，查明事实归公安，咱们的任务就是审查起诉，该提意见提意见，该退不退步，可该起诉就得起诉。办案子，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达到法律真实，不要苛求客观真实。都像你这么干，咱检察院不得被骂死啊？
2: 那也得看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吧。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事儿反正我不同意，我就要行使检查侦查权，我就要补充侦查。
0: 李仁俊希望我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万海案。谢鸿飞接任主办检察官后，万海的辩护律师张文京被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批捕。
6: 张文京，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
0: 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
7: 万海，这是你的认罪认罚拒结书，要是没有什么异议，就签字吧。
0: 东平货运站强迫交易案，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这两起万海涉黑的关键案件，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情况。可是万海案仍然被快速推进，在我看来，主办检察官谢鸿飞、律师程子健、检察长李仁俊都是推波助澜者。
8: 乔振兴的判断跟我们的调查思路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
3: 我能说乔振兴的死是不就是跟他之前查的这个万海有关系？因为他那里边可是明提了，说万海不是黑社会，是不是这句话给他惹的这个祸？
8: 张文清在法庭上也是这么喊的。
3: 张文京当年案源，万安老乔的死，我能不能把这仨事串一会儿？因为马重阳在同一封举报信里边可是同时说的这仨事儿。老乔之前查万安，
9: 可能他也觉得张文京不应该是在这里边，

0: 查来查去，发现不但张文京不应该是黑社会，万安也不是黑社会。他继续查，可能都快查到真相的时候，他被人
1: 我同意你把这三个案子串联在一起，那你告诉我，谁杀了他？谁？
0: 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但是组长，我对万安真不熟，就在这儿还得

0: 乔振兴收了万海的钱，但是没有帮到他。嗯，所以万海找人报复。
1: 这样，组长，我斗胆，我给你突破一下这个逻辑哈。您的意思是说，万海把钱给他了，让他办事儿，他没办。那万海直接找人把钱要回来不就完了？你何必要杀一个人呢？你多背一条人命，不更恰恰说明说你就是坐实了黑社会吗？如果他要报复，他也不至于报复他，因为他一直在说万海不是黑社会，他应该报复谁？
2: 谢呢？
1: 所以，组长，我觉得万

0: 王玉，万川物资集散中心原本是王玉的，最早也是王玉举报的万海使用暴力手段抢走了他的物资集散中心。如果万海案判决生效，那物资集散中心必然是会还给王玉的。但是，乔振兴两次退步，差点让这个案子不能起诉。所以在王玉眼里，乔振兴是他发财路上的绊脚石。
1: 哎，我觉得后边特别能自洽，但是前面我先提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啊。
2: 现在谢已经接班了，他被拿下了。那你王玉动他干啥？你直接等谢把万海办成一个铁铁的黑社会，他就可以得到他自己的物资集散中心了。
1: 所以王是不是也
0: 重新补一下？

0: 你作为十一部，思路没打开啊。万海案是什么样的案子？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大案要案。如果办成，
1: 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正面例证。如果没办成。
2: 办不成就是东平、海东乃至全国的反面教材。乔振兴被撤，依然不撒手，还在努力要把万海案给推翻了。如果乔振兴败了，那就是正面典型；如果乔振兴成了，那就是反面教材。
0: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乔振兴到底动了谁的党？

假设东平的某些人，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连

0: 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那王玉就是杀害乔振兴的真凶，而王玉背后的保护伞就是撤掉乔振兴的那个人。你的老同学，假设，
1: 肯定是。虽然说你这个假设比较大胆啊，组长，
0: 别乱想，绝对不可能。
1: 肯定，你这不现实，你这有的是。

0: 哎，挺会挑地方啊！这，哟，跑我这儿睡来了，当旅馆了这儿。楼
1: 上不好睡。
0: 哎，对了，正好你在这儿，我就省得给你打电话说了。那告别会定在周六了啊。 你们不会这两天就走吧？我们这还琢磨着那个，你们不是要回去了吗？怎么也得给指导小组开一个这种践行会，小型的。咱们就在这个我们单位食堂，你跟组长汇报一下，定了没有？哪天走？
1: 我就是个虚职，你这事儿这么大，我哪说了算？得问大领导去。
0: 你不会跑我这儿只是为了睡觉吧？
2: 到底什么事儿？找我说。
3: 李健，孔组长，
0: 教官，参加党组会的成员基本都到齐了。您看，
2: 我申请借用一下你们理解麦一小会儿。哎呀，
4: 那个，再给我2分钟，马上我就上去。
3: 好嘞，好嘞，
0: 跟大伙说一下。
4: 那
0: 你们先聊。
4: 嗯，
2: 好。
4: 哎呀，快点吧，时间不等人呐，有啥事赶紧说。
0: 前两天不是张文京翻供了吗？搞得我们很被动，推进不下去了。我就忽然灵光一现啊！嗯，
4: 我就在复盘这些事儿。嗯，你说王玉举报万海，他的这个动机，他是个啥呢？
0: 你说动机啊？这动机确实我们之前也琢磨。 但你反过来想啊，这也没有哪条法律法规就规定举报一个人的动机必须得是单纯的为了伸张正义，对吧？他也有可能是为了一己私利，只要不影响法律的公平公正，这没毛病啊，
4: 大没毛病呢。
0: 啊，
4: 王玉举报万海根上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
0: 啊，
4: 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
0: 他等多少年？哎呀，他胆儿小啊，他害怕呀。那万海是啥人？黑社会啊？
4: 不是，你胆儿小，那咱按正常人逻辑，要不然你报案，要不然你跑。他不但没跑，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那奴性怎么那么强？
0: 这哪是奴性的问题，这是人性的缺失。再说你给他打工，那万海没少给他钱，工资挺高的。
4: 你从万海的角度，他是一开挂的，他哪知道该怎么？
0: 是万海角度，我不关心，我就关心王玉角度。他等啥呢？哎，等机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就在万海身边，等着报复的机会。这不是让他等来了吗？
4: 什么？等着什么了？
0: 那不就那个万家灯火那个伤害案吗？
4: 你看说回来了啊，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王玉才拿这事举报的，你不觉得奇怪吗？
3: 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做不实诚，
4: 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哎，
3: 实在不好意思啊，洪组长、李姐，一会儿有几个部门主任还要去参加别的会议。
0: 好，行了，我放他走啊。
2: 小李，我批准你去开会去了啊，好好表现，
3: 在外边等我。哎，好嘞，好。

0: 哎，洪亮，就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对吧？我们整个指导组上上下下，智商其实就得靠我了。哎，组长。
1: 郑亚平，搁我这儿一比，我跟你们那智商啊，倒吧，就你那脑子掰开了放秤腰又有几两，我能不知道？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2: 你咋那么侮辱人呢？
1: 我现在明确跟你说啊，如果你们指导小组因为张文金案无功而反，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要揪着万海案，好，可以，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检，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向配合张文金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除此。
3: 不要再不聊万海的问题，听明白了吗？
4: 李仁健，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那哪句话说的有毛病？你笨想，如果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那咱俩现在会在你办公室这么私聊吗？我是不是应该直接把您请到二楼去？你跟指导组聊一聊了。
3: 你凭什么让我到二楼去聊啊？哎呦，我你凭什么？你们指导小组应该下来。
1: 自己心里没底数啊？
3: 我现在告诉你，万海，
1: 不允许你再给我说任何一个字儿。
3: 你能不能别老给我整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这个我媳妇儿给你媳妇儿的茶叶，走着别忘了拿，都不想给你。
5: 进。
3: 郑真，这位呢是万海的辩护律师程子健。
5: 请坐。好，程律师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郑主任，您好。之前我是在海东省政法系统的表彰大会上见过您，当时啊您在台上，我们在台下学习，您是全国优秀公诉人，是海东省政法系统的十佳政法干警，很多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6: 这位应该是王春祥，王主任吧？您办过的很多案子，作为典型案例，被我们反复学习。对，我们还挺了解的。
5: 不瞒您说啊，我之前呢也是政法系统里工作的一名检察干警，所以对二位有所了解。不过这位年轻的检察官，我就不熟了。
6: 我是海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白洁。你好，
5: 那咱们就开始吧。郑主任。
6: 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谢谢。张文京被立案调查的第四天，你就接手了万海的辩护工作，很快，万海就认罪了。我们很好奇，程律师，你是怎么说服万海从消极抵抗到认罪认罚的呢？
5: 其实我在接手万海案的时候，万海已经做好了认罪认罚的决定了。那就是巧合了，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也能想得通。您想啊，在看守所待了2年多，他法律意识肯定提高了很多，人也想通了，再加上自家的律师的那点事儿都被检察机关给查出来了，那他还有什么可抵抗的？
6: 你之前认识万海吗？在他被批捕之前，
5: 不认识。那你有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了解过他？我都不认识他，怎么去了解他呢？程律师对万海这个人是不是有成见？郑主任，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6: 你看啊，之前张文京在为万海辩护的时候，做的是无罪辩护。你中途接手万海案，一上来就是有罪辩护，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我是根据办案机关的政治链条做出的决定，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我希望他能够认罪认罚，争取宽大处理。

0: 茶叶给你送到了啊，哟，效率可以啊，值得表扬。儿子，开饭了。哦，什么效率可以？我也没想到今天他在我办公室睡大觉呢。在你办公室睡觉？啊，跟神经病似的，急头白脸的，我俩还呛起来了。啥？因为啥事儿啊？
1: 那细节我就不跟你说了，哎，你就说张文京翻供了，那指导小组工作结束是不是就应该抬屁股回去了？哎，没有任何想挪窝的意思，反而他们指导小组的工作重点从张文京转移到了万海身上，为啥？就因为这事儿啊？
0: 你俩不是好哥们儿吗？你俩关系那么好，他就没跟你点什么暗示？
1: 暗示什么事啊？今天都明示了。其实我特别清楚他说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为什么会这样？
0: 要我说这事儿，你还是得跟他聊。他是指导组的副组长，哎，他要真知道什么事儿，他肯定能告诉你啊。
1: 你先吃。
2: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开口呀？吃点菜呀。喂，
3: 亲爱的，是我。哎呀，好久没联系，你还好吧？

0: 李彦新订婚啊，李仁俊没告诉你吗？
1: 没说呀。
2: 我听说因为老乔的事儿，你们俩有点闹别扭是吧？
3: 谁嘴的这么快啊？
2: 你说还能有谁？
4: 柳韵呢？
2: 还说没别扭呢，人家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让我务必要跟你一起去一趟。我说为什么呀？
4: 这因为他两口子心眼少一块了呗。
2: 行了，别说这个了。我跟你说，我是肯定去不了了，你呢代表咱们俩去。
4: 哎，领导，我斗胆我也出个方案呗，就是你看能不能你辛苦点，你回来代表咱们两口子你
1: 去一趟，要让我老尴尬。
0: 我怎么能去啊？我北京一摊子事儿，
2: 孩子上学的事儿，我还得重新买家具呢。
4: 不是，你不想去？
2: 那你给我个不去的理由。
4: 我指导组副组长，我们有自己的纪律。我上次去乔振兴家吊唁的时候，完了回来就被领导一顿臭骂。你觉得我还需要什么样的理由啊？咱都体制内的，就不能互相理解一下吗？
2: 要我说啊，那是领导有远见。你看看现在老乔发生这事儿，
4: 不是你让我去老乔家送白包的吗？
2: 那我现在还让你送红包呢，你怎么不去啊？
0: 切，你拉张死脸给谁看呢？
4: 我没钱行吗？你上次让我送白包，我用的是自己零花钱，你今天让我送红包，我还得用自己零花钱。
1: 我活不活？哎，你有想过我怎么活吗？我怎么活？你告诉我自己在东平我怎么活。
4: 没这么多呢，1888

0: 钱啊是给李彦新的，你务必送到，别到时候又成了1666。
1: 我差你的222啊！
2: 你别废话，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你务必去啊！
0: 听到话了。

0: 有才，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你看这微信的时候给我回一个呗，
1: 啥时候都行啊。
2: 有才。

0: 堵了你多少回，龙哥，咋的？这辈子不见我，是王玉举报了你们曼娘，用你帮凶，光靠王玉好使啊？好使！我就想知道为啥，他王玉给你啥好处吗？让你干这丧良心的事儿啊？
1: 别人谁出卖我，我都能理解。唯独你，我想不通，咱俩是光屁股长大的兄弟啊！你就这样害我，
0: 龙哥，听我一句话，赶快走！王玉知道你在这儿，咱们俩都得死，他现在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来，你们不就想让我死吗？
1: 我看看我兄弟咋帮外人整死我！屋檐瞎了，我引狼入室，我活该！龙哥，别这样！龙哥，我知道，是我的错，也特别后悔，对不起，龙哥。

0: 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要听你说对不起的。咱俩几十年交情，帮我一回，当蒙万家。
1: 你只要现在答应我赶快走，只要我能帮你熬他，我都愿意帮我出货。
0: 刘才，你也知道，王玉现在把我卡得死死的，旷世兵不出去，我换不回来钱，我就得死。只要你答应帮我出货，我就能活。刘才。
1: 我是死之后就看见你，帮帮我！帮帮我！
0: 别逼我，
1: 刘才，你真就见死不救了？真的红哥给你跪下！
0: 红哥，
2: 红哥，你不能弄死我！

价钱我定行吗？

0: 是吧台。哎，我喜欢那个露台，那个露台可大了，夏天的时候啊就可以烧烤。
1: 那是健身房，子健的天地。
2: 这儿呢，一个音乐室，这儿是儿子的玩具室。
3: 哎，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请问您找
4: 李月新，
3: 洪大哥是吧？
5: 哎呦，幸会幸会幸会！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好，好，
3: 哎，赶紧里面去
5: 啊！好，带路带路带路，
3: 来来，这儿一路，
4: 好好好，你走你走啊！
6: 洪亮大哥来了，
3: 洪亮大哥这边，
4: 好好好，
3: 来，嗯，您小心点，这边还有一台阶。
4: 哎，好，谢谢，嗯嗯。哎呦，他们家够大的啊！
3: 对，哎，小人头，小人头，
0: 亮哥，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
0: 好家伙，你干嘛去了？你都不来看我？
7: 我这给你腾时间让你谈恋爱呢吗？先把任务完成。呀，你敏姐的和我的心意，
0: 啊，谢谢亮哥。
7: 正事儿啊，
0: 嗯，
7: 给我好好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我妹夫。
0: 啊，你妹夫啊？
7: 啊，
0: 来。
4: 我把他当成你们院带路的了。
3: 洪大哥你好，
7: 眼拙了眼拙了啊，太帅了，还可以，
0: 那是
7: 非常般配。
0: 我的眼
7: 啊，我批准了啊，
3: 谢谢谢谢。
7: 怎么称呼？怎么称呼？
3: 程子健。
7: 健康的健
3: 是
7: 孙儿子那个孔子的子，
3: 对对对，工程的程。
7: 正好是个律师吧？
0: 他就是个律师啊，外海岸的律师。
3: 哎，那都是我本职工作。那
7: 好，
3: 这别愣着了，咱赶紧进去呗。
0: 啊，对，
3: 走，来，
0: 我带你看看我新家。
4: 我忽然想起来，单位有一个临时的一个会。
0: 啊？
4: 啊。
0: 你刚来就要走啊？
4: 因为是刚想起来的，我打个电话，我先。
0: 你不能这样，
8: 洪亮。
7: 哎呦，蓝书记，哎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8: 就是，咱们还得借这么个地方坐下来聊聊家常。
7: 那是我的错，我的错，
8: 我的错。
7: 那可不敢。
8: 咱俩谁都没错，这不是有纪律吗？
7: 您身体挺好的。
8: 挺好，挺好。老书记怎么样？
7: 非常好，没事老念叨东明，老念叨您。
8: 正好的，
9: 亲爱的。1888，一分不差啊！
8: 爸爸，快起吧，你起吧。
3: 我们先进去了啊。
8: 那个，乔振兴的事情，你们指导小组怎么看？
4: 非常震惊，必行动。
8: 跟您一样，相信你们三个。刚来检察院的时候，全院都特别兴奋。我看到你们，我就想，这就是我们东平检察系统的未来。乔振兴也是这么多年的老虎，

0: 就找到了真英。看到他犯罪，说心里话，我有一种愧疚。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警察系统的人待遇太低了？如果他手里有足够的钱，能够把孩子送出去学习，就能抵住马海的诱惑。所以啊，我们就想，未来一定要把我们警察系统打倒。
1: 有才，啥也不说了，都在心里了。谢谢啊，
2: 红哥，千万别这么说，我做啥都是应该的。
3: 陈有才啊，
1: 干啥了？
3: 谢他干啥呀？要没有他，我们家至于变成今天这样？
1: 哎呦，
3: 这么聊的话，好像是得谢你。
2: 小二哥，之前是我做的不对，之后。你看我表现呗，
3: 现在就能帮我表现。省里来了个指导组，你去找他们。你说万海不是黑社会，
4: 万海是被你冤枉的，
5: 被你们冤枉的。
1: 成，咱今天不说这事儿行不？咱先把眼前这事儿干了。快，拿你的去。
3: 什么玩意儿？
6: 检查装好了，这边那个上次没就撒了。
1: 路上拜托你了啊，
2: 峰哥，肯定万无一失。你等我消息。
1: 注意安全啊！
6: 这边也看看，别爆胎。

0: 洪亮哥，来，
1: 有纪律。
2: 来来来，给我的，给我的，
1: 这瞧瞧，这一家子都是搞法律的。
3: 好啊，
1: 没办法，东平就这么小，
3: 是，
1: 权力就容易集中。你啊，责任重大，要时刻敲响警钟，严明组织纪律。
4: 小姨，你又开会呢？
5: 不开不开。
1: 哎呀，两位新人委屈你们了啊！没办法，这不是有纪律吗？不能大操大办，就是这一桌。但是来的都是至亲，不影响咱们的祝福，对吧？
6: 对，这话说的对。
7: 您就说完了。
0: 我说几句啊，
1: 没听说我像开会吗？
4: 你说。
0: 行，我说，那我讲个故事啊。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哥哥要嫁妹妹。
1: 这哥哥就是你吧？
0: 我这不是不想像开会一样吗？
7: 对，哥哥就是我。
0: 我能说吗？
4: 不能。
0: 那我也得说，
7: 子健他小时候可不是现在你看到的这样，剪个短头发跟个假小子似的。有一年你记得吗？你那年6岁吧，也就过年放炮，拿一个小鱼雷，怎么小点特别响，然后拉开我这脖领子，砰就给我扔进去，当就炸了，我这后背给我炸个大窟窿，现在还有个疤呢。
8: 上次周密干的安抚工作做得怎么样？
9: 字儿签了，我哥真要就这么被定性了。
8: 秦龙，做好自己的工作，啊！我上个洗手间去。啊，你看看这份文件。

0: 11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回答我。
2: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
3: 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
2: 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看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你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2: 洪亮，来吧，该你了。
3: 这检查我穿了20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7: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

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首席王座，
2: 怎么说呢？
3: 全方位，
1: 严加防守。全组的希望都在你，希望都在你，希望都在你的身上。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4: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5: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李露。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每天康复兴口腔很舒心，康复兴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好的，首先开启的是女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
0: 好，全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你们，
2: 欢迎各位。第一组是四位女生，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三号选手，
1: 大家好，我叫王简，来自安徽淮南。
2: 淮南的朋友，好，欢迎你的到来。来，三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杨红艳，我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
0: 好的，那我们一号的小妹妹来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王文杰，来自安徽合肥。
0: 哦，也是本地的朋友啊。来，二号。
5: 大家好，我叫王继宁，来自河南信阳。
0: 我想问一下啊，你们平时当中有没有喜欢的体育运动？有没有？请举手。有，这位，好的，你说。
5: 哦，平常会健身、瑜伽、做普拉提。哦，
0: 好全面啊。
2: 对，他是比较喜欢运动，对吧？那我这边的这位呢，他是比较幸运了。今天，我听说来自淮南的这位朋友，你报名报了很多年了。
1: 是的。
2: 这就是报了有几年了？
1: 三年。
2: 就今年被选上了，什么？当时什么心情啊？
1: 很激动。
2: 今天好好要把握这份幸运，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好，那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个抽冰茶的环节？
2: 对，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不好？最上方。
0: 好，一人拿一瓶啊，来站回原位。
2: 来，三二一，亮瓶底，看一看有没有幸运冰茶。好，没有。那有请各位把这个冰茶放到冰桶里，放到旁边的冰桶里冰镇一下。
0: 好，冰镇一下，待会儿更好喝哦。来，这边请。
2: 有请四位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转盘首先转动起来了，而且我觉得刚刚啊，你这个女生真的第一组肯定会有一点紧张，因为一上场的时候这个序号都站错了。
0: 没关系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尽量放轻松一点儿，本着来玩的心态啊，说不定闯出更好的成绩。其实今天大家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天气预报报的温度跟前几天比还是非常凉爽的。
2: 对，今天这个天气闯关，我觉得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0: 首先没有特别炙烤。
2: 来观察一下，首先三号选手杨红艳，非常年轻啊，19岁。

0: 这个果不其然啊，
1: 哎呀，是几号还这么开心？4号，
0: 王姐啊，这一位报了3年的朋友，第一关的第一个平台就落水了，怎么说起来又幸运又心酸呢？好，3号闯得不错啊，姚红艳，来自于安徽合肥。
2: 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所以在我们的赛道上呢，不能太着急啊，选手和选手之间的

0: 落水了，但我感觉他好开心哦。来，接下来两位开启我们的第二关。
1: 好，各走一边，各显
0: 身手，
1: 身手
0: 很和谐。哎，
1: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好，恭喜有一位选手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好，来观察一下第三关的情况。

0: 王文杰19岁。
1: 来，你要观察一下这个上方的障碍物，要把身体的重心压低。文杰，好好加油啊！19岁的你现在是女生组的
0: 计时一号选手。

0: 是有的选手是挪啊，挪向另外一边，
1: 是有的选手是挪，有的选手是转，有的选手是跨，有的选手是钻。但是你现在这个，尤其是女生啊，可能身高优势不是像男生那样有优势，所以这样的方式有点危险。所以待会儿干，他这个我跟你说力量还是蛮强的，但是下一个中间的这个跨度会更大，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思考一下该怎么来过。这中间是一个很好的助力平台，你可以大步跨过去，与此同时快速向下钻，
0: 比较标准的同时也是省时省力。好的妹妹，
1: 对啦，
0: 厉害厉害，
1: 找到方法了，恭喜恭喜我们的一号选手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
0: 好，来，有首歌送给他，你就是我的唯一，唯一的这一组的女生，加油，
1: 好好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Lan 十九岁的
1: 左
0: 周星曼左。哎呀！
2: 唯一的选手落水了。好，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
0: 好的，来欢迎，分两边站来。
2: 欢迎各位，
0: 这边请，七八那边请。我从我这边开始好不好？来，妹妹，到你了，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柳无力，来自安徽宿州。
0: 哦，好开心啊。嗯，是谁给你报的名啊？
3: 我自己。
0: 有自己报的名，是不是特别有信心？
3: 没有，
0: 没有信心，是因为第一组全部都落水了吗？有点影响你的心情，是不是？
3: 还好，
0: 还好啊。
2: 他没有信心，但是他有勇气，而且我觉得他目前的状态不错。你看他一直在笑嘛。
0: 是的，是我希望这个你的勇气战胜压力，好不好？加油！来，六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王秋玉，我们俩都是安徽宿州人。
0: 哦，安徽宿州的朋友，他说的有句话特别好，他说来我们向您。重视原安徽人的梦想，是不是？
4: 我们每个安徽人都很想上这个舞台来试一试。
0: 哇，为这句话来我们鼓鼓掌啊！
2: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啊！
2: 希望你今天梦想成真啊！好，来认识一下我们这边的七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无为汪九汪雨瑞。
2: 你有点紧张，雨瑞啊。这个稍微聊一聊，这是怎么想着来参加我们比赛的？
5: 拿冰箱。
2: 拿冰箱，你虽然紧张，但是你非常的这个有梦想，所以今天我们就高台相见，顶峰相见，好不好？
5: 加油！
2: 来，八号选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无为的汪雨竹，今年23岁。哎，
2: 通过你的表达呢，我觉得你应该不紧张。
6: 其实也很紧张。
2: 那怎么面对这条赛道呢？

0: 冰箱。
1: 好的，没问题。那当然呢，四位女生今天非常的幸运，因为刚刚第一组没有抽到专属冰茶赛道，所以接下来四位其中一定有一位可以抽到。来，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0: 好，来啊，看谁能抽中，在我们这边呢。来，三二一，这边。
1: 恭喜恭喜，你看他笑得更开心了啊，合不拢嘴了。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有请接下来的第二组四位女生来到转盘上。
0: 好，请上转盘。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现在来到第二组女生的比拼时刻了。目前来看呢，四位女生虽然有点紧张，但是呢还是比较乐观的。

0: 组的女生啊，发挥的不是特别的出色啊，没有人能够登顶，所以第二组的女生是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点受到影响，没关系的啊。
1: 但我们有一位幸运的朋友啊，抽到了冰茶专属再道啊。哎，目前场上第一关特别和谐，因为四位女生啊，她们有三位目前已经选择了三条赛道。
0: 我的赛道我做主啊，选择自己喜欢的赛道进行挑战。好，三位并驾齐驱啊，互不干扰。
1: 好的，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三条赛道上的选手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向前，目前保持领先的是最左边的赛道
0: 六号啊，我们的
1: 王秋玉。好的，恭喜六号率先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0: 好，稍等一下啊，来稳住稳住，五号柳无力就差一个冰茶了。
1: 好，恭喜五号和六号会合，我们稍作等待。
0: 好，我们这一组的女生，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可以上了。
0: 好的，我们提醒八号选手啊，落点稍微轻一点。好，这波，哎呀，
1: 不错，选择的是青蛙跳的方式，很轻松。
0: 不要跳偏啊！不要跳偏。
1: 这个跳的力度不够啊，但是他自己很开心。
0: 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首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好的，来步子迈大一点，手跟上，起身。
1: 六号不错，王秋玉表现得非常好。哎呀，哎，哇，刚刚时机不好，来跳。你看第一个时机特别不好，但是他稳住了，但是第二个时机啊，就无力回天了。来，场上还剩下唯一的第二组的一位选手王秋玉来挑战第三关。

0: 这主题曲又要想起来了吧？
1: 你就是我的唯一。
0: 好啊。
2: 我怎么？我刚唱完，你就落水？
0: 好嘞。
2: 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每天康复星口腔很舒心，康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哇，今天又轮到我们两个人带男生队了。
1: 对，还记得昨天我们的战绩吗？
0: 我们是
1: 保四争五。
0: 哎，所以说希望可以给我们男生好好加加油了。有请今天的第一组男生闪亮登场，有请。
2: 哇，打头阵呢。
0: 我们首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你好。
3: 大家好，我叫蒋晨晨，来自安徽淮南。
0: 今天好好加油，欢迎你。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张世阳，来自安徽合肥。
0: 听说二位是同事是不是？所以你们觉得今天两个人谁能够登顶成功呢？
3: 都可以，都可以。
0: 好，我们已经有两分了。
1: 好，来继续三号。
5: 大家好，我叫刘志伟，来自安徽省合肥市。
1: 哇，这个声音好洪亮啊！你是第一次来闯关吗？
5: 对，今天是第一次来闯关。
1: 就有没有带着什么朋友啊、亲人呀、同学的期望？
5: 有的有的，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对象都在直播间里面看我们。
1: 好，对象好好的加油啊，对象。来，四号。
6: 好，大家好，我叫刘子豪，来自于安徽亳州。哇，
1: 子豪，我看你是打篮球的一个小前锋，每周训练量很大，对不对？
6: 也不大，反正抽空有时间就打打篮球嘛。
1: 来，今天给我们全组打个气儿吧。
6: 好，希望我们大家都能闯关成功，大家一起加油。
0: 好的，一起加油。我看我们今天男生第一组的状态都非常好啊。
1: 是，
0: 希望你们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接下来有请你们在我们的

0: 放到冰桶里面，谢谢。接下来就上转盘吧。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3: 我们第一组男生，就四号，你在想什么？就他们感觉心事重重的样子啊，就这种是不是都是高手？
0: 对，是不是在压低重心，感觉这样子不会晕？
3: 对，我感觉他马你是要屈髋了，准备再来几个深蹲。

都到专属赛道啊，所以看看他们的选择。好，四号依旧是孤独的、勇敢的走向了一条属于他的专属赛道。来加油啊！我们来看看小摩托和小飞船

0: 一号啊，我们的蒋程程，漂亮，好的，哇，感觉是战胜了自己的这个恐惧啊。对，这组男生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他们就属于做了准备，然后有一点运气，但是呢又有一些紧张，
1: 就很轻松，
0: 对啊，
1: 就是状态很松弛，松弛感满满，
0: 来，松弛可以战胜一切哦。

0: 们的三号了。三号呢是我们的刘志伟，今年20岁，来自安徽合肥啊。
1: 没错，哇，这三位兄弟也是在齐刷刷的坐下等他啊。
0: 是，我
1: 觉得你什么心情？
0: 有一种看热闹的感觉啊。
1: 那明显的不知道怎么过了。

0: 子最高的这位啊，是四号吗？
1: 是，
0: 我有点
1: 往前往前，哎，
2: 感觉他被我们俩吓过去。
0: 是的，对我们后面的男选手跟上啊，把握好节奏，一号对手部抓稳了。这个相信你们的这个表现啊，同时你们也要相信我跟这个孝东，我们两个人带队呢，这个男选手一般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2: 对，只要是我和子君在这里，我说真的，我觉得我们的男生啊，就是能够在我们的鼓励之下啊，闯出非常优异的成绩。
0: 哇，你看学员通过第二关，
1: 好开心哦，
0: 是不是？

0: 好
1: 好了，不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0: 对，主要还是选手们在赛道上的表现太优秀了。
1: 中间的那个小平板可以作为你的这个跳跃的平台啊，其实，哇，看来他选择了这种匍匐前进啊，宛如游龙。

喜恭喜四号。恭喜我们有三位啊晋级到我们的时空之门了，接下来就看你们的表现啦。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两位带男生

0: 情啊，这个同志一起来了，就是要比拼哦。
1: 没错啊，我们一号二号其实我觉得既是一起来的小伙伴，又是对手，又想一起夺冰箱。嗯，
0: 不错。
1: 但是接下来的这个关卡对于他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啊。
2: 每个都要放一下，
0: 对，每个都摸一下，
1: 感觉一下，
0: 对，看看手感如何哈。选好了吗？你是每个都很喜欢？
1: 看看是冰茶呢，还是我们的太空？非常的可惜啊，落入水中了。
0: 对，接下来要看看你另外一位同事的表现啊。
1: 没错。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二号的张世阳。好朋友兼同事兼队友在最重要的一关已经落水了，接下来的重任就交给你啊。

0: 是跳着过？
1: 怎么选择？
0: 他是弹跳着过，
1: 既弹又跳啊。
0: 对，因为其实很少有男选手，除非这个体能素质特别高啊，
1: 对，
0: 是属于那种一口气跑过去。
1: 一般来说呢，我们还是用比较常规的安全的过关方式。
0: 对，就是今天的两位队长啊，带队男生队的，他们据我所知都是健身达人啊，他们的核心都很强
1: 啊，所以
0: 对吧，赛前一定好好的指导过一番。提醒你，刚才你的好朋友在这一关就遗憾落水了。
1: 我觉得这一关真的蛮考验人的，怎么说呢？
0: 全方位，
2: 加油！
0: 是好朋友啊，回去再交流交流，尽量下次再来，
2: 在同一关同一个地方落水。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这位是我们打篮球的子豪。
1: 没错啊，子豪来自我们安徽亳州，也是来自咱们中药之都

测啊，嗯，就是我们目测，嗯，目测它应该有1.88米，差不多，怪不得打篮球，所以他如果是大长腿的话，应该对于闯关也会有帮助。

这一关啊，这一关真的是全网都在瞩目你，坐下歇歇可以的，因为你，我们目测你1.88米的身高，你待会儿登上高台，你跟李璐说你

0: 遗憾啊。
1: 是，
0: 我相信第二组男选手一定可以拿分的，
2: 加油吧！
0: 有请我们，有请他们。
3: 哇，
0: 欢迎欢迎，你们好呀！
3: 来来来来，
0: 哎呀，你说我跟你说，这第二组男选手一上场啊，我这个队长心就稳了。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们向前冲的冲关王，自己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姜维。
0: 哇，你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响亮。这个你的成绩这样，近几年的吧，再给大家说一说。
4: 2020年全国总冠军。
0: 不，你从2020年开始说，这要说很久。2024、2025年就差不多了。
4: 好了，就不说了吧。
2: 不是，挑一个最自豪的成绩说一下。
0: 我跟你说，就那刚刚五个字，全国总冠军。
2: 哎，可以，
0: 非常的响亮。那今天来了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大伙儿说说呗。
4: 向前冲是我的家，奖品都无所谓。

0: 紧张吗？
1: 不紧张。
0: 在姜维旁边，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1: 有这位大哥带我，我感觉我稳了。
0: 哦，哎，你看现在年轻人啊，这个状态就非常好。来，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刘强。
0: 刘强一定强，今天好好加油。来，七号啊。
2: 大家好，我叫赵文涛，来自安徽滁州。然后我的爷爷奶奶都非常喜欢看这个节目，我一直小时候都跟他们一起看这个节目。
0: 好，那今天好好冲关给爷爷奶奶看好吗？
3: 好。大家好，我叫康凯超，来自安徽合肥。
0: 啊，那么今天我们跟高手在一组啊，其实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需要有一个目标。我们准备冲到哪里？
3: 冲到顶。
0: 冲到顶。好，那我们加油啊。好，我们要跟我们的姜维高台相见啊。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在我们的第三排抽我们的幸运冰茶，看看谁可以抽到专属赛道啊。哇，你看这个大哥就不一样，说你们三个先抽吧，最后一个留给我。哇，留给你的，留给你的就是我们的专属赛道，运气好。好，希望可以把这份好运带给今天所有的选手。来，把冰茶放回去吧。组上场之前，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要先庆祝一下吧。
4: 对，我觉得已经稳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就这一组还该说什么呢？
0: 这一组。好想把就是给姜维身上也别一个话筒，你知道吗？
4: 姜维来了，
0: 边闯关然后
4: 边讲解，
0: 对，边讲解边说一说闯关的感受。
4: 没错啊，姜维其实我在见到他的时候，每年都给我不同的感动。我觉得人可以坚持做一件事情的恒心是不多的。
0: 对，而且我相信像我们很多冲关王啊，在我们的赛道上其实是很多人的榜样了。
4: 哎，瞧瞧瞧，他已经
0: 瞧瞧
4: 好，
0: 一加油。哎，就有一种团队的力量。
4: 对，我觉得这组稳了。
0: 这组
4: 又来了，
0: 保三争四。
4: 哎，没错，姜维走向了他的专属赛道。有2秒吗？
0: 没有。哎，六号小心。哎，对，非常好。哎，你看有大哥带着就是不一样啊。
4: 对，我不能不说7号8号，你俩就听姜维的。
0: 对，就是姜维他这组是边闯然后边带着我们这几位选手一起过啊。嗯，刚刚的6号是我们的刘强，今年才20岁啊，是一名学生啊。
4: 他学的是数学经济。
0: 嗯，那我真的能感受他的刚刚站在姜维旁边，就是你知道吗，就感觉我有老大哥带着我，特别的骄傲自豪。
4: 对，
0: 稳了，就这种感觉。
4: 哎，这种真好。我们也可以看到冲关王和我们的新面孔一起出现在这条赛道上。来，8号你就听姜维啊，听姜维没问题。
0: 8号说我要一鼓作气。哎呦，还真不错。
4: 哎，人家也是曾经常规赛登顶的。哦，
0: 对，我们的康凯超今年31岁啊，在2016年常规赛登顶，那得是10年前了。
4: 对，这10年你在干嘛？
0: 来，我们所有的目标。

0: 手，拍拍手，来啊！这条赛道的指导权和指引权好像交给了六号哎，
1: 不是这难道这条赛道接下来我们除了姜维每个人都过了吗？啊，我们要看我们的八号的表现了。

0: 实力，也会有失误。
1: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接受我们的成功，也要坦然地接受我们的失败啊。有可能接受失败是更关键的一步。
0: 没错，我们所有曾在赛道上留下的荣誉和汗水，都将是你人生当中非常美丽的篇章。
2: 你接着冲呗。
1: 好，对，我们的六号刘强啊，非常的强，现在也

0: 来七号挺灵活，刚才躲避了，
1: 非常好啊！我跟你说，男生这样的就很好，就我觉得要采取这种跨越式的方式啊！你看，
0: 瞧瞧，
1: 往哪跳？
0: 他往哪跳？哎呦，康凯超啊，这个现在所有的重任都压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了。我们的六号在时空之门等着你啊！

0: 你，我们又在问你这十年干嘛去了？
1: 一转眼就十年了。
0: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
1: 真的不认识，现在全认识。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1: 这个好不容易到我说话的时候，我还是要为刚才就是不该落水的选手，我要表示震惊一下。不敢相信啊，就有失误。但是今天在下半程，我们今天的这位选手你要加油啊！希望你能够成为今年的新的黑马。很轻松，非常好，看看你能不能为今天的男生队先

0: 了得呀，确实也很厉害，但是再厉害的人再转也受不了了啊，赶紧到点就准备落，漂亮啊。在这里允许你休息一下，哇，你已经不要休息了是吧，
1: 好开心啊，
0: 胜利就在眼前，
2: 哇，真的是这一组我觉得他们是有压力的。
0: 是我们的绳子，好，笑容满面的我们的六号选手，等一下，等一下，稍微等一下，
1: 哎，哪有人像你这样的让人家等？
2: 对，
1: 人家都是躲，你这让人等，
0: 这个水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啊。哇，来这边有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刘强。
0: 登上高台的感觉怎么样？
3: 非常。

0: 谢谢刘强啊，给我们男生队夺得一分。但是说实话，姜维确实太可惜了，
1: 没错，
0: 还是那四个字，不敢相信。
1: 对，但是我们起码有一分啊，我觉得下面的这一组应该会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
0: 是的，那么首先让他们休息一下，我们来看看女生组的精彩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欢迎回到女生队的比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女生登场。欢迎大家。好的，来依次认识一下第三组的各位选手。首先一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长治的韩玉。
2: 山西的朋友现在在合肥读书？
3: 没有，毕业了。
2: 已经毕业了啊？那这个怎么想着来参加我们比赛的？
3: 因为最近想来合肥找工作，然后在这待了几天，
2: 然后就觉得这个男生女生现实中必须要参加一下。
3: 对，突然想到合肥，那肯定要来的。
2: 你不单有信念，这个有信心，而且我觉得你也非常幸运，好好加油好吗？
3: 好的。
2: 来，二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黄庆，我来自安徽淮南。
2: 淮南的朋友，今天专门从淮南来的？
4: 是，我在合肥上班。啊，
2: 期待你的表现。
0: 好的，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选手，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好，我是黄蓉，来自安徽滁州。
2: 你是黄蓉？
0: 郭靖呢？
2: 郭靖在哪？
0: 哇，这个名字好有记忆点啊。
2: 是啊，
0: 有没有这个考虑到今天能不能挑战成功，打算一下自己来。
2: 你刚问他的时候，他长吸了一口气，
5: 但是不大。哦，
0: 还是有点紧张的，因为之前没有成功的登顶啊，所以呢，有点小担心。
2: 我觉得没问题，你把郭靖想象在他在高台，这样的话你就会比较有信念感了。
0: 好的啊，来四号笑得好开心，来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王子明，21岁，来自安徽合肥。
0: 好像今天的2号、3号、4号三位是一起来的啊。好，你们三位来站在一起，我想问一下，来。

0: 先冲好不好？好吧，让你先探探路，因为你是最没有信心的，可以吗？
1: 三号先冲是吧？
0: 啊，对。
1: 能不能顾及一下我们这边一位选手的感受？
0: 这还用说吗？
1: 对啊，你能不能？
0: 这肯定能登顶，能
2: 能。
1: 好，
0: 来吧，
1: 来看一看各位运气如何。来，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
0: 好，来，我们抽取幸运冰茶，来，三二一，两瓶底。
1: 有吗？
0: 没有，没有。
1: 好，没有，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0: 好，来吧。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三组女生了，之前的成绩，哎，不提也罢，
1: 别提了，也不能唱歌了啊，不允许唱歌了。好的，我要提醒一下目前场上的四位选手，目前女生队还没有拿分呢。
0: 是的，这组我们刚才保守的估计是2分在手啊。
1: 好，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0: 笑说有啥了不起的，漏水就漏水呗。我来了，让三号给你们作为一个小雷达探探路啊。
1: 哇，三号这个闯关姿势很特别，
2: 人家叫

哎，刚说不准唱歌了，怎么又唱？三号加油！来，后面的选手，哎，这一组选手很奇特，他都选择了最左边的赛道。三号不错，这个一招一式啊，都是非常有效的。

0: 上方看啊，它是有一定的横截面的，所以大家呢要拿捏好。
1: 哎呀哎呀
0: 这样说呢，拿捏好角度和重心啊！来，我们这一组的最后一位妹妹可以出发了啊！
1: 来来来，稳住身体重心啊！这一关啊，确实有点难度。这一关在我看来呢，它是三条赛道当中，我自己觉得偏难度偏大一些。好，
0: 摇晃的会比较厉害一点啊，因为它的高度是高于最右边的那条赛道的，哎，重心容易不稳。
1: 但没问题，他们自己选的嘛。
0: 好，来调整一下啊。是一位来自山西长治的朋友啊，
1: 哇，感觉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啊。哎，接下来别，对对对，
0: 可以啊，可以，
1: 这个重心一定要稳住哦。
0: 好，来坚持住啊。
1: 他是直接被拽过来的，他是直接被拽到了第二关。来，恭喜三位。
0: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集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一号一号，手抓住，对了，脚下的时机不好，你手是可以扳回的，手往上跳，抓住，好的，你看靠这个胳膊完全扳回，又要被拽到了第三关，你是直接被拖过来的啊，你要感谢两位队友为你的比赛加持，其实大家闯得很开心啊，这个多少有一点幸运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呢三位呢又感觉特别的和谐，真的这也是团队的力量啊，

0: 看啊，
1: 就感觉腿部力量没有蹬起来啊，没有发力。好的，那这组，哎呦，还就只剩了我们这位去找靖哥哥的黄蓉妹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2。

0: 什么？这一关好像刚到这个时空之门后的第一关，成为了目前女生走到了最远关卡。这个李璐刚刚应该感受就几个字：出现又离开。
1: 对
0: 吧，
1: 就还没有反应过来，人呢？人呢？
0: 在水里。
1: 在水里的。
0: 对，没关系，我们还剩下一组没有出场
1: 的。好嘞，
0: 而且这组人数比较多啊。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今天女生第四组。
1: 好的，我们人多力量大，来喽，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这组有五位选手，按照序号从小到大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五号选手，
2: 我是安徽阜阳人，我叫唐丹丹，很高兴来到这个舞台，今天我一定会努力的。
0: 哇，我觉得你的表达能力特别好。其实这个关卡跟表达能力也是相关的，就是每一个关卡我们就井然有序的去闯，好不好？
2: 好的。
0: 来，六号选手。
3: 大家

0: 是安徽蚌埠。啊，蚌埠的朋友，好，你呢？
1: 大家好，我叫杨璐，来自安徽合肥。
0: 哎，两位从事的职业是
1: 护士。
0: 哦，两位是同事，护士。那平时我觉得你们应该是非常辛苦的啊。啊，要会不会要加夜班？有没有？
1: 有的。
0: 那今天两位来是不是也调了班？
1: 我调了。
0: 所以我觉得有点担心你的体力，可以吗？
1: 可以的，我争取过第一关。
0: 好，你刚才有什么话想分享？
1: 我是正好夜班后休息。
0: 你看没有，上完夜班然后白天又来参加我们的向前冲。
2: 对、来比赛就是来休息的，就是来放松的。
0: 其实挺心疼他们俩的，我觉得啊，今天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闯过第一关在我心里就是最棒的了，好不好？加油啊。来九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
0: 叫什么名字？
3: 杨金花。你的
0: 杨金花，好的。嗯，那今天有没有信心登顶啊？
3: 有，必须有。
2: 我觉得这个金花的状态完全被韩露给打开给释放开了。嗯，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
0: 好的，
2: 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即可。
0: 好，来看看啊，我们这组状态不错，运气怎么样？来，
2: 三二一。
0: 好的，这位就是上了夜班了，对吧？今天我们给你点小运气，走中间赛道啊。好，加油。
2: 来，把冰茶放回原位。
0: 好，都可以都可以啊，放那边也可以的。好的，来。
2: 好，有请各位上转盘，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这是最后的希望之组，

0: 听到倒计时的声音，接下来五位可以开启闯关了。这个刚刚出局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走中间，其他选手随意选择。这一组选择特别平均啊。对，目前进行的是女生队的最后一组。那当然，女生队目前还没有拿分啊。看一看这一组五位选手能否为女生队带来不错的成绩。
1: 好的，我们三条赛道三位都正在努力的行进当中啊，百花齐放的感觉。好的，七号在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过的是游刃有余呢。哎呀，这是谁呀？落水啦。五号谭丹丹啊，很抱歉的通知你，你落水了，被淘汰了。我们来看一下八号啊，八号可以再往前走一走。九号的速度有点快啊，很快就追赶上八号了，所以八号咱们来七号扶一下，拉他一只手就行了，一只手就可以了。好的，
0: 对，关键时刻帮一把，来，两位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因为场上还有选手在闯关啊。

0: 稍等一下啊。来了，叶美美，美美的。
1: 来，恭喜四位集合，开启你们的第二关。一个一个过啊，研究一下，思考一下，谁先来？这一关的通关技巧呢，就是中间的时机一定要掌握住。这个脚下的时机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啊！
0: 来，九号漏水了啊！好，来，不要试图跨越，哎呦喂，不要翻啊！七号又漏水，不要。
1: 别着急，别着急，中间的这个衔接点一定要把握住。这个脚下时机不好的时候，手要稳稳的抓住它。
0: 翻越不了它，就咱拿手去。啊，
1: 别乱！对了对了，哎呀，啊，
0: 又着急了，好着急啊！
1: 太快了，节奏太快了，别乱，别乱。
0: 好，来准备。哎呦，哎呦呦呦，哎，这个运气不错。
1: 好，恭喜六号来到了第三关。
0: 怎么感觉每一组到这里就剩一位了呢？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锦江和韩露作为队长来说呢，只能说到把每一关的一个细节，包括一些闯关的方式给选手讲解清楚。那真正能否通关，还是要看选手自己的表现，因为这个机会都掌握在选手自己手里。好，第三关闯得不错哦，压低身体的重心啊，找到这个时机，快速的

0: 恭喜六号，可以慢慢的穿过时空之门。
1: 是的，我们不着急呀，一点都不着急。
0: 这是我们女生队最后一组唯一的希望了，要不要？
1: 菲菲，别说最后一位啊，也别说最后一个，因为我觉得好像回忆了一下，每一组好像到时空之门的是不是都是一个？
0: 所以啊，他不是最后一个，他是我们心中的唯

0: 一。
1: 他是即将到达高台的那一位。
0: 是的。
1: 好的，比赛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加油啊！
2: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加油啊！ 1, 往左边跑，往左边跑。

0: 美美的美美的跑，加油王卓，加油王卓，哇、哦、此刻应该要有掌声，而且是热烈的掌声，全组的希望都在你，希望都在你，希望都在你的身上。不错不错啊，重在参与，来了就可以继续加油。
1: 好，今天女生队啊，虽然没有人能够成功登顶，但是大家也展现了花式落水的不同动作，
2: 所以我觉得结局不重要、
1: 对，
2: 过程 很
1: 精彩，
2: 过程很开心就可以了。
1: 是的，接下来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三组男生闪亮登场，有请他们。你们好，你们好，
3: 有请来三号、四号到我这边来，
0: 是状态都非常的好啊。来，我们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宋健康，来自安徽滁州。
0: 你好，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樊永岩，来自安徽合肥。
0: 好，你们好，今天好好加油。
3: 三号。
6: 大家好，我叫徐中斌，来自安徽合肥。
3: 好的，加油啊。来，四号。
7: 大家好，我叫党良青，来自安徽合肥。
3: 哇，好年轻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组还是非常有力量的。
0: 是的，那接下来有请你们在我们今天的第四排抽取我们的冰茶，看看可不可以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呢？有吗？对我们的摄像机亮相一下，
3: 来亮平底，我这没有
0: 啊、哦，我这边也没有。好的，请大家将你们的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面，好好加油哦。好，期待你们的表现。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一号，刚才出场大家好是你喊的吗？
1: 你为什么还在想他喊？
0: 对，永远他特别松弛，
1: 哦，就很喜欢这种很松弛的感觉。
0: 对，
1: 确实啊，有的时候参加我们比赛需要松弛，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力量。
0: 没错，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这条赛道会创造无限的可能，哪怕你是新手啊，新手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啊。嗯，
1: 好的，请上赛道。
0: 可爱，
1: 加油啊！我们四位都选择了我们右手边的赛道。

水了，他这个落水自己落了一个慢动作，来，来二号啊，我们的永言。自己打乒乓球，从小就看我们的节目，一直想参加。你来了啊，你来了，你要加油啊！

0: 平时呢有喜欢跑步的这样的一个爱好，所以说体能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没错，我们四号同样啊，大一的时候跑过半马，就两个小时左右，就两个小时左右的半马成绩怎么样？
0: 蛮好的了吧？他能跑半马，我就觉得就有勇气跑半马的，二十多公里呢，
1: 就蛮好的了。
0: 就这样，对，就别管成绩了。就只要跑马拉松我都觉得蛮好的了。
1: 哎，四号真的好可爱，你看他刚才闯完以后还对着我们打打招呼
0: 啊，说明非常的这个阳光开朗。
1: 关注一下我们此刻三位可爱的男生啊，在我们赛道上带来的精彩的闯关。
0: 对，
1: 二号啊还有机会发文，吓死我。
0: 下一位
1: 走，
0: 非常好。
1: 好的，抓稳，没问题。

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欢迎来到了我们的下半程比赛当中啊！此时此刻，看一下我们这位选手的表现。哦呦呦哦！这是连滚带爬的过了这一关啊！

以我觉得这一关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啊，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一关耽误太久的时间，因为每一道关卡它都是紧紧的相连的，相互紧扣的啊，每一关都是一个整体，就是万一你在这一关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体力消耗就会有点大，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就会有

息一下，现在可以休息了。二号啊，我们的永言。选择哪一个？

0: 实在太遗憾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第四组男生的精彩表现吧，有请。是的，哎呀，第四组又有我们的熟面孔啊，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你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卢亮志。
0: 你好，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刘志超。哇，
0: 今天好好加油，欢迎。
3: 来，七号，大家是不是都认识？依旧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孙波，来自安徽庐江。
3: 好，孙波已经是我们赛道上的老朋友。

0: 我只能说你介绍一下自己最优秀的成绩，再打打气好不好？
1: 啊，我最优秀的是前几年全国第六名。
0: 那么今天呢？
1: 今天拿冰箱。
0: 好啊，加油啊！话不多说啊，来八号。
2: 大家好，我是张志豪，来自安徽宿州。
0: 好，我们四位加油。
3: 是的，那接下来有请你们在我们的第四排抽取我们的冰茶，看看谁可以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有吗？哎，
0: 哇，孙波哎！哎呦，
3: 厉害厉害！
0: 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3: 是的，期待你们今天有一个好的表现吧。来，上转盘。
0: 好，把冰茶放回原位。啊，好期待啊！
3: 好的，我们今天最后一组男生一定要加油加油加油了，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好，我们四位加油。
3: 是的，那接下来有请你们在我们的第四排抽取我们的冰茶，看看谁可以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有吗？哎，
0: 哇，孙波哎！事情又发生了。
3: 是的，期待你们今天有一个好的表现吧。来，上转盘。
0: 好，把冰茶放回原位。啊，好期待啊。
3: 好的，我们今天最后一组男生一定要加油加油加油了，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赛道上出现高手的时候，气氛就不一样了。

0: 觉这一组的选手啊很紧张。
1: 没错，
0: 对吧？
1: 但是你们也不用担心，我还是要说，你们拥有孙波，他确实是多次在我们向前冲的赛道上取得过登顶的优秀成绩，以及全国第六。但是我们就是大家既然都是第一次来今年闯关，
0: 好，七号孙波
1: 没问题，依旧是王者风范啊，
0: 是。也是在2019年的时候就和我们赛道结缘了，所以期待我们在这一组的选手在孙波

0: 欢啊，我们蹲下来以后就要出发了，这关就是重心压低并且速度
1: 非常好
0: 啊。是啊，哇，好省心哦，
1: 它好灵活、哦、
0: 我们的五号啊，卢亮智，
1: 怎么会有这么灵活的人啊真的，
0: 他19岁，子君，
1: 对，当然年轻啊是他的资本，但是他真的是我觉得在这个赛道上为数不多的好灵活的人啊。
0: 所以刚刚那关啊，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卢亮智啊，我们19岁卢亮智的闯关方式。

0: 前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生组的第四组，总共四位选手，有三位啊来到了下半程，已经很棒了。这位是五号卢亮志，刚才你的队长说你特别的灵活，当然灵活了，得看今天带队的是哪两位，对吧？瞧一瞧，我才说几句，这都已经基本上这几个球都快过完了啊！我们的弹跳星球还剩两个。亮志啊，叮嘱你两句啊，就是你的实力是有的，但是呢千万千万不要就是轻敌了啊，这一关非常重要，选好了再过。抱住，对，腿夹紧，可以。亮志，哇，好帅气啊，特别的干脆啊，这个闯关。我在高台已经能看你看得非常清楚了，所以你离冰箱已经很近了。哎，小心小心，不要着急啊，因为高台其实也有人不小心落水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哇，这个速度也是不错的。下半程的弹跳星球，哎，这是来练劈叉的吗？如果我没记错，你在前半程是不是就展示了？

0: 下，哎呀，好险！你真的是来了来了，我听到你说你来了，马上就来了，哇，还招招手，向他的队友们招招手，队友也在看着你啊，你的表现我们也看见了。等一下，哇，好清凉啊！哎，哎，来，登上高台感觉如何？
1: 夯爆了！
0: 跟想象中的有没有不一样？
1: 怎么说呢？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哇，真是不一样啊！这一组我给你。哇，孙波，孙波，
2: 我们
1: 孙波压轴了。对，但是我们此时此刻，其实我们也不敢说太多，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心里想着孙波是没有问题的。
2: 啊，就慢静静的欣赏他闯关就好了。
1: 对，是的。哎，而且这一组真的应了那句话，哎，跑三争四嘛，
2: 争到了。
1: 对，就真的是我们可以有三个人登上我们的高台。
0: 对，所以你希望能够赢得的结果啊，希望得到的事情，你要经常念叨。
2: 哎，孙波又转了一圈。
1: 哎，孙波，
0: 来来，孙波啊，
1: 孙波是觉得太简单了，他想多转两圈，你看又来一圈。

手脚都有，核心也有。孙波，咱不示范了，快下来吧，乖，下来了啊！哇，差一点点，我的天哪！你有这样的队员，真的是队长们的骄傲和自豪啊！现在就看他，对，想让我转几圈就转几圈，不在话下。孙波，干嘛？绳子都不拽了。

0: 庆时刻。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哦！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再见，
0: 再见。
2: 我们11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3: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4: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3: 回答我。
5: 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3: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6: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害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5: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7: 洪亮，来吧，该你了。
2: 这检察服穿了20来年，帮帮我。
3: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8: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8: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9: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0: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8: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指甲变黄、增厚、分层掉渣，很多人误以为只是缺钙或外伤，一直不管，这究竟是什么病？
1: 这是甲癣，俗称灰指甲，是真菌侵犯甲板引起，有传染性，容易在家庭成员中间传播，所以需要重视。
0: 很多人觉得灰指甲只是不好看、不痛不痒，就一直拖着完全不处理，它真的会自己好吗？
1: 错，灰指甲会蔓延到其他指甲和皮肤，还可能成为真菌感染源，诱发足癣、骨癣，甚至传给家人。
0: 很多人担心治灰指甲一定要拔甲，而且听说过程非常痛苦，还容易复发，这是真的吗？
1: 不一定需要拔甲，规范口服和外用抗真菌药，坚持足够疗程，多数新甲长出后可以完全恢复。
0: 今晚9:10，健康大问诊，特邀中科大附一院皮肤科王娟主任教您科学应对灰指甲，别让真菌继续扩散。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开门。
4: 谁呀、啊？
3: 我
4: 哟，佳佳来了，嘿，到的可真早啊，
3: 空手来的。哎呀
4: 呀呀，千万不要买任何东西。哎呀呀呀呀呀，那个坐、
3: 啊，
4: 你先看一会儿电视，他们那几位啊，马上就来。
3: 你忙你的、啊，我先换个鞋。
4: 我弄几个菜啊，啊，换鞋。哎，你等会儿啊，你注意啊，这双鞋千万别穿。
3: 为什么呀？
4: 这鞋我爸穿过，
3: 叔叔讲究人啊。
4: 不是他那个什么呢？他现在这个指甲呀，我发现他变黄变厚，怀疑他有可能是灰指甲有脚细。
3: 哦，
4: 你万一穿着再传染，多不好，是不是？
3: 哦，我知道了。不过你别太过忧虑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灰指甲我知道啊。
4: 嗯。
3: 虽说会传染，但是也有正规的治疗途径。一会儿呢，我要去卫视录健康大问诊，咱俩一块儿请专业的人士给咱们详细的科普一下关于灰指甲的话题，好不好？
4: 咱问问专家。
3: 没错。
4: 那太好了。
3: 走，
4: 你穿那双，先看我电视。
3: 没问题，没问题。
4: 我马上就来啊。
3: 好。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马莹。关爱手足健康，预防真菌感染，灰指甲认亮甲。感谢乐泰亮甲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到更多实用的健康养生资讯。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大胡。
4: 好，王主任好，马英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沈佳。
3: 主持人好，王主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我们这期呢来聊一个比较常见，但是同时呢又容易被忽视，这危害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灰指甲。哎，很多人觉得这个灰指甲嘛，不疼不痒的，也不影响我吃饭睡觉，不用管。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荣幸的为大家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的王娟主任，跟我们专门来好好说一说灰指甲。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主任，虽然这个灰指甲呢比较常见，但是大部分人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所以首先呢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灰指甲。
1: 好的，咱们先从它的名字说起。灰指甲呢，它是咱们老百姓的叫法，在医学上它叫甲真菌病，其中呢有皮肤癣菌引起的甲真菌病又叫甲癣，说白了呢就是咱们的甲被真菌感染了。咱们健康的不管是手指甲还是脚指甲都是透明光滑有光泽而且比较平整的，但当真菌感染指甲以后呢，会出现发白、发黄、发灰、发黑，甚至增厚，严重呢还有可能会分层掉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灰指甲。
3: 王主任，我看很多老年人他的指甲就像您刚刚说的发黄发灰很厚掉渣，是不是只有上了岁数才会这样呢？
1: 其实也不是，咱们上了年纪以后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指甲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改变，比如说它的生长速度会变慢，表面会出现一些竖纹，稍微失去一点年轻时的这个光泽度，但绝对不等于说呢它会变得异常的增厚发黄发脆甚至掉渣。一些健康的

0: 老年人呢，如果没有外伤或者是其他的基础疾病呢，他的指甲依然应该是相对比较平滑，呈现半透明，而且有血色的。指甲出现了这个浑浊、增厚、变色、分层，从一个指甲蔓延到多个指甲的时候呢，其实是提示很有可能感染了真菌。
1: 哎，但是还有人说啊，这个灰指甲是因为它不讲卫生，这个说法对吗？
0: 确实，我们在门诊呢，如果诊断了一个病人说他得的是灰指甲，他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苦恼，他会问，我明明是很讲究卫生的呀，我为什么会得呢？其实呢，灰指甲它绝对不能简单的和不讲卫生划等号，确实有非常多的爱干净的甚至有洁癖的人呢，他也可能会中招，会有这个真菌的感染。说到这呢，我就想跟大家说一说灰指甲它是怎么来的。灰指甲的发生呢，它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方面呢是咱们要接触到这个致病的真菌，另一方面呢是真菌找到了进入咱们甲的这个机会。比如说我们得了手癣啊、脚气啊，或者指甲有外伤，长期的这个潮湿以及免疫功能的下降，都给真菌创造了感染甲的机会。所以可见呢，得了灰指甲它不等同于不讲卫生。
1: 所以说这个灰指甲它是跟这个真菌还有免疫力有关，是吧？
0: 是的。免疫力下降呢，是咱们得甲真菌病的风险因素之一，但也不是说每一位患者都有免疫力下降的问题。相对来说呢，免疫力下降的朋友们呢，得的这个真菌感染的这些症状，可能相对于免疫力正常的这样的朋友们呢，要重一些，出现的几率也高一点。在咱们临床上也确实看到有很多的人呢，他对灰指甲他不了解，所以他也就不重视，没有进行主动的干预，等到比较严重的影响生活的时候再去治疗呢，就有一点迟了，治疗的周期呢也要长一点
1: 啊。今天请王主任跟我们好好说一说啊，到底真菌感染是怎么引起的，这个真菌它长什么样呢？我们结合道具请王主任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真菌是吗？
0: 是的，这是在咱们显微镜下看到的这个样子。我们在肉眼当中呢，其实是看不到这些真菌的，但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细长分支透明的这样的菌丝，还有大量微小的这样的一些孢子。它是一个真核生物，所以它有完整的这个细胞核、细胞膜和细胞壁。它专门以咱们的皮肤、指甲的角蛋白为食物。
1: 那连肉眼都看不到的一个小小的真菌，它就可以侵蚀掉我们整个指甲？
0: 它确实非常的厉害，虽然引起咱们灰指甲的真菌很微小，但是呢却很难缠。常见的有咱们皮肤癣菌、酵母菌和非皮肤癣菌性霉菌，绝大多数呢咱们的灰指甲是由皮肤癣菌引起的。真菌之所以厉害呢，是因为它有三个特点。
1: 哪三大特点？
0: 首先第一点呢，是它的吸附力特别的强，它落到哪儿呢就容易在哪儿长，就像吸盘一样牢牢的吸附在咱们的指甲和皮肤上，一般的这个水洗啊、摩擦呀、根本就蹭不掉，一沾呢它就容易在局部扎根。第二个呢是说它的繁殖力很惊人，尤其是在真菌偏爱的这个温暖潮湿的环境当中，真菌繁殖的很快，鞋袜呀、公共浴室的地面啊、没有经过规范消毒的这种修甲工具，都有可能成为传播媒介。第三点呢就是它的耐受力极强，普通的消毒品呢很难杀灭它，像咱们常用的75%的酒精、日常的洗衣液或者是只在外面晒一小会儿，对它的这个效果都很有限，而且它能够在咱们鞋袜、毛巾上可以存活好几个月，所以呢，它可以破坏咱们整个的指甲。
1: 是啊，这么小小的真菌还这么难缠，怪不得我们这灰指甲如此难治哈。
2: 哎呀，这听着都挺可怕的呀，这个感觉这是无处不在呀。所以，但是我们还是想知道它到底经常藏在哪些地方，我们平时能够避开它们吗？
0: 在咱们生活当中呢，真菌确实刚刚像大虎讲的一样，它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比如我们大自然，宠物的身上、洗手台的缝隙，像咱们的公共环境，像是酒店的淋浴间、健身房的瑜伽垫、公共的拖鞋，还有咱们个人用品，比如说毛巾、鞋袜、指甲刀、脚盆、拖鞋，还有这个灰指甲或者是脚气患者，他的指甲和皮肤都有大量真菌的身影。真菌呢很爱温暖潮湿的这个环境，咱们每天洗澡，洗完澡以后呢，或者是洗完脚以后不擦干脚趾缝里的这个水就去穿袜子、穿鞋，也是很容易影响的。或者是呢我们运动以后大量的出汗以后没能够及时的更换掉咱们湿的这个鞋袜，其实这些呢就相当于人为的给真菌打造了一个温床，真菌呢就会快速大量的繁殖。
1: 王主任刚刚说到了很多的一些场合，包括一些细节

0: 解啊，可能都是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的，
1: 对
0: 对吧？你看，比如说公共的一些健身场馆，可能我们会经常去，或者换一些公共的这些鞋子，可能都会有可能会感染到真菌，
1: 对，有感染的风险。
0: 对，嗯，那么这个小小的真菌，它到底怎么把我们的好指甲变成坏的灰指甲的呢？接下来我们也请王主任结合道具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我们真菌感染我们好的健康的指甲是怎么一步一步侵蚀的，也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把整个的发病过程呢可以分为四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咱们健康的指甲。真菌侵入指甲的第一步呢，首先是要找入口，如果指甲剪得特别短，或者是鞋子的挤压，又或者是一些外伤的磕碰，都有可能导致指甲出现一些微小的这个裂隙或者是破损，真菌呢就会趁虚而入，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发展的路径。不同类型的灰指甲呢，真菌进入指甲的这个方向可能是不同，但是共同的结果呢，都是破坏甲板或者是甲床的这个结构。第二步呢，就是真菌会穿透甲板，真菌进入以后呢，它以甲板的角蛋白为营养，大量的繁殖，并且呢分泌一些酶，分解角蛋白呢，它会破坏甲板的结构，它就可以持续的向内穿透。第三步呢，就是破坏这个甲床，当我们真菌进入甲床以后呢，菌丝它会破坏甲床的正常结构，引发一些炎症的反应，导致甲床增厚，产生大量的角质的碎屑。第四步呢，它会感染咱们的这个甲根，如果进一步的蔓延以后呢，它就到了甲根的这个部位，甲根下的这个生发区呢，是咱们指甲生长的这个源头，这里一旦感染了以后呢，新长出来的指甲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病甲。
0: 嗯，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是吧？到这里是已经非常严重了，
1: 对，
0: 到甲根这个地方了。哦，原来真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蚕食了我们的指甲。嗯，那我相信看到这儿，很多观众肯定也比较好奇啊，说究竟什么样的指甲是灰指甲？我们也搜集到了不同的一些样子，所以接下来呢，也请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列举出来的灰指甲可能出现的不同的一些形状和症状啊。看一看第一个，你看在这个剪指甲的边缘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灰褐色，而且有一些厚，而且在这个甲床的底下能看到可能有一些碎屑的堆积，这个就是灰指甲的一种，是吧？
1: 是的，这个呢是从指甲的这个远端开始出问题的。很多人呢有可能会把它误以为是指甲磕碰了淤血了，但是淤血呢一般过一段时间它自己会散，但这种真菌感染导致的这个灰指甲呢，它一般不会自己消退自己好，然后反而呢它的范围会越来越大，
2: 所以这个肯定是灰指甲了。
1: 没错。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啊。第二个呢是在下面的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发白了，是吧？
1: 是的，这种呢也是灰指甲，但是不多见。这因为这种情况呢，它往往跟身体的免疫力下降有关。因为真菌呢，它是直接从甲根的生发区感染，新长出来的这个指甲呢，一开始它就是坏的。
0: 好，来看看第三个呢，感觉上面就像撒了那个面粉一样，对吧？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小白斑。这个也是吗？
1: 这种也是的，但是这种呢相对来说它的表现呢要轻一些，属于早期常见的一个表现。因为症状期呢，如果我们及时的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的去治疗也是最好治的时候。
0: 嗯，也就是说症状越轻越好治。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就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了啊，这感觉整个指甲都被毁了。
1: 是的。嗯，这种呢是咱们在甲真菌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表现类型。前面几种呢如果拖着不治，慢慢的最终也会发展成这样，让整个的这个甲板变形增厚变色，而且呢咱们剪指甲的时候还会发现一剪呢它就会有掉碎渣渣。
0: 所以说呢其实也有一个像轻到重的一个过程哈，提醒大家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那还有几个可能大家容易混淆，我们也来看一下。比如说先看看这种的，它是表面比较参差不齐的，不是很光滑的，这也是属于灰指甲吗？
1: 很多人觉得呢，指甲一旦出现了凹凸不平就是灰指甲，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指甲的凹凸不平呢，它有很多疾病导致，也可能是患有银屑病，或者是呢我们长时间的经常频繁的接触这种各种洗涤剂，也会导致指甲的受损，或者是呢反复做美甲的朋友们呢，他的指甲的表面给反复的打磨，就导致了他的甲板的受损。如果是呢表面的粗糙没有光。

0: 子，而且呢它也没有那种黄色的这种碎屑的这种堆积，它有可能呢就是个假，营养不良，不是灰指甲。
1: 好，再看看中间这个啊，这个是属于有一道
0: 黑线，
1: 黑线，对，这种不是吧？
0: 对，这种呢黑线呢它一般来说不是真菌感染所导致的，但是很多临床上看到这根黑线的时候，他心里就很害怕，也很怀疑是不是灰指甲。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说一下，指甲上的这个黑色的线呢，如果是一条细细的黑褐色的线，很可能是甲母痣，这就是在甲根的这个部位长了一颗色素痣，一般来说呢是良性的。但是如果这个黑线呢颜色特别深，粗细不匀，在它的根部呢也出现了这种皮肤的开始变黑，那就要警惕了，我们需要到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黑色素瘤。这会儿呢我们千万不能自己把它当成灰指甲乱涂药。
1: 哦，也就是说得看清楚它是不是单纯的只是一个痣啊，不能随便的往下结论。
0: 是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啊一看到指甲的这种变厚发黄呢就很担心自己是得了灰指甲，其实呢也有可能是因为外伤反复挤压造成的。比如说有一些爱跑步爱爬山的朋友们呢，他穿的这个鞋长期的不是非常的合适，指甲呢被反复的挤压，也会导致他的这个指甲的变形增厚。
2: 那都是变黄变厚，这个区别在哪儿呢，王主任？
0: 一般咱们外伤导致的这个指甲的这个改变呢，通常呢是一个指甲，因为它本身不具有传染性，别的指甲呢可能都是好好的。但是咱们灰指甲呢，它经常先从一个或者是两个开始，因为它本身是具有传染性的，它会慢慢的传染其他的指甲。
1: 看来这个指甲的学问还真不少，如果不是我们专业人士，可能很难辨别的清楚哈。所以关键还是要去医院找医生来判断。
3: 刚刚通过王主任的科普，我们得知灰指甲在医学上被称为假真菌病，这些真菌有三大特点：第一，吸附力特别强，落到哪儿长哪儿；第二，繁殖力惊人，尤其是真菌偏爱的温暖潮湿的环境中；第三，耐受力极强，普通消毒品很难杀灭它，而且健康的指甲是透明、光滑、有光泽且平整的，而真菌感染甲之后就会出现发白、发黄、发灰、发黑，甚至增厚，严重的还会分层掉渣。
1: 好，王主任，刚刚我们是了解到了灰指甲的一些症状啊，包括我们也了解到它是因为真菌感染引起的。那如果说初步真菌感染之后，我们不去管它，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那我总结了五大风险，咱们都要警惕。第一个呢，就是它有可能会越来越重，从累积的一点点的甲呢，逐渐发展到整个甲板的增厚、变形、碎裂，而且还容易出现甲沟炎。出现甲沟炎以后呢，它会导致疼痛，让我们穿鞋呢又很不舒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行走。第二个呢，就是它可能有个自身的这个传染，让它一个指甲传染多个指甲，还会诱发像脚气啊、手癣啊、皮癣啊、骨癣。严重的呢，还有可能再继发细菌的感染形成单独。如果我们经常用患病的手来揉眼睛，也有诱发真菌性角膜炎的这个风险。女性朋友呢也有可能会引发妇科的真菌的感染。第三点呢，就是说它有可能会传染他人。如果和真菌感染的人共用拖鞋、脚盆、毛巾、指甲刀这些物品呢，它也是非常容易传染给其他人的。一旦呢全家感染了，大家又相互反复的传染，短期内呢是很难彻底根除的。第四点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跟社交，让不敢光脚穿凉鞋，也不敢伸手和别人接触握手啊，这种很影响他的社交。餐饮服务、医护这些职业呢，也会因为指甲受到了这个真菌的感染呢，会有一定的限制，还会打击个人的自信心。第五点呢，就是它有可能会诱发全身性的疾病，尤其是老人、糖尿病的患者、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患者呢，这种风险呢就更高，有可能引发系统的真菌感染，把小毛病拖成了重症。
4: 听完之后还觉得灰指甲挺可怕的，非治不可。
0: 是的，灰指甲的治疗呢，原则就是尽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1: 对，我们原来觉得灰指甲可能就是外观上面不好看，对吧？现在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
0: 是的，
1: 这个灰指甲呢，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而且一定要趁早治，千万不能拖。
2: 王主任，像这个灰指甲这么可怕呀，这个传染性又强啊，真可以说叫防不胜防。虽然防不胜防，但我们还是想防它，所以有没有好的预防措施呢？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就是有可能身边有些朋友有，万一哪天自己是不是也会被传染上了，所以想请主任也结合道具给我们科普一下。
1: 好的。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针对一些呢已经是患有灰指甲，或者是家中有人患了灰指甲的呢，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做到十个不。首先呢，就是不能和家人共用没有清洁消毒的毛巾、脚盆、拖鞋、指甲刀和一些餐具，避免呢和患者的患处亲密的接触。如果是咱们是手指甲受累的呢，这样的一些朋友在处理食材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徒手进行淘米切菜，我们可以戴个手套来减少传染给家人的这样的风险。有足癣或者是甲真菌病呢，也要及时的治疗。如果我们不是手脚同时得了这真菌的这个感染呢，我们也要注意不能够手脚混摸，以防呢反复的这种自身的这种传染。针对身边没有灰指甲但是呢又想预防的人呢，还是建议从提高自身免疫力入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营养均衡，进行适当的体育运动，保持充足的这个睡眠，勤换鞋袜，保持局部的干燥，可以破坏真菌的生存环境。
0: 好，刚刚呢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十个不的这个原则哈，我们发现在家庭的内部呢，这种物理隔离是非常关键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出去要有社交啊，那你去了一些公共场合的话，我们又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想到有些地方会暗藏着一些感染灰指甲的风险，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没错，公共场所的预防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预防的重点呢在于避免直接接触。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三类常见的这个场景的预防的措施。首先是咱们去住酒店的时候呢，尽量自带洗漱用品和拖鞋，若嫌麻烦呢，一定要使用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的拖鞋，千万不要光脚踩在酒店的浴室防滑垫或者是地毯上。其次呢，就是在游泳馆或者是公共浴室，一定要用清水把双脚彻底清洗干净，然后呢再用纸巾或者是咱们个人的干毛巾把脚趾缝的水分完全擦干再穿鞋。最后呢，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喜欢去外边的美甲店做美甲，这也是一大风险源。如果咱们美甲工具没有经过严格的医疗级的这种高温高压的灭菌，也容易成为传播真菌的媒介。所以建议大家呢自带美甲工具，或者是选择卫生资质比较过硬的机构，从源头上切断感染途径。
0: 好，谢谢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刚刚的三大常见的生活场景啊。
4: 通过王主任的分享，我们得知公共场所预防灰指甲重点是避免直接接触，住酒店尽量自带洗漱用品和拖鞋，或用一次性拖鞋，不要光脚踩防滑垫、地毯，游泳馆、公共浴室洗后要用清水冲脚，并把脚趾缝完全擦干再穿鞋，做美甲尽量自带工具或选择卫生资质过硬的机构。
0: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很多人，你比如说现在的上班族，那每天呢工作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中午也没有时间回家休息换鞋是吧，一直穿在这个比如说皮鞋或者是一个这个运动鞋里面，这厚重的鞋里面的这种微环境是不是也比较关键？
3: 没错，主持人提的呢实在是太好了，这个细节呢往往呢容易被忽视。咱们双脚的皮肤上呀分布着大量的汗腺，尤其是呢有一些朋友他的脚部天生就容易出汗，如果再穿上透气性差的鞋子，就会形成一个典型的温热培养皿，真菌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繁殖的速度是呈指数级增长的。所以改善足部的微环境也是咱们预防灰指甲的关键一环。
0: 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
3: 首先在咱们选择鞋子上面呢，咱们尽量的挑选真皮的或者是一些网面的或者是棉布的这种透气性比较好的材质，养成轮换穿鞋的这个习惯，避免一双鞋呢连着穿好几天，换下来的鞋子啊要放在通风处晾干，有太阳的时候呢最好拿出去多暴晒一会儿，可以利用紫外线呢天然杀菌，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使用烘鞋器或者是呢鞋内呢用一些除臭杀菌的喷雾喷一喷。在袜子的选择上面呢建议穿纯棉的吸汗袜，少穿不透气的尼龙丝袜，脚部出汗特别严重的呢，我们还可以在办公室啊备一双干净的袜子。

0: 子，中午的时候呢咱们还可以换一下。
1: 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时时刻刻想到给我们的双脚松绑，让它透透气哈。
0: 是的。所以呢，预防灰指甲呢就是要做到这些小细节，这样可以防微杜渐。平时咱们穿鞋要合脚，还有避免脚趾受到挤压或者是有一些微小的创伤。在咱们修剪指甲的时候呢要平剪，不能把边角呢剪得太靠里。最重要的是呢，一旦发现自己有脚气，千万不要觉得只是有点痒没关系，一定要尽早的规范的彻底的治疗脚气，绝对不给它蔓延到指甲的这个机会。
2: 太好了，这个王主任说的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场景，真的是非常有这个参考价值啊。
1: 是，今天我们跟着王主任学到了很多啊，反正我是记住了，第一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第二呢减少让真菌感染的这个机会啊，等于说呢我们要有一个匕首的准则，刚刚你也提到了有十步的准则，那么其次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在家内或者是家外的这种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做到防护，远离灰指甲。
3: 通过王主任的分享，我们得知足部微环境对预防灰指甲很关键，脚汗多鞋不透气会形成湿热环境，让真菌大量繁殖，因此要给双脚松绑，选真皮、网面、棉布等透气鞋轮换穿，并晾晒暴晒，可用烘鞋器或杀菌喷雾，袜子穿纯棉吸汗，少穿尼龙，出汗多可中午换干袜，同时要防微杜渐，穿鞋合脚，避免挤压和微小创伤，剪甲平剪不过深，一旦有脚气不要只当有点痒，要尽早规范彻底治疗，防止真菌蔓延到指甲。
1: 好，前面呢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什么叫灰指甲，以及灰指甲和真菌的关系，包括灰指甲的症状，还有不治它的后果会怎么样。我相信大家聊到现在也对灰指甲有了一个升级的了解，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一秒变真伪的环节，我们来请大家提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啊，我们分别来提一提，也请我们王主任用简洁的语言来给我们回答和概括。
0: 好的，
4: 我先举手了啊。这个灰指甲不痛不痒可以不治吗？
0: 不能，而且要越早治越好，越拖严重了既受罪又花钱。
1: 我来，灰指甲自己能好吗？
0: 通常是不行的，灰指甲呢一般是不会自愈的，而且呢还很有可能越来越重。
2: 那我问一个，替很多老年朋友问一个，王主任，这个很多老人家说我们老了呀，指甲变厚变黄，那不是正常的吗？不用治，这个说法对吗？
0: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老年人呢他免疫力低，确认是灰指甲以后呢他更要积极的治疗。
1: 好，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满满的干货，同时也是生动有趣的灰指甲的科普，感谢您，也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的热情参与。关爱手足健康，预防真菌感染，灰指甲认亮甲，感谢乐泰亮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灰指甲不是小毛病，我们要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重视灰指甲，科学防护。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您每周一到周四晚9:10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

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精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你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5: 洪亮，来吧，该你了。
0: 这检查我穿了二十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0: 今天的新闻说健康，女子注射抗衰针后身体不适，辅酶一注射剂其实是心脏疾病用药。好设计，安徽精心打造高品质好房子，提升居住幸福感。新服务，多家航司推出付费飞机餐，冒菜牛排飞上云端。解疑惑，手机里能提炼出黄金吗？炼金真相让人很意外。美的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那日前呢，北京的一位女士在当地一家医美机构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接受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一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辅酶一注射剂能够细胞级抗衰，改善睡眠，提升免疫力等等。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后，这位女士出现了心慌、胸闷以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续多日失眠头痛。随后经过三甲医院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那么辅酶一注射剂的主要成分到底是什么？它获批的药品适用证的范围包括哪些呢？消费者为什么会出现不适呢？我们一起来看整形外科医生的介绍。
1: 辅酶一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上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
2: 它批的有三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一个辅助用药，

0: 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也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款24年前获批的辅酶一注射剂，它的法定适用症仅限于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辅助治疗，给药途径是肌肉注射，而不是静脉滴注。
0: 这个药呢，这么多年来实际上在临床应用的非常的少，建议的是肌肉注射，一次呢它的剂量是在5毫克，而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临床上，不管是在心血管疾病还是血液病方面，它都不是我们临床使用的一线用药。
2: 一款20多年前获批的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以及心肌炎的注射剂，却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并改变给药途径，单次静脉滴注剂量。那么辅酶一的核心成分到底是什么？真的有抗衰的作用吗？
3: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啊，这样的话呢，就把临床这个基础实验的很多的成果直接放到临床，啊，就产生这种错觉，所以它能抗衰。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基础研究挂到临床上来了。
1: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学术基础研究成果转变为临床应用，期间必须经过严格和漫长的科学验证，尤其是要验证动物试验结果跨种属过渡到人体其有效性、安全性等。
3: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的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1期、2期、3期、4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把基础研究成果用于人体，这是不允许的，而且也不科学的，对吧？容易产生一些动物们可能认为有效的，它是有效的。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基础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1: 此外，专家提醒公众，虽然基础研究发现参与细胞代谢的 NAD 加与人体机体的功能和老化有关，但大家切勿盲目自行补充 NAD 加。
0: 当我们人体发生衰老的时候，它这个 NAD 加它会相应的减少，而这种减少呢，并不是单纯的它的减少，是我们所有细胞的活性，包括我们一些功能性的成分都在减少。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打破内环境，直接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仅这款辅酶一注射剂没有获批抗衰老适应症，而且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0: 首先啊，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这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据我所知，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1: 据了解，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和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虽然抗衰老研究目前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3: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去被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啊。
1: 专家表示，想要延缓衰老，一方面需要预防老年性相关疾

0: 病。另一方面，借助健康生活方式，让心理、容貌和机能尽量保持年轻态。
1: 能够用于这些疾病的预防和疾病逆转的办法还是很多的，包括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管理，包括我们的营养管理、运动、睡眠、压力啊等等这些管理，对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疾病的预防啊和逆转是有效的。
2: 我们想问问大家，保持年轻态，你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吗？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今年一至七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日前，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日前，怀赴高铁在前期逐级提速测试的基础上，进行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了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实现了连调连试阶段性目标。今天晚上10:41将迎来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过后早晚温差逐渐加大，大家要注意适当添加衣物。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围绕好房子建设核心导向，安徽以精益求精的好设计打磨好房子，在风貌塑造、工艺提质上双向发力，着力打造颜值与实用兼备的高品质住宅，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3: 这里是合肥方兴湖 B 地块项目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社区呢把宋式建筑的雅致韵味融入到项目设计当中。沿着这条归家步道往里走，宅间花园、活动场地依次铺展开来，从规划布局、公共配套到户型细节，这个好房子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设计思路。
4: 项目萃取宋式礼序空间理念，打造入院、游园、归家的动线，居民下车之后可以全程不受日晒雨淋直达家中。同时，园区还配置了下沉会所、月氧健身区、游泳池等多处活动场地，居民在这里可以接待亲友健身运动，放松身心。
5: 过来实地看了一下，小区的环境氛围感很强，既有东方建筑的味道，配套呢也很接地气，老人孩子都有专属活动的区域，能感受到这个设计是实实在在为住户考虑的。
4: 这个好房子的设计亮点十足，不仅是容积率仅为1.1的低密住宅，还在空间形态的塑造上错落有序，充分展现东方美学的质感。同时，项目提供从195平方米到330平方米丰富的户型选择，室内层高3.3至3.6米，做到南北通透、动静分区，适配家庭不同阶段居住需求。
6: 我们呢是秉持着文化为魂、人文为骨的设计理念，小到全屋系统门窗的用材用料、建筑立面的设计，大到整体园区园林的景观设计，我们都在反复的打磨，真正的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这些好房子标准落到实处。
4: 好设计一方面优化整体景观与户型布局，注重空间美学与场景营造，另一方面还紧盯住宅居住痛点，聚焦居住实用性能，提升建筑工艺。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这个住宅项目施工现场，建设工作正标准化、精细化、高效推进。项目创新运用同层排水技术，从源头规避高层住宅渗漏隐患，同时采用螺旋消音排水管，有效降低排水噪声。
7: 项目采用溢流管设计，为污水开辟第二通道，污水排放更通畅、更高效。小区目前施工正有序推进，后期会有更多亮点内容呈现给大家。
4: 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等不同群体，淮南市寿县精准匹配居住诉求，在户型科学设计、绿化景观打造、基础服务配套等关键板块迭代优化，把好房子理念落到每一处细节。
8: 我们全程跟进项目全流程，始终以打造高品质好房子为标准，从工程施工质量到内部装修与家电配置，均坚持优中选优，力求打造舒心宜居的居住环境。
4: 从风貌塑造到工艺攻坚，

0: 好房子既要好看，更要好住。安徽立足群众居住需求持续发力，把好设计融入住宅建设全过程，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住上安心舒心的高品质居所。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预订机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免费飞机餐，你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近两年呢，国内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陆续飞上云端。
2: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四五十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3: 所以说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4: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1: 生活中啊，不少人靠练习俯卧撑锻炼身体。湖北武汉一名中年男子每日坚持做上百个俯卧撑，没想到近来却因为俯卧撑诱发了眼底出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最近，武汉市民胡先生急匆匆赶到医院眼科急诊，属实是遭了无妄之灾。人到中年的他格外注重身体健康，特意坚持居家健身，日常硬核打卡，每天稳稳完成100多个俯卧撑，自律程度拉满。但事发当天，他正在做俯卧撑时，突然感觉眼前冒出来一个黑影，
6: 感觉那个视力有一定的下降，最主要是眼睛前面有块黑影的遮挡，就像这个手指头伸到你的眼前一样的。
5: 医生立刻为胡先生做了眼底检查和 OCT 详细检测，最终确诊为视网膜浅层出血。很多人下意识觉得眼底出血只可能是磕碰外伤导致的，完全想不到日常的剧烈发力运动同样会成为导火索。
6: 包括这俯卧撑啊，或者引体向上、举重啊，这些运动导致这个腹腔压力的增高，进而传导到眼睛之后呢，导致这个静脉回流的受阻，下一步就会导致他眼底的这个浅层的毛细血管破裂，表现为出血这样的一个情况。
5: 万幸胡先生出血范围不大，通过保守治疗后，他的眼部病情逐步恢复。医生也给出明确的健康提醒，不仅仅是俯卧撑，包括举重，甚至便秘、剧烈咳嗽、吹奏乐器，都会造成体内压力骤升，这类统称为瓦式瓦动作。普通人有一定发病概率，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病患者风险会成倍增加。
6: 高血压呀，对吧，或者动脉硬化，这些病血管弹性差了，那么相对来说你做瓦沙瓦动作的时候持续的时间或者强度比较大的话，那出血的概率肯定是比较高的。
5: 医生提醒，容易出现眼底出血的高危人群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患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一类是酷爱高强度健身的年轻人。就算没有高血压，超负荷的力量训练同样存在眼部受损隐患。
6: 所以说对于这类病人来讲呢，我们建议他还是要把全身的这个基础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给他控制好，从事一些适当的运动，量力而行。
1: 半夜在家门口偶遇国宝是什么体验呢？近日，江西省宜黄县黎溪镇一位村民夜里起床，意外撞见了一位特殊的夜访客人，居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村民第一时间上报，相关部门火速赶来，给这个小家伙安排妥当。
7: 我查了手机，查了手机的话呢，这个这是穿山甲，我再查一下，这个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8: 这只穿山甲受到惊扰之后，直接团成一个硬邦邦的小球，防御姿态拉满。村民联系林业派出所，整套流程操作满分。随后，江西师范大学的科研人员赶到现场，给这位铠甲猛兽做全面体检。经检查，这是一只成年雄性中华穿山甲，体重3.1公斤，体长83厘米，身体状态很不错，没有受伤。评估完各项情况之后，工作人员挑选了一片草木茂密、水源充足的山林，把穿山甲平安放归野外。
7: 你叫啥子？好，把它放生。
9: 一路走好啊，那要人好。

0: 业部门也借此提醒大伙儿，如果碰到野生动物，不管萌不萌，千万不要私自捕捉投喂，也不要自己上手处理。发现受伤或者受困的动物，及时联系林业部门或者公安，交给专业人员救助，一起守护咱们的野生小伙伴。
1: 那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网上一直流传一吨废旧手机能提炼200个黄金，这是真的吗？先来看核心数据，专家表示，网。

0: 电池等部件，整体含金量会大幅缩水。而且2010年之后，智能手机镀金层持续变薄，一台现代手机黄金含量仅是0.02克至0.03克。那正规企业是怎么从废旧手机里回收贵金属的呢？记者带您去广东一家循环利用生产基地看一看。
1: 在贵屿的这家企业呢，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效率最高的顶吹熔炽熔炼炉活法回收电路板的一个装置，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经过预处理的废旧手机电路板通过全封闭传送带送入1300摄氏度的熔炼炉，高温下铜、金、银、钯等高价值金属与铅、汞等有害物质实现分离。这套产线采用三级处理体系，金属综合回收率超过98%，年处理废电路板达1.2万吨。
3: 这个是冶炼出来的这个铜锭，这个铜锭的含铜有90%，里边含金的大概有100克吨，银有1000克吨，一吨电路板的大概能产出300公斤的铜。
2: 记者在现场看到，炼出的铜锭凝固在金属容器中，黄金只作为微量副产品包含在铜里，并不存在从手机中单独提炼黄金的工艺。所谓手机炼金，本质是工业级多金属综合回收，黄金只是其中的副产品之一。
0: 我们一起来做一道好玩的数学题，10个人平分9片面包怎么分的？这是一道来自3600年前的题目，记录在古埃及缩草纸卷、莱茵德古本与莫斯科古本中。一起来看一看古埃及人是怎么巧妙分配的。
4: 埃及文明的书写记录载体是缩草纸，这种易碎的物质能保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成书于3600年前的缩草纸卷、莱茵德古本和莫斯科古本上，记录了80多个数学问题和解答，很多问题是和分面包有关的。这大概是由于古埃及人没有货币，而用面包和啤酒来做交易标准的原因。有一道题是如何让10个人平分9片面包，也就是每个人怎么拿到10分之9片面包。古埃及人明显已经熟练掌握了分数的运用。在缩草纸上，这道题的答案是10分之9等于3分之2加5分之1加30分之1。实际的操作方法是将其中5片平均分为2块，正好10块，每人拿一块，把剩余4片平均分成3块，一共12小块，每人再拿一块，还剩2小块，把这2小块每块再平均分成5块，这样每个人又可以再拿一块，正好平均分完。这样切的话，每个人分得的面包不但数量相等，连大小和块数也是一样的。
0: 海豚公开课，我们继续来关注老年健康。每年的体检报告单是我们最关注的身体成绩单，但是您知道其实报告单也会骗人吗？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的是安医大一附院老年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柯道正来给我们答疑解惑。他表示，血脂报告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报告单上看似没有超标，但是如果您是高血压人群、糖尿病人群，那这个标准呢就要更加的严格。
5: 其实很多人看了体检报告会被一张化验单骗了，他觉得自己的化验胆固醇是正常的。为什么呢？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坏的胆固醇，但它的正常值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是3.4以下就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血脂的个体化管理，不同的人群的心血管危险分层不一样，比如有高血压的患者，他就应该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到2.6以下了。那如果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就应该降到1.8以下了。据统计，80%的低密度胆固醇是从肝脏合成转化来的，就是有的人说他控制饮食了，但是他低密度胆固醇仍然是高的，因为这部分的 主要是来自于跟我们的家族遗传有关的肝脏的生成途径。要降低低密度胆固醇，我们其实离不开药物。那么口服药物主要是他汀，那么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吃他汀或者不能吃他汀的话，我们也有一些降脂针，比如油单抗，它可以通过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打一针下注射，就可以降低低密度胆固醇。但有些年轻人他依从性特别差，他不愿意打一个半个月。

0: 打一针，他也可以去买一个小干扰的 INI 的降脂药，叫英克斯莱，他一年打两针就可以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正常了。那么在血脂里面还有一个指标叫脂蛋白小 A， 脂蛋白小 A 呢，它是天生的，也就是说它100%是来自于我们遗传的因素导致的，所以有的人会发现它高到几一两千啊，非常担心。那这个指标高了以后呢，它确实不好，因为如果这个脂 level A 高了，那么它如果低密度胆固醇也高的话，就更容易发生中风，就是脑梗或者是冠心病。所以我们说它只是一个提醒，就是如果脂蛋白小 A 高的人，我们更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到达标。
1: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从广西南宁到北部湾出海的平陆运河工程最近有了新的进展，一号锚地75座沉箱安装全部完成，沉箱安装现场如同大型抓娃娃，单座最大重量达1540吨的沉箱被专用吊具牢牢抓起，稳稳下水。锚地建成后，可满足5000吨级船舶、停泊、编队、待闸等多样化的需求。

好，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先进光源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这就是科里科技的合肥。那下面呢，我们跟着新华社的航拍视频来看一看正在建设中的科创新地标。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近日广东河源暴雨将至，眼看院子里晒好的稻谷就要被淋湿了，五岁女孩急得直哭。听到了哭声，小伙伴们纷纷赶来帮忙，连家里的大金毛也没闲着，帮着一起收粮食，终于赶在下雨前抢收完毕。

小姑娘年龄虽小，但是挺聪明的。她给小伙伴承诺了雪糕，家长也靠谱，回来就安排了，不能辜负小伙伴们风雨中的付出。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甘肃张掖，苍茫戈壁间现震撼的大地之树，沟壑纵横如枝干舒展，纹理蜿蜒似根系深扎，令人叹为观止。

秋风送爽，稻谷飘香。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八宝镇的4.3万亩水稻也迎来了成熟季，山水田园与村寨相融，勾勒出美好的乡村画卷。

0: 被改号软件伪造的诈骗电话，要怎么应对呢？来看看民警的提示。
1: 那种接通后对方却一声不吭的电话，你有没有接到过？小心了，这很有可能是被改号软件伪造的诈骗电话。今天教你一招快速识别改号诈骗电话。当你接到陌生来电后，先不要发出声音，等待三秒，如果对方没有声音，就直接挂断，并手动回拨该号码。回拨后可以直接接通，并且有人正常应答，就是正常号码。如果打不通，比如空号或者无法接通，就是骗子篡改的虚假号码。点赞转发加关注，帮助更多人守护钱袋子。
0: 咱们知道豆腐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但是有些食物虽然名字里带着豆腐，其实是个伪装者，跟豆腐制品呢也没啥关系。我们一起来识破它们。一是杏仁豆腐，主要成分的是杏仁、糖、鲜奶；二是日本豆腐，主要成分是鸡蛋、水和盐；第三就是鱼豆腐，主要成分是鱼浆、淀粉和调料。此外呢，千叶豆腐也不能算豆腐，主要成分是大豆分离蛋白和油盐，虽然味道不错，但是不要多吃。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

0: 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破一个款，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今天新疆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甘肃中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以及广西东部、海南岛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暴雨。北方此轮降雨具有典型秋雨特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持续做好防雨防滑措施，防范道路湿滑对出行的不利影响。再来看气温方面，今天起西北、华北、东北等地的气温将会逐渐转为偏低，降温后最高气温20度线将会南压到华北中部一带，哈尔滨、呼和浩特、银川等地的最高气温都将会是立秋后首次降至20度或者是以下，秋凉感凸显。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回升，最高气温会陆续回到30度以上，华南局地还会有高温短暂回归，公众需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看城市预报。
4: 北京小雨28到17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9到7度，长春小雨转阴20到9度，沈阳阵雨转多云25到13度，大连多云28到18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22到11度，太原小雨转大雨25到14度，天津小雨31到17度，石家庄阴转暴雨27到16度，济南晴转多云32到21度，青岛晴28到22度，郑州多云32到15度，西安阴27到24度，成都多云转阵雨32到23度，重庆晴38到29度，昆明多云转阵雨27到17度，贵阳多云27到20度，南昌晴31到23度，武汉多云33到21度，长沙晴32到22度，合肥多云28到20度，南京多云29到20度，上海阴转多云31到23度，杭州晴30到22度，宁波晴转小雨30到2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厦门多云30到25度，广州晴33到25度，深圳雷

0: 阵雨转晴，31到26度，南宁多云，30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全维度展现了动力电池产业取得的成效。
2: 今年前7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动力电池产业已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
3: 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2: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安全、检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形成多点新突破，加速产业向新发展。日前，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联合10余家企业共同攻关，突破了传统方式只检测新电池的局限，让测评结果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4: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2: 目前，我国动力电池正在从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迈向多领域、多行业全面应用的全新发展阶段。其中，储能赛道凭借极高的增速成为动力电池产业增长新引擎。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动力电池提出了全新的需求。
5: 电池产业现在正处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电池产业从电动汽车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再向新能源的通用基础单元转变。电池产业链的优势，我觉得有技术优势，有产能优势，与场景的一个结合优势。
1: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那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又用在了哪儿？节水又节约在了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算下节水这笔账。
6: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5944.5亿立方米。农业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2025年，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
3: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
1: 在推动实现整车零部件后市场服务高效联动的过程中，安徽围绕汽车全生命周期的后市场服务，从规范透明的二手车交易，到废旧电池回收，再到遍布城乡的便捷充电网络，加快构建覆盖汽车使用、流通、处置等环节的产业闭环。
7: 我现在是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市内单体规模最大的二手汽车交易商城，上下4层的总面积达到了5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上千台精品车辆展销，覆盖了从万元的代步车到百万元豪车的全品类车源。
8: 走进这个汽车商城，各类精品车辆整齐排布，这里全场公示每一辆车的检测报告，打造现代化规范化的沉浸式购车体验。更贴心的是，场内专设了车管所便民服务站点，实现了购车过户上牌的当场办结。合肥市民汪元浩就在这里提走了一台车，从看车下单到选好车牌，前后只花了2小时。
9: 感觉这个店比较大嘛，车型比较多，他们每台车都有一个检测报告，车况透明嘛，价格都是一口价，还有就是售后一条龙，包括洗美啊，包括保养啊，非常方便。
10: 每一台车回来，我们会经过3到4次的检测，355项标准检测，同时呢，再赠送一份终身原价回购。

0: 的兜底保障。我们也是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让更多的人能够去放心的去购买二手车。我们这几个月的销量每个月都以15%-20%递增。
1: 二手车市场的规范化只是安徽汽车后市场流通环节补短板的一个缩影。安徽作为汽车大省，在新车产量位居全国前列的同时，二手车整体交易规模稳步攀升。去年安徽省二手车交易量接近140万辆，二手新能源车交易量为11.63万辆，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退役潮正在到来。如何高效回收利用，不仅关乎环保，更孕育着新的产业增长点。在天长市，安徽博源环回新能源有限公司正在解决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往哪儿去的问题。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动力电池粉被运抵企业，经过检测、分选等工序，这些看似无用的废料被提取出镍、钴、锰、锂等贵金属材料，最终生产出电池级碳酸锂，重新供给电池生产企业。
2: 我们每年可以处理1.2万吨退役的动力电池，资源回收率达到95%以上，电池里面的几乎每一种材料都能被重新利用，吃干榨尽。
1: 目前全省共有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26家，年处理能力达35.72万吨。过去一年，全省实际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约6.4万吨，利用规模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位，在循环经济领域抢占了先机。打通了买卖与回收的闭环，还要解决车主日常出行的里程焦虑。为此，安徽正全力完善充换电基础服务体系，实施充电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有序构建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打造新能源汽车出行最友好省份。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累计建成充电桩枪超113万个，换电站300座，全省16个市城区基本形成2公里充电服务圈，充电网络正向城乡各个角落延伸。
3: 梁江波今年41岁，这几天他正式开启了他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生涯，他也成为了清华大学建校以来第一位盲人博士生。此前硕士研究生阶段，梁江波也是在清华大学就读，但是并没有住校，而这一次博士阶段，他决定全程体验，并且把自己当作研究对象，开展视障者的社会融入相关课题研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4: 开学报到的那一天，社区中心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我们的宿舍楼那个电梯呢，在我去之前，它其实是没有语音播报，按键呢当然也没有盲文，但是因为我住进去了，第二天电梯就装了盲文的按钮，装了语音播报的系统，我会觉得我是属于这栋楼的，会觉得哎，我是被这个环境接纳的。
5: 谈到自己的经历，尽管从童年时期父母并未把他当成特殊孩子，并坚持送他到普通小学读书，但是求学过程并不顺利。
4: 课间所有的同学都要去操场做广播体操，我是不被允许做广播操的。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我会跑到走廊上去，蹲在那个栏杆那儿听他们在下面做操。我现在能想起来，当时其实我特别渴望能够下去和大家一起去做操。
5: 13岁，父母把梁江波转到盲校，他们本计划初中毕业就送他去学针灸推拿，但是梁江波拒绝了，他想和普通人一样读大学。但是梁江波高考那年，盲人学生还不能参加普通高考，只能通过单考单招上专门面向盲人的大学，专业主要是针灸推拿和音乐表演。
6: 单考单招，其他人都能接受，那为什么您不能接受？
4: 就是我和别人不太一样吧，我就是不想做规定好的事儿，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
7: 我理 白的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著名诗。
5: 大学毕业后，梁江波

0: 没有去做盲人按摩，而是先在一家传媒公司录有声节目，之后又去出版社做了6年盲文图书编辑。2019年，听说有视障学生成功考上硕士，梁江波也开始备考研究生。市面上没有现成的盲文考研资料，他需要自己搜集电子版素材，再通过各类软件转化为读屏软件可以识别的纯文本。
1: 比如简单的例子，他人很容易他在转换的时候就会变成入，类似于这样的差错哈，它会有很多。找资料难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想要放弃。有一个假期我实在是不想再复习了，那我就跑去坐地铁，我说就随便坐哈，随便坐，坐到哪儿都行，很莫名其妙的。然后我坐着坐着突然发现有一站叫上岸，我说我一定要去那一站去打个卡。就是你知道当我们非常沮丧的时候，特别想放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特别渴望能够得到一些积极的信号。它可能非常的抽象得来的，但是你会愿意相信这个信号是来支持你的。
2: 一头是艰难的考研准备，另一头梁江波也并不清楚清华大学是否会接受他的报名。2021年秋天，他拨通了清华大学招生办的电话。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原本认为可能需要竭力争取的机会，结果对方的回复却格外的简单。
1: 他们就那么轻轻松松的、简简单单的就告诉我可以报考。他真的是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感动。作为视障者，我们其实被拒绝，对吧？这是太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
0: 考试当日，清华为梁江波设置了独立考场，他的考研试卷是由盲文考卷和电子考卷配合组成，考试时间也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延长。
1: 每一个楼的话，进口都会有一个保安，当时他送我到那个台阶下面，他还跟我说呢，他说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嘛，他说以后还希望能够在这儿见到你。
0: 2022年9月，梁江波被录取为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2024年顺利毕业后，他又开始清华博士的备考。
1: 其实我现在自己回想，我始终追求的事情其实没有变过，让视障者被更多的人看到，把视障者当作这个社会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区别对待。虽然我想要实现的和普通人一样的这样的事情，可能都比别人花了更多的时间，也都走了更多的弯路，但是结果是我走到了。
0: 考虑到梁江波的状况，清华大学本来建议可以让他的父亲作为陪护，不过梁江波拒绝了。新学期他想一个人在这个偌大的校园中慢慢适应。
3: 没有人陪，感觉怎么样？
1: 过程很艰难，但是吃上的时候感觉特别有满足感、自豪感、成就感啊。在学校一定会非常的艰难，这是一定的。但是对于视障者来说，对于我来说，为了和大家一样，就是这些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 近日，湖北宜昌一位老人在等电梯的时候晕厥摔倒，热心邻居外卖小哥接力守护，帮助老人转危为安。
4: 画面中，这位老人等候电梯时突然站立不稳，重重摔倒，路过邻居将老人扶起，老人勉强站起后再次摔倒。刚走进电梯厅的外卖小哥田双龙立刻上前扶住老人。老人第三次摔倒后，路过的女士马上拨打120。田双龙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开展急救，随后老人被紧急送医。今年71岁的老人此前心脏已植入支架，

0: 此次还查出主动脉夹层血管存在破裂风险，所幸抢救及时。救人的外卖小哥田双龙系统学习过急救知识，电动车上常年配备移动急救箱，
1: 蛮干的，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来感谢别人。
0: 这场急救接力中，热心邻居伸出援手，外卖小哥田双龙为抢救老人争取了宝贵时间。
2: 下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还是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3: 接下来我们关注有关晒太阳补钙的一些误区。都知道晒太阳能补钙，但是其中还有不少讲究，否则您就是白费功夫白晒。
4: 您现在的骨密度水平，您没追上85岁的人的平均值，现在的骨折风险是高风险的。
5: 65岁的王女士因腿部不适前来就诊，骨密度检查结果显示重度骨质疏松。经询问发现，王女士平时不爱晒太阳，还总躲着太阳走，
6: 还遮太阳，
7: 我晒得特别难受啊。
5: 专家表示，骨质疏松患者应重视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的补充。维生素 D 并不是直接补钙，它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体吸收和利用钙，维持骨骼健康。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途径包括适当日晒、食物摄入以及必要时使用补充剂。老年人因缺乏日照以及摄入和吸收障碍，常会出现维生素 D 缺乏的情况。
4: 有些人怕晒，我们涂点防晒霜或者穿一点薄的一个防晒的衣服，其实这就都不管用了。所以真正的晒就得把皮肤露出来晒。
5: 也有些人认为晒太阳在屋里窗边就可以，既能补钙又凉快。专家表示，这样等于白晒，还可能加快皮肤老化和色素沉着。
4: 紫外线中呢，它是有两个波长的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造成我们的皮肤能够生成维生素 D 是这个 UVB。 但是如果是我们隔着玻璃去晒， UVB 就被屏蔽住了，完全没有效果。所以隔着玻璃晒，我们的维生素 D 无法生成，但是这个 UVA 对我们皮肤造成衰老的这个波长的反倒不受影响。而且呢，它容易麻痹我们，认为我这是隔着玻璃呢，我皮肤不会受伤，所以可能待的时间会比较长，反倒会被大量的 UVA 破坏了我们皮肤。
5: 对于日照不足或存在维生素 D 缺乏风险的人群，可咨询医生，根据情况检测并补充。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如今刷短视频、追短剧、看新闻已经成为很多老年人的日常休闲方式。手机丰富了老年生活，打发了闲暇时光，但是很多老年人一刷就是几个小时，看似是在放松休闲，却在悄悄地透支着身体健康。专家表示，老年人处于眼部功能逐渐退化的阶段，长时间近距离地盯着屏幕，容易出现干眼、视疲劳等问题。如果还喜欢关灯躺着玩手机，甚至会诱发急性眼病。
14: 眼睛通的啦。
5: 今年65岁的刘阿婆每天喜欢看手机追短剧，可最近她总觉得眼睛又疼又干，看东西也不太清楚，这才来到医院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膜得不到及时补充，干眼等不适也就随之而来。
14: 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眼部的调节能力本身随着年纪的衰退就是会下降的。你长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很近的看着这个手机，它会加重你这个眼部的负担表现。比如说我时间看近看的时间长了，我一下子看到远方，我很难再调节到这样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视力，久而久之的话呢，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个视疲劳。
15: 老年人来门诊的第一组数呢，大部分大概有60%的老年患者会说是因为干眼症来就诊的。长期看手机的话，手机屏幕的蓝光刺激，因为白内障晶体本来就老化，引起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
5: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眼睛调节能力本身就在下降，长时间近距离盯着手机，视疲劳更容易出现。医生建议每天看手机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每次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就要停下来看看远处，让眼睛真正得到休息。
15: 建议老年人每天看手机的时间呢，不要超过2到3小时，极限呢不要超过4小时，看30分钟。

0: 分钟到40分钟的时候呢，看一看远，到15分钟到20分钟，最好能够起身离开这个手机屏幕。
1: 还有一种情况尤其要当心，关灯躺在床上刷手机，暗环境下瞳孔扩大，可能增加青光眼急性发作风险。同时睡前长时间刷屏也不利于规律作息，尽量不要摸黑刷手机。
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黑暗当中，它的瞳孔是会放大的，会造成我们一个前房的一个拥挤，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诱发闭角性的青光眼。所以对待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老年人，尤其是需要特别注意不能够长时间的使用屏幕。
3: 刷手机是不少老年人的日常消遣，但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是大半天，颈椎也在悄悄地承受压力。
1: 今年65岁的张先生几个月前开始出现手臂发胀、肩膀疼痛，保持一个姿势时间稍长，不舒服的症状就更加明显。检查发现他的脊髓压迫已经比较严重，刚刚接受了颈椎手术。为什么低头看手机会给颈椎增加负担？医生介绍，正常颈椎有向前的生理弧度，长时间低头后，颈椎可能逐渐偏离正常曲度。与此同时，颈背部肌肉持续紧张，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疼痛和劳损。
4: 这七节呢是一个颈椎，下面是一个胸椎。正常颈椎呢有一个生理弧度，你如果长时间低头的话呢，那么是反曲的，就是反向的这个生理弧度，这是不利的，这是对这个整个颈椎的这些结构啊，对它的这个是很不利的。
1: 医生建议，看手机时尽量把屏幕抬高，让头颈保持相对直立，每隔半小时到一小时停下来，抬头活动颈肩，让颈背部得到放松。
4: 我们是的建议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啊，要稍微休息休息。你比如说头抬起来看看天花板啊，活动活动啊，眼睛啊看看远方啊，活动活动，让颈背部的这个肌肉，让这个整个我们的脊柱啊放松放松，不要太一下子太劳累。
1: 如果已经出现颈椎不舒服，也不要急着照着手机里的教程自行锻炼。尤其是伴有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老人，应先到医院明确原因，再进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避免盲目运动加重病情。
5: 比方说有的人他本来有眩晕的，那跟着如果坐车的话可能会有加重眩晕不舒服这些问题。那如果有些病人他本来带有那种神经根性的问题，比方说手痛、手麻，那么这些再去跟着做的话可能会加重病情的发展。
3: 医生提醒，老年人长时间刷短视频，还要警惕音量过大对听力的影响，以及睡前刷屏对睡眠的干扰。
1: 刘先生平时喜欢看电视、刷手机，还会把喜欢的视频拍下来保存。医生提醒，老年人听力本身就在逐渐下降，如果刷手机时长期把音量开得过大，反而可能进一步损伤听觉功能。
6: 我一般的控制在就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就不错了。
7: 那么实际上老年人的这个听力啊，这个毛细胞已经是衰老状态，那么你如果是声音比较大的话，他的听力就会下降，那么他越下降声音越大，他自己没有感觉，那么就会慢慢的听力就越来越差。
1: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睡眠，尤其是睡前躺在床上刷手机，屏幕光线可能影响褪黑素分泌，打乱昼夜节律，而短视频一条接一条也容易让人不知不觉越刷越晚，进一步压缩老年人的睡眠时间。
8: 如果说你长期不规范的使用这个屏幕，那么这个蓝光呢，它就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么时间长了就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生物钟造成紊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身体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重，但是呢大脑却很兴奋，怎么也睡不着。
1: 此外，全天候刷短视频、看新闻，信息一条接一条，也会让大脑持续处理碎片化信息。医生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现自己刚看过的视频转眼就忘，经常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不要简单归结为年龄增长，适当减少刷屏，多运动，多社交，给大脑留出真正交流和活动的时间。
8: 这种高频次的碎片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轰炸，那么使得大脑皮层呢，它会不断的去消耗这个注意资源，那么也消耗了这个多巴胺，那么就会影响到它对大脑对这个信息的一个处理。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发现有老年人看手机看得多了以后，他对刚刚看过的视频他又不记得。

0: 内容了，而且呢就是自己觉得经常会说话卡壳啊这种表现。
1: 一般情况下看手机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然后起来做做紧操啊，或者是八段锦、太极拳，对老年人的这种身体的一些这个运动啊、补适呀都有一些帮助。
2: 适度看手机是消遣，过度沉迷就是负担了。提醒长时间刷手机的老人家们，手机本应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不应该成为透支健康的枷锁。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改掉不良的刷屏习惯，守住日常的健康底线，让晚年生活舒心自在，真正成为最美夕阳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前不久，一条会飞的鱼刷屏了网络。这条鱼没有鳞片，浑身都是碳纤维和复合材料，翅膀一展便能轻盈地掠过江面。外交部发言人亲自向世界推荐了它。这条鱼叫 SkyX 仿生飞鱼，是一款由长沙一家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海空跨界制飞行器，而研发团队平均年龄才25岁。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他们，看一看会飞的鱼是如何造出来的。
1: 天上能飞，水里能游，长得像鱼又长着翅膀，这是我们手搓出来的真家伙 SkyX 仿生飞鱼。它主要是一款能够在水里高速游动，又可以跃出水面，在空中飞翔的一款海空两栖跨界制飞行器。我家三代人经营铁匠铺，手电钻、切割机我摸得比玩具还早。考入长沙大学后，我选择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课上跟机械打交道，课后玩无人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团建内容还是玩无人机。腹部这里啊，可能要再加2个稳定性的这个鳍片，让在水下运动的时候。大三那时，我在学校创办了燕鹰无人机协会，还注册了公司。两个学弟邱昌茂和罗文涛就是这么聚过来的。现在一个负责结构，一个负责电控，团队现在总共8人，平均年龄25岁。就是大三的时候，我们参加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我做了一个调研，无人机赛道已经很拥挤了，但两栖跨界制飞行器还是蓝海。普通无人机只能上天，水下机器人拖着线缆跑不远。如果一台机器能够同时搞中空中和水下的话，或许成本降低，效率翻倍。当时市面上几乎没有同类的产品，有些大学有研究，但还是四选一的一个方案。于是我们做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固定翼的一个设计，空中能滑翔，功率需求小，翅膀能在水下展开，阻力更低，更节能。再后有团队找过来说，他们有这个需求，客户自己找上门来了，那就说明这个事儿能成。方向有了，钱呢？说实话，当时犹豫过要不要先上班攒点钱再干。我的任课老师、创业导师陈立志直接转了3万块钱给我，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就是支持我创业。但钱用得飞快，水下测试场地要租，单台传感器采购成本1000，三个电机几百元，螺旋桨损耗更是家常便饭。捉襟见肘时，岳麓山大学科技园他们对接了湖南省大学创业投资基金，得到了20万元的专项扶持。正是这笔钱让我们度过了最难的阶段。
2: 我们麓山抠投作为这个湖南省大学创业投资基金的管理单位，我们看项目的时候更多还是关注学生创业者的创业意愿是否强，是否敢创业。其实对于项目来说，我们会比较关注它产品的是否有真实的这个市场需求，然后是否正在商业壁垒啊或者技术壁垒。燕鹰智能这个项目，我们去年在长沙大学开展这个专场项目路演的时候，我们就接触了这个项目。当时他们主要是无人机的一个组装，然后开展一些销售，得到一定的一个营收。我们和他们接触之后了解，其实他们在两栖跨界无人机这块做了一些研究，有一些继续的一个储备。我们现在就和他沟通了，可以往这一块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研究，并且作为项目的一个亮点。他们呢

0: 际在两栖跨界无人机也是取得一个技术突破，获得了很多市场上的一个关注。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个项目的一个进展，可能考虑啊后面会进行一个追加的一个投资。
1: 如今一批又一批像徐光习这样的年轻人正在用代码、图纸和飞行器续写新的故事，他们用智慧和汗水把想象变成了现实，也书写出他们亮丽的青春风采。打击电信诈骗，科技也来助力。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的识诈防诈，近日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智能化反诈工具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发布。它有三大功能，可以切实地提升我们识骗、防骗和拒骗的能力。一起了解一下。
2: 国家反诈 AI 是中国警方面向公众打造的一款 AI 智能助手，提供随时可问、随手可查、随身可用的专业识诈防诈服务，全力守护您的钱袋子。一、智能问答，遇到拿不准的陌生信息，可用文字或语音直接提问， AI 将从风险分析、核心套路、行动建议等多维度回答，并附上真实案例警示和解读视频，直观展示 AI 秒变诈骗套路的科技力量。二、反诈资讯，实时更新反诈动态、案件手法，及时拆解骗术，提前预判风险，不给骗子可乘之机。三、反诈词典，电子版全民防骗指南，梳理十大类、33小项主要诈骗套路，配套近2000个真实案例，支持关键词搜索，全程语音朗读。记住，遇到这些场景，先查再行动。接到陌生电话说你涉嫌违法，让你配合转账，先问他；网购遇到客服退款，让你点链接填信息，先问他；刷单返利、网恋投资、游戏充值，先问他。各大场景全覆盖，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都能直接下载，微信小程序也同步上线，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种场景可使用，给自己和家人筑牢一道24小时贴身反诈防骗墙。
1: 不法分子的诈骗手段在不断的翻新，我们的反诈手段也在快速提升，这就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好的，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生活中呢，不少人尤其是老年人有过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的经历，身体晃悠着，可能随时要摔倒。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伸手去抓或者是扶身边的物体，可是专业人士提醒，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反而是暗藏风险。那么头晕快要站不稳的时候，如何正确自救？我们来看看专业人员的解读和示范。
3: 如果说要头晕，你会下意识的办
4: 想抓东西，
3: 想抓那个东西是吧？
4: 对，
3: 你要是一抓，这是个活物啊，越抓越倒啊，是不是？那你要是不抓这个，你还想干什么？你是不是想防墙？
5: 对，
3: 想靠哪儿？你靠不住啊，这都是错的。
5: 一开始怎么着？
3: 一头晕，
5: 马上下蹲，
3: 马上下蹲。就算是你挡不住他要摔倒，但是你的这个倒的高度是最低的。
1: 头晕发作往往让人猝不及防，强行的抓扶可能造成手部扭伤、磕碰摔伤，所以要记住以下这8个字：两眼发黑，立马蹲下，最大程度的降低摔倒受伤的概率。当然，如果频繁的出现了眩晕的情况，还是要及时就医排查原因。在浩瀚宇宙中，人类一直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在地球之外还有生命吗？现在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火星，而随着深空探测的不断推进，科学家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星球。在刚刚闭幕的2026中国天体生物学大会上，根据地球各类极端环境的生命研究，我国多个科研团队重点梳理了太阳系里几处最具潜力的生命温床，展开了对地外生命的科学推演。那么究竟还有哪些星球可能存在生命呢？
6: 先说一个最具颠覆性的认知哈，土卫六上或许有异星生命。这个星球上流的不是水，是液态甲烷，河流、湖泊甚至是降雨全是甲烷，地表温度-180摄氏度，按照传统的思维，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但是科学家们抛出了一个近乎叛逆的猜想，谁说生命一定需要

0: 水呢？水在生命里扮演的溶剂的角色，是生化反应发生的场所。如果换成液态的甲烷，那里会不会长出一套完全不需要水，靠甲烷来维系运转的异性生命呢？这不是科幻，而是科学家们在会上认真讨论的课题。其次是地球邻居火星上的热泉沉积，或许孕育了生命。火星地表遍布了古河床、湖泊三角洲和热泉沉积。好奇号、毅力号两辆火星车还在岩层里面检测出了复杂有机大分子以及氮、磷、硫这些生命必需的元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火星上还发现了热泉沉积。在地球上，火山热泉被公认为是生命起源的摇篮之一，这就让火星曾孕育生命的猜想更有分量了。科学家们是拿南极麦克默多干谷当作参照，这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之一。200万年没有有效的降水，比撒哈拉沙漠还要干燥。这样的环境依旧是存在着靠吃空气过活的微生物。此外呢，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种叫做齿类赤藓的沙漠苔藓，它能够在模拟火星的环境里面存活，耐受98%的细胞脱水、-196摄氏度的低温和超强的辐射。那么会上，天问三号任务的首席科学家也明确地表示，火星采样返回的首要科学目标，就是要探寻火星潜在的生命迹象。离开火星往外走，还有一批更远的候选者，木星和土星的冰卫星。先说土卫二，它的冰层之下藏着一整片全球性的咸水海洋。卡西尼号探测器曾经通过分析它南极喷出的雨流，捕捉到化学证据，强烈暗示冰下海洋拥有潜在的宜居条件，甚至不排除其海底存在着类似于地球深海的热液喷口，也就是海底黑烟囱。那么大概10年前，我跟随着科学号科考船进行海洋科考的时候，就通过水下潜器目睹过海底热液系统里面丰富到不可思议的生物群落。那么这套地球极端生命的参照，也是本次大会重点用来对标土卫二宜居潜力的依据。木星的木卫二厚厚的冰壳之下，同样蕴藏着体量巨大的液态海洋。NASA 的欧罗巴快船探测器已经是踏上征程，计划2030年抵达木星系统，去解析海洋环境，寻找生命的相关线索。
1: 从南极干谷到深海热液，科学家们用地球生命作为参照，不断地拓宽我们对生命生存边界的认知。天问三号等一批深空任务正在推进，人类将奔赴更遥远的星球，去检验这一个个关乎生命的猜想。开车上路一定要小心谨慎，比如开车时不要超骑头车。那么您知道什么是骑头车吗？又该如何确保行车安全呢？我们来看交警的解释。
2: 1分钟教会你防御性驾驶，不超骑头车，学会啊车技，直线飙升，不超骑头车，注意以下几个要点：绿灯状态下货车突然停车，这个时候能不能超车？千万不能，否则呀就麻烦了。就像他一样，左侧水泥罐车突然刹停了，这时候能不能超车？不能，横穿马路的行人也得防。斑马线处旁边的刹车灯亮了，赶紧减速，这才是合格驾驶员应有的素质。晚上开车更要小心，前面不是路口，但是右边车突然刹车，这时候能不能超车？不能，路口呀是各个方向车流汇集的地方。那么驾驶车辆通过路口时应该怎么做呢？一，路口起步时旁边车动你再动，旁边车停你也停，驶出路口前绝不超骑头车。二，通过路口时如果视线被旁边车或者等红灯的车辆挡住，务必减速慢行，确保出现突发情况能够及时刹车。
1: 开车上路有句话说，10分把握7分开，留下3分防意外。希望驾驶员朋友们都能够将防御性驾驶牢记于心，让每次出行都平安顺畅。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我们常说孩子太小，尽量不要让他离开家人的视线。近日央视新闻报道了一起搜寻走失男孩的新闻，让人感慨不已。去年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都兰县牧区，一名才1岁多的小男孩身上什么都没穿，走失在沙漠里。接警之后，民警等50人分组在沙漠里排查寻找。入夜之后气温骤降，大家更加为小男孩担心起来。在天亮之后呢，更多的搜救力量加入，警用直升机盘旋搜寻，无人机压低高度，

0: 一寸寸的扫描。那么孩子能找到吗？没穿衣服在沙漠里已经过了一夜，孩子的身体还能撑住吗？
1: 我还丢了的，我该找谁啊？
2: 孩子丢了？
1: 哦，
2: 在哪？
1: 在沙漠里。
2: 沙漠里？
1: 啊，
2: 哪个沙漠里？
1: 铁盔之滨。铁盔是一个地方的民族。
2: 铁盔的沙漠里吗？
1: 啊。
2: 你娃娃多大？
1: 我才1岁，我的差不多2岁。
2: 还不到2岁吗？你先别哭，啊，你先把具体的情况给我说一下。男孩女孩？
1: 男孩。
3: 电话那头，一位牧民母亲哽咽着发出求助，她1岁多的孩子在牧区的荒漠中意外失踪，已经好几个小时，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4: 当时接到这个警讯之后，我们这个心情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上。
3: 经过1个多小时的奔波，警车终于到达了报警人居住的帐篷前。民警见到了走失幼童的父亲，此时的他已经寻找了3、4个小时。
4: 爸爸给我们描述的是，他先就是组织就是周边的他们的牧民在周边进行寻找，寻找到晚上看不见以后就没法进行寻找吧。当天也是特别黑啊，天气也比较冷，巡警呀，周边派出所的民警啊都过来了，过来了大概50余人。
3: 容不得半点迟疑，搜救警力抵达现场后立即进行了分组，几十道身影朝着不同的方向向牧区的深处走去。凌晨5点钟的戈壁气温低得动人，此刻距离幼童走失已经超过10个小时。
5: 我们从昨天9点多找到今天的早晨5点多，将近8、9个小时了。我也知道大家很累也很冷，但是大家不要放弃，我们先补充点能量，咱们先喝点水吃点面包。虽然说是现在还没有发现小孩的踪迹，但是我们这么多人在这个方圆5公里之内，我们这个手电还有人在这个地方喊叫，手电的灯光，至少野生动物狼群他们是不敢靠近这个区域的，没有发现结果也许还是一个好事情。
3: 上午10时许，无人机飞手下意识地屏住呼吸，沙丘旁的一枚小小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
6: 看不太清，就是只能是疑似发现底下有一个小点，然后这时候就是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把无人机的高度进一步的往下压，最后到了3米左右，这个时候就是说是能大致的看清楚那个小孩的整个的跟旁边那个明显的区别，身体在动的这么一个就是往前爬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时候就是心里面觉得这个小孩生命体征还正常，心里面就是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3: 孩子被找到的消息传来，父母急忙赶了过来。
7: 他当时见我的时候就说，爸爸你去哪里了，我找不到你了，这就是特别内疚吧。就是
8: 警察找到他们的时候给了一个鸡腿嘛，他鸡腿给我，喂我的。在现场的时候村民们都哭了，很多人都哭了。
3: 警用直升机稳稳地降落在戈壁之上，幼童和父母被小心护送上了飞机，直升机再次升空，全速驶向医院。
7: 检查了也可能差不多有5、6项吧，还是检查以后就孩子啥事也没有，感冒也没感冒，啥都好着呢。
8: 特别的感谢大家，不是大家来帮忙找的话，孩子可能就已经找不到了。
0: 万幸，即使过了一夜，但是孩子并无大碍，这再次给家长们敲响了警钟。再强大的应急救援体系，再无私的人间善意，都抵不过事前周密的监护。孩子的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远离危险，平安健康的成长。重庆的解放碑是城市的地标，也是繁华的商圈，可是就在热闹街区的一栋老居民楼里，藏着一家开了近30年的老式照相馆。店主是80多岁的夏高英老人，他曾是一名曲艺团的演员，退休后因为喜欢拍照就开了这家店。没有团队，没有助手，化妆、造型、拍摄、修图全是他一个人包揽。凭着一台老相机和一手当场出片的功夫，夏高英把泛黄的年代感拍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时尚，也让这间

0: 珍藏在闹市里的老相馆，成了许多人旅游打卡的时光驿站。
1: 在重庆，80岁的夏高英奶奶经营着一家开了近30年的老式照相馆，化妆拍。

0: 满意不？
1: 满意，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现在迫不及待想要顶天了，已经想发朋友圈。
2: 因为就我觉得他们没尝试过那种嘛，他们高兴了，我心头也愉快，对我的心头也点轻了噻。
3: 夏奶奶原来是重庆曲艺团一名四川扬琴演员，退休后因为喜欢和同事一起拍照，后来索性自己开了个相馆。这间开在重庆闹市区不起眼的照相馆，却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他们说想感受这份独有的美，用镜头定格真实的自己，拥抱属于妈妈那一代人的旧时光。从胶卷相机到数码相机，再到用电脑做后期修图，对于这位80后来说的确是个挑战，但是他就选择用最原始的方式学习，记笔记，反复练习。
2: 不得变化好快嘛，因为那个做得起，我思想有寄托，学到那个东西肯定是渐进阶段，对于思想不得落后，只要我身体状况各方面都得行，尽量都要做下去。
3: 如今夏奶奶很享受这样的日子，她说这叫相互成就，她带着年轻人走进旧时光里的温柔，而年轻人也把她留在这不褪色的活力里。
4: 一部相机，一台电脑，一颗不服老的心，让很多年轻人穿越回父母的青春年代。他守住的不只是老人的热爱，更有一份温柔的人间烟火。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你好，新的一周开启。预计未来几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气温变化平稳，昼夜温差在逐渐拉大。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今日白露，昼夜温差加剧，凉意渐生，秋燥愈发明显，是气温变化的转折点。白露养生，重在保暖温肺，日常可以多吃一些梨、葡萄、山药、龙眼等润燥食材，少吃辛辣燥热、生冷油腻的食物，避免加重秋燥伤津，合理的贴秋膘，尤其是对于肥胖和糖尿病患者，均衡搭配，控制总热量。白露深不露，早晚寒气加重，需要及时添衣护住肩颈、腰腹及足部，切勿露身贪凉。运动要量力而行，中老年人在运动时要注意保护膝关节和心肺功能，在医务人员指导之下，以有氧和无氧相结合，规律作息，早睡早起，舒缓秋乏，安定情志。老人、儿童及呼吸道敏感的人群需要重点做好润燥防寒，平稳入秋。
9: 合肥多云，28到20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31到21度。亳州阴，32到21度。宿州多云转晴，30到20度。蚌埠多云转晴，29到20度。阜阳晴，32到21度。淮南多云转晴，29到20度。滁州多云，28到20度。潞安晴，30到20度。马鞍山多云转阴，28到21度。芜湖多云，28到22度。宣城晴转多云，29到22度。铜陵多云，28到22度。池州多云转晴，29到21度。安庆多云转晴，28到21度。黄山市多云转晴，30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24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7到17度。凤阳郎巷米谷多云转晴，29到20度。天堂寨风景区晴，30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晴，30到20度。合肥多云，28到20摄氏度。
5: 通通通，
6: 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今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较强降雨将向东扩展。预计今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中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以及新疆南疆西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对于青海、甘肃、宁夏等地来说，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较大，而且上述地区地质条件较为脆弱，需格外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冷空气将会逐渐东移南下，除了给北方带来降雨，还将自北向南带来一轮明显降温。其中北方降温主要是集中在今明天，南方9号到10号也将会陆续迎来一波降温。从最高气温来看，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6到12度，尤其是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内蒙古东南部、河北西部、河南中西部、湖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降幅可超12度，局部地区降幅甚至可以达到20度左右。好的，来关注具体预报。
4: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15度，哈尔滨晴，19到6度，长春阴转晴，20到9度。沈阳多云转晴，22到10度，大连晴，25到1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0到9度。太原小雨转中雨，17到11度，天津阴转多云，21到1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2到17度。济南阴，26到17度，青岛晴，28到20度，郑州阴转小雨，29到14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5到17度，成都阵雨，33到20度，重庆晴转多云，38到30度。昆明多云转晴，27到17度，贵阳多云，29到20度，南昌晴，31到23度。武汉多云，32到23度，长沙多云，33到22度，合肥多云转晴，29到20度。南京多云，30到20度，上海阴，30到23度，杭州多云转晴，30到22度。宁波晴转小雨，29到22度，福州多云，33到24度，厦门多云，30到24度。广州晴转多云，34到25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33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5: 规划集中列出了涵盖信息通信行业总体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应用普及五个方面的多个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

0: 收入达到4.1万亿元，每万人拥有5G 含5G A 基站数50个，5G 含5G A 用户普及率达到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等。规划还提出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研制 6G 基站、6G 智能手机，强化光通信、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等信息通信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2: 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技艺中，更能实现活态的传承。
3: 谢元生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支持科研机构与经典名企深度合作，运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解析传统工艺机理，搭建产业工艺知识图谱，把代代相传的工艺诀窍、操作规范、故障判断的隐性知识逐环节逐工序挖出来，理清楚、结构化，从根源上统一生产标准，稳定产品品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
1: 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
4: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1岁。报名人员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参加军队组织的体检且结论为合格。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考察考评，不组织培训咨询，不编印辅导用书，不设置所谓内部指标，敬请广大报名对象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1: 为方便广大学生进一步了解报名条件、待遇保障等相关问题，近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将陆续走进各大双一流建设高校，展开招录宣传。报名结束后，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军队为何开展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工作？招录后，在授予军衔、工资待遇、后续培养等方面有何规定呢？一起来了解。
4: 直招军官，全称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是军队精准吸纳高素质人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的重要渠道。通过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能够拓宽选才路径，为部队现代化高质量建设延揽更多优秀人才。 报考人员一经录用，即为现役军人，直接选拔招录对象，首次授予军衔，按照有关政策规

0: 规定执行。本科毕业且取得学士学位的授予少尉军衔，研究生毕业取得硕士学位的授予中尉军衔，取得博士学位的授予上尉军衔。招录对象享受军队军官工资待遇，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配偶荣誉金、父母赡养补助等。直招军官享有稳定的待遇、完善的福利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培训纳入军队人员培训体系统一组织实施，接受军队院校教育培训，录用单位还可依托国家和社会资源开展其他专项专业培训，助力军官不断提升专业素养。
1: 随着本次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的展开，不少怀揣国防理想的青年学子正规划自己的军旅之路。那么，应当如何结合自身理想做出规划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0: 很多有志投身国防事业的青年常会纠结两条成为军官的成长路径，高考报考军校，或是完成地方大学学业后参加直招军官选拔，二者最终都能实现从军报国的理想，现役身份军衔待遇标准一致，但成长轨迹和选择节奏各有不同。
2: 高考直接报考军校是一条传统而成熟的强军成才之路，考生入校即取得军籍，开始计算军龄，在校期间同步开展专业学习与军政训练，较早树立起军人使命担当，毕业后由军队统一分配，踏上保家卫国的工作岗位。而地方直招高校毕业生是军队吸纳高素质人才、汇聚强军力量的重要举措，青年可以先在地方高校完成学业，深耕本领，拓宽视野，待学业有成后再投身军营，招录后正式授衔成为现役军官。需要注意的是，每年直招岗位计划都会根据部队建设需求动态调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综合来看呢，很早就立下从军报国志向，下定决心扎根军营的青年优先选择考军校，热爱国防，有从军情怀，希望先夯实学业基础，再将个人发展融入国防建设的青年更适合直招军官赛道。
1: 好戏连台，黄梅飘香，安徽安庆持续擦亮有戏安庆文化品牌，让传统黄梅戏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出彩，持续焕发生机与活力。
3: 这段时间，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在安庆各县区火热进行，参赛者年龄横跨5岁到78岁，普通百姓从台下看客变身上台主角，唱出了乡音乡情。
4: 黄梅戏是刻在我们安庆人骨子里的乡音，这次回家乡的舞台表演氛围感完全不一样，也希望能用我自己的一点力量让更多年轻人爱上黄梅戏。
3: 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覆盖安庆10个县市区，构建起市县乡三级贯通的戏曲交流展示平台，着力打造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的群众性黄梅戏特色文化品牌。
5: 共有100多个乡镇和街道，1000多名群众报名参赛，由群众演给群众看，让戏曲融入百姓生活。
3: 群众联赛热火朝天，黄梅戏科技大戏也拉开大幕。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创的国内首部 AIGC 黄梅戏微短剧《打猪草》近日在故事发源地宿松县柳坪乡上线发布。微短剧在保留原汁原味黄梅调的基础上，采用戏中戏、梦中梦的叙事结构，讲述戏曲青年扎根乡土、传承黄梅戏的故事。目前已在学习强国、央视频等平台上线播出，全网播放量达200万。
6: 它是舞台艺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一次亲密的结合，扩展了黄梅戏的受众群，也是黄梅戏的传播方式的一个革命性的转换。
7: 用先进的科技艺术技术和我们传统的民族艺术紧密结合，让更多的受众来了解它。
3: 黄梅飘香，生动濠江。日前，黄梅戏原创大戏《六尺向宽》和经典大戏《女驸马》亮相第2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跌宕起伏的剧情，细腻传神的演绎，让澳门民众近距离感受黄梅戏的独特韵味。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夜晚，我们可以通过艺术连接不同的国家，尽管有语言障碍，但是文化是相通的，所以我很享受演出，特别棒。
1: 我们有两个方向嘛，一个是出海走出去，一个是在地国际化，要竭尽全力的把艺术做好，做到能够住到大家心里去。
2: 2019年4月，安徽九华山正式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7年多来，这座集花岗岩奇峰、深厚人文底蕴与优越生态环境于一体的名山，正以世界级的标准守护自然遗产，书写着美丽中国的生动篇章。
3: 上午9点，九华山花台景区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已经背上监测设备，沿着今年新贯通的科考步道开始了一天的巡查。从定海神针到仙人晒靴，44处象形怪石如今每一块都有了专属的电子档案。38公里科考步道，5条科普路线，把整座山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博物馆。
4: 我们建立了地质遗迹数据库，对重要遗迹周边设立防护栏和警示牌，并纳入实时监控，游客靠近会有语音提醒。今年暑假，我们每天安排2班志愿者做科普讲解，效果非常好。
3: 地质遗迹需要精心呵护，过去九华山管理机构、商业设施等混杂在核心景区，占道经营、违章搭建一度影响了山体的呼吸。从2005年起，当地启动了一场持续近20年的空间大挪移，所有管理机构全部迁出核心区，腾出的空地不建一砖一瓦，全部还给了自然。
5: 拆了20多万平米的建筑，新增绿地8万余平米，恢复水面水系5000余平米。说白了，就是把山上的负担减下来，把生态的底色补回去。
3: 空间重构让生态治理有了落地的基础。如今九华山建立了3级林长加2级林长办加林业站加护林员的管理体系，每一片林子、每一棵古树都有专人守护。
5: 执行24小时监控，不是捉人看护守护巡林，森林防火并中山保护，样样不落。
3: 今年4月，九华山与黄冈大别山、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正式缔结姊妹公园，在地质保护、科普研学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九华山的生态治理经验也已多次登上国际舞台。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在进一步加强地质遗迹保护，打造研学精品线路，完善地质科普系统，向世界展示中国生态文明成果。
2: 白露时节，秋燥渐显，人们会感到口干舌燥、咽痒咳嗽、皮肤干燥。民间有吃三白的民俗，就是通过多食用白色食物来滋阴润肺、抵御秋燥。这几天在安徽芜湖，莲藕、茭白、菱角三样水生时令食材走上了百姓餐桌，人们顺时时鲜，开启秋日清润养生。
6: 在安徽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藕塘内荷叶层层叠叠，鲜嫩莲藕陆续出水，茭白田里青杆挺立，根茎饱满肥嫩，水面菱叶铺展，农户划着小船采摘藏于叶下的菱角。刚采摘的新鲜三白迅速进入本地农贸市场，成为人们选购的时令好物。
7: 白露之节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三白，食材特别好，我们做出来也很精嫩好吃。
6: 嫩藕削皮切片，直接蘸白糖生食，清甜爽口。茭白洗净切丝，搭配青椒肉丝，大火快炒，短时间便可出锅。菱角去皮，取肉焯水，与五花肉一同焖煮20分钟，大火收汁后鲜香浓郁。顺应时节食三白，既抚慰秋日味蕾，舒缓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也让百姓在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中品味江南秋日独有的温润诗意。
2: 眼下正值季节交替，人体进入阳消阴长的过渡期，秋燥秋乏等问题随之而来，养生方式也要及时调整。医生从饮食、起居、运动各方面给出了健康建议。
8: 医生介绍，进入初秋，空气湿度下降，秋燥显现，人们会出现口干舌燥、咽喉不适、皮肤发干、脱屑等表现，而秋乏的产

0: 生是因为夏季出汗多，耗气伤筋，季节转换时身体未能及时适应，就容易出现困倦乏力。
1: 有基础病的人群，比如说老年的患者呀，他有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还是由于这个昼夜温差的加大，然后没有及时的增添衣物呢，这个血管在持续的舒张收缩，引起血压的不稳定，头晕呐、胸闷呐这些表现。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关节炎基础病的人群，那关节会就表现为酸痛，甚则有一些脾胃虚弱的人群呢，他会表现为比如说四肢的困重。
0: 医生表示，应对初秋换季带来的身体不适，大家要从饮食、起居、运动等方面多加调理，做好日常养护。
1: 饮食上，我们就可以吃一些润燥的食物啊，像梨呀、百合呀、山药呀，这些都是比较平性的。我们要注意运动，切不可以大量的暴汗啊，比如说我们运动以快走啊、慢跑啊这种微微汗出的，一定要早睡，尽量是在11点左右入睡啊。中午呢，差不多小憩在15到20分钟。还有一个就是增添衣物啊，要护住我们的颈腹，还有这个膝踝。
0: 医生提醒，入秋不宜盲目进补，大量摄入油腻肉食会加重脾胃运化负担，容易引发积食、内生虚火，因此切忌盲目贴秋膘。
2: 在重庆市永川乐和乐都主题乐园，四只非洲狮幼崽和一只孟加拉虎宝宝近日正式进入园区动物幼儿园，平均年龄只有50多天，体重不足10斤的他们迎来了开学第一课。
3: 开学仪式上，动物保育员将5只萌宝轻轻抱在怀里，排成一列送入幼儿园。小家伙们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四下打量，拍下了第一张入园合影。在晨检室，保育员挨个抱起幼崽检查身体，测量体重、体温，开启了一天的课程。
4: 那我们开学的第一课啊，我们主要是先要让他那个认人和懂规矩。每天的晨检呢，其实主要都是让他们和我们这个育幼人员建立一种信任的过程。就像小朋友上学啊，要幼儿园啊认老师一样，就是。
3: 第二堂是能量补充课，保育员送上了温度适宜的配方奶，5个小家伙各自抱着奶瓶吃得摇头晃脑。在吃完肉块后，小家伙们变得更加活跃，用湿漉漉的鼻头相互嗅闻、试探、打招呼。第三堂社交与游戏课随即开始。在草坪活动场，小家伙们第一次正式合班，起初气氛还有点紧张。一只小狮子率先出手，用前爪轻轻拨弄同伴的头，用嘴轻咬同伴耳朵。几分钟后，小家伙们就滚作一团，互相追逐扑咬，玩得不亦乐乎。
4: 把狮子、小狮子和小老虎啊，他们放在一起合班，其实就是一个模拟一下，就是他们在野外哈，一个共存的一个整个一个环境。还有就他们平时打打闹闹，其实他们不是真正的打闹闹哈，他们其实在一起玩，闹出好耍。他们觉得那种才有那像小伙伴那个，他们闹起就觉得那种很开心，就是。然后我们呢还要在那个安全的情况下哈，观察他们的性格。便于我们今后跟他们跟一个分班的一个管理。
3: 据介绍，非洲狮幼崽和孟加拉虎宝宝的幼儿园生涯将持续到1岁半，期间他们将会完成疫苗注射、断奶过渡以及一系列户外生存基础训练。待长大成年后，园方将根据个体情况放归散养区，让他们真正融入猛兽世界。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我们常说水是生命之源，如何节约用水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昨天我们节目中说了，水利部发布了《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较2024年下降了4.5%。那么，这个成绩是怎么取得的呢？在我国，农业是用水大头，占62%，目前仍然是节水的主战场。多地因地制宜，想方设法地用更少的水产出更多的粮。比如说，山东德州人均水资源

0: 占有量仅为全国的10%，但是呢，当地粮食单产持续保持全省第一，这源于当地的科学调度和使用，最大程度的农业的用水效率。现在在各行各业，在不少地方都在积极的探索节约用水的实践，我们一起看一看。
1: 在山东烟台的一家再生水公司，工作人员正通过中控大屏实时监控工业园区的市政再生水供应情况。过去直排入海的市政污水经过深度处理，向工业园区输送高品质再生水，替代了自来水与远距离吊水。
2: 经过超滤反渗透生产高品质再生水，通过44公里的输水管线运送到工业园区，水质远高于自来水的水质。目前设施的生产能力达到20万吨每天，全年可生产再生水7300万吨，相当于130万城市居民一年的用水总量。
1: 而在江苏南京，另一种循环利用则是把水的能量用起来。在江北新区一家写字楼里，凉意不来自中央空调，而是从地下抽取长江水，利用温差换热给全楼制冷。江水在封闭管道中流动，换热后全部回流河道，省去了传统中央空调冷却塔这一耗水大户，每年可节约用水129.8万吨。
3: 我们这是借用了江水的能量，不消耗一滴水，也不排一滴废水，换热后的江水回流至河道，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
1: 水循环的想象力还不止于此。在宁夏银川，一座再生水主题公园将污水处理厂藏在碧波之下，两个污水处理厂产出的尾水流经园内潜流湿地，经微生物和植物吸附，水生植物接力吸收，为城市河湖补水，
4: 形成了污水处理再生循环高效利用的全链条闭环，既减少了黄河水的取用，又让城市湖泊持续有水，实现了污水变活水。2025年，银川市辖三区再生水利用率达到了50%以上。
0: 一滴水从水厂出发，经过成千上万公里的管网进入千家万户，途中任何一个微小的裂缝都可能成为看不见的浪费。不久前，在深圳的一个公寓楼，凌晨用水低峰时段，用水量不降反升，这个反常的细微变化被当地的 AI 水管家第一时间捕获，并快速进行修理。
5: 谢小磊是深水宝安水务有限公司的一名水管家，系统提示异常后，他立刻提交了检漏工单。当天，工程师上门排查，精准定位并修复了漏点。从发现问题到解决，不到24小时。
6: 凌晨1点到4点属于用户休息的一个时间，它这个水量就是相对比较平均，而且是比较持续性的，所以我们就第一时间怀疑可能会有一个暗漏的一个情况。
5: 像这样的及时止损在深圳已经成为常态。目前深圳全市7000多个居民小区，350万块智能水表，每天产生的100亿条数据由 AI 水管家全天分析，哪里用水突然多了，哪里少了，哪段管道可能悄悄漏水了，它会自动发出预警。系统投入使用后，深圳全市自来水漏损率从6.1%降到4.4%，仅此一项，一年省下8157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5.7个西湖的蓄水量。
7: 依托深水云脑强大的数据算力和 AI 算法，实时预警小区管网漏损风险，实现了漏点的早预警、早发现和早处置。
5: 目前，我国节水产业产值规模超8000亿元，累计建成17个区域节水产业联盟、9个产业园区、69个技术创新中心。水利部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3年计划，促进用水效率效益进一步提高。
8: 目前，节水产业的市场规模正向2030年突破1.2万亿迈进，智慧计量、智能机器人、灌溉机器人、 AI 管控全面渗透，98%以上的取水口实现在线计量、精准管控。
0: 点点滴滴的改变汇聚成可观的节水成效，当每滴水都被精打细算的使用，我们赢得的不仅是宝贵的水资源，更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当然，节约用水没有旁观者，它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点滴行动。人人节约用水，才能让宝贵的水资源更好地守护好我们的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品尝一道好菜，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厨师的厨艺，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美味的根源还藏在最开始的那一粒种子里。前两天，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在北京丰台召开，记者走进大会现场，带我们一起感受舌尖美味背后的科技新力量。
1: 本届大会以 AI 赋能智慧育种，数字引领种业未来为主题，100多家单位的600余项前沿技术正在这里展出。一粒种子从基因解码到品种选育，从田间种植到端上餐桌，舌尖美味的背后藏着满满的种业科技新力量。
2: 这个是我们在此次大会上首发的这个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尔2.0版，它是一个具身智能的，可以自主适应环境和进行更加精准的高效操作的智能育种机器人。
3: 它适配的场景是杂交的育种的第一步，就是杂交授粉。同时呢，它还可以做一点其他的，比如说帮助我们去采摘，帮助我们去监测病虫害，帮助我们去这个识别我们的哪些叶片是老化的，可以做其他的工作。所以它在不断的进化，产生更多的多功能。我们未来的研发方向也是一机多用。
4: 这款芯片呢，也是我们和北京农林科学院蔬菜所联合研发的一个青花菜6K一项芯片，也是在本次种业大会上首发的一款芯片。基因芯片是现代的一个生物技术，能够极大的提升育种家的创新效率。动物的高矮胖瘦、个头大小，包括颜色、抗病品质等等形状，它都是有基因控制。基因芯片呢，它实际上是赋予育种家一双火眼金睛，能够高效的在早期就能看到，手上的育种材料哪个是有高的这个表象，哪个有甜的，哪个有高产的这个表象。
1: 当大模型在云端解析基因密码，当机器人在田间采集表型数据，当育种家在屏幕前设计下一代品种，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技术的升级迭代，更是一个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跃迁。
0: 舌尖上的美味正在种业科技的助力下越来越丰富。图片上这位来自湖北黄冈的杨九红，今年57岁，是北京中关村街道一名家电维修师傅。他1994年来到北京，从事家电维修工作已经30多年了。而说到修家电、修电器呢，杨师傅有3条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不收钱。一晃30多年过去了，从小杨到老杨，杨师傅修好的电器少说几万件，很多邻里也修成了亲人。
5: 我叫杨九红，今年57岁，来自湖北黄冈。我94年到北京来的，从事家电维修已经30多年了，并不是我的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你在这待的时间长了，人家也离不开你。

0: 首先是在武汉学习武器店，那个时候胶胶店挺挣钱的，从那个时候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工作一年就直接进到北京来了。我来的时候1994年，集团商场搞保修，外面的活多呀，昌平啊、大兴啊，那个时候公交车也少，骑自行车太累了，几乎要人的命啊。1995年就自己干了。那个时候中关村大街叫白一路，就白石桥到颐和园还是中关村店子一条街。哎呀，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
1: 我们刚开始自个儿开3个月都接不到一个活儿，看我们那么年轻，而且又不会英语，别人拿个很简单的三洋的路路机，他说你这连英语都不懂，还能修得进口的机箱，给我们的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而一炮打响的，陆陆续续的我们就这儿待着。
0: 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我把门店直接搬到这儿了，一小的一个位置，2个平方，早8晚8。8往11，5一都在这儿。1997年7月1日，误打误撞的那天来了，搬过来办公。那天修一个电视嘛，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他说为啥？我晚上要看那个，说个香港的直播。在我这修东西，我给你检查，什么地方坏了，大概需要多少钱，您觉得合适你就修。我一般的哈要收处置材料钱，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是吧？检查上门都是免费的。所以我爱人刚开始有些抱怨，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是2个软，拢了顾客，第二是跟顾客建立感情。刚开始我电脑还没有涉足，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突然呢有一个老年人开车来了，修一个电热板多少钱？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热板是600，快到700了，查一下2000多块钱给他了。第二天来了以后，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计算机都是从他那儿学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比如装系统啊，或者是硬件方面的问题啊，哎，都能修。我也很感谢他，这些电器不断的在更新换代，我要不断的学习。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他给我打电话，收音机你能不能修红灯的这个大的收音机。我一看就是线断了，因为这个电器属于淘汰产品，还不够本钱的，你修它干啥？他说我和我爱人在一块儿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看到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花了几个小时才修好了，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给我100块钱，我说不要，他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走的时候还不停地感谢，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干不了事基本上都是我干。85楼有个老太太，她说140斤我都背不起来了，她也老瘫了。那个时候那她要是出来晒太阳，都用3轮车都拉到我门口那儿，在这儿晒太阳，完了以后再把她送回去。比如说电视调不了了，先排除外面的电视和以外的故障，骑电动自行车或者骑自行车，有时候还开车呢，拿着她的机顶盒把她带上去换去。中间的机顶盒是专用的，安插座也是叫我。好多人都不会用手机，下载了好多软件，我到我这儿来我都一个一个跟他删了。一到春节回家了以后，他们特别舍不得，打电话来，你怎么还没来呀？
1: 我干不了大事，我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事儿。他们不把我当外人，在他们的带动下，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把他们也当自己人似的，当亲人似的。这个人缘我觉得我就很开心。
0: 中关村西那变化太大了，高楼大厦原来都是平房，看着它拆迁，看着它建，看着它最后发展。喜欢修电器。

0: 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继续干。我没有退休这个事儿，修东西越多，经验就越足，这个退不了休。
1: 杨师傅的故事朴实无华，却格外动人。30年，三条朴素的规矩，是对信任二字最好的诠释。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第15个节气白露。白露一到，气温慢慢的下降，寒气一点点的增多，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节气变了，咱们日常的调养的方式也得需要跟着调整。
2: 白露过后，昼夜温差增大，气温变化频繁，这个时候应特别关注腹部与足部的保暖。腹部受凉易引发肠胃不适，选择透气保暖的鞋袜则有助于维持身体整体的温热平衡。夜间睡眠时需要盖好被褥，避免受凉，建议采用分层穿搭方式，以便根据时段和体感及时调整衣物。
3: 我们秋天天气转凉了以后呢，穿脱衣服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要分层穿搭，这样比较实用一些。比如我们里面呢穿件薄的长袖，外面搭个轻便的外套。有句俗话叫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其实就是说呀，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像肩背啊、腰腹等部位呢，不要直接暴露在凉风中，要注意遮盖保暖，避免受凉。尤其是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像老人呢孩子啊，体弱多病的人呢，尤其要加强保暖保护，减少寒冷的刺激。
2: 应对昼夜温差，规律作息和充足睡眠很关键。保持稳定的作息节奏，保证睡眠充足，能帮助身体机能更好恢复，增强免疫力，减轻气温波动对身体的影响。同时，注意调节室内温度，缩小室内外温差，也能让身体状态更稳定。白露时节，饮食调理尤为重要。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如梨、苹果、西兰花等；含锌的食物，如瘦肉、坚果等；适当摄入热粥、汤类等温热食物，少吃生冷、辛辣刺激食物。
1: 顺应自然节奏，调整生活习惯，让我们安然度秋。生活中，很多人觉得消防隐患离自己很远。楼道里堆点东西，车子停在消防通道上，看似都是小事儿。可是，一旦发生了火灾，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行为会堵死逃生的路线，耽误救援时机。下面就让消防救援队员带我们逐一排查身边的消防隐患。
4: 您家门口的鞋柜、楼道的纸箱，可能已经违法了。很多人以为消防通道只是室外的车道，其实疏散楼梯、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都是法定的生命通道。您身边的生命通道真的畅通吗？疏散楼梯堆满杂物，逃生路上寸步难行，慌乱踩踏极易被绊倒。长闭式防火门常开不闭，一旦起火，有毒烟气灌满楼梯间，逃生之路直接变成死亡通道。疏散指示标识损坏失效，浓烟中视力受阻，逃生路上失去指引。安全出口锁闭封堵，危急时刻推不开门，唯一逃生之路当场被斩断。防盗网全封闭，未留逃生窗。火灾发生时无处可逃，窗口救援通道被彻底阻断，消防车通道被占用堵塞，救援车辆无法抵达现场，错过黄金扑救时间，让小火酿成大灾。日常中，楼道停放充电，楼梯间堆放杂物，临时占用消防车通道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都可能成为火灾时致命阻碍。守护生命通道畅通，从来不是道德倡议，而是不可触碰的法律底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

0: 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如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将被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个人将被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
1: 安全无小事，守住每一处生命通道，就是筑牢你我身边的安全防线。我们都知道，孩子异地求医，陪护的家长面临不少的困难。在安徽合肥，有一处由公益人士搭建的口罩天使中途有家，为异地求医的家庭提供免费的居所与暖心的帮扶，让他们在陌生城市里也拥有了一处温暖的落脚点。
2: 住在这里一年下来，三号肯定有的。
3: 刚刚来了4天，
4: 一月3号来的。
5: 我来有一年多了。
6: 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嘛，都是互帮互助的。
2: 2025年3月，我的孩子确诊了白血病，从老家来到合肥治疗。刚开始化疗，那个化疗药对他没用，家里面就跟我讲，你们要不再要一个孩子，到时候说给他移植什么的。他晚上他就问我，妈妈，我听见他们讲，他们想让你再要一个孩子陪着你。我说不是的，那是因为怕你需要移植弄那个脐带血。他说原来是这样子的，我以为我治不好了。后来还好，降下去了。一个月后，经病友介绍，我来到了小屋。
7: 剪刀石头布，你俩咋还看不来？
2: 小屋不大，却给了我们免费住宿和干净的厨房。我能亲手给孩子做饭，每一口都安心。
3: 做了一点红烧排骨。
8: 这个碗都是专用的，这个筷都是专用的。
9: 之前不怎么会，也是来到这里跟着他们学的。
2: 当时觉得会有这么好的地方吗？不太相信的感觉吧。但是一来的话，油盐酱醋啊，洗菜的盆啊，这些全都是小吴给我们提供帮助，爱心人士给我们捐赠的。自己买一点菜就可以了。租房子，说一个月最起码要1000把块钱，你就住在这里，一年下来能省3-4万肯定有的。在这里，小孩子们在一起玩一玩，家长们在一起聊聊天。这里面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摘一点菜嘛也放心一点，小孩还能吃。
10: 有时候小孩们也是来浇浇水呀、
2: 啊、对，
10: 也是一种乐趣。
2: 从最开始的不了解，慢慢的有老病友跟我们普及，也有医生跟我们讲，治愈率还是蛮高的，都会相互一起鼓励啊，打气这种。我们现在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这就是家了。大家一起值日，说有爱心人士捐东西过来呀、啊，很自觉的下去把它搬上来，因为我们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有事情了大家力往一块使。我就想了，在我们后一批有轻确诊的家庭，他们可能也会跟我一样。很焦虑，就是一个循环，我们把这种大爱传承下去。
11: 10年以来呢，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1300多户的家庭，平均每个月服务80户次，累计给这些家庭节约了600多万生活成本。
12: 小五这些工作人员，还有这社会上一些爱心人士，对他们非常的感恩。
13: 以后孩子好了呀，也要回报社会，让孩子也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14: 慢慢的就尽我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的那个患者吧。
1: 一间小屋，一桌热饭，一句鼓励，不仅给陪护的家长提供了安身之所，更会带给他们战胜疾病的暖意和信心。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开学季这段时间，各大高校都在进行军训，军训场犹如青春的练兵场。近日，珠海科技学院在军训中呢，举办了一场硬核兵王挑战赛。一名大一新生跨越障碍、急速冲刺、灵活绕行、匍匐前进等等，全套科目一个接一个，他一气呵成就完成了。

0: 确实挺厉害的，身体条件呢也很不错，估计平时练习也比较刻苦。今日在浙江杭州的一家不起眼的烧饼小店里，不仅有扑面而来的烟火香气，店内整面墙上还贴满了孩童的绘画作品，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原来店主10岁的女儿很喜欢画画，于是呢，这位父亲便把女儿画的画贴在了店里，既是给孩子的一份鼓励，也是在忙碌的生活中给自己的一份特别的力量。
1: 牵你的手，
2: 我是在附近工作，经常来这家吃烧饼，然后那天是不那么赶时间了，在来的时候就看到这满墙的画，突然就觉得哇，好幸福啊。
3: 你女儿10岁，4年级，你有7点钟做到晚上10点钟，做生意嘛，没时间带孩子出去玩。去年开始嘛，就是小孩子爱好嘛，人家贴起来吧，给他一个动力哈，每次做饼的时候看到辛苦了，就感觉也值了。耐心
0: 烧饼店里的小型画展盛满了一位父亲对女儿的温柔，既让孩子的爱好被认真的看见，也让平凡生活被爱意填满。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您好，眼下白露已至，暑气渐退，凉意渐起，不少地方也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舒爽的时节。本周前半段，也就是11号之前，我省都会以多云天气为主，没有雨水和高温的打扰。这秋菊渐黄，秋叶渐红，非常适宜出行。您不妨陪同家人或约上三五好友，走进户外，去领略秋天的静美与辽阔。那预计11号开始到14号，阵雨和雷雨将会频繁现身我省的天气舞台。由于它们的出现具有很强的随机性，还请您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随身携带雨具。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来看预报。
10: 合肥多云转晴，29到20摄氏度。淮北晴转阴，31到20度。亳州小雨转阴，31到21度。宿州多云，31到19度。蚌埠阴转晴，30到19度。阜阳多云，32到20度。淮南阴转晴，29到20度。滁州多云转晴，28到19度。六安多云转晴，29到20度。马鞍山多云转晴，28到20度。芜湖多云转晴，28到21度。宣城多云，29到21度。铜陵多云转晴，28到21度。池州多云，29到21度。安庆多云转晴，28到21度。黄山市晴，31到20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5到。

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7到19度。凤阳郎笑弥谷多云转晴，30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30到20度。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也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大举行。梁言顺致欢迎词，庄荣文、余少良、侯建国致词，王清宪出席。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尽责。张希明主持并讲话。软硬协同精准赋能，安徽持续降低创业门槛，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助力初创企业加速成长。特别报道红军摇篮新火船，带您走进老区里的新青年，感受他们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红色热土上书写青春答卷的动人故事。上半年，安徽十行千亿万企专项行动发放信贷资金1.2万亿元，缓解企业融资难。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6号晚，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大举行。安徽省委书记梁言顺致欢迎词，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致词，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冰，教育部副部长熊四浩，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京，省领导王清宪、钱三雄、单向前、秦卫国、任清华，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校长常进出席。
2: 梁言顺指出，近年来，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卫士之变、气质之变、形象之变。安徽的发展蝶变是大思政课的鲜活教材，要健全完善实践教学体系，进一步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的故事，把有意义的大思政课讲得有意思，引导广大青年立强国大志向，做挺英奋斗者。庄荣文指出，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最好的思政教材，把牢引领青年的正确方向，要深入宣传老一辈科学家、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等的感人事迹，讲好感召青年的鲜活故事，要加强优质内容生产传播，丰富滋养青年的网络产品，要坚持方方面面齐动手，汇聚激励青年的强大合力。余少良指出，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中国科大考察时，勉励青年学生做六有大学生，希望同学们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人民日报将始终关注支持青年，讲好当代青年矢志报国、奋斗圆梦故事，助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青春华章。侯建国指出，中国科学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科教融合和校所协同，始终践行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科技价值观，把思政教育融入学生培养全过程。期待本次活动激励更多青年学子更续科技报国心火，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谱写绚丽的青春华章。活动前，与会领导参观了大思政课活动安徽科技创新主题展，活动现场举行了启动仪式。各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网信办负责同志、院士专家、企业负责人、时代楷模、知名文艺工作者、中国科大师生代表等参加。
1: 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落实省委常。

0: 省委会扩大会议要求，总结省政协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张新明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防汛防台风、防范地质灾害风险等工作建言献策，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务实履职，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张新明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省政协党组及机关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预期成效。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的实际实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会议。今天上午，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出席并讲话。讲话强调，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树牢宗旨意识，勇于实干担当，持续深化创新，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切实提高能力本领，加强政治训练，提高专业素养，树牢底线思维，坚持严实作风，要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持续推动从严治校，不断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时效性。
1: 近日，省检察院举行第七届特约检察员聘请仪式暨座谈会，会议指出，新一届特约检察员要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建言献策，为检察机关科学决策精准履职提供专业参考。此次省检察院共聘请15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检察员，任期5年。
2: 9月6号晚，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院士专家、青年科创先锋等齐聚一堂，通过主题演讲、互动分享等多种形式，回望老一辈科学家矢志报国的动人往事，展现新时代青年挺膺担当的精神风貌，与高校学子及广大青年网民们共赴青春之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青春动能。这堂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的大思政课，聚焦大国骄傲、大国重器、青春奋斗和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权、中国科学院院士施运余、赵正国、时代楷模王己研究员等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科研经历，分享前沿领域攻坚克难的故事，勉励广大青年学子敢闯敢试、放手拼搏，为我国科技事业再创佳绩。
3: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追的这种星，它不一定非要是荧幕上的这些明星，也更是在一线为国家做贡献的那种科研工作者，那种不畏艰险然后为国奉献的精神，它更是应该是我们值得追的。
4: 前辈们数十年深耕科研一线，心怀家国，矢志攻关，把科研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为一名科大老师，我备受鼓舞，今后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将思政教育融入学生成长日常，引导学生成长为又有大学生，
2: 在奋斗中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活动现场，国仪量子联合创始人、中国科大2009级少年班毕业生贺宇、中国科大大二学生刘思哲等人登上舞台，讲述个人成长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的追梦故事，展现青年一代对前沿技术的敏锐洞察与敢为人先的创新锐气，成为这堂大思政课的鲜活教材。
5: 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觉得没有必要或者说我们不必去非得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才能叫做伟大。我觉得年轻也是要有这种长期主义的这种精神，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去不断 断深挖，发现一些技术

0: 有新的突破，为社会增加更多的价值。
1: 作为青年一代，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投身于基础科研，并且把基础科研与产业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选择基础科研的方向时，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材。
2: 奋斗者正青春，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蔚来创始人李斌、江淮汽车董事长向兴初，四位书写这段传奇的安徽企业家，现场和中国科大学子展开了热烈的互动，邀约有志青年成为下一个十年的追梦同行人，勉励大家把个人所学所长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立足岗位，勇毅前行，在祖国广袤大地上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3: 很震撼，觉得我们国家有这么多能量，有这么多的科技在发展，然后今天能参与青春华章的报道也是很荣幸，把我看到的用媒体平台去带给可能没有机会来到线下去探访的观众朋友们。
4: 今天这个活动把这个科技创新和青春奋斗紧密的结合起来，展示了我们国家这事业发展的这个历程和取得成就，包括科大培养人才的一些成就和方法，对年轻人树立了很好的价值导向。
5: 为破解创业者在创业时面临的空间、资源、服务等现实难题，安徽持续打造专业化创业孵化载体，深化政务服务集成改革，以软硬协同的精准赋能，助力初创企业减负提速，加速成长。
6: 在合肥大数据产业园的星辉 OPC 创业社区里，合肥野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杨玲正在调试自己搭建的 AI 智能体。别看只有他一个人，搭配上 AI 助手就能维持公司的日常运转。
7: 一人创业公司的团队，其实前期的场地然后 AI 算力都是不小的开销，这里的工位成本是低的，还能拿到一些 AI 相关的补贴，会议室和路演厅它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可以减轻我们初期的创业压力，然后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放到产品和研发上面去。
6: 星辉 OPC 创业社区走的是空间运营加 AI 赋能加生态服务加产业投资一体化路子，入驻团队不仅能拿到算力补贴，社区还会联动龙头企业导入产业资源，分发业务订单，重点孵化 AI 智能应用类的创业项目。
8: 把这个 AI 的资源啊、物理的空间啊、居住的配套整合在一块儿，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政策的红利和产业的生态，吸引更多的 AI 年轻者在我们这地方进行项目创业落地，助力中小创业主体加速成长。
6: 伴随 AI 单人创业模式不断兴起，安徽省新近出台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从算力补贴、场景对接、创业载体建设等多方面为这类一人创业新模式提供全链条政策支持。同时，安徽还深入推进个人创业一件事改革，把13项高频创业事项整合为集成联办，办理时限从13天压缩到3天。升级省级创业服务平台，已有超60万创业者从中受益。安徽亮辰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项改革的受益者。企业初创时，公司负责人一次性提交材料，就能同步办理商事注册、社保开户、贷款申报等多项业务。
9: 现在的话，个人创业实现了这个集成联办，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这个流程上就大幅的精简了，几天就可以完成全套的流程。政务效率提升呢，可以让我们创业者省下更多的时间，专心经营公司的项目和产品研发。
6: 截至目前，安徽已建成青年创业园43家，留学人员创业园18家，培育省级创新创业孵化载体1500多个，全省经营主体总量突破850万。
2: 90年前，红军将士冲破重重阻碍，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人类史上罕见的壮举。在全国4支长征队伍中，有2支与安徽金寨密不可分。红四方面军主要发源于金寨，红25军直接诞生于金寨。革命的火种曾以燎原之势从这里点燃。90年过去，火种未熄。如今，在这片被称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的土地上，一群年轻人正用他们的方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红军摇篮新火船》，带您走进这群老区里的新青年。
10: 他叫汪子俊，1999年出生，金寨县桃岭乡人。现在他是金寨县汤。

0: 家会镇十万剧场的创制总监，也是沉浸式红色情景剧《立夏》中地下党员刘燕的扮演者。
1: 在那个年代做这样的地下工作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首先他内心里面有他的信念，我得去琢磨清楚。
0: 1934年11月，诞生于京寨的红二十五军共2900多人被迫开始长征。这支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队伍是长征中人数最少却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劲旅。当年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尽，但那群年轻人的身影从未走远。汪子钧和伙伴们就是想通过每一场演出将这里的红色故事传送好。一年600多场演出里，20多万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历史的亲历者。
2: 今天这场沉浸式演出，其中一些互动环节，比如说中间让我藏了一个包，以及最后我们一起大声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
0: 一次演出后，有位观众特地找到汪子钧，说了4个字，让汪子钧一直记在心里。
1: 他说：“你辛苦了。”我觉得那段话不是对我说的，是对那个时期的革命工作者说。这个话就跟时空传递一样，我饰演了他，我只是一个媒介，只是通过我传给了那一辈的人。
0: 跨越时空传递对革命前辈的敬意，在剧场里演历史是汪子钧的方式。而在50多公里外的京寨县革命博物馆里，出生于1998年的京寨姑娘雷雨珍选择讲历史。
3: 在长征的路上，她就用她的剃头挑子，一头挑着武器炸药，另外一头就挑着熊开先，一路从大别山奔走到了陕北。
0: 这个长征路上京寨父子兵的故事，雷雨珍已经反复讲述了无数遍。父亲熊发龙原是湘苏维埃主席、理发师傅，儿子熊开先幼年就跟随父亲加入红军游击队，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老红军之一，两人也是长征中为数不多的父子红军。像这样的长征故事在雷雨珍的讲解词中还有很多。馆里的7位讲解员里有一大半都是像雷雨珍一样的95后，这群年轻人用更鲜活的语言和更沉浸的呈现，向更多人讲好京寨的红色故事。
3: 90年前，他们从大别山出发，也是他们有着这样子不怕苦不怕累坚定的信念，才让他们走下去。我们现在把他们当年在长征路上的故事讲给观众听，是一种长征精神的延续。
4: 家人们看过来，我脚下的这个点呢、可是红三十二师的一个临时驻点。
0: 这位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的红马甲，是京寨县花石乡大湾村后备干部王良洲。2023年，看着大湾村的游客越来越多，他从外地返乡，拿起手机做起直播，用自己的故事向大家讲述大湾的变化。
5: 京寨的话本身是革命老区嘛，我们也会结合到一些红色历史和大湾村的一些变化，让大家更多了解。没有红军那个时期的一个付出，自然是没有如今这么好的幸福生活。
0: 没有90年前那群年轻人劈开荆棘走出来的路，就没有如今脚下的坦途。王良洲说，现在大湾村的百姓们还带着那股拼劲，把路修好了，把民宿建起来了，把土特产卖出去了，村里年轻人忙碌的身影越来越多。
5: 红军长征的时候不怕困难这种精神，像当地的老百姓现在的话，致富的决心啊，他这一块他也是不怕困难的。大湾村现在有今天的发展，少不了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像老一代人，他们是走出去干革命，我们这新一代的年轻人回来，自然是要建设我们自己的家乡。
0: 一个演，一个讲，一个播，汪子钧、雷雨珍、王良洲，3个京寨青年，3种青春表达，把红色故事装进了剧场的光影里、展厅的声音里、直播的画面里，也装进了更多人心里。
1: 我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时常会在想，我们的先辈用生命走完的那一段路，我们作为后辈，我们得用信仰把它接住，然后再坚定地走下去。
3: 我今年28岁，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他们的战士比我小很多。90年前，他们选择用生命照亮一条路；90年后，我选择用讲述点亮更多人。
5: 小的时候呢，我们是听着红色故事长大，今天呢回来我来讲这个红色故事。其实红色故事就是这样，一代讲给一代听，一代接着一代传。
6: 好戏连台，黄梅飘香，安庆持续擦亮有戏安庆文化品牌，让传统黄梅戏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出彩，持续焕发生机与活力。

0: 这段时间，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在安庆各县区火热进行，参赛者年龄横跨5岁到78岁，普通百姓从台下看客变身上台主角，唱出了乡音乡情。
1: 黄梅戏是刻在我们安庆人骨子里的乡音，这次回家乡的舞台表演氛围感完全不一样，也希望能用我自己的一点力量让更多年轻人爱上黄梅戏。
0: 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覆盖安庆10个县市区，构建起市县乡三级贯通的戏曲交流展示平台，着力打造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的群众性黄梅戏特色文化品牌。
2: 共有100多个乡镇和街道，1000多名群众报名参赛，由群众演给群众看，让戏曲融入百姓生活。
0: 群众联赛热火朝天，黄梅戏科技大戏也拉开大幕。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创的国内首部 AIGC 黄梅戏微短剧《打猪草》近日在故事发源地宿松县柳坪乡上线发布。微短剧在保留原汁原味黄梅调的基础上，采用戏中戏、梦中梦的叙事结构，讲述戏曲青年扎根乡土、传承黄梅戏的故事。目前已在学习强国、央视频等平台上线播出，全网播放量达200万。
3: 它是舞台艺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一次亲密的结合，扩展了黄梅戏的受众群，也是黄梅戏的传播方式的一个革命性的转换。
4: 用先进的科技艺术技术和我们传统的民族艺术紧密结合，让更多的受众来了解它。
0: 黄梅飘香，生动濠江。日前，黄梅戏原创大戏《六尺向宽》和经典大戏《女驸马》亮相第2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跌宕起伏的剧情，细腻传神的演绎，让澳门民众近距离感受黄梅戏的独特韵味。
5: 这是一个伟大的夜晚，我们可以通过艺术连接不同的国家，尽管有语言障碍，但是文化是相通的，所以我很享受演出，特别棒。
6: 我们有2个方向嘛，一个是出海走出去，一个是在地国际化，要竭尽全力的把艺术做好，做到能够住到大家心里去。
7: 2019年4月，九华山正式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7年多来，这座集花岗岩奇峰、深厚人文底蕴与优越生态环境于一体的名山，正以世界级的标准守护自然遗产，书写着美丽中国的生动篇章。
8: 上午9点，九华山花台景区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已经背上监测设备，沿着今年新贯通的科考步道开始了一天的巡查。从定海神针到仙人晒靴，44处象形怪石如今每一块都有了专属的电子档案。38公里科考步道、5条科普路线，把整座山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博物馆。
9: 我们建立了地质遗迹数据库，对重要遗迹周边设立防护栏和警示牌，并纳入实时监控，游客靠近会有语音提醒。今年暑假，我们每天安排2班志愿者做科普讲解，效果非常好。
8: 地质遗迹需要精心呵护。过去，九华山管理机构、商业设施等混杂在核心景区，占道经营、违章搭建一度影响了山体的呼吸。从2005年起，当地启动了一场持续近20年的空间大挪移，所有管理机构全部迁出核心区，腾出的空地不见一砖一瓦，全部还给了自然。
10: 拆了20多万平米的建筑，新增绿地8万余平米，恢复水面水系5000余平米。说白了，就是把山上的负担解下来，把生态的底色补回去。
8: 空间重构让生态治理有了落地的基础。如今，九华山建立了3级林长加2级林长办加林业站加护林员的管理体系，每一片林子、每一棵古树都有专人守护。
10: 执行24小时监控，不是责任看护、守护、巡林、森林防火、病虫害保护，样样不落。
8: 今年4月，九华山与黄冈大别山、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正式缔结姊妹公园，在地质保护、科普研学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九华山的生态治理经验也已多次登上国际舞台。九华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在进一步加强地质遗迹保护，打造研学精品线路，完善地质科普系统，向世界展示

0: 中国生态文明成果。
1: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深化十行千亿万企专项行动，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上半年，合作银行新发放专项信贷1.2万亿元，服务企业34.4万户。今天上午，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安徽启动仪式在合肥举行，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本周将在全省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贴近群众金融消费需求的教育宣传活动，将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常识送至群众身边。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